0: 你也赶紧抢吧。
1: 我们的乌桐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2: 早间秦岭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3: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

0: 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1: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这鲜浓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鲜浓宗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4: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5: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怎么样？
1: 得手了。梁飞炮轰田家卫军部，据报军部现在一片火海。
0: 炮击？他怎么会想起用炮呢？哪来的炮？胡哥，你必须派人给我查清楚，确定田家卫的死活。
1: 是。
2: 幸亏听了你的话，要不我早就命丧黄泉了。
3: 梁飞真是狡猾，我没想到他会用大宝来攻击。
2: 哼，这可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你让我躲开了军部，这不就逃过了一劫？
3: 这只是教训，今后要更加谨慎。
4: 这次失手，我们算是打草惊蛇了。我们再想杀田家伟，就比登天还难了。
5: 何野渡果然老奸巨猾，田家伟没那么聪明。
4: 那接下来怎么办？不会再闯一次军营吧？
5: 你不闯，怎么除掉田家卫啊？
4: 你这就是去找死，我惜命不奉陪。
5: 也未必。

0: 我这还有一个计划。
1: 怎么样？
0: 我来的时候我跟董鹏说过，嗯，待会儿还挺美，我刚想的。青衣行动。
1: 啊？青衣行动，我有关吗？哎，你这什么青衣，不会是那女八路吧？我这醋瓶子要是打翻了，可有你受了。
0: 这醋瓶子呢？那醋缸都不够你喝的。
2: 咱也别在这儿跟田家威耗了。青衣行动，正式。
3: 姐夫，这一下可随了你的愿了，祝你旗开得胜。虽然新五十三军是你的老班底，但我唯一担心的是日本特工不会放过你。
4: 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3: 其实日本人在暗地的施虐手段，比你们在战场上真刀真枪的干要凶险多了。为了让你顺利的完成任务，我特备了凯文、韩东辉等特战局的随行人员，保证你的安全。
4: 不用，我有卫兵足矣。
3: 我们已经接到命令，必须保证你顺利的去接管新五十三军。凯文是我们优秀的特工，由他带队。韩东辉负责电台联系。
4: 看来我这次还真有点深入虎穴的意思。
3: 是。那姐夫，还有一件事情要拜托你。梁飞炮轰田家威军部，但是田家威命大，他没有死。昨天还在视察部队。
4: 这小子，
3: 我已经通知梁飞，跟你取得联系。我跟梁飞呢商量了一个方案，我估计他现在已经开始行动了。这个方案是绝密的，所以姐夫，你到了之后务必要配合他。我还是那句话，田家卫没招之前，你不能进入新五三军。
4: 那我也得看他什么时候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啊。这样吧，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该动身了。
3: 好，祝你一切顺利，保重。

0: 我们从重庆方面得到最新消息，国民政府陆军部已经任命丁玉山为新五十三军新军长。消息还没有公布，应该是到达部队之后就地免职田家威。现在丁玉山已经启程前往新五十三军。
1: 委任一个新军长就能改变五十三军的局面？
0: 我查

0: 我们要稍微考虑一下，丁云山这个人北伐名将，新五十三军曾经是他的老部队，田家卫也是他的老部下，在部队的影响深厚。一旦他到达新五十三军，我想田家卫也不能把他怎么着。更何况。 现在梁飞正在伺机刺杀田家卫，一旦得手，军队群龙无首，到时候丁玉山凭着他在部队的威望和委任状，接管部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到那个时候，新五十三军就再也不会受我们的支配了。
1: 嗯，分析得非常到位，
0: 川井先生。 现在河野军势单力孤，我再次请求前往去支援。放心吧，河野军已经做了精心的准备，请川井先生慎重考虑。
2: 你知道河野军已经被撤去，你去他可能会产生误会，以为我要抢他的功劳，因为他是我的老师。 所以，我一定要让他得到这个机会，官复原职。
0: 可是这是战争，时局瞬息万变，我们不能考虑个人情感。

0: 你的活让我很吃惊呀！学生失礼了。不，你进步得非常快，我感到很欣慰。而且，我感到你已经不像个中国人，倒像是我们日本人。
1: 私は真の日本人になりたいです。很好，从精神上会变成一个纯粹的日本人。我培养过不少的学生啊，你是最出色的一个。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ですが、河合所長、今一度。
2: 姐，你说我爸这次到底去执行什么任务了？问他也不说，神神秘秘的。
3: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丁叔叔是军人，这次出去肯定是带兵打仗。嗯，
2: 他这一走啊，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有点孤苦伶仃。
3: 怎么会是你一个人呀？不是还有我呢吗？还有你舅舅他们一家人。
2: 他们怎么都觉着我不行？
3: 好像打仗的事儿，我就不能参与似的。但我也是中国人呀，我也痛恨侵略者。我爸去前线了，梁飞去前线了，我真的特想像他们那样。
4: 香香，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梁飞的本事你也看到了，
3: 我知道，所以我特别羡慕梁飞那样的生活，就好像一个江湖侠客一样，进抽日本鬼子的营地，杀鬼子，杀汉奸，潇潇洒洒，全真而退。我太羡慕他了，我。
2: 看起来，确实是挺传奇的。其实，都是九死一生。
3: 姐，你说，他们这次到底是去执行什么任务了？
2: 他们去抓田家卫。
3: 田家卫？嗯，
2: 那是我爸的老部下，我们的人啊，
3: 跟了日本鬼子了。啊。
5: 天雀山。
6: 现在连一进贼路上了，老将军让郑国狠呢，既然派出了我的老军长，谁都知道。如果我对他稍有不公，就会落得个忘恩负义的罪名。
7: 中国游戏的话叫做无德不降福。
6: 可是您让我怎么去了断呢？谁都知道丁山对我有恩。
5: 你总不至于非要把我陷入这种无情无义之中吧？他们派丁玉祥来，就是想好了会有这样的结果。丁玉祥。

0: 他刚来，也许恰好了你的脉。丁又想六位对你有恩，判定你不敢冒犯他，结果是明白觉得不是你亡，就是他死，没有第二条的路可走。
1: 可我想分手。
0: 听君讲，既然如此啊，我们只有当机立断，向全国发展通告，宣布脱离纯净弃暗脱明。
1: 哎，不，此事绝不可操之过急啊！我现在正在联系三个军的军长，还有一个师的师长，打算联合起来共同脱离纯净。现在我的朋友马军长已派他的二姨太太专程来谈这件事情，此事切不可操之过急呀！
0: 我不明白马军长为何不来，却让自己的女人出任特使。
1: 马军长，你有所不了解，这个人办事一向是谨慎小心，这次他是派他的心腹二姨太，是专程赶到这里完成这项大事。
0: 既然丁军长如此得力，我就不多说了。我们帝国的部队会帮助你解决这些问题。
1: 哎，黑先生，我跟你说，无论如何不能在我的管辖区出现伤害丁云山的事情，否则大家都会认为都是我所为，那个时候我田家卫那可变成了孤家寡人，孤立无援了。
0: 明白了，我让他知难而退，这样总可以了吧？
1: 也只好这样了，
2: 不会让你希望的。
3: 这儿应该是这附近最好的客栈了吧？
4: 那又能怎么样？小官人，你现在终于明白我的心思了。
3: 瞎想什么呢又？
4: 我吓死你得了！我不是女流氓，我的意思是，这么多天我这浑身上下全是发霉的味儿，早就应该找个地儿好好洗洗澡，焕发一下我的精神。
3: 放心吧，啊，有你精神的时候，走。

0: 警惕！
1: 警惕！
2: 警惕！
1: 警惕！
2: 警惕！
1: 警惕！
2: 警惕！
1: 警惕！
2: 警惕！
1: 警惕！
2: 警惕！
1: 警惕！
2: 警惕！
1: 警惕！
2: 警惕！
1: 警惕！
2: 警惕！
1: 警惕！
2: 警惕！
1: 警惕！
2: 警惕！
1: 警惕！
2: 警惕！
1: 警惕！
2: 警惕！
1: 警惕！
2: 警惕！
1: 警惕！
2: 警惕！
1: 警惕！
2: 警惕！
1: 警惕！
2: 警惕！
1: 警惕！
2: 警惕！
1: 警惕！
2: 警惕！
1: 警惕！
2: 警惕！
1: 警惕！
2: 警惕！
1: 警惕！
0: 们接到新任务，要去协助梁飞，看来要与您同行了。
1: 这个梁飞果然是共产党的人，特战局已经给梁飞下了命令，八路军办事处还要再给梁飞下达命令。
0: 我们是去协助梁飞，而不是命令梁飞本人。
1: 小刘同志，国共之间的事情就是凡事都分得太清楚了，你们是不是故意在这儿挡着我了？
0: 什么都瞒不了您，您是有专车专列的，而我们可就不同了。
1: 好吧，那就和我一起到前线去看看。
0: 丁军长，其实您能出山，我们八路军上下都非常的高兴，真希望您赶紧回到部队，让小鬼子也尝尝咱们北伐名将的厉害。
1: 前线的情况我想你们应该早已是心知肚明，上车吧。
0: 走。
2: 上车。

0: 我说你放着有房间不住，跑这儿爬着来，怎么着？等你那青衣呢？
1: 守株待兔啊！这兔子撞到树上，这青衣就随之而来了。
0: 我说你把等兔子撞树那心思往我身上挪点呗，哪怕就那么一丁点儿，不趁才下意思了，我好。
1: 别老死死的行吗？这活蹦乱跳的，哪那么多死？
0: 那你给我来点有劲的，也调动一下我想活着的积极性呗。本来跟你一块出来执行任务，我还有点非分之想，结果现在就在这趴着，连下一步什么行动我也不知道。最主要的是，我哭了半天，你总得让我知道是谁死了吧？我这哭谁呢？
1: 一会儿你就知道哭谁了，啊。

0: 哎，这不愧就是你要等的那青衣吧？是有点客气。哎，但你没觉着你们俩这客气程度有点相同吗？我现在知道你什么意思了，你是想移花接木是不是？
1: 这回知道哭的是谁了吧？
0: 知道了，他就是那兔，我就是青衣，这话我爱听。说，下一步什么行动？让我干嘛？
1: 第一步，把这女人给我拿下。
2: 抱歉，抱歉，实在是抱歉。我这客店，那最好的房间，一进就能住上了。您看，能不能屈尊一下？
3: 不能，把住的人赶出去。
2: 那别呀，这客人暂且不做客栈，您是不是等他？
3: 不能，我现在就要休息，你们去。把房间给我收拾一下。
4: 是。
2: 各位老总，别接啊！我已经收了人家的钱了，您这不是难为我吗？
3: 呵，这就叫你为难了。可我还没真正为难你呢。要不这样，我为难你一下，让你看看什么叫为难。来人，
5: 到。
3: 请。
2: 哎呀，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5: 干嘛呢？要了活三儿了？
6: 逃嘛？拿枪动真格的了？知道这是嘛吗？生孩子不叫生孩子，吓人呢！
2: 哎呦，你可回来了！这位太太，她非要住你那间客房。哎呦喂，可真难死我了！
6: 这多大点事儿，芝麻大点事儿。要我说，做生意讲究的就是一团和气。看这位姐姐，气质高，模样俊，一看就是位非凡的人。不就一间房吗？哪儿住不是住啊？我心甘情愿将我这间房让给这位姐姐。姐姐，您看这样行吗？
3: 行，是个开面人物。可让你这么一说，我都不好意思住了。
6: 别介呀，您了真想住，我了那是真想让，一拍即合。人在江湖走，多少朋友多少路。姐姐，您说是真的？
3: 好吧，那恭敬不如从命了。那我住了。
6: 住，大大方方住啊。掌柜的，不为难了吗？
2: 谢谢，太太，我这儿马上就给你收拾房去啊！
3: 走了，
0: 这就是你说那个青衣。
3: 青衣，是说我吗？啊！哎呦，你们怎么知道我是唱青衣的呀？
6: 这必须能看出来呀，是不是？

0: 我媳妇儿是个戏痴。
1: 好啊，一会儿咱们好好聊聊，到我房间去，咱们好好聊聊戏。
0: 好啊，搭着方法聊啊，你看看他想遇到知音了。
1: 别忘了。

0: 不妨张弛有度，这个田家卫也未必完全是个饭桶。他在您手下也跟了一段时间，这点都不会，那军长白当了。我还以为国民党军长这么大的官能什么样呢？这也没啥呀，你看他还没我壮实呢。
1: 一看就赶不上俺们石队长了。袁大叔，丁军长这人可不简单。走，过去找谈谈。
2: 哦。

0: 不是你干啥呀？不好意思，丁军长公务在身不能打扰，你们不能进去。我说你打鬼子没本事，你当过有一套是吧？你再说一遍。我再说十遍，你听不懂中国话是吧？知道什么叫好狗子不挡道吗？来，还动枪了你？
1: 小刘同志，请进。
2: 我还不进了呢，我就不明白了。你说飞哥怎么跟你们这伙人弄一块儿？
3: 小肚鸡肠的，
1: 他可以选择不跟我们在一起。
2: 你别跟我说没用的啊！我告诉你，我可知道这次你们丁军长和董鹏都得听我们梁飞的。
4: 飞哥才是主角，你嘚瑟什么呀？你别没劲儿瞎使，你像我们飞哥学学是吧？学学怎么杀鬼子的。武工
5: 队都是一群土包子，没有章法。
4: 你阳，你属阳的。灭。沙河镇提前下车，为什么？ 过了沙河镇，再有两站地，就到了新五十三军的军营。越靠近军营，您就越有危险。田家卫不敢轻举妄动。我知道，您料定田家卫不会轻易对您动手，否则他就会落个恩将仇报的名声，而且无法在军中立足。所以，只要您到了新五十三军，您反而安全了。可现在问题是，小鬼子已经知道您要出山的消息了，所以。
5: 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您到新五十三军。
4: 小鬼子敢动手？是的。
5: 你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我在田家卫的防区之外有个三长两短，和田家卫没有任何关系？是这样。所以说，沙河镇以后的路段就是危险的行程。对的。如果没有猜错，这小鬼子已经在真空地带等候您了。 为了大局着想，为了避免伤亡，梁飞提前制定了一套计划。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梁飞可能已经在集合地等候我们了。丁军长，这件事情之所以现在才告诉你，是怕有内鬼，希望你能理解。
4: 我就说嘛，天下没有这么巧的事情，你们怎么会和我同呢？
5: 原来是你们早有计划。希望你能谅解。
4: 我丁玉山从军20多年，征战无数，九死一生。我害怕小鬼子的阴谋诡计。
5: 这俗话说得好，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们不想因为小鬼子而影响到您出山的心情。
4: 好，那既然你们已经有了成熟的计划，那我从现在开始就做一名。 执行命令的士兵，保证完成任务。
6: 谢谢您的配合。
7: 哎呦，来来来来来，别客气啊！啊，对。

0: 还没问您二人姓氏名谁呢？
1: 鄙人小尼。
0: 啊？
1: 我爸姓小，我妈姓尼，给我起一名小尼。
0: 哎呦呦！坐坐坐。哎呀，你们家可真是够平等的哈、啊。哎，肖先生你也坐呀。
1: 坐了一会儿我就走了。
0: 哦。肖太太，您最喜欢听哪个角的戏？最喜欢听哪个出啊？
2: 我喜欢那个孙猴子大闹天宫，就是那一段。
0: 那是武戏，没有轻功。
1: 逗你呢，听见没有？马太太一看就是戏剧行家，拿出点真情实意跟马太太好好聊聊戏。
0: 你怎么知道我是马太太？我有说过吗？
1: 跟您聊戏不得有备而来啊，外头那么多兄弟一扫听不就有了吗？鲁莽之间
3: 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
4: 破壁养生机我只选幻迪熊，大品牌值得信赖。
5: 破壁机我只选幻迪熊，破壁养生机。
6: 幻迪熊破壁养生机功能又多又全，太棒了。
3: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他来了。大豆浆做果蔬，做米糊，五谷粥做甜品，绞肉馅，大酱料，榨果汁，研磨粉，十大破壁功能，200多种美食做法，一台机器全搞定。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
6: 这个破壁养生机啊，功能特别多，每天啊打个芹菜粥很简单很方便。我老伴呢，我就给他打个苦瓜粥。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妹们，这么好的产品你们还犹豫什么？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幻迪熊破壁养生机在商场专柜啊都卖到2000-3000，真是没想到啊，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快递直接就给我送到家了，真是太高兴了。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这么好的机会一定要抓住啊，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7: 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大品牌大厂家，打个电话就给我送过来了，这也太方便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也赶快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5: 有了这台幻迪熊破壁养生机，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做个流食，还有孩子挑食的，做个营养米糊，而且呢方便实用。这台是我刚申领的，你也赶快打电话申领一个吧。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全民欢乐颂。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款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它的专柜价格是2980元，但是今天观众朋友们，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厂家免费送给大家。那么工厂为什么要免费送呢？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到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的生产仓库里一看究竟。
9: 我们幻迪熊在沿海一带办厂啊已经有20多年了。
8: 对，
9: 我们生产的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自上市以来呢，销量是一直的很火爆，但是呢以我们厂目前的生产空间以及设施啊，是远远的供不应求啊。
8: 嗯，
9: 再加上这几年啊，沿海地区的这个人工啊、租金啊，它都上涨了，
8: 是
9: 我们的成本也高了很多。
8: 对，
9: 现在呢，政策也鼓励我们沿海企业啊向内地转移。现在我们厂里还有2000多台刚刚生产出来的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啊，经过我们高层会议的一致决定，这批货呀就不运走了，就地的免费送。
8: 太好了。
9: 当然了，我们也不是每个人都能送啊，这政策呢是鼓励我们转移到内地去，我们也要回馈新老客户，不是？
8: 对，
9: 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了就不再送了，每个人呢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
3: 免费送，免费送 破壁养

0: 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林玉梅推荐功能：大豆浆、熬浓汤、拿手配方、金鱼汤、无渣豆浆。
1: 大姐，您觉得咱们这个破壁机好用吗？
2: 好用，我呢就用这个机器啊，给它打全鱼汤，特别方便省事儿。
1: 真的呀？那您赶紧做一做，我也学学。
2: 好，很简单，用的活鱼一条呢，把这个内脏给去掉，鱼鳃也给去掉，然后就把它放进去，然后呢就把它放点葱啊、姜啊，然后再放一点这个咱们家常豆腐，放点少许的盐和这个味精，
1: 然后
2: 还有鸡精，对对对，适当的水，盖子盖上，这就大功告成了。
1: 好简单啊，一条鱼瞬间打碎了，
2: 非常非常的细，是不是啊？
1: 太厉害了。
2: 这以前啊煲汤很麻烦，煲几个小时啊还是清汤寡水的，现在用这个破壁机那就方便多了。
1: 哎，大姐啊，我看这个鱼头啊、鱼刺啊您都没有去掉，那这样熬出来的鱼汤它会不会扎喉咙啊？
2: 哎，不会不会，这就是啊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它特别的地方，这样可以完全粉碎破壁，那是太好了。
1: 哇塞，这闻起来呀就特别的鲜美，我都闻到这个鱼香味了。哇，朋友们，真的啊名不虚传啊，你看打得多细腻呀、啊、而且闻起来又香又嫩，尝一口啊。怎么样？哇，朋友们，特别的细滑，真的很好喝，而且没有鱼刺也没有鱼骨。我再来两口啊。
2: 是不是也很香啊？
1: 哇，好喝好喝，朋友们啊，尝起这个口感那是又香又鲜，而且一点腥味都没有，口感特别的细滑，这比一般炖的鱼汤呀还好喝。
2: 还有孩子们，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妹们，你们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免费送，免费送，免费申领活动仅限本档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就不送了，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吧。思美容推荐功能破壁粉。
1: 阿姨，您在家也用这台幻迪熊智能破壁机吗？
3: 是啊，自从有了咱这个幻迪熊破壁养生机以后啊，我在家自己就能打了。
1: 它自己就能打粉？
3: 对呀、啊、今天啊我就给你做一个红豆粉你看看。
1: 好嘞，
3: 把这个盖子打开，然后啊把这个红豆啊这个倒进去，倒进去以后盖子盖上，然后直接开这个开关。
1: 哇，我们可以看到啊，这立马就蹦起来了，而且啊你看，说实话这太方便了，咱们俩几句话的功夫这都已经打好了。
3: 是啊，打好了。
1: 哇，这个粉质也好细呀、啊、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细腻，来我摸一下啊。哇，非常细腻，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啊几句话的时间打的，打得真不错，
3: 是不是特别细？
1: 是，
3: 比我在那个商场超市买的那个成品呢、啊、还要细。
1: 对，
3: 它不光能打这个红豆粉，你像这个燕麦、莲子、黄豆、小米、花生、大米、黑豆，不光能打这些，像葛根粉、山药粉，在家自己就能打了，真的是轻松制作，一键搞定。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啊，这么方便的产品，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采用2200瓦纯铜电机，转速每分钟高达53000转，搭

0: 创意金刚刀头，而且采用8毫米厚高硼硅玻璃，真正实现全物理破壁，颗粒直径达到2到5微米，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免费送，免费送，免费申领活动仅限本档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就不送了，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肖太太，您最喜欢听哪个角的戏呀？
1: 啊，我喜欢。哎呀，马太太，你这个项链太漂亮了！哎呀，不得了，不得了！这个款式是法国的还是英国的？在中国可是见不到的。
0: 药香太太可真是识货，这个项链是我先生特意从法国定制的，这边没得卖。
1: 啊，我说呢，不瞒您说，其实我先生就是做珠宝生意的，他听人家说，在这附近发现了钻石矿。
0: 钻石矿？哎，怎么回事？说给我听听。
1: 哎呀，马太太，你这个手表也是不得了不得了的了。
0: 这个是梅花表，是我结婚的时候田家卫军长特意送给我的。
1: 哦，太漂亮了。
2: そうですか、小野さん。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3: 荷叶君已经在沙河镇之后的铁路边上做了充分的准备，我想那里会是狄云山的坟墓。
4: 荷叶君有第二套方案吗？对付中国人我更有经验，沙河镇之后的那片特殊地带的确是我们行动的最佳地点，这样可以让田家卫不负任何责任。但是丁玉山可是有备而来，如果他也明白那边特殊地带的危险性呢？如果他中途下车改走山路呢？
3: 我们得到的情报里面没有提到丁玉山可能中途下车的计划，再说他是一个身居要职的军长，能放下架子吗？他养尊处优了这么多年，能爬得了山路吗？
4: 丁玉山是训练有素的军人，军人打胜仗是唯一目的，既然他敢来，就说明了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3: 又是即便是他要提前下车，我们能沿着整条的铁路线撒网捕扣吗？你也要知道，这是一个特殊的地区，我们的实力还达不到那里。当然你的考虑也是很有道理的，我想荷叶君也会有所准备的，因为这次行动对于荷叶君来说是一次高于生命的荣誉之战，作为他的学生我相信他。
0: 求求你们千万别伤害我，你们要什么？要钱？要东西？ 我让我先生都给你们。
5: 马太太，我们不是土匪，钱物我们都不要，但是要什么呢？得看我先生的心情。说心里话，他要什么我也不知道。

0: 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
1: 啊，我们没认错人。
2: 你丈夫马伯安，你是他心大的二房。你这回的任务是顶替马伯安去见田家卫，还要我接着往里说吗？
0: 来人了！来人了！侍卫
2: 都喝醉了，别抱任何希望。
0: 你们是什么人啊？
2: 你觉得什么人会对你感兴趣？
0: 你们是老蒋的人？
2: 他是。正好让我看看你们特战局的手段呢，好好让我大开眼界一番。
0: 好的。你是特战局的？哟，
3: 马太太，你这一听特战局就吓成这样，看来你心里挺明白的呀。还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吗？
0: 他笑笑尼，
3: 聪明。这是他行动时候用的名字，知道什么意思吗？你不知道吧？你不知道，我告诉你，用天津话说，就是笑你，就像那笑苹果呀、笑梨似的，唰唰的把你笑了。
2: 别绕弯子，三条路，人人喊打的卖国贼，千刀万剐的狗啃爹，
4: 有良心的中国人，你想做哪个？
0: 我当然是做有良心的中国人了。
4: 我喜欢你了，但是你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我明白，你们放心，只要你们不伤害我，我肯定全力配合你们的。

0: 我们五分钟之后停车，下面走的是山路，必须轻装上阵。现在给大家五分钟时间，准备吧。是。
1: 哎，我说兄弟，你没听到命令啊？五分钟就要下车了，来来，哥弟，你赶紧出去。
2: 哎，
1: 我帮你。

0: 看，你这练哪门子功呢？
1: 自由泳的基本功。知道什么自由泳吗？
0: 不知道。
1: 怎么样了？要点都记下了吗？
2: 哼，您就放心吧，该记的都记下了。
1: 有点意思哈，今儿我差点打一尿战呢，没让你记本上，记在脑子里，知道吗？要是遇上田家卫，全看你本事了啊。
0: 没让我跟他上床？
1: 我让你记在脑子里。上床上床，你说你挺好一姑娘，脑子里想的什么东西？
0: 你这天天就知道说我。
1: 等会儿，收人。
3: 丁营长，
4: 亚飞，辛苦了。
3: 打鬼子嘛，辛苦什么呀？那个马夫人呢，已经同意跟咱们合作了，您跟她谈谈吧。
4: 好，
3: 在那间屋呢。
4: 我去跟她谈谈。
5: 你们两个，快请进。你们四个，那个
1: 院，
5: 你进。
1: 行，来。怎么样？嗯，折腾一宿，精神状态不错嘛。路上没遇到什么麻烦吗？
0: 没有，一切顺利。
1: 哎，我手绢啊。
6: 哟，在下，我说你这味儿不对呀、啊，和这小子待这几天。就没擦出点火花来？
0: 哼，我哪争得过邢亚萍啊！
7: 上门吧，
8: 兵哥，来吧，
7: 来了，
8: 又打，
7: 好，来了。
9: 这个计划呢，出来的时候我跟董鹏说过，没几个人知道。我给起个名字，

0: 叫青衣行动，内容是什么呢？让陈彩霞装成马夫人进入剧院，接近田家卫伺机抓捕，我装作随从跟进去。
1: 梁飞，你们有十足的把握吗？
2: 只要让我见到田家卫，他就跑不了。
0: 凯文，告诉丁厅长，接到我们的信号，立刻进入军营接管部队。
1: 好。
3: 梁飞，

0: 上来了，
1: 。其实你不用犹豫，如果是他们提前下车了，表明他们要悄悄行动，他们一定会绕道而来，他们的身边一定不会有太多的人。既然他是悄悄的行动，我们就可以斩几取几，不下他也是有可能的。当然不用你亲自蹲守，需要你的配合。
2: 事已至此，也只好这样了。最好别让我知道。真烦。
1: 田俊江，关于我们合作的事情，还望您抓紧。
2: 我这不是在等马不安的消息吗？啊？
3: 这个老军长做事雍容寡断，既然对我还不放心，派个婆娘来帮他，好像我这有什么诈似的。我哪里知道啊，事成之后他就是副总司令了。
1: 大夫人，你过去见过吗？
3: 袁佩江，这次来的是他新娶的一个小妾，听说是个长妻，肯定会能说会道，弄不好还会跟我讨价还价，要不马不安干嘛派他过来？
1: 对这个女人小心为妙。
3: 辉月先生，你是不是太有点草木皆兵了？
1: 但愿吧。
4: 走啊，等着你吃饭呢。
5: 又吃那些猪食啊？我可告诉你，临死前我不能再吃那些东西了。
4: 你想吃什么呀？
5: 什么好吃什么。在那丧门神来之前，我得把这儿所有好吃的都吃遍了，坚决不能当你饿死鬼。
4: 咱别总想着死行吗？哎，真是吴子丹，我就不该带你来参加这回的行动。
5: 梁飞，我知道你是什么人，有你这句话，我陈彩霞就是死也无憾。你要是真的心疼我呢，就满足我一个愿望。
4: 什么意思？干嘛去啊？
5: 想什么呢？我不会总想着自己身上的那点本钱。我的意思是，我要吃好吃的。
4: 闻着香味了吗？都等着你呢。走，开心，走。
5: 我到现在才真正的服，真的。
4: 真什么真呢？田家卫还没抓着呢，抓着再说这话。走，吃饭。
5: 我从没想过我这辈子能够遇到像你这样的男人，如果要是有来世，我做七仙女也得把

0: 我不怕死，什么天我死之后还能留下英名呢？不过我要死的值。如果这次我完成任务，你要答应我，保护丁军长，去控制我。保护丁军长，这不是我的任务。再说了，他也护卫队。那就是一帮饭桶，什么用都不管。如果丁军长不能接受部队，那我的命就白搭上了。冲你这句话，我敬重你。敬重能当饭吃吗？上来许的，拥抱一下，拥抱一下宋科，你吧。我是认真的，我现在就等着你给我一个最后的拥抱，快点。咱别弄得跟大难临头似的，行吗？
1: 现在就大难临头了。
0: 哎，菜起，起了，吃饭了。
2: 你们来的可真是时候，差一点我就得手了。
0: 饭好了，可以吃了。

梁飞，你记住，我陈残霞不是个无情无义的人。

0: 电台又出现了，是的，在什么方向？哪个位置？
1: 剧组，他发报的时间太短了，我们的侦听车还没有出院，他电台就消失了。
0: 破译了吗？
1: 破译了，剧组。不过只破译出两人的名字，您看一下。
2: 你们看懂？
0: 一个电台反复出现，破坏我们的行动，我们不能违例，你们是干什么扯淡？
2: 剧组行动。
0: 滚！是。电台又出现了。谢谢你，老谢。来人！
3: 局长，
0: 把胡克叫来。
3: 是。
0: 不，把张长武叫来。另外，你告诉邢局长他们，轻行动可能泄密。
4: 马上取消。是。报告，
5: 丁局长，重庆集结。
4: 什么？怎么搞的？快，去把他们追回来。
5: 丁局长，恐怕来不及了，他们应该快到了。

0: 这个马军长给我来电话一顿神吹，说马夫人的戏唱得好，我却是个唱青衣的，可惜啊，我是一次也没看到。
1: 你没有见过他，如何知道他是真是假的？
0: 这怎么会有假呢？嗯，何以先生，别老总是疑神疑鬼的，我会有我的办法的。
1: 我是建议你小心为妙。
0: 一个女人家，

0: 那么认真呢？今后凡事也不至于都那么小心吧？你别忘了，这可是在我的地盘上。
1: 既然天君长这么自信，那我就当你的好消息了。
0: 嗯。
2: すべて準備は整った。

0: 停车！这是马夫人的车，请你放行。
1: 不行，人可以进，车不能进。马夫人就在车里边，你们不得不离，赶紧放行。不行。
2: 这样吧，你们在这儿等着，我陪夫人进去。是。夫人，请。哎呀呀呀！曹夫人大驾光临，鄙人君务称职，未曾出门远迎，还望曹夫人。
3: 海涵呐，
2: 天军长，您可真是太客气了。您跟我丈夫是生死的弟兄，何必这么说呀？这位是？
3: 啊，这是我的妹妹，叫萧兰。我们家的小军师，放心，都是自己人。<笑>
2: 好，萧小姐好。
3: 您好。哎呀。 马夫人这么年轻漂亮啊，马军长娶了你，这可是他一辈子的福分呐！啊，
2: 天军长，您可真是过奖了。
3: 马军长娶嫂夫人的时候曾写信给我，只是因军务缠身，不能前往参加婚礼，真是遗憾呐。
2: 天军长，嗯。
3: 我们当时结婚是在汉中，您没去，不安他非常的理解。他说了，您驻扎在商丘，这要是奔波过去参加我们的婚礼，让委员长知道了，怪罪下来，那我和不安都是担当不起的呢。<笑>对对对对对，是在汉中，<笑>我想起来了，啊，我还记得。
4: 当年我和我夫人还送了你们一对玉镯，您看看，是这块梅花表，我这天天都戴着，喜欢的不得了呢。<笑>
5: 你看我这个记性啊！<笑>对对对，太对了。哦，对了，我们别在这儿站着了，快里边请吧。
4: 请，
5: 啊，
4: 请。
5: 好，请坐。整理できたか？整っています。整いしますか？待て。 奴はまだこちらには着いていないからな。奴の動きを少し見てみる。我々の力を見せてやる。

0: 来来来来，快请坐，喝点茶。坐。
1: 顾安这次让我来，主要是想要了解一下田军长您真实的意图。萧兰，信。

0: 左夫人可真是小心呢 啊！
1: 当然要小心了，这么大的事儿，重庆那边盯得可紧着呢。
2: 没错，
0: 我同马步安情同手足，更何况嫂夫人还亲自光临。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了，我真正的意图就是联络马步安等人的部队，共同脱离蒋介石，脱离重庆当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活路。中国有句老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只有脱离蒋介石，像你先生这样优秀的军事人才必将会大展宏图。
1: 您的意思是
0: 就目前的形势而言，日本人的实力实在是太强大，不用两年日本将占领全中国，我们只有和日本人精诚合作，共同完成大东亚共荣圈，这样我们就可以共谋统治中国之大业。
1: 这不就是投靠日本人当汉奸吗？
0: 话不能这么说呀，准确地说应该叫合作。
3: 恕我直言，日本人给了您什么，您要这么做？
0: 哦，这我听出来了，这是马夫人担心我会做出损人利己的事情，是吧？不过这点你可以放心，事成之后，我们会在日本人的配合下成立西北集团军，到时候你们家的老马将是副总司令。
4: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
5: 赶紧抢！9块9，抓紧抢！
6: 9块9，现在抢！
7: 9块9，马上抢！
4: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9: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每天一碗，
13: 吃36味参精丸。
4: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

0: 九蒸九制，蜜炼成丸，三晋全才一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 这君禄堂三十六味参精丸呢、啊，我才吃了一盒。
2: 你看这君禄堂三十六味参精丸，三十六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啊，我每天一丸。
3: 君禄堂三十六味参精丸。三十六味大组方，
4: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三十六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君禄堂三十六味参精丸，三十六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三十六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三十六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一万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9.9元。
6: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三十六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
7: 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
8: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9: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8: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4: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三十六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5: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禄堂三十六味参精丸。您也要吃君禄堂三十六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三十六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1: 吃三十六味参精丸。
0: 君禄堂三十六味参精丸，三十六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三十六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君禄堂三十六味参精丸，三十六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三十六味大组方的产品，

0: 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2: 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9: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元抢购36味参精丸，9.9元，
2: 赶紧抢！9.9元，抓紧抢！
8: 9.9元，现在抢！
6: 9.9元，马上抢！
1: 喜讯，特大喜讯！菌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8: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9: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1: 这菌露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1盒。
6: 你看这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7: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10: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

0: 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位大祖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
2: 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
3: 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
4: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4: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3: 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
4: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4: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

0: 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1: 骏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5: 吃36味参精丸。
6: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7: 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
8: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7: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8: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0: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骏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1: 骏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5: 吃36味参精丸。
6: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痛快点，干还是不干？
1: 他派我们来这儿，我的意思就是他的意思。我说，卖国求荣何必来这儿？到哪儿不都是认贼作父吗？
2: 放肆！日本人的军事实力，作为你和马将军，不可能不知道。和日本人作对，没有好下场。
1: 他当然清楚，所以他不会跟你一起干。
2: 住嘴！你这个臭女人，真是不知好歹。我要不是看在马军长的面上，我非枪毙了你不可。
3: 别再演戏了，田俊杰。他们是屠城计屠工的，等他们打，还不是得你弹琴。

0: 没有什么问题。
1: 好啊，没事就行。啊，
2: 现在我们进屋。
0: 好的，好，走。
3: 军长，行动失败。
4: 啊？
2: 小刘正在家呢，
3: 可能已经被活捉了。
4: 那还等啥？赶紧救人去啊！
5: 站住！
2: 梁飞有消息吗？
3: 还没有。军长，请刘秀混入军营，刺杀田家卫。

0: 他是谁？我面对朱建基的联系，并没有这个人，很有可能是八路军。
1: 这。
2: 魏先生，你可真神了，我真是服了。
3: 你是怎么猜测的？他就是一个冒牌夫人。
4: 哪个？
5: 马夫人が捕らわれた。
4: 你怎么记得？

0: 这真是一个神秘的女子。
1: 帝国在中国的能耐是很多的。
0: 是是是，今天多亏了黑衣先生啊，否则后果真不敢设想。
1: 我知道，光跟你说你是不会信的，所以我让你去会会他们。田军长，涂将军绝不会放过你的，你的动向他们很清楚，他们会想尽办法杀了你。
0: 是是是，还望何野先生多多指教啊。
1: 我们不能追得太早，外面还有一个梁飞，他才是我们的幸福大王。
0: 那怎么办呢？
1: 好吧，啊，有了这个两个人在我们手里，不怕他，不就放。
2: 你好吗？
1: 郑小姐，梁飞的下一步行动是什么呢？
3: 我哪知道？从飞机上扔炸弹，从地下掏地洞，夜里让阎王小鬼要你们的命！
0: 臭女人，我先要你的命！
3: 田家卫，你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我们早晚要弄死你！
0: 好啊，看看谁先死。
4: 军将有令，军部严加防范，严防刺客混入，任何人闯入军部，格杀勿论。
5: 是。

0: 怎么了？
1: 我跟你说过的，一直有一个神秘的女人在后面帮助我们。
0: 是
1: 特战局的人装成马夫人去见田家卫，计划的天衣无缝。要不是得到了那个女人的情报的话，他们这次很有可能得手了。
0: 想不到我们情报处还有这样的高人。
1: 是可惜梁飞没有被抓到，抓到的是特战局的陈彩霞和八路军的人。我想梁飞是不会放弃的，他肯定还会动手。老师认为与其等梁飞出手，不如实施一次诱捕。
0: 诱捕？拿谁做诱饵？
1: 能诱住梁飞的只有田家卫。
0: 不行，我坚决反对这么做。
2: 小范，你太狂妄了。在帝国的军队中，下级是要绝对服从上级，不许提出异见。
1: 但是你是中国人，我就原谅你。别忘了，在你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舍不得孩子就逃不到狼。
0: 可是田家威的性命对我们关系重大，拿他做诱饵，一旦他的性命出了危险，有利于我们的好形势也会随之变化。
1: 你的意思呢？
0: 川井君，我再次请求去协助河野君。
3: 站住！

0: 徐座，我想听你解释。
1: 徐座，我知道犯了什么错了，还请您明示。停一行动，有谁知道？哦，徐座您、我、梁飞还有陈彩霞。对了，行动以前丁局长一行也应该会知道。昨天，在梁飞行动之前，重庆的秘密电台再次出现。
0: 你曾经跟我说过，你怀疑秦广义，可这一次，他连轻易行动的方式你都不知道，你认为会是谁有问题啊？是我有问题吗？
1: 不敢，学生不会这么认为。不是我，就是你。
0: 徐总明察，
1: 我胡克向来对党国忠心耿耿，绝不会干这种事儿。
0: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拿你当心腹。
2: 行动失败了，刘景怡和陈彩霞被抓了。军部戒备森严，我没机会下手。不过从田家卫那儿得到一个消息，明天他们要去县城看戏，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杀掉今天抓到的这两个杀手，并且会通电全国脱离国民政府。
3: 这又是一个陷阱，
2: 是陷阱。
3: 但是他田家卫敢去，我没别的办法。田家卫的手下有很多人，他又值得你去暗杀他，恐怕你很难得手。
4: 我也去，必须把锦衣同志救出来。
3: 好，我们都去。

0: 明天唱戏这个戏台，我刚才摸得差不多了。我能单独跟您谈谈我的想法吗？
1: 哎，没听您说要单独聊聊吗？
2: 去去去，都往后退，
1: 往后退。
0: 能不能麻烦您跟董鹏说一说，集合一下当地的特工，配合我行动？
3: 这个倒没有问题，但是集合起来也不过是四五十人，恐怕还是意乱情迷。
0: 不用四十人、五十人，二十人就够了。
3: 你又有什么新的想法？
0: 单兵作战呢是我的强项，但是在战场上排兵布阵打仗就是您的优势了。咱进屋说吧。
3: 好。
4: 黑子，
1: 哎，
4: 为了能够抓住梁飞，我准备在县城周边埋伏一个团，只要他敢出现，我就将全城围个水泄不通。
5: 秦家配给有在西院，去了西院没人能带去他，等人称病肯定会打草惊蛇。
6: 营长，丁局长，
3: 梁医生，都准备好了，
0: 包先收着。
3: 你不带枪去？
0: 嗨，带武器能接近田家卫吗？
7: 梁飞，难道你真的要单枪匹马的一个人去？
3: 保重，
0: 走了。
3: 嗯，
1: 送你。
3: 柯文，带着所有的家伙准备出发。
7: 去哪儿，军长？
3: 到地方就知道了。
4: 是
1: 是。
8: 太好了，军长！哎呀
9: 呀呀！哎，王先生，哎，请进，快！哎，来，王军长。
10: 王先生，哎，那边请，
9: 来，
10: 往
9: 这儿聊。哎呦，李先生，
10: 李先生，欢迎。
0: 景怡呢？
9: 大胡瑞上来，
11: 哎呦，田司令，
12: 你好，
11: 田司令光临我县，荣幸之至啊！请，
12: 好，你们好，
11: 请，哎，请，
12: 何野军，请坐。

0: 这回行动失败，是不是重庆那个秘密电台又出现了？
1: 是。你们内部怎么那么乱呀？
0: 黑子，明天的行动呢？我有一个计划，
2: 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
3: 说，到底什么想法？
0: 鬼子用这个田家卫做诱饵，设了这么一个陷阱，我必须得挑。我觉得这是我接近田家卫最好的机会。
3: 他们竟然敢冒险挖这么大一个陷阱，那计划是相当周密，你很难得手。
0: 所以啊，如果要在戏院里边抓不到田家卫的话，那只有让他们成功的抓捕我了。
4: 不是，你疯了，这不是找死吗？

这个田家卫什么事儿都听河野渡的，河野渡这人我非常了解，自尊心强，而且变态，应该说在中国玩的巨大的成员，所以他一心想杀了我的正常自己。

0: 您只需要在他们返回的路上设埋伏，成败在此一举定。
1: 黑的，你的任务是密切监视丁队长身边所有的人，如果发现可疑的人，不论用什么办法，必须把他给我控制。
2: 明白。

0: 行动一开始就暴露了，我们进了军营就成了瓮中之鳖。田家卫早有防范，刚开始还跟我们演习，演着演着，荷叶毒就来了。我们实在没办法，只能动手了。结果，景逸为了救我，被荷叶毒的枪打中了。
1: 大人呢？
0: 我只知道他中枪了，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
2: 少废话，好好待着。
3: 在此之前，杨飞给我的急又急了。现为帝国奸细，我实在是有愧于天马陛下。
2: 哼，你们小日本啊，就是忒认真，忒较劲。
3: 这梁妃不是已经被抓住了吗？还有什么有亏没亏的？
4: 了解。
3: 赵甘德，你们是个大，梁妃呢，所给灭了，知道吗？可爱哥。
4: 哎，
3: 这你们有点太草木皆兵了吧？啊！我就不信，梁妃能从我们的手中飞出去，他的手脚不是捆得严严实实的。
5: 军部的命令，你是执行。
3: 好，反正梁妃也是你手中的人物，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0: 降价了！
1: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3: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3: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4: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6: 妈妈，一罐头真好吃。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

0: 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啊，
1: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啊，两个人拌碗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掐住吃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6: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

0: 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5: 妈妈，一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啊，
2: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

0: 只喜欢吃米饭的话，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啊，两个人拌碗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3: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0: 奥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芬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掐住吃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0: 奥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芬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 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正气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0: 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大家注意，进入军营。如果有人胆敢反抗，就地击毙。
1: 站住！哪个部队的？请出示你的证件。
2: 这是新任新五十三军军长丁玉山，赶紧放行。我们军长是田军长。
1: 什么？怎么回事？
3: 哟，是老军长，
1: 老军长来了，
3: 赶紧放行。
1: 快，走。
3: 刘冠，带领部队控制整个局部。
1: 是，
3: 你瞧。
4: 玩了吗？没有，没找到。景一，景一，景一，玩了吗？没有。景一，没有，没有。
5: 景一。

分仔细点，一个都别落下。这个，都给我分仔细点。 报告警长，我们找到了田家卫投靠日本人的来往信件。

0: 这个混蛋，他自己想投靠日本人，还要拉着整个部队做汉奸。继续找，把所有的证据整理出来，送往重庆。
1: 是。
2: 军长，
0: 情况怎么样？
2: 军部已经被控制，特战机给我们的名单上的人全部被擒，其他士兵情绪稳定，不会有什么变动。我们的人已经接管了整个军部的布控。 请军长指示，
0: 召集师团长会议，收拢军心。
1: 是。

0: 你在哪儿？你到底在哪儿啊？
1: 刀照遍了，哪儿都没有。
0: 他应该受伤了，不会走远。
1: 我想，黑夜都肯定是做了专门的安排。怎么办？
2: 不管，接着找。
3: 梁飞，相信我们，真的已经找遍了。
1: 你先别着急，我们再去找。
4: 妈的，一个大活人能藏哪儿去呢？我问你，是不是你们给藏起来的？
2: 行了，接着找。
4: 飞哥。
1: 梁飞，对不起，都是因为我。
0: 因为你什么呀？
1: 因为我景怡才受伤的。
0: 没你的事儿。这回行动失败，完全是计划被泄露了。
1: 你不是说没有人知道吗？
0: 这事儿你别问我，要问问东鹏。
3: 梁飞，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知道你一定很着急。可这毕竟是打仗呢，难免会出现意外情况。
0: 我不信。
5: 报告队长，抓住两个鬼子特工，穿着我们的衣服，差点让他们给混过去。
6: 王八蛋！
4: 说，我们人在哪儿？不说，我今天打死你！
2: 飞哥。
4: 你来正好，这俩是小鬼子，问半天啥也不说。我看你嘴硬还是我拳头硬。
2: 锤子，他们是负责电台的。
0: 说，那个受伤的女人在哪儿？
4: 他妈！
7: 黑子，你这么问是问不出来的，这种事儿我最在行。杨飞，等我的好消息。
2: 带走，
4: 走。
1: 放心，交给凯伦吧。
8: 老警长，你一来就活捉了田家卫，杀了何野渡，总算出了我们一口恶气啊。
9: 这次我们能够顺利的接管部队，多亏了杨飞和刘景怡的帮助。我们欠共产党一个人情。如果田家卫真的把部队带走了，那后果不堪设想。
10: 是啊，这些日子被他逼得当汉奸，这心里啊滋味不好受啊。
9: 军人必须是保家卫国、战死疆场，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投敌叛国，他田家卫不是一个军人。
11: 报告，
12: 起来。
11: 前线来电，怎么样？田家卫被活捉，现在田家卫正在被押回重庆的路上。

0: 给我接秘书长，
1: 秘书长，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田家卫被我们活捉了，新五十三军的围歼战告解除，我们的老对手日本情报处处长河野多也被除掉了。
2: 能确定吗？
0: 丁旅长亲自发来密电，情况信。
1: 丁玉山已经成功控制了新五十三军了吗？
0: 十几万国军能跳出日本人的包围圈，危险才算真正解除。
3: 是，秘书长。 我们一定尽全力帮助国军脱困。局长，还有一件事，我必须向你汇报。
0: 说，
3: 在伏击田家卫车队的时候，韩东辉向梁飞开枪，反而被梁飞击毙了。
0: 韩东辉，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3: 现场很多人亲眼目睹，
0: 是不是有误伤的嫌疑啊？
3: 这个不会，当时丁军长也在现场。 特战局真是鱼龙混珠啊！团长，你跟韩东辉是同志，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0: 局长，虽然我跟他是同志关系，但是我对这个人并不了解。
3: 韩东辉主要是负责电台方面的教研，平时行动的时候主要负责电台的联络工作。他这个人平时很少说话，没有什么特别要好的朋友，但又不会特别的疏远谁。
0: 啊。
4: 他是怎么参加特战局的？又是怎么进入特别行动小组的？他为什么要向梁飞开枪？
0: 是。不
3: 过局长，察内街胡克比我更在行。
0: 他，哼。
4: 是。
5: 军长，问出来了，
6: 刘瑾已被何以度秘密安排送往济南了。
3: 济南？
5: 这群王八蛋，老子非把他们腿给卸了。
7: 鬼子，这是让刘景怡做下一个陷阱，等落网里跳。那你打算怎么做？哼，别说是陷阱，就是火坑位的往里跳。
8: 你打算回济南？
7: 我还有的选。何野渡临死的时候说，我找到刘景怡的时候，就是我的死期。
8: 这何野渡，
5: 那锦衣能在济南啥地方啊？
7: 那就看他给我提供什么线索。
5: 要不然，我们给重庆发报，让特战局协助调查。
7: 特战局？
5: 我们那么周密的行动都能出岔子，还特战局？你起来，
9: 飞哥，
5: 飞哥。
9: 看来这个刘景怡在梁飞心中才是最重要的啊。
8: 这就是梁飞，重情重义。
5: 不像你们这些男人，忘恩负义。彩霞，别怪我没提醒你啊！梁飞的心里没有你，你还有什么好惦记的？
8: 我怎么可能惦记他？我知道，有的时候人的心里只能装下一个人，没有其他人的地方。就像你在亚萍心里没有地方一样。
5: 飞哥，你说这一点头绪都没有，上哪找去？咋找呀？咱车都准备好了。梁飞，锦衣是因为救我才受的伤，我欠他一条命。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跟你一起去。
8: 这回行动被泄密了，韩东辉向我开枪，这说明特战局里的内鬼一直都在。这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团伙，知道吗？你跟我说实话，在济南军营门前，是不是开门向我开枪？你跟我说实话，我不怪你。我们当时去接应你，的确是跟你错过，朝你开枪的肯定是日本人。
7: 你是不是真看到我被你们特战局弄死？

0: 杨飞，我可以跟重庆联系一下，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跟你一起回济南找刘小姐。
1: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多跟你们合作，我后背发凉。
2: 别话里有话。
1: 很多事情，其实你们心里比我更清楚。
2: 没错，
3: 你不会连我都信不过吧？
2: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你们俩人会重庆送命的，也别跟我趟这浑水了，我自己的事儿自己解决。
1: 要帮忙也轮不到你们。
2: 到了济南还有我们武工队呢，我们肯定能把紧急通知救出来。你们别跟着添乱就行。
4: 说话注意点。
2: 我不注意怎么了？
4: 你什么你？你还想背后开黑枪啊？
2: 你来试试？
4: 雷总，回去告诉董鹏，我不会回重庆了，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5: 杨飞，
2: 来一个，
4: 队长，
2: 来一个，
4: 我知道刘总一同志生死未卜。
2: 你心里不踏实，肯定在我这儿待不住。丁营长，你已经顺利的接管了新任三军，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剩下的事儿呢，就是带兵打仗，非我所长。这次行动让我见识到了梁飞的真本事，你梁飞是一个真英雄。我女儿潇潇一直在和我夸赞。
6: 说实话，这些年来我一直不相信共产党，但这次行动让我见识到了你们共产党的另外一面。你看看我这里什么都不缺，就缺你和刘景怡这样的同志。
2: 说实话，像刘景怡这样的人，我们这边多的是。您要是真需要的话呢，我跟上级请示一下，给您派一个过来。
4: 好啊，
2: 那我们就说定了，给我派一个正面来。
6: 说定。
2: 梁飞，早年我一直心高气傲，没有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但你梁飞是一个真英雄，我要教你这个朋友。
6: 谢谢，这是我的荣幸。
2: 但是丁军长，做梁飞的朋友是有条件的。说吧，什么条件？
6: 多打胜仗，多杀回去。
2: 放心吧，这次我丁玉山答应出城带兵。 就是要和小鬼子拼一个刺刀见红，只是你回到济南去营救刘景瑜同志，恐怕是困难重重。
6: 济南毕竟是我的一亩三分地，我要不把小鬼子折腾个底朝天，我就不配做你朋友。

0: どんなことをしても彼女を助けるんだ。リーナ、はい。
1: 何野君、把这个女八路运回济南，就是一防不测。一旦行动失败的话，应该是梁飞上钩。
2: 但是以梁飞的智慧和能力，没那么容易上钩。万一气急败坏，惹出什么乱子来，我们反而不好向山田司令交代。

0: 我说你还真的睡得着啊你！你不着急啊？不是你说句话呀你！什么玩意儿你！
1: 静怡，你在哪儿啊？你可答应过我要和我一起打鬼子的，你可不能说话不算话呀！韩东辉，民国四年，生于保定。 早年加入特战局学习电台，后因军队作战需要，加入军队机要科。抗战开始后，特战局急于需要人手，韩东辉在凯文的推荐下回到了特战局。这次加入特别行动小组也是凯文一手推荐的。更重要的是，我查到了韩东辉在特战局主任教官是邢广义。
2: 老邢，
1: 早先他带过韩东辉2年，韩东辉。 一直负责电台工作，所有的情报他都了解，包括这次的清一行动，一定是他泄的密。
2: 可这个电台一直在重庆啊，
1: 他会不会告诉重庆这个人，然后重庆的这个人在？
2: 我不是让你猜，我让你查，我不管你用任何手段，你必须把这个人查出来。
1: 是。
3: 一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 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到我们的粉条呀。 是大家喜闻乐见都喜欢吃的食品，但是呢，在粉条当中有一种叫铁棍山药粉条。

0: 芝啊，现在卖的特别火，但是呢也特别贵。那今天呢，我就要问到刘洋了，我们很关心粉条的很多的问题，您来帮我们解答一下吧。
1: 嗯，好的。粉条呢，很多人特别喜欢吃，而且呢，经常去市场上、商场上
0: 买。
1: 只要讲到山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一个地方，就是山东省菏泽的陈集镇。而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问题，我觉得大家完全不需要担心啊，因为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199元啊，整整八大包铁棍山药粉条，全部让您带回去。哎，
0: 真的是八大包哈，
1: 是
0: 非常足量，
1: 八大包，而且这样还不止
0: 哈。
1: 今天还给各位一个惊喜，就是只要您现在打电话，在我们本档节目的前100位观众朋友，
0: 加两包，
1: 我再多加，多加多少你看着，
0: 我
1: 一包一包的送。
0: 好，
1: 一包，
0: 哇，
1: 两包，三包，四包。五包
0: 拿不了了，
1: 六包接着哈，
0: 七包
1: 8包，
0: 哎呦我拿不了了，哎呦太多了，
1: 把它放下来
0: 啊，太多了。
1: 也就是说今天前100位观众朋友，你不需要加一分钱啊，100位只要是前100位买8包赠8包，这多少包了？
0: 这个组合我很16包了，
1: 很多了吧？
0: 对，
1: 而且还没有结束，
0: 你还没结束，
1: 还有惊喜。很多人可能会讲说，尤其是北方人会讲说，我就吃了很多，
0: 对啊，
1: 我嫌少了怎么办呢？今天你不需要多订几组，不需要，直接在我们节目现场，你多加1块钱，
0: 加一块钱，多一包，
1: 数一数，
0: 好，数一数，好，
1: 一包。
0: 两包，
1: 加1块钱啊！
0: 哎呦，
1: 三包，
0: 4包，
1: 还加
0: 5包，
1: 6包，
0: 7包，
1: 8包。
0: 好，大家看，
1: 加1块钱，加8包。
0: 你看我下面放着的，我手里抱我都拿不了，手里抱着的还有看呢。一共多少包啊？
1: 一共24。
0: 24包，哎呦，我真拿不了。
1: 钱不够的话哈，加1块钱再加8包，赶紧抓住电话来打电话吧。还再有一点，千万别忘了，今天打电话进来呢，我们24包里面随便开放1包带回去吃，带回去尝尝看，满意了留下来，不满意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
0: 你看我这都拿不了了，足量又足份儿，
1: 24包。
0: 现在大家都感兴趣，是不是？喜欢，赶快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2: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集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集山药做成的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集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胶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0: 现在呢又是全线满线了，
1: 谢谢。
0: 你看果然其实在我的预料之内了，因为首先我们是来自山东菏泽陈集镇的，
1: 对，
0: 这个产地一定是正宗，对吧？
1: 对而且还要告诉各位呢，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啊，只有前100位观众才会有，
0: 只有前100名，
1: 前100名才有。
0: 那如果过了呢？我第200位呢？
1: 那就没有了，没有了。
0: 抱歉啊，
1: 原本我们定的就是199元，是8包的。
0: 对，
1: 你在市面上任何地方买，也就是1998包
0: 组合了。
1: 对，但是就是因为今天这档节目，我们是直接的源头厂家，
0: 是
1: 我们搞活动
0: 啊，我们没有中间这个供应商那个什么商，没有啊，
1: 没有，我们是把产品直接由我们厂家直接给你发货，所以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情在我们这是不存在的。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把利润呐、把差价呀、全部给到消费者自己啊，所以今天我们会有199元，原本8包，我直接送前100位观众朋友再8包，
0: 就是反正你前100个人打进电话
1: 有16包，
0: 你就是16包。
1: 是的，如果你还觉得不够的话呢，今天你也不需要多加多少钱了，加1块钱
0: 给8包，
1: 再给你8包。
0: 你听好啊，你加1块钱，我就再给你8包。
1: 对，
0: 而不是加199元，
1: 是，而且还有试吃啊，一样的。今天在任意的一包里面你随便开，随便试，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把剩下的退还给我们，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如果满意的话你才留下来。
0: 这么好的品质，关键我

0: 是什么？山东菏泽陈集镇，我们的原料当中干干净净的，我们就是我们的粉条嘛，就是这个山药嘛，对不对？
1: 对，
0: 没有任何的一些什么这个添加那个添加，没有，所以我们的品质是过硬的，有保证的。最后一点时间，最后一点点的零星备货了，如果大家喜欢，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不要再犹豫了，一定要争取我们前100位的名额，喜欢赶快拨打订购热线吧。
2: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

0: 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1: 这是我们2000亩的陈吉山药种植基地，反味牌山药粉条全部是用我们自己种植的山药制作而成的。
2: 这个山药粉条啊，我吃了好几年了，是真正的陈吉山药粉条，淡淡的山药味，口感很好，用来打火锅做个三丝肉炒粉条，东北酸菜炖粉条，猪肉白菜炖粉条都特别的好吃。
3: 在外面买呀，要10几块钱一斤，这粉条啊可以用来炒，用来炖，用来煮，这每天换的花样吃，怎么吃也不腻。
4: 我啊特别爱吃外面的酸辣粉，现在呀我在家自己就可以用这个山药粉条做来吃，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家孩子啊也特别喜欢吃，我现在呢就经常用炒粉条啊或者是白菜猪肉炖粉条给他吃，营养又美味。
5: 这个山药粉条做酸辣螺蛳粉，吃着每口都是香辣劲道的粉条，每次吃完我都还想再吃，
6: 真的太好吃了。用这山药粉条做这个拌粉，爽而不腻，
2: 真好吃。用这个粉条在家做牛腩粉，粉条很入味，但是又一点都不会糊。
0: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并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并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4: 各位朋友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到我们的粉条呀，是大家喜闻乐见都喜欢吃的食品，但是呢在粉条当中有一种叫铁棍山药粉条，但是啊现在卖的特别火，但是呢也特别贵。那今天呢我就要问到刘洋了，我们很关心粉条的很多的问题，您来帮我们解答一下吧。
7: 嗯，好的。粉条呢很多人特别喜欢吃，而且呢经常去市场上商场上面买。只要讲到山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一个地方，就是山东省菏泽的陈吉镇。而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问题，我觉得大家完全不需要担心啊，因为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199元啊，整整8大包铁棍山药粉条，全部让您带回去。
4: 哎，真的是八大
2: 包哈，
7: 是
2: 非常足量，
7: 八大包，而且这样还不止哈，
2: 不止，
7: 今天还给各位一个惊喜，就是只要您现在打电话。

0: 澳门本档节目的前100位观众朋友，
1: 加两包，
0: 我再多加，嗯，多加多少？你看着，
1: 哦，
0: 我一包一包的送。
1: 好，
0: 一包，
1: 哇，
0: 两包，
1: 啊，
0: 三包，
1: 四包，
0: 五包，
1: 哦，拿不了了，
0: 六包，接着哈，七包。八包，
1: 哎呦，我拿不了了，哎呦，太多了，
0: 把它放下来，
1: 太多了。
0: 也就是说，今天前100位观众朋友，你不需要加一分钱
1: 啊，
0: 100位，只要是前100位，买8包，赠8包，这多少包了？
1: 这个组合我跟你说，16包了
0: ，很多了吧？
1: 对，
0: 而且还没有结束，
1: 你还没结束，
0: 还有惊喜。很多人可能会讲说，尤其是北方人会讲说，我就
1: 吃
0: 了很多，
1: 对啊，
0: 我嫌少了怎么办呢？今天你不需要多订几组，不需要。直接在我们节目现场，你多加1块钱，
1: 加一块钱，多一包，
0: 数一数，
1: 好，数一数，好，
0: 一包，
1: 两包，
0: 加1块钱啊，
1: 哎呦，
0: 三包，
1: 4包，
0: 还加
1: 5包，
0: 6包，7包，8包，
1: 哦，好，大家看，
0: 加1块钱，加8包，
1: 啊，你看我下面放着的，我手里抱都拿不了，手里抱着的，还有这个。包啊，
0: 一共24，
1: 24包，哎呦，我真拿不了。
0: 钱不够的话哈，加1块钱，再加8包，
1: 赶紧抓住电话来打电话吧。
0: 还再有一点，千万别忘了，今天打电话进来呢，我们24包里面随便开放1包带回去吃，带回去尝尝看，满意了留下来，不满意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
1: 你看我这都拿不了了，足量又足份儿，
0: 24包，
1: 现在大家都感兴趣是不是？喜欢，赶快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2: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胶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1: 现在呢又是全线满线了，
0: 谢谢。
1: 你看，果然其实在我的预料之内了，因为首先我们是来自山东菏泽陈吉镇的，
0: 对，
1: 这个产地一定是正宗，对吧？
0: 对
1: 啊，
0: 而且还要告诉各位呢，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啊，只有前100位观众朋友才会有，
1: 只有前100名，
0: 前100名才有。
1: 那如果过了呢？我第200位呢？
0: 那就没有了，没有了，
1: 抱歉啊。
0: 原本我们定的就是199元，是8包的。
1: 对，
0: 你在市面上任何地方买，也就是1998包，
1: 组合了。
0: 对，但是就是因为今天这档节目，我们是直接的源头厂家，
1: 是
0: 我们搞活动
1: 啊，我们没有中间这个供应商那个什么商，没有啊，
0: 没有，我们是把产品直接由我们厂家直接给你发货，所以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情在我们这是不存在的。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把利润呢，把差价呀，全部给到消费者自己
1: 啊，
0: 所以今天我们会有199块钱，原本8包，
1: 8包，
0: 我直接送前100位观众朋友
1: 啊，
0: 再8包，
1: 就是反正你前100个人打进电话
0: 有16包，
1: 你就是16包。
0: 是的，如果你还觉得不够的话呢，今天你也不需要多加多少钱了
1: 啊，
0: 加1块钱
1: 给8包，
0: 再给你8包。
1: 你听好啊，你加1块钱，我就再给你8包。
0: 对，
1: 而不是加199元。
0: 是，而且还有试吃
1: 啊，
0: 一样的哈。今天在任意的一包里面，你随便开，随便试。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把剩下的退还给我们，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如果满意的话，你才留下来。
1: 这么好的品质，关键我们是什么？山东菏泽陈吉镇，我们的原料当中干干净净的，我们就是我们的粉条嘛，就是这个山药嘛，对不对？
0: 对，
1: 没有任何的一些什么这个添加那个添加，没有，所以我们的品质是过硬的，有保证的。最后一点时间，最后一点点的零星备货了，如果大家喜欢，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不要再犹豫了，一定要争取我们前100位的名额，喜欢赶快拨打订购热线吧。
2: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

0: 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1: 这是我们2000亩的陈吉山药种植基地，反味牌山药粉条全部是用我们自己种植的山药制作而成的。
2: 这个山药粉条啊，我吃了好几年了，是真正的陈吉山药粉条，淡淡的山药味，口感很好，用来打火锅做个三丝肉炒粉条，东北酸菜炖粉条，猪肉白菜炖粉条都特别的好吃。
3: 在外面买呀，要10几块钱一斤，这粉条啊可以用来炒，用来炖，用来煮，这每天换的花样吃，怎么吃也不腻。
4: 我啊特别爱吃外面的酸辣粉，现在呀我在家自己就可以用这个山药粉条做来吃，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家孩子啊也特别喜欢吃，我现在呢就经常用炒粉条啊或者是白菜猪肉炖粉条给他吃，营养又美味。
5: 这个山药粉条做酸辣螺蛳粉，吃着每口都是香辣劲道的粉条，每次吃完我都还想再吃，
6: 真的太好吃了。用这山药粉条做这个拌粉，爽而不腻，
2: 真好吃。用这个粉条在家做牛腩粉，粉条很入味，但是又一点都不会糊。这个山药粉条啊，我吃了好几年了，是真正的陈吉山药粉条，淡淡的山药味，口感很好，用来打火锅做个三丝肉炒粉条，东北酸菜炖粉条，猪肉白菜炖粉条都特别的好吃。
0: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并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哎呀，爸，怎么了？看着这么累。
1: 梁飞不仅活捉了田家卫，还击毙了日本情报官河野洞。丁旅长已经控制了新五十三军，正准备跟日军作战。
0: 真的，梁飞竟然又成功了！太好了，他就是我心里的大英雄。<笑>
2: 小夏，家里没有酱油了，你去买瓶酱油。是，快去的。什么事儿啊？心事重重。
3: 青衣行动失败后，胡克嫌疑最大，可是董鹏却一直对此视而不见。还有那个特别小组的韩东辉。 居然在前线对梁飞开枪，把梁飞击毙。眼下这情况越来越复杂了，真是一滩浑水呀！
0: 爸，您是怀疑胡克吗？
3: 从你哥哥再到后来的行动，哪一次他胡克都知根知底？可胡克是董鹏一手培养起来的，他对胡克就是深信。

0: 董鹏不查，您可以查呀。谭贺容颜，现在韩东辉出事，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往他一个人身上推。问题是，偏偏这个韩东辉又是我早年的学生。那能说明什么？汪精卫以前还跟过先总理呢。爸，您是不是想多了？再说了，您可是元老级的人物。嗯。
1: 元老级的人，死于非命的还少啊！以后我要小心，你也要多加小心。嗯，
2: 咱们先吃饭吧，我去拿筷子。
3: 小萍姐，
2: 哎，
3: 香香回来了，
2: 那酱油给你。
3: 好，
2: 看我买了一瓶香槟，
3: 快去吧。
4: 邢爸爸。
2: 我买了一瓶香槟，您看啊，梁飞呢这次立功了，我爸爸又行动这么顺利，咱们是不是得庆祝一下？
4: 嗯，哦对，
2: 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呀？
4: 啊，丁局长留在前线了，听说梁飞去了济南。
2: 啊？去济南？
4: 嗯，据说那个刘景逸重伤之后被日军俘获，押送到了济南，梁飞去济南营救他。
2: 真的假的？
4: 哪还能有假呀？
5: 坐下吃饭。哦。哎，现在怎么办啊？鬼子调回来，肯定会留下线索。事到如今，咱不能先乱了。这样，你呢？先回武工队找一下石队长，咱们商量商量后半年吧。
6: 那你呢？
5: 我先打探一下情况吧。

0: 你好，我们又见面了。我调查了一下，你叫刘锦怡，从延安来到山东执行任务。你和梁飞是一伙的。
1: 放心，你死不了，我已经调来了最好的医生给你做手术。
0: 不要乱动，安心养伤。
2: 你留我这条命是为了梁飞。
1: 和聪明人交流就是不费劲儿。
0: 没错，我是有这个计划。进来。

0: 去吧。24小时严密监控，绝对不能让他寻死。
1: 是。
0: 哎呀，这张照片，我起个什么标题好呢？

0: 吧。
1: 哎，来来来来来来，干嘛？
2: 怎么回事啊？怎么每回这肉丝面里没肉丝啊？
1: 哎，我刚才割了不少肉了、啊，
2: 今天还不给钱？
1: 哎，好好好，哎，我那肉呢？
3: 哎，又吃白食是吧？
4: 梁爷，您什么时候回来？
3: 看看，哎，说这下边这是啥呀？
4: 梁爷，今儿我是真没带钱，您吃，您吃，
3: 送你，报你吧。把这几天济南发行的所有报纸，一份不差的机器送到来福厂。
4: 别怠慢，照办照办。
2: 要不您仗义呀、啊，太仗义了。
5: Highlights.

0: 知道我为什么要在报上刊登这个女八路的消息吗？我就是要告诉梁妃，这个女人在我们的手里。依照她的性格，她是不会不出现的。我已经在医院布置下了天罗地网，只要梁妃敢出现，她就死定了。
1: 这次不能再失败，否则的话，我很难跟山田司令交代。是。哎，快快出来！啊，各位老少爷们儿，这些天你们也听了不少段了，今天再说一段武松打狗。
2: 他说武松打虎。
1: 武松打虎。 今天不说武松打虎，今天再说一段是武松打狗。话少说论刚强，咱说一段武松打狗紧着骂，天价养料一条狗，专要百姓把人伤。他见了王八叫亲家，见了乌龟叫亲娘，他这不是王八蛋吗？这不是。 好汉要除掉这只丧家犬，一路追到田家庄的地界上。小小的个田家庄，庄里庄外正派上，最显眼的是一间大茅房，门口立了个大牌坊，牌坊上有五个字，上写着“田家大茅房”。怎么这么臭啊？这就是公墓啊！
3: 梁妃女同伙被擒，一同与皇军合作。梁妃已成瓮中之鳖。哎，那啷个可能呢？梁妃啷个被抓了呢？
4: 啷个不可能噻？
3: 我报纸都写出来了的，
4: 还成瓮中之鳖了？
3: 不可能，不可能，我觉得
4: 没啥子不可能。
3: 应该
4: 同学，报纸能借我看一下吗？谢谢啊，
3: 给。
5: 梁妃女同伙被擒，这不可能啊！
6: 丁小姐，丁小姐，丁小姐，你不能进去！丁小姐，
7: 让开！
6: 局长，你看他。
8: 你下去吧。
5: 是。
9: 小娇，怎么了？
7: 舅舅，我找你有事儿。
9: 你是没事不知道找舅舅啊？什么事儿？

0: 能不能轻一点？你哪这么大脾气啊？
1: 梁飞是不是去济南了？刘景怡是不是被鬼子抓住了？
2: 舅舅正为这事犯愁呢。
3: 行了，小杨，这是大人的事，你别跟着掺和。不去，
1: 我怎么能不掺和呢？那人是梁飞啊！你明明知道他肯定会去救刘景怡的，为什么不派人去帮他呢？是不是有点没良心啊？
0: 你怎么这么跟舅舅说话？
1: 你本来就是。
3: 行了，潇潇，这个事儿不是你操心的事儿，你很多事情就是通盘考虑，不能像梁飞那样由性子来。我能吗？
1: 没那么复杂。当初梁飞帮你们的时候，把命都要搭上了，你们凭什么找那么多借口啊？啊，就因为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吗？当初你们用梁飞的时候，为什么不觉得他是共产党那边的人？用完了，你们就过河拆桥了。
0: 哎，你怎么知道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啊？
1: 他自己告诉我的。
3: 看你急那个样子，
0: 他跟你什么关系？你这么关心他？
1: 我能不着急吗？
0: 你急什么？
1: 我爱他。
0: 什么？你爱他？你不是跟舅舅开玩笑吗？
1: 我到这个时候了，我跟您开什么玩笑啊？我不管，你必须派人去帮助梁飞。
0: 你看，还哭什么？你明知道这个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啊，你说你爱他，你别说你爸了，我都不会同意的。
1: 我不管他是什么党，但是梁飞能杀鬼子，在我心里他就是英雄，所以你必须去帮助他。如果不帮助他，我就没有你这个舅舅了。
0: 哎，小娇，小娇。快派人跟着他，省得出事儿。
3: 哎呀，这个孩子！
4: 丁小姐是去驻地找过梁飞几次，而且还请他去学校演讲什么的。以丁小姐的身份，我不好说什么。我觉得丁小姐也就是图个新鲜。现在梁飞名声在外，难免让这些小女生心存遐想。我看丁小姐也就是说说。
5: 我们国民党怎么可能跟共产？
0: 哎呀，你根本不知道，你不知道潇潇都跟我说了些什么。他恨不得把我这个舅舅给吃了。
4: 我想丁小姐长时间见不到梁飞，心思也就淡了。局座，你不必担心，梁飞已经发过话了，他不再回来了。
0: 什么？他说过这些话吗？
4: 是，他离开丁军长驻地的时候说过，与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0: 混蛋！我不管梁飞现在济南生与死，只要他还活着，就必须给我回来。这样的人才我们都笼络不住，要是传出去会让人笑话。秘书长对他钟爱有加，他要是真铁了心了跟了共产党，我们无法向上面交代。
6: 是是，
0: 告诉济南的人，李梁飞一定要报了。他要真要死在济南了，你们行动小组，我还指望谁啊？
7: 是。

0: 姐，那个女八路是不是对梁飞很重要？他们两个到底什么关系啊？
1: 潇潇，你别老瞎想，那些都是小鬼子的阴谋诡计。
0: 你说梁飞那么聪明，他应该不会那么自投罗网吧？
1: 刘景怡毕竟是共产党的人，所以就算梁飞知道什么陷阱，他也会往里钻。
0: 那怎么办啊？那梁飞会不会有遇到困难？你帮帮他吧。亚萍姐，你说如果有一天我要是出事儿了，梁飞会不会那么义无反顾地救我呀？
2: 潇潇，你胡说什么？我告诉你，刘景怡的本事不比梁飞差，你不要把事情都想得那么简单好不好？
1: 潇潇，你听我一句劝行吗？

0: 其实你和梁飞，你们不合适。
1: 为什么不合适？哪儿不合适了？
0: 你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1: 嘿，怎么都这么说呀？舅舅这么说，爸爸这么说，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说啊！你告诉我为什么？
0: 我们都是为你好，可是我不会听的，
1: 我不会像你们那样眼里只有党派之分。我现在唯一差的呢，就是不能上前线去杀鬼子。可是我告诉你，我不服气。你放心，有一天我一定会像你们一样上战场去杀鬼子、杀敌人。到那个时候，你们就不会再觉得我跟梁飞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0: 我不是那个意思，
1: 可我是那个意思。小星，小星。
2: 队长，
3: 你小子，我知道你就会回来的。我天天在队里给你算着呢。
4: 天成还好吧？
3: 长高了不少，跟着要来，我能让他进城吗？
4: 队长，知道我这回为什么？
3: 哪能不知道呢？区上都嚷嚷开了，
5: 报上也都登了。
3: 这小鬼子也太猖狂了，这是跟咱们叫板。武工队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呀？
6: 就是啊，
4: 以前我贴告示，现在他登告示，这就是江湖。
3: 怕了？
4: 怕什么呀？
3: 整个武工队都是你的人。
5: 我还跟你说啊，区长为这事专门开了会，两个要求啊：一，必须救出刘景怡同志；二，也该打击一下小鬼子嚣张气焰。
6: 哎，这就对了，要打咱就打个大的。
4: 是话这么说呀，但鬼子这回真是下了血本了。想救出刘景怡不太容易。
3: 哎，你脑子活，主意多，你说说。
4: 我还真没什么主意，我再琢磨琢磨吧。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刘景怡究竟在哪儿？哎，队长黑子，我查清楚之前，咱们千万别动手，别打草惊蛇。
6: 这你都不知道？哎，你看看，这不写着呢吗？印着呢，中心医院，中心医院的，连我都知道了。
4: 哪间房间？哪层楼？哪栋楼？
6: 那我就不知道了。
4: 说实话，我觉得这报纸有诈。
6: 有啥诈呀？
4: 这照片里最重要的信息在这摆着呢。
3: 你是说，是中心医院吧？
4: 哎，队长。咱能不能找一个中心医院的医生或者护士，咱问一下。
3: 说这时候，鬼子肯定把这中心医院严密看守起来。这想找个知情的人来问，这困难点。
4: 那曾经在中心医院工作的医生或护士也行啊，咱好赖了解一下。
3: 行，我再想想办法。

0: 都是你安排的人。哼，你觉得梁飞能找到这里来吗？
1: 老师，梁飞这个人曾多次破坏我们的计划，所以绝对不能小看。虽然我们制造了刘景怡在中心医院的假象，但是他会相信吗？如果他找到这里呢？所以我不得不防。
0: 嗯，你说的很有道理。
1: 之所以选择在这里，是因为这里便于埋伏。您刚才看到了医院门口，到这里，走廊每个楼层我们都安排了便衣，他们对梁飞的照片已经烂熟于心，一旦发现就地枪决。这边，
2: 小凡，你这是声东击西啊！梁飞肯定想不到人藏在郊外。
0: 也是，无论是在哪里，梁飞都必须死。小凡，在我的学生里面，你可以说是亲。

0: 这玉兰胜玉兰，而且是已经远胜于我了。老师教导有方，请。
1: 刘大夫怎么样？手术是很成功的，但是他流血太多，能否熬过来有待观察。梁飞出现之前，无论如何都要保住他的性命。好的，我会尽全力的。徐老总，我们的将士凯旋了。
2: 二位辛苦了，
3: 谢徐长官心。
1: 这次行动，我听丁军长都跟我说了，陈彩霞深入虎穴，巾帼不让须眉啊。凯文作战勇猛，保护丁军长有功，扬我军声威啊。我董鹏能有你们这样的将士，我感到很欣慰啊。
3: 长官教导有方。
1: 但是现在。 我最关心的是梁飞的情况啊，陈彩霞，你一直跟梁飞在一起，你比较了解他。你说他明知道济南是个陷阱，他为什么还要去？难道他这一点都看不出来吗？
4: 被俘的那个女人叫做刘景怡，她在梁飞的心目中地位相当重要。梁飞是个重情重义的人，所以这件事情他不可能袖手旁观。董局长。
5: 梁飞现在一个人在济南肯定很危险，我希望您能够派我去协助他。
6: 凯文，您的意思呢？我听从长官安排。嗯，我
5: 会考虑这件事的。凯文，在这次行动中，韩东辉刺杀梁飞，
6: 这到底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请局长明鉴，当时韩东辉一直往前冲。
1: 我以为他一心杀敌，就没有多想。后来双方交战，一片混乱。我不知道韩东辉为什么那么做。早知道的话，我就一枪崩了他。你别紧张，我只是随便问一问，了解一下情况。活捉田家卫，击毙霍野渡，乃是我部大功一件，我一定会给二位庆功的。行了。 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3: 是。

0: 局座，你是不是怀疑凯文他？
1: 凯文不应该是内奸，我也要查一下。有韩东辉这条线，所有相关联的人都要查一下。凯文和邢广义，当然也不能放过。我知道凯文是你的爱将，但是我相信你一定能把这件事情做好。
0: 请局座放心，卑职绝不会徇私。
2: 亚平，
3: 你怎么在这儿？
2: 我在等你。
3: 凯文，
2: 我在重庆饭店订了位置，想请你坐坐。
3: 逍遥这几天心情不太好，我得赶回去陪他。对不起。
2: 亚平，我有话跟你说。
3: 凯文，我知道你效忠党国，杀敌无数，可是梁飞现在还一个人在济南，处境十分艰难。
2: 亚平，你不是因为林潇潇，你是因为梁飞才拒绝我的，对不对？
3: 对不起，我真的没心情。
4: 亚平，
2: 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梁飞？

0: 队长，
1: 杨飞，
2: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小安，曾经在中心医院当过护士，自己人，很可靠。
3: 你好，
2: 坐，来坐坐坐坐。
3: 哎，谢谢。
4: 你什么时候离开中心医院的？
3: 半个月以前。
4: 你们医院病房的病床上印字了吗？
3: 没有。
5: 你想清楚了，肯定没有吗？
3: 我记得很清楚，肯定没有。被子中间只印着一个红十字，我还帮着印过呢，其他什么字都没有。
1: 你可好好看看啊！哎，
4: 那你们医院的病房有这种窗户吗？
3: 这个窗户，这个我倒没在意过，好像没有。
1: 那好，谢谢啊。
3: 不谢，那我先走。
2: 胡总，你负责把他安全的送回。
1: 是啊。

0: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3: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足底按摩。
3: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5: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4: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0: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4: 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3: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6: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2: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6: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4: 那可不，
6: 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4: 轻松又舒服。
3: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0: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这鞋太重要了，好鞋不能少。
7: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8: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3: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6: 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0: 轻松又舒服，
1: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
2: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两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3: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两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4: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5: 特大好消息，
4: 脚底按摩健步鞋
5: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2: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3: 牢牢的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6: 这鞋真是太好了，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7: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8: 像咱们老年人呐，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9: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
2: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9: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10: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2: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1: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0: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12: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5: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两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3: 这鞋真不错，就感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又防滑，下雨不怕水。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啊，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11: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10: 而且
2: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1: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就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
14: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8: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6: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1: 而且能起到防滑作用，
8: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15: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
8: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很贴脚。
16: 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是那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4: 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

0: 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两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0: 特大好消息，
1: 脚底按摩健步鞋
0: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3: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做足底按摩。
3: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5: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4: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1: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4: 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3: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1: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6: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2: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6: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呀、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2: 那可不，
6: 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4: 轻松又舒服。
3: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1: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0: 特大好消息，
1: 脚底按摩健步鞋
0: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这鞋太重要了，好鞋不能少。
7: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8: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3: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6: 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4: 轻松又舒服。
8: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
3: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
7: 下买了两双，我和老伴一人一双。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两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0: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3: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2: 牢牢的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4: 这鞋真是太好了，
5: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4: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6: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7: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
3: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7: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8: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3: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9: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8: 现在这个鲜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1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1: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两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1: 这鞋真不错，就感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又防滑，下雨不怕水，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8: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而且
3: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8: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这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
2: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6: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5: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4: 而且能起到防滑作用，
6: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12: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
6: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很贴脚，
13: 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是那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0: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1: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

0: 59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
1: 两件产品只要98元，
0: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

0: 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
1: 两件产品只要98元，
0: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这里是海南卫视。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哎，你们先走吧，我一会儿到宿舍找你们去。
1: 好的。
2: 可惜了，
3: 舅舅。
2: 小张，跟舅舅回去吧。啊，你舅妈很担心你，为你准备了一桌子饭菜。你要是不回去的话，她非杀了你不可。
3: 杀了你最好。
2: 你看你这孩子，你怎么跟舅舅说话的？行，你告诉舅舅，你怎么样才能跟舅舅回去吧？哎，
3: 把梁飞从济南救出来。
2: 小九，这不是小孩过家家，你应该理解舅舅。
3: 你骗人，你根本就没想帮梁飞，你连个人都没有派过去。舅舅，你扪心自问，人家梁飞对你怎么样？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是不是梁飞帮的忙？哦，现在别人落难了，你就坐视不管了，你这叫恩将仇报，你知道吗？
2: 小九，我跟你说实话，不是舅舅不救他，因为这涉及到共产党，这不好办了。行了，你也别担心了。你应该知道梁飞的本事的，他完全可以靠自己的本事脱离危险的。
3: 我不管，如果你不派人去救梁飞，我就不可能跟你回去。
2: 你看看你这孩子，你为什么偏要这么去做？
3: 因为我喜欢他。
2: 糊涂你！小九，我现在明确地告诉你，梁飞是共产党的人，共产党的纪律严格，你很多事情得向领导请示。你以为梁飞的领导他会同意他跟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女儿在一起吗？你说白了，你俩不是一路人。
3: 我不管，那我就去想办法说服他的领导。我不相信共产党的领导那么不通情达理。
2: 你说你跟他们领导，小姚，你不是喜欢文学吗？你还记得法国的作家斯汤达的《红与黑》吗？德瑞纳夫人的爱，他是怎么毁掉于连的？你还记得吗？有时候真爱，你就得让他过得更好。多想你不想毁掉这梁飞吧？啊？

0: 来，先生，来来，你看看画，来，中外名画很多。
1: 哎，你好。陈教授在这作画吗？
0: 是啊，里面就他画室。你看这油画都是他画的，挺好看。

0: 哎呦，陈教授，有人找你。
1: 哎，干嘛呢？
2: 我觉得这红色应该再鲜艳一点，而且这女的应该穿上衣裳，这样老百姓能接受。
1: 你懂什么呀？这世界名画，
2: 德拉克洛瓦，自由引导人民。
1: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在卢浮宫见过。你别说啊，这画您模仿的以假乱真。
1: 你去过卢浮宫
2: 啊？
1: 说说那都什么样，我做梦都想去看看。
2: 好东西不少，咱中国的好东西也不少，都躺人家博物馆。陈教授你好。
1: 你是
2: 一个和你一样爱好西洋绘画的人，冒昧问你一下，您看这照片上这幅画是？
1: 这是梵高的向日葵，不过我不喜欢他的画。
2: 我也不喜欢他的画。哎，您知道在济南有哪家医院挂这种油画吗？
1: 济南
2: 啊，
1: 医院挂油画。哎，现在打仗兵荒马乱的，已经没有人关心这个喽。以前都是北平、天津还有人来订点画，济南。好像有个叫托马斯的，是个洋人，他倒是经常来画廊订一些世界名画让我们模仿。
2: 托马斯是干什么？
3: 是个医生，好像在济南市郊外开了家私人医院。
2: 他人还在济南吗？
1: 小鬼子来之前他就走了。
2: 那家医院在哪儿您知道吗？或许他走了医院还在呢。
3: 这个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在济南郊区。
2: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还是红色的好。

0: 这又整什么景呢？这是，
1: 我去趟中心医院啊。啊，窦小凡不是挖了个陷阱让我往里跳吗？我要不跳，他心里不踏实。
2: 你不是不让我们去打草惊蛇，你现在去不是打草惊蛇了吗？
1: 这叫策略，知道吗？傻乌龟，
3: 我这是不让他以为我中计了吗？孩子啊，
2: 别闹。
3: 小石，成吗？
0: 不像啊，
1: 哪儿不像啊？
0: 缺一拐棍。
1: 哎，猴子，把那金箍棒给我拿来。
4: 来来来，
5: 歇着。

0: 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啊！他身体太虚弱了，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死，明白吗？
1: 好，我会尽全力。
0: 不是尽力，是一定。你记住，如果他死了，你也不能活。
2: 请你放心。
3: 洛克，爷。
0: 就是因你，不仅仅不死，逃出去的死。梁飞，看来梁飞对你真是上心呀、啊。真不知道你是哪儿吸引了梁飞。
2: 大哥，没事吧？没事吧，大哥。
4: 小日本，早晚有一天我得给他抽回来。
2: 大哥，您这巴掌挨得不轻啊，要上医院看看吧。
4: 上什么医院？别跟我提医院。
2: 你说这帮孙子就欠梁飞揍，
4: 还用梁飞吗？啊？ 咱们就能杀这个片甲不留。你们家那个，你这一巴掌挨得挺舒服的。梁爷，您这真不禁练呢，怎么又撞上您了？
5: 这不说。
4: 这回鬼子用的可是即将法，引你上钩呢。你怎么还真就来了呢？
5: 您那意思是，我像个怂货似的躲在远远的。
4: 不是，医院里可都是鬼子的人，他们巴不得你出现呢，好家伙，里三层外三层啊！你要真露了面，插翅都难逃。
5: 哼，这小鬼子对我还挺重视的啊。
4: 不是，这回您可得掂量掂量，咱可别飞蛾扑火呀。
5: 放心吧，我比蛾子聪明。
4: 我还想请你帮我一忙，还是拿报纸啊？
5: 不是，这打仗之前呢，济南有个洋人叫托马斯，
4: 在蜀江
5: 开了一家私人医院。现在呢，这人不在，但我估计这医院还在。您到警局翻一翻，看看能不能找这医院的资料。
4: 哎，行，但我不一定能找着啊。
5: 那就看你有没有心了呗。
4: 是是，我尽力啊。
6: 通过调查，这个奸细就是韩东辉。
7: 韩东辉
6: 在前线，韩东辉想刺杀梁飞，但被梁飞击毙。
7: 我跟韩东辉是师生关系，你们审问我，还没法定罪。
8: 你是军部的元老，谁敢怀疑你啊？

0: 这个完全是韩东辉的个人行为，跟老邢没有任何关系。难得让董局长如此看重啊！可我相信我的部门没有问题。
1: 这家伙很明显在跟您叫板呢。我听说他在稽查科在暗中调查我们行动组。
2: 不是什么，他们做他们的，我们做我们的。

雅萍姐，我真的很担心梁飞，寝食难安。我决定去济南找他了。我知道我可能也帮不上忙，但我愿意和梁飞在一起，接受战斗的考验和洗礼。将来我一定要成为像刘景怡那样的战士，在梁飞身边和他一起战斗。我会加入武工队，加入梁飞的组织，去做真正的抗日女英雄。雅萍姐，你和叔叔都不要太担心我，我不是小孩了，我会走自己选择的道路。勿念，晚安。

什么？结婚去济南了？什么时候走的？赶紧到码头去找。

0: 哎，啊，老秦啊，
1: 邓局长，出事了，
2: 小小留一封信，去济南找梁飞去了。
0: 这个丫头，她真是不知道死活。哎，行了，我马上派人去找。哎，
3: 局长，叫胡国他们去码头火车站给我找人。
4: 局长，找谁？
3: 丁小娇，务必要给我找回来。
4: 是。
5: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6: 太君，
5: 你不工作偷懒吗？哦，
6: 没有没有，太君，我得是给景田队长送下酒菜的客。
5: 把它拿走。
6: 哎呀，太君这鼻子太好闻了，这么远就闻到香味了啊！哎呀，太君快看，猪头肉香香的。哦，什么速度呢？
5: 你的包拿走，
6: 这个包你拿走，那个包你不拿
5: 走，都拿走，
7: 团长拿着走。
6: 哎，我包呢？我的包呢？
5: 啥呢？

0: 我把我吓死
1: 了。哎呀，东西可都在这里边了。张爷，我这可是趁着警务室那几个人逛窑的时候才下的手啊！好家伙，倒腾了半天呀，从来没干过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
2: 偷鸡摸狗的事儿你少干了，这是你立功赎罪的好机会。
1: 您放心，梁爷，我一定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2: 跟你刚才干的事儿啊，是个爷们。
1: 梁爷，这儿刚哪儿到哪儿啊？
2: 行了，以后别叫我梁爷，谢谢兄弟。
1: 兄弟，我是梁飞的兄弟。
3: 简直是胡闹！丁局长去了前线，把潇潇托付给我，他现在一个人去了济南，一旦出个三长两短，你让我怎么跟丁局长交代？
4: 爸，如果你同意，我想去追潇潇，就算追到济南，我也要把他追回来。
3: 也好啊，不然的话，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跟丁队长交代了。
5: 找不到，哪儿都找不到吗？
6: 是是是，
3: 局长，这时间如果再找不到潇潇的话，他恐怕就进入敌占去了。
5: 顾客留下。
3: 是。
7: 马上派人去给我找。
8: 是。我看还是派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去。去办吧。
9: 这个丁潇潇还真是个情种，为了梁飞连命都不要。
0: 家公济私啊。
1: 邢亚平现在已经在追往济南的路上了。难道你想看着邢亚平独闯龙潭吗？我也家公济私，让你去保护一下邢亚平。
0: 亚平也去济南了。
9: 我说凯文，就你那点小心思，还是别惦记
10: 了。够了，你们到了济南以后，务必给我找到丁潇潇，抓也要给我抓回来。
1: 对于梁飞，你们可以锦上添花，但千万不要雪中送炭。
0: 什么意思？
1: 鬼子在济南布下天罗地网，梁飞很难得手。就算你们去了，又能怎么样呢？千万不要把特。

0: 你又看的照片了吧？哎，我就不明白，你说你整天就这么看，
1: 这能看出个啥呀？能看出花啊？花？你能看出这个窗户的朝向吗？看不出来。
0: 看啊，那个树影是不是投在窗框上？
1: 嗯，
0: 这个树的投影是不是垂直照上去来的？
1: 嗯，
2: 啥意思啊？说明了两点。
0: 阳光投影垂直，说明这个照片是中午拍的啊，所以窗户的朝向正南。第二点，按照这个树叶投影的大小，你可以推算出来这是一棵杨树的树梢啊，树还很小。按照树的高度，你可以推算出来刘景怡住的房间二楼。
2: 嚯！就这么一张照片，有这么大学问呢？
0: 那你就，
1: 飞哥，行啊你。

0: 把那姑娘给我叫过来。
1: 来，姑娘，我大哥找你。
0: 姑娘，是头一回来济南府吗？是走亲戚还是找人呢？
2: 管得着吧你？
0: 哎，
2: 干嘛呀？
0: 你刚才在这东张西望的，肯定是找人。
2: 我说你这人烦不烦呀？我自己知道地方，用不着你帮忙。
0: 姑娘，你头一回来济南府能碰上我，这是你走了大运了。整个济南府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没有我不熟的，上至市长局长，下至流氓，你说你找谁，我马上给你带路。
2: 我告诉你，你要是再纠缠我，我就喊人了啊。
0: 嘿，你喊就是喊警察，我们就是警察，有事儿你不找警察找谁？
2: 就你，你还警察呢？我看你简直就是一个无赖！我告诉你，你再对我不客气，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0: 我倒真想看看你怎么对我不客气。你是要杀要剐，还是要打要骂？您来呀！
3: 不是没事吧？娘娘的！
0: 别追！
4: 跑了，大哥。哎呦，我这找乐没找好啊！哎呀，算了。

0: 大爷，是不是有个年轻男人住在这里？
1: 这个房子我刚租下来的，就我一个人住。
0: 谢谢大爷。

0: 整栋建筑被封闭的严丝无缝，我们根本就混不过去。这儿有俩便衣，然后我记着这儿也有俩便衣。我想这医院里全是鬼子，只要我们弄出一点声响，他们立刻会蜂拥而至，就算咱们进去了也出不来。
1: 那锦衣同志肯定就在这儿了哈，
0: 我确定，因为这个窗户那个护栏和报纸上是一模一样的。这种铁艺花是很洋气，只有以前洋人住的才是这样，但是究竟在哪个房间我还不能确定。哎，队长，能不能在这个建筑对面租一间房子，以便用来监视？
2: 这好办，
0: 每天出入这个医院的人都要监视，医生护士包括鬼子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换岗都要详细记录。
1: 嗯，
3: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

0: 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8: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4: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7: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

0: 上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不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4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2斤。

0: 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

0: 仅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

0: 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 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提。

0: 1 2 3 4 5 6 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看样子是送吃的和医疗设备。
1: 哦，对了，只允许四个人自由进入。
2: 哪四个人？
0: 小鬼子川井，还有窦小寒，还有医生刘南山，再有一个就是打扫卫生的。
2: 打扫卫生的能接近吗？
0: 嗨，别提了，又聋又哑，根本帮不上什么忙。
2: 那个医生刘南山底细查了吗？
0: 查过了，他是那个洋人医生的学生，那个洋人医生走了之后，他就掌管了这个私人医院，后来倒卖过麻

0: 哎，怎么是你啊？
1: 黑子，
0: 走。
2: 队长，亚萍，你怎么来了？
3: 啊，面子够大的啊，又一个。
2: 队长，你是来找丁潇潇的吧？
4: 你都知道了。
2: 丁潇潇不在家好好待着，来济南给我添什么乱呢？
4: 他这次来是特地来找我。
5: 到底有没有实话啊？你跟那丁潇潇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怎么？你别老阴阳怪气的，行不行？是是，跳进黄河我都洗不清。我跟这丁潇潇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跟丁潇潇有关系，亚萍，你给我解释解释。
4: 潇潇一直想成为像景日怡姐那样的人，抗日打鬼子，但是他太天真了，不知道打鬼子会死人。我这几天一直忙着找潇潇和你们，都快急死了。
2: 你听见没有？
5: 还不是你给我整糊涂的。
2: 丁潇潇，
6: 来盐，来香盐，
7: 老板来俩包子。
6: 来香盐，大仙们，哈子们，
8: 干么呢？这些钱不好吃啊！
6: 来盐，来香盐，哈子们，大仙们啊！来香盐，大仙们，哈子们，来！
8: 连张照片都不如，就让我们招认，这不简直是大快捞针吗？
9: 这上边是不是糊涂了？这国民党军长的女儿来济南干什么？这不是送死吗？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10: 吃包子呢？
7: 怎么又是你啊？让开！
10: 这姑娘，上回你可踢了我一脚，有这事儿吧？我是大人大量不跟你计较，但是这一脚不能白踢呀，你得表示表示。
7: 你这是活该！你让开！你要再这么纠缠，我喊人了啊！
10: 喊呢？你喊人也是喊我呀！看清楚了啊，我可是警察。哎呀，姑娘就吃这个呀？哥哥有时间，请你吃点好的。走着。
7: 不用，我有钱。
10: 有钱你一个人你孤单呢，有哥哥陪伴着你是既安全又放心的。姑娘，是从重庆来的吗？
7: 你管得着吗？
10: 你父亲是不是军长啊？
7: 不是，哎，我说你这人怎么没完没了啊？你要再这样的话，我真喊了啊！
10: 喊，喊呢，随便喊，我教你喊，你就喊，警察快来呀！警察，
7: 警察欺负人了！警察欺负人了！救命！都来看看！
11: 来来来来来来！
12: 我说各位，那天可是他踹了我一脚。
7: 你胡说！你刚才还踹了一脚我的屁股呢！你们大家都给评评理，他欺负人，他，我这么一个女孩能打得过他吗？我可听说你们山东是出武松的地方，怎么出了他这么一个人呢？
13: 警察，
14: 警察，警察，
10: 孩子，咱不能睁脸说瞎话呀！
8: 金对象，
15: 你怎么？出息了，你看你欺负小孩干什么？
8: 对，
15: 你小孩能干，我能欺负人家？
8: 别的，
15: 你
8: 这
15: 个欺负谁？不是他，你小孩能当谁呀？你对这，你对这，这太不像话了，金队长太不像话了。

0: 这个，这不是公开耍流氓吗？咱还等啥呀？赶紧现在就去救那个刘锦衣同志去！大不了一死有什么呀？
1: 我这就着急人嘛，不行，咱就来硬的，强攻！
2: 就是啊，
3: 不行。窦小凡要的就是咱们这种状态。咱们越是按兵不动，他越心虚。现在看来，这窦小凡是上次说了，着急了。其实咱们应该谢谢他。
0: 谢，为啥谢他呀？你看看啊，从这照片上看，景怡肯定是受特殊抢救的，咱们的医疗设备肯定赶不上他们，所以咱们不慌。只要我不出现，景怡就是相对安全的。哎，队长，
4: 但咱也应该时不时的给他一小下，
0: 让日本鬼子知道我已经在济南了。你看呢？
4: 嗯，行，这事儿我来安排。

0: 亲爱的战友们，请原谅我来不及与你们告别，因为我知道小鬼子们之所以让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我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所以我必须以这种方式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梁飞，我知道你此刻在做什么，谢谢你。正因为如此，我更不能自私地活着。你知道吗？从我们相遇的那一刻起，你的影子就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你的热情、勇敢和智慧深深地感染了我。我为有你这样的战友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很遗憾，我不能再和你一起并肩作战了。再见了，战友们。再见了，梁飞。我愿意用我的热血和生命唤起更多民众的抗日热情。为此，我无怨无悔。
1: 病人需要静养，不能折腾，否则对恢复不利。
2: 我只要他还活着，他什么时候恢复跟我没关系。再说了，完成这次任务他就没用了。
1: 可是
2: 没有可是。开门。
3: 嗨，

0: 刘小姐，救开！
1: 好的呀，他怎么样了？情况不好，快去找刘南山，快去，我要动！

0: 让开！
1: 什么人啊，这么跋扈？
2: 听说是日本东京大官的亲戚来济南考察来了，叫什么武田信。
1: 哦，来头这么大呢？
2: 当然有来头了，那些房间啊，都是专门给日本的达官贵人住的。
1: 哦。

0: 好意思，等一下。
1: 不好意思，我的房门钥匙忘带了，要不然你去帮我开一下。
2: 好。
1: 你看你这么忙，要不然你把钥匙给我，我自己去开吧。
2: 也行。
1: 谢谢啊。

0: 我做不了合格的战士，小看人，我就先窃取一下机密文件，让你们还说我不行。
1: 事情就是这样，这件事不怪你，要怪就怪逍遥他太不懂事。梁飞，如果逍遥真的出了事，我跟我父亲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丁局长交代。
2: 别说了，我能不帮吗？哎，韩东辉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1: 那边已经认定秘密电台就是韩东辉所为，正在顺着这条线查。
2: 不对啊，这韩东辉在特战局没什么职位，很多事情他都是临头才知道的，他也不会是主谋。这条线是个误导。现在我最担心的是，我怕秘密电台把丁潇潇来济南的事情泄露给日本人，要这样的话就麻烦了。

0: 每个房间给我搜，一定要协助皇军找到皇军丢的文件。
1: 是，
0: 快。
2: 这干什么呢？弄得紧张兮兮的
3: 啊！昨天一个日本人丢了一个重要的文件，你看着大张旗鼓的，我们还怎么做生意啊？
2: 文件？谁偷文件干什么？
3: 说的就是嘛！昨天晚上那个日本人回来的时候，像个酒鬼似的，我怀疑啊，就是他自己弄丢的，是我们酒店不干净。你说，以前哪有这事儿？
2: 谁叫他们是日本人？
3: 就是。

0: 你想来了？啊！来这站做什么？查身！是不是要查身？
1: 哎，这不是赵小姐吗？哎，慢慢慢！哎，这济南还没走啊？
2: 啊！
0: 你认识他？
1: 啊，认识，太君，这是赵小姐，南京运输部赵主任的千金。她下火车的时候，我还帮她拿过行李。嗯，
2: 啊，
1: 她是来济南玩耍的。这也是执行公务，赵小姐别见怪啊。太君，赵小姐问题的绝对没有，也就是绝对的没有问题，自己人。
0: 行走，请教。
3: 嗨嗨。
1: 你还在这干嘛呀？
3: 哎，
2: 你为什么要帮我？
1: 哎呀，大家都是中国人嘛，我怎么能看着日本人欺负一个中国的女孩子呢？
2: 别动我！
1: 啊，虽然你踢过我一脚，但是我这个人不记仇，啊。赵小姐孤身一个人来济南，肯定是需要人帮助的嘛！啊，住这么大的床，不，住这么大的房，赵小姐一定很有钱吧？你到底叫什么？
2: 我叫什么跟你有关系吗？我有多少钱跟你有关系啊？哎，你
1: 有钱你就得意思意思。我帮你解了围，怎么着也得吃顿饭吧。哥哥晚上有时间，有的是时间，都归你支配。
2: 你行了吧你？你别臭美了，赶紧出去，出去，出去！谁有空跟你吃饭？走走走走！
1: 哎，这怎么陷我沙驴啊？这是啊！
2: 我就。

0: 你别绿了我！
1: 我不管你叫什么，哥哥晚上来接你。
0: 你滚！

0: 报纸已经登出来了，梁妃还是没有出现。是不是舍己的圈套太严密，梁妃不敢来？
1: 梁妃不是不敢来，她是在想一个万全之策，好全身而退。她跟我们比的就是耐心。如果我们没有耐心，就会出纰漏。梁妃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0: 我同意你的判断，但是山田司令的耐心可是有限度的，再拖下去的话，他的耐心也会耗尽。或许我们可以改变一下策略。
1: 老师，请赐教。
0: 你去跟那个女八路谈一谈，如果她真的爱梁妃。
1: 他就不会看着梁妃来送死。他如果肯投靠我们，就像周玉海，我们可以通过他把梁妃清出来。
2: 我认为这样毫无用处。
0: 不尝试一下怎么知道呢？是。
3: 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这珠宝啊，戴的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4: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占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笑>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 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5: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 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仙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 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6: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 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

0: 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0: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0: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酒店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呐、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0: 是的，
1: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首卖可就真没了。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1: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7: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1: 嗯，
7: 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6: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也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首卖可就真没了。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1分钱，免费领的。
4: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5: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7: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
1: 嗯，
7: 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 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7: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

0: 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1: 是，
0: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2: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直线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5: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6: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1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呐、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0: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2: 是的，
0: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您。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0: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迪亚格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1: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嗯，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九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2: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队长，接到电报以后，我派出了所有人去找丁小姐，不过到现在为止一点消息也没有。
1: 看看，这就是董局长的亲外甥女，你们要是想要升官发财，就看这次机会了，明白吗？
0: 明白。
1: 去吧。你是想要去找邢亚萍的？
2: 邢亚萍这次来就是为了找丁潇潇，说不定她那儿已经有什么线索了。
1: 好，你去找你的邢亚萍，我去找我的梁飞。

0: 还能住店吗？
1: 我先帮你查查。
0: 啊。
2: 兄弟啊，没看见那么多日本人守着吗？怎么能住呢？
0: 有没有见过一个四川女孩来这住过店？
2: 啊，先生，你说我们这儿每天都人来人往的，能不能说具体点？
0: 就是长得很漂亮，眼睛很大，然后呢，个子大概1.5米这么高，她笑很有特点。
2: 哦，我想起来了，她还给过我小费。
0: 她在哪个房间？
2: 308。
3: 状況は？
4: 手がかりなしです。
3: 命令を下しなさい。人員を集めて。ここは封鎖。
4: は、は。
3: 扉を閉めて。
4: はい。
3: 封鎖、封鎖、扉を。
4: は。

0: 彫刻を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
1: 像你们这么找，能找着什么？封锁宾馆，任何人不得出入。所有客人到大堂集合，一一盘问，遇到可疑的立即扣押。另外，盘问一下所有的服务员、领班、工作人员，问问他们昨天晚上有什么人进出。
0: 是。
1: 伊克纳塞。
2: これが帝国の治める地位なんかはずだ。
3: すいません。
2: まったくもってはずだ。
4: 失礼、武田さんですか。
2: 誰だ。
4: 情報局、杜小芳です。
2: 中国人。找不到文件，你们都要一次谢罪。
5: 是。
2: 八个乌拉。
5: 是。
6: 快走。慢点。站住！谁都不准走，全部到大堂集合。
7: 刚才不是查过了吗？
6: 少废话，走。哎
7: 哎，
6: 走。
7: 你。
6: 快点。
7: 早就走。
6: 快走。

硬劲儿。

0: 来，
1: 干嘛呀？
0: 我马上，嗨开！林一座，啊，站！嗨开！
1: 我
0: 滑过去以后，我让你滑你，别害怕，我会拉着你。
1: 怕不怕死？
0: 不怕。好样的，相信我，我不会让你出事的，勇敢一点。

你不想学刘景玉当女战士吗？不跳，怎么当女战士？

哎，快点！

0: 疼不疼？疼不疼？该。你说你不好好在家待着，你跑什么跑？大小姐当腻了是吗？
1: 我不是大小姐，我也没乱跑。我这不是为了帮帮你吗？
0: 帮我，你给我添堵还差不多。刘景怡，我还没办法，你就给我添乱。
1: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不就觉着刘景怡比我重要吗？
0: 说什么？
2: 潇潇，你怎么说话呀？梁飞，其实潇潇今天很勇敢，平时都看不到他这个样子。
0: 我没见人勇敢喊救命的，生怕鬼不知道自己在哪。
1: 我不就喊了两声救命吗？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不都是这么喊的吗？我也是第一次啊。
0: 那你应该姓胡。
1: 啊？
0: 叫脚蛮缠。
1: 什么？
2: 胡搅蛮缠。
1: 你姐，你看，
2: 潇潇，不是我说你，哪有你这个样子的，一句话都不说就跑了。你要是出了事儿，我和我爸怎么向丁军长交代？
1: 我就是想杀杀鬼子，没想那么多。
0: 杀鬼子？我杀鸡我看看。
1: 你别瞧不起人，告诉你，我还真能杀鬼子。看到了吧，我从他那儿偷了手枪。
3: 本事真大。
1: 那当然了。

0: 姐，我不光偷了他们的手枪，我还偷了他们的文件。这不，我也好好的。
1: 你是好好的，我呢？真是的，再被你折腾几回。

0: 行，就你们是英雄，我就活该待在重庆。你们出生入死打鬼子，我就应该在重庆享清福。我出来就是捣乱，我打鬼子就是找死。你们老说抗战抗战，我真要抗战了，你们又说我不行，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干什么行呀？就这样吧。
1: 就你那还抗战呢，你也就炕上站着。
2: 没辙了我。
3: 潇潇没事真是万幸。
4: 正好凯文和陈太牙要来，跟他们说说，让他把他捎回去。

0: 这有两份电报，一个是八路军办事处传过来，说小小已经找到了；另外一份是凯文他们转过来的，同样的内容。来，你看看，你看看时间，说明是梁飞找到了丁潇潇，而且潇潇差点被日本人抓到，应该说是梁飞和济南武工队把这个丁潇潇给救出来的。一大早，这丁军长就给我来电话，一个劲儿的夸共产党，一个劲儿的夸梁飞呀。胡哥，我问你，为什么你的人总是坐在梁飞的后面呢？你的那些精兵强将，难道连一个梁飞都比不了吗？你真是让我的颜面丢尽了。
1: 属下办事不力。
0: 你说潇潇这个丫头啊，在济南恰巧得到了日军的一个绝密情报，你把这个送给邢广义，看看他能不能破译。
1: 局座，这个密码咱们自己破译不了吗？
0: 要我能破，把用找他吗？

0: 聂青。哎，您坐。您吃点什么？
1: 哦，来碗打卤面就行了。
0: 好嘞，打卤面一碗。
2: 呀，大三一点，快等等，
3: 快等等，
2: 小子。
4: こいつどこで？
5: 面呢？面呢？
4: 哪里的面的呀？
1: 我跟你说，再不上面，桌子给你掀了！快点，面呢？

0: 没磕到大过去，
1: 没磕到大。
2: 哟，两米群了哥啊！你的面好了。
3: 哎，小二。
2: 嗯，你有何吩咐？
3: 你这个店面不大，这两边还通着啊？
2: 哪儿啊？这后门不远啊，有个樱花会馆。刚才那两个日本人吧，想找个乐子，这不抄近道把人家当过道了吧？嗯。

0: 核も重要な書類が我々の目の前で紛失した。怠慢、無能、貴様らすぐに調べさせ、必ず見つけ出せ。もしこの件が暴露されたら取り返しがつかなくなる。どこにでも出るな、リャンフェイのやつは。貴様らはどうにかできんのか。
1: カカ、リャンフェイは神出鬼没でございます。常に我々は受け身になっております。ですがご安心を、こちらには両人いいという餌がございます。やつはきっと食いつきます。
0: お嬢さん、いいか、その女八郎とこの書類とではな、書類が重要だ。
1: カカ、その書類はおそらくリャンフェイの手元にございます。やつがこの重要性に気づかないはずはない。
0: では貴様らは一石二鳥を全力で狙うんだ。
1: はい。
2: 能帮我一个忙吗？啊，如果让你为难了，那就算了。
3: 怎么了？你说吧。
2: 这个屋消毒水味道太重了，你能帮我把窗户开开，通通气吗？
3: 对不起，我们这有规定，不能开窗。
2: 啊，可是这个味道实在是太难闻了，或者。你帮我找个什么东西稀释一下也好啊。
3: 那要不这样吧，我帮你搬盆花上来，那样的话味道可能会好一些。
2: 好啊，或者你帮我弄盆康乃馨放在那个窗台上。
3: 那你等等，我这就去拿。
4: 吃点东西。哦，
5: 这都盯了好几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这寇小凡没事就往中心医院跑，哎，刘锦怡是不是已经转移到那边去了？
6: 窦小凡跟咱们玩虚虚实实，就是让你摸不着头脑。我相信他肯定不知道我们已经发现这儿了。啊，对了，重庆那边现在不干净，见了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别乱说话啊。
5: 哦，够香的。
6: 哎，那是什么？
5: 哦，花。
6: 康乃馨。
5: 康乃馨谁啊？
6: 花。
5: 不就是花吗？
6: 刘经理。一定是刘景怡放在那儿的，告诉我们他的位置。
7: 那个窗户盯紧了啊！
8: 妈的，既然你是邢局长的秘书，你就应该知道，不会让你白来。冲！
9: 混蛋，你敢！
10: 它是能降温的冰凉因子驱蚊被，
11: 这冰凉因子驱蚊被啊，摸着就冰冰凉凉的，盖上它呀，马上就凉快了，真是太神奇了。夏天啊，不开空调，连电费啊都省了不少钱，值，太值了。
10: 它是驱蚊有效率高达97.6%的冰凉因子驱蚊被，不点蚊香，不挂蚊帐，安稳睡好觉。
11: 点蚊香烟熏火燎了，对身体没有好处，这蚊子嗡嗡响，哪能睡好觉？盖上这冰凉因子驱蚊被，有薄荷精华的配方，这周

0: 回啊，就像有了个金钟罩，这整个夏天啊，连买蚊香蚊帐的钱都省了，盖着舒服还省钱，这被子啊真是买对了。
1: 它是能抑菌抗螨的干净被，抑菌率高达99%。
2: 哎呀，凉快啊，真的很凉快，还能驱赶蚊子，这光着膀子睡啊也不会痒，不会起疹子和痱子。哎，我活了大半辈子，这头一回啊用到这么贴心的被子。
1: 伏羲半冰凉因子驱蚊被，内含薄荷草本精华，好原料，新科技，能降温，能抗菌，能防螨，能手洗，能机洗，能驱蚊。伏羲半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99块钱买一床能降温、能驱蚊、能抑菌的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
3: 炎炎夏日啊，非常需要这床伏羲半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
4: 没错，
3: 大家看它填充了薄荷草本精华，能够降温，能够抗菌，能防螨，能手洗机洗，能够驱蚊的被子啊，你把它带回家啊，再热咱也不怕了。
4: 没错，
3: 清凉过一下嘛。
4: 是的，薄荷呀，咱们大家都不陌生，一听到它呢，就感觉瞬间就凉快多了。你用手摸上去就是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而且它亲肤细腻，特别的丝滑柔顺。
3: 是的，是的。那在这个时间呢，来看我把一枚硬币啊，咱们放到上面，是不是直接就滑下去了？对不对？
4: 没错，滑溜溜的，凉而不冰。盖上这种被子啊，真的是一种享受，而且它非常的神奇。我们一起来揉搓一下。
3: 哎，试一试。
4: 好，揉搓完了以后呢？这个薄荷的清香啊就扑鼻而来了，
3: 是不是也感受到了，
4: 特别的神奇啊。那可能有的人会问了，说它真的会有这么凉快吗？
5: 为了验证伏羲半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降温效果，我们呀邀请到了两位体验者一起来见证。大家来看啊，房间内的温度呢是26度，那接下来我们让两位体验者分别盖上普通的夏凉被，还有我们的伏羲半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好的，5分钟之后，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啊，盖普通夏凉被的被窝温度呢是35度，而伏羲半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被窝温度啊是30度，整整相差了5度，说明盖伏羲半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更加的凉爽。那同时呢，我们通过空调制热，把温度设置到30度，相当于炎热的夏天。来，大家再看啊，30分钟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盖普通夏凉被的体验者已经开始出汗了，甚至。至于睡衣都已经湿透了，而盖伏羲半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体验者却很安逸。叔叔，您这睡着感觉咋样啊？哎，
2: 太热了，盖着夏凉被啊，一点都不管用。看我都捂出汗了。
5: 天哪，这么多汗！叔叔，您睡着感觉怎么样呀？
6: 这屋里啊，都30度了，钻到这伏羲半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里，一直很凉爽，好舒服啊。
5: 这就像是在大热天躲树荫下乘凉一样哈，凉快，真凉快，这辈子我一定得多买几床了。事实证明啊，伏羲半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能降温，特凉爽，比你盖夏凉被盖毯子呀都要凉快得多。有了它呢，再热的天也不用怕了，每天都能够凉凉爽爽的睡好觉。
4: 真的是老人小孩包括像咱们女性朋友们夏天的福音啊，因为有了它以后呢，你就可以不再长时间的开空调，
3: 睡觉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不断的排出咱们的汗气和湿气。
4: 是，
3: 很多人呢睡到一半就热醒了。这是因为呢咱这被子啊是不透气不透湿的。我们来拿一个蒸汽的挂烫机来，我们做一个小小的试验。我们现在呢把这个被子盖到咱们这个蒸汽挂烫机上，
4: 好，
3: 来看看效果怎么样。我们是不是看到蒸汽是原封不动的透了出来了，带给你整夜的透气舒爽呀。
1: 伏羲半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

0: 格退款，干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的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1: 这被子揉一揉啊，一股那个薄荷的清香马上就扑鼻而来，闻着呢特别舒服。再热的天呢，只要一盖上它，全身特别清爽。我们都知道哈，薄荷它可是好东西，你睡觉的时候啊，我们的皮肤、毛孔、鼻腔慢慢吸收。
2: 像我们农村到了夏天，蚊子苍蝇啊满天飞，点蚊香、喷花露水、挂蚊帐，什么招都用上，还是防不胜防。尤其是我小孙女动不动就咬个包，专家也说了，蚊香点多了对身体不好。那天我在电视上看到冰凉因子驱蚊被，说能降温能驱蚊，厂家还说要是不满意啊可以退。我打电话要了一床试试，没想到这被子还真是绝了，不开风扇照样很凉快，小孙女睡觉再也不会睡得一身汗了，而且真的能驱蚊，铺在床上一只蚊子都不敢靠近，太神奇了。我亲自用过了，特别满意，这不我又打电话订了三床。
0: 福喜版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
3: 夏天蚊虫多，飞到耳边啊，嗡嗡直叫，想睡都睡不好。那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蚊香呢，烟雾弥漫，而且刺鼻难闻。更关键的是啊，蚊香还有大量的化学成分，真的要非常的注意。
4: 哎，大家看，这是咱们专业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驱蚊率甚至能够达到97.6%，结果评价是 B 级，
3: 没错，
4: 具有良好的驱避效果。
3: 那家里有了它呢，家里头的老人、小孩都可以安安稳稳的睡个好觉。
4: 没错啊，同时我也再次提醒大家，夏天啊人是容易出汗的，普通被子盖久了就会有一股怪的味道。
3: 是。
4: 哎，我们看，这是专业机构啊为咱们的福喜办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出具的检测报告。对，金黄色的葡萄球菌抑制率达到了99.9%，对大肠杆菌的抑制率达到了99.9%，
3: 没错，
4: 对白色念珠菌的抑制率达到了78%呀！
3: 哇，这个效果是非常棒的，被子没有细菌了，床上干干净净。
4: 而且呢，福喜办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是可以洗的
3: 啊，可以机洗，
4: 它不用拆卸，直接扔进洗衣机就可以了。洗完一晾，那简直就跟新的一样。
0: 福喜办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
5: 我们年龄大了，哪敢吹空调啊，这寒气啊全都进到身体里了，这风扇每天开，一夏天光电费都要好几百块钱。这儿媳妇给我买的这冰凉因子驱蚊被啊，盖在身上马上就凉快了，特别舒服，还能驱赶蚊子。再就是啊，像我们南方从5月份一直热到9月份，这儿媳妇说啊，这被子啊可以多买几条，
3: 不贵，真不贵。你说咱们买什么被子不得花好几百块钱，这冰凉因子驱蚊被不仅凉快能驱蚊子，还能手洗机洗呢。你看我这个呀都已经洗了3次了，里面的薄荷味还是特别浓，这盖在身上呀还是特别的凉爽，这质量呀真是没得说。像我们女人呀不能天天吹空调，还有年龄大的姐姐阿姨，真的是很有必要买上这两床冰凉因子驱蚊被。
0: 能降温的冰凉因子驱蚊被，不点蚊香不伤身体，内含薄荷草本精华，好原料新科技。福喜办薄荷冰凉驱蚊被，能降温，能抗菌，能防螨，能手洗，能机洗，能驱蚊。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

0: 健康，清爽过夏天，
1: 划算呐、啊，太划算了！这冰凉因子驱蚊被呀、啊，质量啊特别好，真的很凉快呀、啊。大中午啊，外面都36、7度，躺在上面睡午觉，不开空调，不吹风扇，照样很凉快。用4、5个月呀、啊，连电费都省了不少钱呢。
2: 你看啊，这个南方的夏天呀、啊，长达4、5个月，
3: 没错，
2: 北方呢也有3、4个月啊。嗯，咱每天开空调、吹风扇，光这个电费就要1、2千块钱。
3: 是，
2: 咱们的福喜伴
0: 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
2: 把它带回家，咱们夏天点蚊香、买蚊帐、花露水，算下来也要好几百。嗯、现在有了
0: 冰凉因子驱蚊被，
3: 是的，不仅仅是省钱呀、啊，关键是健康。像家里有小朋友的、有老人的、有孕妈妈的，不能天天吹空调，因为身体受不了。那有时候呢，昼夜温差大，一不小心就着凉了、感冒了。那今天呀、啊，买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
2: 没错啊，现在是我们的福喜伴数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所以绝不会偷工减料，也不会以假乱真，绝不能砸了我们的招牌。您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我给您送货上门。您可以啊，开箱验货，亲眼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了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您花了多少我退您多少，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一口唾沫一颗钉，我们说到做到。
0: 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的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4: 这福喜伴冰凉因子驱蚊被啊，是真凉快，能水洗还能驱蚊，对我们家来说呀是太管用了。我们家孩子今年上初3，这今年夏天太重要了，这可是场大考试呀。你说天这么热，开空调吧啊，吹得冷飕飕的，孩子受不了，一不小心呀就感冒了。而且这经常吹，别说孩子，就是大人也扛不住呀。这厚被子又太闷太热，太薄了又容易着凉。自从有了这福喜伴冰凉因子驱蚊被，真是帮了我大忙了。
5: 我们老年人身体本来就不好，盖着被子啊都闷得慌，你说不盖吧，这下半夜又容易着凉，真的受不了。我这把老骨头啊也受不了吹空调，这冰丝被啊尺寸重量刚刚好，它不压身还能降温，不开空调都凉快，还能驱赶蚊子，每天都能踏踏实实睡个好觉。
6: 我这把年纪了，不会说假话，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能买到这么好的冰凉因子驱蚊被，真划算，而且呀、啊，真的很凉快，质量啊又特别好，手洗机洗都好几次了，还和新的一样。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送给我儿子和闺女，他们用了都说特别好。
0: 能降温的冰凉因子驱蚊被，不点蚊香，不伤身体，内含薄荷草本精华，好原料。新科技福喜伴薄荷冰凉驱蚊被，能降温，能抗菌，能防螨，能手洗，能机洗，能驱蚊。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99块钱买一床能降温、能驱蚊、能抑菌的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的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7: 这被子揉一揉啊，一股那个薄荷的清香马上就扑鼻而来，闻着呢特别舒服。再热的天呢，只要一盖上它，全身特别清爽。
6: 像我们农村到了夏天，蚊子苍蝇啊满天飞，点蚊香、喷花露水、挂蚊帐，什么招都用上，还是防不胜防。尤其是我小孙女，动不动就咬个包。那天我在电视上看到冰凉因子驱蚊被，没想到这被子还真是绝了，不开风扇照样很凉快，小孙女睡觉再也不会睡得一身汗了，而且真的能

0: 吃完太神奇了，这不我又打电话订了三床。现在是我们的福喜办书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所以绝不会偷工减料，也不会以假乱真，绝不能砸了我们的招牌。您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我给您送货上门。您可以啊开箱验货，亲眼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了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您花了多少，我退您多少。 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一口吐沫一颗钉。我们说到做到。福喜办薄荷冰凉因子均完备，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幺零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 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盖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的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1: 那天我在电视上看到冰凉因子驱蚊被，没想到这被子还真是绝了，小孙女睡觉再也不会睡得一身汗了。
0: 而且真的能吃完，太神奇了！这不，我又打电话订了三床。现在是我们的福喜办书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您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我给您送货上门。您可以啊开箱验货，亲眼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了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您花了多少，我退您多少。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一口吐沫一颗钉。我们 说到做到，福喜办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幺零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 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盖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的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1: 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了不舒服，您花了多少，我退您多少。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
0: 那天我在电视上看到冰凉因子驱蚊被，没想到这被子还真是绝了。小孙女睡觉再也不会睡得一身汗了，而且真的能吃完，太神奇了。这不，我又打电话订了三床。现在是我们的福喜办书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您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我给您送货上门。您可以啊开箱验货，
1: 亲眼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了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您花了多少，我退您多少。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一口吐沫一颗钉。我们说到做到。福喜办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
0: 幺零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盖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 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这只丧家之犬还想咬人不成吗？
1: 识相的就老老实实交代，否则你活不过今晚。
2: 我交代什么？我一身清白，我身正不怕影子斜。
0: 好，既然这样的话，赏他一颗子弹，省得麻烦。
2: 胡主任，你放过我！胡主任，胡主任，你给我一条活路吧！胡主任，我求求你了！胡主任，胡主任，你给我一条活路吧！
3: 你让我看看呀！
4: 队长。
5: 刘南山那边还是没有动静。
4: 是什么呀？
5: 刘南山信箱里的信，我带回来看看有什么用没有。
6: 姐，你说景怡姐她到底在哪儿啊？
7: 潇潇，这些事儿你就别管了，这不是你该管的事。
6: 我知道我没你本事大，但是我也能干大事儿。你看，我之前不就帮梁飞把那个文件拿到了？
8: 臭显摆什么呢？瞎猫碰上死耗了。
6: 哎，你凭什么这么否定我？谁不是从不会到会的？你梁飞第一次打枪的时候打那么准？
8: 那你跟鬼子说，等你练好了，再让他们来找你。
5: 哟，这位是？
8: 啊，她就是丁军长的女儿，丁涛涛。
6: 什么丁涛涛？我叫丁潇潇。
5: 哦，你就是丁潇潇啊，正找你呢。黑子，开会了。
9: 快了，
10: 哎，来了。
8: 你在这干嘛呢？
6: 开会啊。
8: 你开什么会啊？
6: 我凭什么不能开会啊？
8: 因为你不能开会，所以你不能开会。进去。进去，进去。
9: 别偷听啊！
8: 只要是我们找，就一定能找到线索。刘南山的老婆想给老家去信，找一个佣人。我觉得可以从这个佣人下手。
11: 佣人？哎，我去呗。哎
8: 呀，又不是养马，佣人都是女的。
12: 那我去。
8: 你的性格不太合适，我想了想，最合适的陈彩霞。
13: 哎，你怎么让他们介入这事儿了啊？
8: 我也不情愿，但我还是宁愿相信陈彩霞的，包括凯文，我觉得他们没问题。问题可能在重庆，正好我去找找他们，把那丁潇潇送回去。我这边就刘景怡，没空照顾他们。哎，对了，雅婷，你得留在我这边。
7: 嗯。
8: 别偷听。

0: 追！副团长，死呀！你俩一人一句，しっかり喋ろ。
1: 你要想死回重庆，爱怎么死怎么死，你就在济南给我添乱，听到吗？
2: 我给你添什么乱了？你能抗日，我也能抗日。
1: 抗日证牌，抗日，走。
2: 那个文件不是我偷的吧？告诉你，如果人人都像我一样的话，鬼子肯定进不了中国。
1: 瞧不起我是吧？不告诉你，只要能让我进到医院，我立马就能查出静姐的位置，
2: 行不行？
1: 说你笨，你还立刻就证明给我看。这医院就是个幌子。
2: 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景日姐不在这里边？那小日本鬼子大张旗鼓的干嘛呀？
1: 要不说你回重庆再练两年，走。

0: 动车了。
1: しっかりしゃべろ。好。
2: 你怎么知道的？
0: 要不说让你多练练。

0: 殺処理一つだと我らの中に針だな。
1: どんな処理がそんなに重要なんだ。
2: 梁飞，你不能这么对我！
3: 不这么对的，
2: 你给我松开！你们赶紧给我松开！
4: 人我给你们带到了啊，小心点，会咬人。
2: 我是狗啊，我咬人。我命令，你们马上给我打开，不许把我带回去，我得留在这儿打鬼子。
5: 笑笑，你还小，不要意气用事，更不能感情用事。再说了，你的命令，我们没有人会听的。
2: 我没有意气用事。彩霞姐，你给我打开吧。亚萍姐，梁飞，你给我解开吧。
6: 解开有鬼。真不知道死活，要不是我来得及时，你现在能不能喘气还不知道呢。
2: 那你怎么不说？我还给你偷盗文件了呢。哎呦，
6: 瞎猫碰上死耗子，以为自己是特工是不是？什么是特工？给你看看。等一下，放好了啊。

0: 哎，姐，你这么厉害，你给我做个示范呗，我看看。我给你做个示范，听好了，天黑以后能打开留在这儿，打不开滚着回重庆。拿着。各位，大家正经商量个事儿，怎么处理？
1: 哎，别走啊！你个混蛋，给我解开！
0: 亚萍，我要嘴堵上。
1: 啊不用麻烦，不用麻烦，我不说话了。
2: 什么人呢？在家，凯文。就刘景怡的事儿呢，我还真得请二位帮个忙。
3: 虽然我们阵营不同，但毕竟刘景怡是因为我们的任务而受伤的，我们不会袖手旁观。
2: 重庆那边也发话了，让我们全力协助你们营救刘景怡。
0: 在家，你看看这个。
4: 刘医生家招用人，
0: 他不相信别人，所以要从老家找。信上也说了，没有合适的，所以我想请你帮个忙，能不能到他家试试？
4: 没问题。当初窦小凡就是这么拐走董玉伟的，我不信我的魅力还不如窦小凡。这个刘医生呢，我查过啊，
0: 虽然给日本人办事儿，但是为人还比较正派。这个。
4: 勾引，
0: 咱还是算了。你这么做了，只能适得其反。
4: 哪有不正派的？
0: 蔡家凯文，我实话实说，刘景怡不在中心医院，在这个刘南山的秘密医院。这个医院外表看起来没什么，但我想里边一定是戒备森严的。贸然行动，我怕会有伤亡。所以，你的任务就是帮我了解这个刘南山，了解这个秘密医院。
4: 明白了。
0: 这件事情只有我们几个知道，能不能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重庆方面？
2: 你还在担心重庆的秘密电台？韩东辉已经死了，
0: 安全起见嘛。
2: 好，待。
0: 行，那我先谢谢二位了，好吧？哎，对了，丁潇潇必须回重庆啊。
5: 亚萍。

我和梁飞还有行动，蔡小姐你小心点，去吧。行了，别想了。

0: 丁小姐，喝水。
1: 喝什么水？我要上厕所。
0: 对不起，丁小姐，如果您真有需要的话，我现在去给你拿个便盆。
1: 什么？我堂堂大小姐丁军长家的女儿，你让我上厕所用便盆，你怎么想的你？我解开，我要上厕所。
0: 丁小姐，您就别为难我了。你说万一您跑了，我可担待不起啊。
1: 你是不是特战局的？
2: 是。
1: 你一个大男人派我一个小女孩跑了？过来解开便裤，快点儿。别动，
0: 丁小姐，不，您快放下，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1: 坐下，钥匙给我，把自己铐起来，快点儿，枪子儿可不长眼，打人就不管。

0: 没那么说。
1: 人没了。
2: 嗯，这丁大小姐也太贵了，大半夜的，怎么办？
1: 怎么办？你说你们特战队能干什么？
0: 人不见了，还是赶紧找才是。
1: 行了，通知所有人一起找，各酒店找。

0: 谢谢谢谢。
1: 大姐，

0: 是怎么了？
1: 醒醒，快醒醒！
2: 我，
0: 来来来，帮我把它搬回家。来来来，快来！
2: 我饿。
0: 来，使劲。
2: 我。
0: 来。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来来来，再喝点。慢点喝啊，慢点喝。哎，好好好，慢点，慢点，慢点，别着急。姑娘，看你长得眉清目秀的，这么俊俏，你这是怎么了？

0: 我本来是来济南探亲的，可什么人都找不着，还遇到了一帮流氓把我的钱给抢走了，差点……
1: 孩子，看你这么可怜，外面兵荒马乱的，别在外面跑了，好不好？
0: 我现在在济南，什么人都不认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好了好了，孩子，别哭了啊！哎，好了好了好了，别哭了，来来来来。
2: 梁飞，你别着急，潇潇要找，但是景怡姐那边，咱们也不能再耽误了。
3: 我这就去试试看。
4: 铁霞，你小心点啊！你要再出什么意外，你真抓瞎了。
3: 放心。

0: 危险！
1: 我知道你再在这待一会儿，我更危险了，走吧。我怎么走？你怎么走？你快走吧！你可真是个大小姐，我走吧。自己当心。
2: 他去刘文山家了。
3: 对，这丫头肯定是偷拿了文件，
1: 自己找去。
4: 这太危险了，不行，我要把她找回来。
2: 别凯文，别草率，打草惊蛇就不好了。
5: 那应该怎么办？
6: 既然潇潇已经成功打入刘家，或许对我们来讲也是个机会。
2: 什么机会啊？他能干什么呀？他。
6: 但是事已至此，我们也只有希望他成功。
7: 刘先生，请用茶。
8: 啊，哎，小安，您是哪人呢？
7: 我，湖北人啊。
8: 我怎么听你的口音有点像四川的？
7: 哦，我在成都读的大学。
8: 哪个大学啊？
7: 让刘先生见笑了，我是学医的，但学艺不精。
8: 哦，夫人这两天有点炎症，你给他吃点抗菌药吧。
7: 哦，抗菌药不治消炎，我们老师这样说过。
8: 你一个大学生当下人是不是有点可惜了？
7: 我本来是到济南探亲的，但是不幸流落街头，要不是夫人善心，恐怕我先……
8: 好了好了，我都听夫人说了。这样吧，你也有点累了，赶快休息吧。

0: 出去。
1: 别难为她，她是个好姑娘。
2: 我真的很奇怪，你怎么会如此镇定？
1: 慌乱有用吗？
2: 因为你心里清楚，你和梁飞都快死了。
1: 我知道我活不了几天了，可只要能把你们这些侵略者敢赶走，我死得其所。可梁飞不会死，只要梁飞活着，你就会寝食难安。说吧。

0: 梁妃又做了什么事情让你这么气急败坏的？
1: 哼，你太高估梁妃了。
0: 梁妃还需要高估吗？你看过这本书吗？
1: 我不感兴趣。
0: 你会感兴趣的。牛虻这本书讲了一位真正的战士，为了赶走侵略者，为了国家的统一而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怎么样，现在感兴趣了吧？
1: 我更感兴趣你和梁妃怎么死。
2: 同志们，我给大伙介绍一下，这位呢是老陈，是咱们晋察冀根据地来的同志。
3: 大家坐坐坐坐。嗯，上次你们搞到的那个鬼子的文件我们终于搞清楚了。
4: 太好了。什么内容？
3: 这个文件是日本官方内阁的保密文件，本来是想要交给冈村宁次的。鬼子是想在中国的土地上掠走3000个孩子。
5: 啥？要孩子？他们要干啥呀？
6: 什么意思？他们
3: 鬼子同时在中国战场、东南亚战场还有太平洋战场多线作战，而他们国内人力有限，他们想把中国的孩子掠到日本的本土，交给那些已经失去孩子的老人。
5: 王八蛋，这是谁出的主意？这是人吗？还
4: 要是这样的话，我们要是把文件曝光，那鬼子在世界上的影响名声就更臭了。
3: 根据地的领导也是这样想，可是鬼子太狡猾，文件上并没有任何官方的标记，他们可能事先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5: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呀？
4: 这个文件这么重要，鬼子丢了一定很着急，咱们能不能拿这个文件做着文章？
2: 怎么做呀？
4: 用文件换刘景怡行吗？
5: 那鬼子能相信吗？
4: 不用他相信，只要让他知道我们要行动了就行。
0: 你是想声东击西？
4: 嗯。
7: 太太。
8: 啊，小安。
7: 我呀，出去上街转转，家里的菜不够了，记得出去买菜啊。
8: 嗯，知道了。
7: 我走了啊。

0: 要不这样，我就可以混进医院了。
1: 嚯，这大小姐还真有两下子。
2: 你打算什么时候救刘经理？
0: 窦小凡跟我玩心眼儿，这回得好好折腾折腾。他们把刘景怡放在这儿了，咱们必须得把他视线从这儿转移出来，让这儿形成一个真空，以便于咱们行动。窦小凡跟我玩狡兔三窟，这回我就得打套八卦掌，让他不知道咱下一步要干什么。

0: 相信吗？我的刀会比你的子弹快。
1: 我说了，别乱使。

0: 如果有的话，也是饿了。再聊这个吗？别耍滑头。如果你敢乱动的话，外边的狙击手会一枪崩。
1: 没想到啊，你敢来我这儿。我这儿可是
2: 戒备森严，可我还是来去自如。
1: 来去自如，你救得了刘景怡吗？他在我手上，你这个大英雄不一样不敢去医院吗？
0: 大英雄就得到医院被你们当靶子打。别跟我说你对这个不感兴趣。日本内阁的机密文件，哎呀，你说世界的媒体对这个得多感兴趣。
1: 要不是武田信这个笨蛋，文件怎么会在你手里？
2: 用这个文件换刘景怡，怎么样？你不吃亏。
1: 梁飞，别以为拿了文件你就可以摆我一道。我早晚有一天会杀了。
2: 好啊，我随时随地等着。东方之
3: 间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
4: 赶紧抢，9块9，抓紧抢，
5: 9块9，现在抢，
6: 9块9，马上抢。
3: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8: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3: 君乳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9: 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1盒。
10: 你看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13: 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7: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乳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8: 咱们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3: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乳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万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

0: 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9.99，9.99。
1: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
2: 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9。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6: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聚鹿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聚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0: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聚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6: 咱们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牧粒，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聚鹿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2: 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9，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6: 聚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

0: 打的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玩，
0: 每天一玩，
2: 每天一玩，
1: 每天一玩，
0: 每天一玩，
3: 吃三十六味生津丸。
4: 聚鹿堂三十六味生津丸，三十六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抢购36味生津丸，9.9，9.9，9.9，
1: 赶紧抢！
0: 9.9，抓紧抢！
2: 9.9，现在抢！
1: 9.9，马上抢！
4: 喜讯，特大喜讯！聚鹿堂36味生津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三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2: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0: 每天一碗，
3: 吃36味生津丸。
4: 聚鹿堂36味生津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三斤原材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6: 这聚鹿堂36味生津丸呢、啊，我才吃了一盒。
1: 你看这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啊，我每天一碗
0: 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
5: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聚鹿堂36味生津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4: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聚鹿堂36味生津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9.9。
7: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生津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
8: 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
9: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9: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1: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36味生津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聚鹿堂36味生津丸。

0: 也要吃俊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漱口杯，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4: 吃36味参精丸。
5: 聚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聚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聚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牧粒，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5: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聚禄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7: 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
8: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9: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8: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0: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聚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漱口杯，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4: 吃36味参精丸。
5: 聚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7: 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

0: 回去。
1: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2: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进入堂36味生津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3: 进入堂36味生津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吃36味生津丸。
10: 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刘小姐气色不错呀。现在外面都在传言你是梁飞的女朋友，你告诉我，你是吗？
1: 这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了。如果是，我很荣幸能亲自送你们小两口上西天。如果不是的话，梁飞为你死就太不值得了。
1: 这么说，你准备对我动手了？
0: 哎呀，和聪明人聊天就是不费力气。没错，而且我还要送你一程。
2: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3: 让开！
0: 想死吗你？按着他。

0: 我喝的是什么？刘小姐，你在我这儿养尊处优也有一段日子了，一枪毙了你，太便宜了。这瓶药啊，能让你慢慢的体会死亡的恐惧。 叫也叫不出来，喊也喊不出来，哭也哭不出来，慢慢你整个身体就不再听你的指挥了。不过别怕，明天这个时候啊，梁妃一定会在太平间陪着你。哼，都什么时候了，还痴人说梦？
1: 哎呀，看来刘小姐还是不了解我呀。我窦小凡从来都是言出必行，我能让你死，我就一定会让梁妃死。你每次好像高兴都早了点吧？不信是吧？咱们走着瞧。哦，不对，你看不见了。
2: 你快啊！

0: 张志，我马里，干什么走？哎呀，老陆头病了，让我来干医院。
1: 。
0: 太君，你看，太君，你说吗？
1: 进来吧。

0: 件呢？
1: 要什么文件？检验人。
0: 验人？梁飞怎么没来？
1: 老他娘的废话！

嚯嚯嚯，都别紧张哈，不就要文件吗？验完人就把文件给你们，都别动啊！

0: 没事，队长没事，文杰被他们抢走了。
1: 一定得缠住他，给梁飞争取时间。
2: 黑子，你怎么样？
0: 没事。
2: 石队长，梁飞有危险，我得去帮他。
0: 咱们分头行动，来人，把黑子带回去。
3: 是，大人，
4: 黑子，
3: 黑哥，
4: 队长。

0: 把门关上！警爷，那女人给他喝了毒药。 已经吐了一些了，可是毒性太大了。
1: 什么毒药？
0: 哦。

0: 住！
1: 哎，我是医生，要你别杀我。
0: 我不杀你，医生，这是什么？
1: 你怎么会有这个药？
0: 别问了，怎么救人？
1: 我。
0: 刘医生对吧？
1: 哎，是。
0: 我调查过你，你是一个好人。我不管你的立场是什么，医生的天职是救人，对吧？你也知道我现在进来不容易，就卡在这儿了。我求求你，救救那个女人，行吗？鬼子快来了，我求求你了。那个女人快死了。
1: 那你们是什么人啊？那
0: 我是梁飞。医生。

请你，我是梁飞，请你。

0: 静怡，我梁妃，静怡，
1: ，
0: 别说话了，日本人马上来了，我带你走，忍一下。 谢谢你啊。

0: 何？あ、病院にも来てない？あ、了解。隊長、
1: 早くマシジへ。
0: は、急げ。

快！

0: 报告，新乡一马三。
1: 何人？
0: 两位秘密病院的，我拿起了郭大子，动态照个，追击起来，带这里，转移到。太阳飞燕剑还在。
2: 平安，你走。
0: 少爷，
2: 嗨，
0: 我们来部队的收工。
2: 是，
0: 你走。
2: 嗨，
0: 快，快，快，快！
3: 王立冲，
0: 快，快，快，快！
3: 王立冲，前面人员回滚，捕まえろ！捕まえろ！快，快，快！
0: 在下，
3: 小心点。
0: 别动！出来！都别动！出来！快！快！坐这儿。伙计，快！滚！
3: 彩霞，
0: 猴子，到里边看看，把人都给我揪出来。
3: 好，跟我走。
0: ここに逃げたぞ。
4: それにしろ。
0: ここだ。お前ら、
3: 出
0: て、出て、出て、出て。

0: 梁飞带人进入会馆了，要全功吗？里面全是日本人，强攻我们损失很大。这个梁飞真是狡猾。那怎么办？
1: 把会馆包围起来，我要让梁飞插翅难逃。
0: 组长放心，已经安排好了。哦，对了，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2: 找一份会馆里所有人质的名单，要快！
3: 哎，
2: 日本鬼子越来越多，很难突围。
3: 怎么回事？
1: 梁飞早就发现你八路的位置了。中心医院的几次交火都是声东击西。

0: 我们得赶紧回去，那墨镜里边的状况，他们不会行动，那也拖不了多长时间了。你在这盯着，我看看人质的情况。
1: 人质，他们不会硬攻吧？他们
2: 对梁飞恨之入骨，只要能杀了梁飞，死一些日本人根本不算什么。
3: 这里边谁是管事的？
0: 是我。
1: 行，问你什么说什么，你要说假话一枪崩了你。说，所有人里边谁官最大，最有钱的谁？
3: 这里都是普通的日本人，没有当官的，没有富人，我们基本都是普通的人。

0: 还有其他路可以出去吗？
1: 準備を開始して10分後に突入。
0: はい。

0: 对不起，亚萍，我不该让你跟着我。
1: 我愿意。
2: 怎么样，能挺住吗？
1: 给我一把枪，或者手榴弹吧。
2: 说什么呢？说这么多，你嘴不干了？你当飞谁去？
1: 梁飞。我是认真的。
3: 我也是认真的。
4: 你们每一个人我都不会扔。

0: 我们已经都查清楚了，除了武藤君之外，其他的都是普通的日本人。
1: 谁？
0: 武田君。

0: 来头不小
1: 啊。山梨レカです。
2: 对。
3: 捕まったのと。
4: よく聞け。
3: 武田は重要人物だ。絶対に無事に救い出すんだ。

0: 哎，梁小姐，看来我们得谈谈了。
1: 梁妃，你已经被重兵包围了，你没资格跟我说这些。看看你手里的文件，你就知道我手里有什么牌。
0: 少废话！你到底想怎么样？给我准备一辆汽车，放我安全出城。只要我们出了城，我保证武田信和这帮日本人都会平安无事。你妄想？实话告诉你吧，今天这里就是你的死地。
1: 鱼死网破是吧？我还真就不怕这个。
2: 跟这帮日本人同归于尽，我也赚了。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

0: 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

0: 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

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

0: 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0: 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司令官阁下的命令，放梁飞他们走。
1: 不行，现在放了梁飞，我们就再也抓不住他了。
0: 不可以，绝对不能伤及吴天心，无论如何都要保证吴天心的安全。
1: 只要杀了梁飞，对司令、对东京、对北平都有交代，什么责任我一个人承担。
0: 你胡说什么？吴天君出事，山田司令难辞其咎。小粉，我命令你。

0: 我必须按梁妃说的做。我知道你不甘心，我们以后还可以对付梁妃。现在不能鱼死网破，这个责任你和我全都承担不起。
1: はい。車を手配します。

0: 准备一个定时炸弹安在车上。
1: 什么？
0: 武天信重要，梁飞更重要。为了帝国，武天和这些日本人都要给梁飞陪葬，一切后果我自己担着，去吧。
1: 哎，
0: 安排好了。

0: 沈阳，把武德信给我押过来。
1: 起来，走。
0: 别动，准备好，让他起来。
1: 快，
0: 对，
1: 快走，
0: 你快走。

0: 道歉，我在车上放了炸弹，20分钟以后，车就会爆炸。梁飞再也不可能和我们作对了。
1: 董小凡，你竟然不经我同意就擅作主张！
0: 放心吧，梁飞一死，学生就会亲自向司令谢罪，任由处置。

0: 武天先生，你得跟我走一趟了。
1: 你不能不走是有，
0: 我很有信用，但不是对你。
1: 行，
0: 快！
2: 你别动，
0: 你
2: 们
0: 在车上好好待着，一会儿你们的人会来接你们，别耍滑头。
1: 哎，等一下，
0: 手榴弹给我。好，给。
2: 你
0: 干什么？
2: 杀死他们！潇潇，咱们抗日不以美人滥杀无辜。

0: 怎么回事？小小，不是我，我没拉手榴弹。
1: 这不是手榴弹炸弹，肯定是鬼子在车上安了定时炸弹。畜生！
0: 这么阴险，咱们杀了他。
1: 哎，别，留着还有用呢。走。

0: 哎，景怡怎么样？还行吧，我觉着还得歇段时间。哎，
1: 你小子没少动花花肠子啊？
0: 没有。哎，什么时候回去吧？
1: 回哪儿去？
0: 回重庆啊！
1: 我来就跟你说这事儿，我不回去。啊，你看看，你看看，哎。
2: 重庆它就是山珍海味、灯红酒绿，都不如咱这杠头好吧？
3: 对，
2: 那作是。所以啊，我想呢，跟你申请没事儿，我想加入咱们武工队。
3: 加入武工队？我师叔在的时候呢，我不懂事儿，哦，淘气啊，伤了你的心。但是转一圈呢，我明白了。
2: 队长，梁飞正式申请向你加入武工队，请你批准。
1: 我还没工夫跟你这儿逗闷子啊！哎，队长，我没逗闷子啊！我说的是真的。你想清楚了没？
2: 想好了。
1: 真的？真的。好，好。你爷爷要是九泉之下有灵，他会高兴。啊，
2: 那……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3: 队长，队长，怎么就不行呢？
1: 我哪能管得了你啊？是不是？
2: 我这回保证听命令，服从组长。

0: 人呢？真没了。行，那我把丑话说前头，你要是跟我要去延安的介绍信，没门儿。
1: 那就是同意了，是吗？

0: 你怎么不接着睡了？
1: 吓死我了！你，
0: 哎呦，这么可怕！
2: 慢点，慢点，
0: 鬼子都不怕，倒怕起我来了，没有那么吓人吗？
1: 我是怕条件反射，一下打死你，知道吗？

0: 你干嘛呀？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你说话呀！你别说啊，我长这么大，第一回仔细打量一姑娘。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我觉得你笑起来挺好看的，就是盲人的时候也挺好看。梁飞，
0: 你看生气的时候也挺好看，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哈，就是挺好看。能不能正经点啊？正经一点，我就给你正经一点，你知道吗？我刚才说的都是实话，对天发誓。 你知道你被日本人抢走这段时间，我心里边是什么感觉吗？我真怕你出现在，这怎么形容？我心里边那就是你对我很重要，我不能失去你。

0: 我明白，你说的这些话，我都听明白了。可是现在，我现在不能接受这一切。
1: 什么意思？
0: 梁飞，我很清楚，我从延安到这儿的使命是什么。小鬼子一天不被赶出中国，我就必须战斗。如果需要，我随时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现在的我不能接受这份感动和幸福。
1: 这是两个范畴，不那么绝对吧？
0: 对我而言，就是这么绝对。梁飞，如果将来咱们两个都活着，看着和平的那一天，我会欣然地接受这一切，接受这份感动和幸福。可是现在我不能。

0: 谁呀？天成。天成啊！老爷，老爷，老爷，老爷，哥！金姐怎么样？好的差不多了，这回营救啊，多亏了你，谢谢。你还回重庆吗？
1: 不回去了？为什么呀？为什么？咱俩不是去那种。那我可以留在这里吗？留下来。嗯。留在吴队啊？你父亲能答应吗？他会同意。但是这件事我说了不算。
0: 你知道这可能需要很复杂的手续，需要什么手续？我一定努力满足。以前我哥哥还在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哥哥很了不起。可是直到最后我遇到了你，我才明白了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最重要的是你有理想，有信仰。 把生死都置之度外，还有你的那些战友，他们真的都很了不起，是真的出于民族大义在杀鬼子，而不是为了立功请赏、升官发财。王妃，是你让我看到了重庆以外的另一片天地。不管你同不同意，我都想留在你身边，和你一起并肩作战。
2: 去杀鬼子，
3: 太平，谢谢你这么想。
4: 什么情况？快说。
3: 是，局座，据我们得到的消息，秘书应该是董鹏的人杀的，这可能是针对您的。
4: 下去可靠吗？
3: 局座，没有把握的事情，我是不会乱说的。
4: 好，我知道了，下去吧。
3: 是。
4: 回来，这件事不要跟任何人说。
3: 是。
4: 去吧。

0: 你要是如果呀，你头能越过这个杠子，
1: 我就信你。
2: 你说的。嗯。

0: 笑什么？抱我，快点儿！
1: 我帮你。
0: 来啊！一、二、哎，好，哎呀！
2: 你还是下
0: 别动，我自己上，别动啊！我不信。王妃，你帮我放手，放手，快！王妃，我放下了。
3: 不是你不挺能的吗？母猴上树。
0: 慢点！杨飞，谁让你帮我了？你不帮我，我自己就上去了。
3: 谁帮你了？不你自己上去了吗？是不是黑子？
4: 啊，自己上去的。
0: 黑子，你这人怎么没原则啊？
3: 不是谁让你穿我衣裳的？你给我脱了！
0: 我就喜欢穿你衣裳。
3: 你不看着呢，进我屋里。
4: 我也不知道他穿你衣裳了，进
3: 去脱了，
4: 就脱下来。
0: 不，
4: 我教你，教你，我信了啊！我教你干啥来？
5: 哎，我看这个大小姐是铁了心的留在这武工队了。你这魅力还真不小啊！一个邢亚萍粘着你不放，这大小姐也千里迢迢出生冒死的跟着你。哎，你们这儿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要不我也留下吧？在这儿还真挺好的，多开心啊！省得回去受那帮人的鸟气。
3: 行了，你别添乱了，晒晒太阳。
5: 怎么说话呢？别人留这儿就穷，我在这儿就成了添乱了。我告诉你，这碗水你可得端平了，不然哪碗洒了都够你受。
3: 哪碗我也不端，你赶紧把那碗废水给我端重庆的啊！这嗓子烫人。
5: 就他，我端得回去吗？
6: 我是日本内阁的特派员，我要求你们立即释放我。
7: 闭嘴！
6: 山田司令会为我缴纳赎金的。
8: 怎么样，队长？
7: 又臭又硬，要不是有政策必须得优待俘虏，我早把他皮给扒下来。这当了俘虏了还他妈这么臭。
6: 我要求得到你们的优待，这是国际法规定的，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
3: 那国际法有没有规定你们可以在别的国家抢别人家孩子？
6: 您是怎么知道的？
3: 别以为你们的作父计划加了密我们就破译不了。什么东西啊！
7: 我谈国际法，你们日本鬼子从九一八到现在，在中国干了多少断子绝孙的事儿？舔着脸跟我谈优待？
6: 你们不可以这样待我。
3: 说，你们的任务什么时候执行？
9: 杨飞，注意纪律。
3: 对畜生就得玩混的，说。
6: 这是内阁的机密。
3: 你要是不说的话，我让你变成这间屋子的机密。
6: 我说，这份作父计划是内阁上个月制定的，他对于华北、华东、华南都有计划，以华北地区作为示范，第一批在山东要带走300个小孩。我还没来得及到北平和冈村宁次将军商量，就
3: 带走。
7: 老实了吧？
3: 300个孩子，
9: 这件事情太重要了，我必须向延安汇报。
10: 来。
0: 这么好看啊！怎么这么苦啊？
10: 这废话，你家野菜是甜的呀。
0: 两位姐姐，这菜你们能吃得下去

0: 大小姐，您要是在上海饿个两三年，你就知道什么都是美味了。
1: 哎，这话咱也听啊。
2: 哎，黑子，你这儿有没有给长官吃的小灶啊？
1: 啊，小灶？我还小灶？你想什么呢？我告诉你，我们这儿当兵的和当官的吃的都一样，不像你们国民党那样。
3: 吃不惯啊？
2: 不是，这怎么吃啊？你看这菜里头一点油水都没有，连个肉丁都没有，还有这野菜团子，怎么那么苦啊？
3: 看你像肉丁，你就是资产阶级大小姐，知道吗？吃不惯回重庆去。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呢？前线吃紧，后方紧吃，你就属于后方紧吃。
2: 你胡说，我爸也在前线抗日。
3: 你爸都是前线吃紧那伙儿，中国呀，人都像你爸那样，鬼子也进不来。前线就这样，吃不惯回去。
2: 你放心，我肯定能吃下去，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合格的战士。
1: 哎，你喝口吧。
2: 不用。
1: 可以呀，二杨飞，这丁大小姐在咱们武工队不出三个月，肯定能成一个优秀的战士啊！你要不愿意带我在这儿？
4: 是啊，一点大小姐脾气也没有，还不娇气，是吧，黑子？
1: 嗯。
2: 嘿，你刚才是不是说你要带着我？
1: 嗯。
2: 不用的，不用，黑子要带我，不用他带我，交给你了。
3: 听见没？把机会给你了。
2: 为什么是我？
3: 为什么是我？那把机会给你了。
0: 亚平，你接着。
5: 快九毛八，谢银元蚕豆浆，
6: 一斤银元只要5.98，我抢了10道，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7: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5: 5.98，财富银元蚕豆浆，
6: 超低价发行，小投入大回报，人人都可抢几道，
8: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品质绝对错不了。
5: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富为贵，藏世为尊。银元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敲开财富之门，一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珍藏百年银元，传承财富龙脉。
6: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入100枚。中外珍稀银元，
9: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工程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圆满成功，金满箱，
6: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藏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进万家。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9: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

0: 其文物原型总价值高达上亿元，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每只要5.98元，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七大洲四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0: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抢藏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镇宅旺业、招财保平安的金龙珐琅保喜一方。那么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
2: 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藏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经验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0: 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抢。
2: 国际白银价格近期持续看涨，投资类的银条、银币、乳制品遭抢购，拍卖市场的银元更加备受追捧。广西象鼻山2角银元拍卖25万，大庆2角丽龙银币拍卖161万，北洋光绪元宝33年货品一两拍卖2070万元。
0: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1: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拍卖会上，一些珍稀银元动辄就拍出上100万，甚至上千万元。可惜呀，这些银元别说收藏了，很多人见都没见过。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拍卖会上究竟有哪些天价银元。这枚宣统3年铸造的大清银币2角丽龙样币，为什么？

0: 极少。在2025年上海鸿盛春拍中，以161万元高价成交。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在北京成轩2021秋拍中，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成为国内首枚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的银元。
1: 最珍贵的银元是1903年铸造的奉天省造光绪元宝瑰宝库瓶1两，位于中国十大机制币之首。早在1991年，美国世界钱币拍卖会上就以149万美元天价创下了世界拍卖纪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昂贵的银元。这枚银元在2022成圈春拍机制币专场再次出现，经多轮竞拍，最终又以4657.5万元成交，创造了世界钱币单枚公开拍卖成交价格的最高纪录。
0: 在国外的银元中，最珍贵的要数这枚1804年美国波浪发自由女神像银元。由于该枚银元极具稀有度，独特精美的设计和极高的纪念价值，被称为美国硬币之王。在 SBP 21年白金之夜拍卖会上，以768万美元，折合人民币5475万元的高价成交，令世人惊叹。
1: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2: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年，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3: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通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没想到这枚银元在拍卖会上竟然拍出了161万呢，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家的传家宝了。
0: 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4: 5.98元稀有银元藏到家，
3: 一枚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2: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4: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融发明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香港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州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收藏价值。无论您是自己收藏投资，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0: 更何况今天只要5.98元就能抢藏到家，这不就相当于给咱老百姓送钱吗？
4: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一生只此一次的收藏良机，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尽放家。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建，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到银元4大天王，从世界钱币之王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5: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元，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00。

0: 1998年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得到啊，那真是亏大了。
1: 能抢到手，拿它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而且呢还能升值，比宋烟宋酒强多了。
2: 金满箱，
3: 银满箱，
4: 不如一百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想一抢，给我来5套，给我来10套，给我来20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全国人民都在抢，自己抢的是财富，送给亲朋好友的是价值，传承给子孙后代的是念想。
5: 数量如此稀少，价格如此高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为什么现在一枚只要5.98块？
3: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尽放价，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枚只要5.98块，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6: 此时此刻，我们的抢藏热线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啊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100枚珍稀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1: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您今天以不到一包烟钱的价格收藏的一枚银元，但是要提醒您，如果您现在不收藏，它以后的升值可就跟您没一点关系了。
6: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收藏权益，每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宣到100枚中外珍稀银元涉及文物，请广大收藏爱好者相互转告，共同知悉。
7: 看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以前这银元呢，拥有者大多都是达官贵人，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不抢将来肯定有遗憾。
8: 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别说是寻常百姓家，就是在达官贵人家里都难得一见。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当做传家宝，
6: 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藏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6: 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100枚珍稀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1: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您今天以不到一包烟钱的价格收藏的一枚银元，但是要提醒您，如果您现在不收藏，它以后的升值可就跟您没一点关系了。
6: 没错，而且呢，为

0: 看这套传家宝财富姻缘，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以前这姻缘呢，拥有者大多都是达官贵人，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不抢将来肯定有遗憾。
1: 这套传家宝财富姻缘，别说是寻常百姓家，就是在达官贵人家里都难得一见。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当做传家宝，
2: 金满箱
3: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姻缘传家强。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说到雅萍，我倒是觉得潇潇啊是个难题。
1: 他必须回重庆啊！
2: 我可不想盯着，一边在外边打仗，一边还担心着丁潇潇的安全。
3: 回去呢，跟凯文好好合计合计吧。武田信的文件不是个小事。
4: 我知道，我会跟上级汇报的。要不要把武田信押到重庆，把鬼子的计划公布于众？
3: 重庆毕竟太远了，要是真被鬼子盯上，就不好办了。哎，丁军长刚在附近，你们可以去找他，顺便把丁潇潇送回去。他在这儿太危险了，我也挺担心的。嗯，
4: 我会跟凯文说。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
3: 我就别了，我还是留在这儿，鬼子好办。
5: 我看你不是随时待命，你是要随时陪着刘景迪。别以为我看不出来，怎么说我也是阅人无数。这丁潇潇不经世事，敢说敢爱。凯文盯着亚萍时间也不短了，可是新亚萍偏偏就看上了你。对手这么多，我陈彩霞是没指望了。
2: 别忽略了啊！
5: 我是真的担心亚萍跟潇潇，你心里只有刘景怡，他们俩得不到结果。
2: 什么结果不结果的呀？
3: 邢亚萍，我是把他当战友，一直并肩作战。丁潇潇呢，也挺可爱的，但是必须把他送回去。
5: 你记住，只有女人最了解女人。行了，走吧。
3: 注意安全。
5: 就算你再看不上我陈彩霞，但在我心里，你也是个大英雄，我服你。
3: 谢了，在我家里边，你也一样。
5: 有你这句话就值了。
4: 你要是什么时候想起我的好来，你就来找我。
2: 赶紧走。
5: 走了。
6: 邢大哥，真没想到你会到我这里来。
7: 之前我们有约定，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到你这儿来的。老常，看来我这一劫是很难过去了。我的秘书被董鹏他们杀了，

0: 大哥，你要离开重庆吗？要去哪儿？我安排。
1: 我要是这么跑了，不成了畏罪潜逃了吗？
0: 那
1: 有什么要我做的？你尽管说。他现在在济南，这些文件涉及到董鹏的犯罪证据，还有特战局在地。

你是我最值得信赖的人，交给你了，老常。

0: 出生入死的，你倒好哈，一人在这喝上了，连个影都见不着。
1: 怎么，在你眼里我凯文真是一只缩头乌龟啊？
2: 不，你还真认为你们命大能躲得过车里的定时炸弹？
0: 你怎么知道的？
1: 炸弹是窦小凡下命令装的，我是没工夫拆，就驳了表，整整延长了20分钟。所以以后你在数落人之前呢，得先搞清楚状况。
0: 行啊，我对你刮目相看呀。说，怎么谢你啊？怎么了？有心事啊？
1: 你说我吧，自诩也是特战局的第一杀手，本以为自己有本事能和梁飞好好的叫叫板，可是这么多次，眼睁睁的看着梁飞单枪匹马的和鬼子打和鬼子斗，这才叫真本事。我什么时候能像梁飞一样痛痛快快的杀鬼子呢？
0: 或许你应该上武工队去看看，不光梁飞，就是那些战士和我们也不一样。今天要不是你，我们就被窦小凡给得逞了。敬你。
1: 敬我？
0: 对，为了你刚才能够扶梁飞，赶紧喝，喝完还有正事。
3: 济南来电。
4: 下去吧。
3: 是。

0: 你想啊，躲在这儿偷偷练呢，挺准的。
1: 哥，干脆教我练飞镖吧。
0: 慢慢来，等你长大了跟他教你。
1: 你别小看人，你要是不教我，我找景怡姐教我，我现在就去。哎，
0: 你景怡姐姐呢？病刚好，知道吗？需要好好调理，别去烦她。嗯。
1: 哥，你别蒙我，我刚才还看到静怡姐姐那边练功呢。

0: 干啥呀？躲着后面，偷偷摸摸的。
1: 谁偷偷摸摸的了？我是怕打扰你。
0: 没摔疼吧？走，到那边坐会儿。
1: 景怡姐，你什么时候学的功夫呀？
2: 打小跟师傅学的。
1: 那是你厉害还是梁飞厉害？
2: 当然是梁飞厉害了。
1: 如果啊，我要是想学成你这样，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 这学功夫是打小学的，你现在学晚了点吧。小香，其实呢，抗日的方式有很多种，不一定非要学功夫当特工啊。哪怕是在大后方，只要你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那就是为国家做了贡献，不是吗？
1: 那能一样吗？在后方我能看到梁飞吗？
2: 为什么一定要看到梁飞啊？
1: 因为我爱他。
2: 真够直接的。
1: 我有什么不能直接的？
2: 小香，你知道丁军长现在在前线作战，你现在其实很危险，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跟你父亲交代。
1: 有什么好交代的？虎父无犬女，我爸能打鬼子我也能。
3: 看把你能耐的。你赶紧下来，一会儿风把你刮下去。
2: 下来。
1: 梁飞，你是不是觉得我丁潇潇只能给你拖后腿啊？你今天说了吧，你怎么着才能让我留下来？
3: 下来。
1: 你先说。
3: 下来。
2: 潇潇，你先下来。
3: 为你安全。留下来是吧？那这样吧，我呢站在这儿，好吧，你能让我双脚动一下，你就留在这儿。
1: 就这个，你想好了啊，可别后悔。
3: 让我看看你本事。
1: 想好了啊。

0: 没轻没重的呀你？小小，哎呀，伤得厉害呀！啊，疼不疼？来，起来。哎，小小，你怎么这样啊？
1: 没他好，碰上鬼子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2: 报告，局座，那个电台又出现了。发报内容似乎与我济南特工人员行踪有关系，但是具体内容一时无法完全破译。
3: 继续监听。
2: 是。
3: 不行，神秘电台再次出现。
4: 电报怎么说？
3: 一时还无法破译，但从只言片语上看，与我特战局在济南行动人员有关。
4: 老秦啊，你说这个电报从第一次发现到现在这么久，你那个部门怎么就破译不了呢？
3: 东鹏，你什么意思？
4: 你别介意，你放心，我立刻安排人查清这件事情。
3: 东局长，你不要忘了，潇潇现在人在济南，我真的不愿意让他出现任何一点事。
5: 徐局长，

0: 我们担待不起。
1: 你担待什么呀？你个黑黑黑黑黑黑！
0: 我本来就黑。
1: 你个臭黑黑！
0: 那个天还没黑呢，天黑之前肯定把你送回去。
1: 你松不松开你？
0: 啊？哦，你看你们笨的连绑个人都不会，我来帮你。
1: 亚萍姐，亚萍姐，亚萍姐，亚萍姐，亚萍姐，姐，你不是对我最好的，你给我解开不？
2: 我对你好，我给你解开。
1: 啊！你，
3: 嘿，你动嘴！小肖，小肖。你答应和我去见丁军长，我就给你解开。
1: 我去见他干什么呀？我要留在这儿。
2: 你留这儿干什么呢？回去让你爸好好教育教育你啊！添什么乱？
1: 我添什么乱了？
2: 没添乱吗？
1: 没。景怡姐，你不是说要送我去抗日大学的吗？我不是鬼子，也不是汉奸，你们这么对我不合适。
2: 有什么不合适的？啊，就得绑着你。刚才谁躲大黑锅里边来着？要不是天成眼尖，把你都给炖了，和野菜。
1: 我那不是让你逼的。
2: 你逼的。
3: 小肖，你在你父亲身边，你父亲就没有后顾之忧，他就能全力以赴的打胜仗。你这样会让他分心的。至于抗日大学的事情，也要征求你父亲的同意。只要他同意了，我立马给你开介绍信。
2: 行了，别废话了，废话才听进去。
4: 开的。
5: 哎，
4: 阿姨，
2: 好好的路上啊，
0: 咋了？
2: 抬走，
0: 抬走，
2: 小爷动手，
0: 对不住，
1: 慢点，慢点，梁飞，混蛋，我恨你！
2: 我知道了，谢谢。你，
1: 我恨你！
2: 谢谢。
0: 你别，到了，你往里边。

0: 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

0: 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1: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2: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5: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2: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7: 八段锦护腰带。
3: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减2撑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倾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现在呀轻松了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8: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3: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10: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拳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3: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那有了这个

0: 裤腰带以后啊，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1: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3: 护腰带，
2: 带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真的就扫了个码，那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14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5: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6: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6: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8: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0: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 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

0: 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1: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2: 八段锦护腰带，
3: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减2乘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现在呀、啊、轻松了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4: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2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3: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80-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6: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沉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3: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3: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6: 护腰带，
8: 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3: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真的就扫了个码，那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

0: 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十四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
1: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6: 护腰带。
5: 带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真的，就扫了个码，那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十四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

0: 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4: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1: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6: 八段锦护腰带。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减2撑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倾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现在呀、啊、轻松了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7: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2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9: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沉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

0: 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1: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3: 护腰带，
2: 带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原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真的就扫了个码，那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14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原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5: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6: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原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原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6: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8: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原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
0: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

0: 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赢得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店主一定
1: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0: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按时还哦。
1: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0: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4: 他们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5: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6: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7: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8: 大数据加政务系统如何为
9: 企业？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10: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1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1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1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15: 是
1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16: 应该的，
1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9: 哎，行行行，把合同给您寄过去。
18: 应该的，
17: 是朴素的诚信。
19: 这个怎么？
3: 这样吧，我画给你。
17: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
4: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17: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7: 老家。
6: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也不收钱，咱俩就别干了。
3: 乡长吧，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7: 是无私的奉献。 一念之间在于此，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 应该的，
1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会催眠的陀螺。
1: 明天就是周末了，大家不要老是贪玩，一定要按时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回家的时候要注意安全。最后祝大家周末愉快。
2: 周末了，又可以好好玩了。
0: 周末布置这么多作业，估计都没有时间玩了。
2: 哎，就是啊，还不如来学校上课好呢。奶奶，我回来了。
3: 冠军回来了呀。
2: 哇，有什么好吃的？我都快要饿死了。好香啊。
3: 快去洗手吧。
2: 天童，吃饱了我们去玩吧。我当超人怎么样？
4: 我才不玩呢，你不是要写作业吗？
2: 周末是用来休息的，不是用来写作业的。太棒了，好厉害呀。
4: 说什么？
2: 我在想刚才看的那本书。嘿，里面的超人太厉害了，太好看了。
4: 一惊一乍的，我还以为你发神经了呢，你想吓死我。
2: 嘿，对不起啊。是谁呀？你们怎么来了？找我有事吗？快进来吧。
4: 冠军家好乱啊。
2: 就是啊。
4: 没想到五冠军家里这么乱，我们还是去找香菱他们玩吧。
2: 没事，到我房间里玩就好了。
5: 哎，来都来了，我们就在这里玩一会吧。
2: 乱是乱了点儿，下次你们来提前告诉我，让我准备准备，一定打扫干净。乱点其实也没关系，到我房间里去玩吧。
4: 提前告诉你，还不是叫奶奶来打扫，你会打扫才怪呢。
5: 好了，去看看有什么好玩的。哎呦，我的屁股。
2: 啊，没事吧？
4: 啊，我还是不在这里玩了，太危险了吧。
5: 天兔，你有什么办法让五冠军主动去打扫房间？他实在太懒了，我们都不敢去找他玩了。
4: 好吗？我有办法。甜筒鞭，甜筒鞭，甜筒鞭，天眼。
2: 哎，
4: 这是催眠陀螺，可以把人催眠，只是他做事情。
5: 太好了，这下他想偷懒都难了。
2: 嘿，我要让他乖乖听我的，
4: 但不能用他来干坏事啊。

0: 家里这么干净啊？
1: 对哦，
0: 是不是你们打扫的呀？可爱的小猫咪，哈哈，
1: 都是武冠军打扫的。你干嘛踩我？
0: 是吗？冠军辛苦了呀，你俩也辛苦了。今晚就在奶奶家吃饭吧，我去做饭，你陪同学们玩吧。
1: 不用了，奶奶。
2: 是啊，太晚了，我们也该回家了。
1: 拜拜了，奶奶。
3: 拜拜了，奶奶。
0: 孩子们，别这么快走啊！
4: 奶奶，我去送送他们。早上醒来怎么腰酸背疼的？感觉好累啊，身体酸死了。你笑什么？
2: 其实是昨天李亨对你用了催眠陀螺，让你做了一天的劳动。
4: 难怪我全身酸痛。

0: 我是不是劳动过度，伤筋动骨了？
1: 也没那么严重，以后经常锻炼，勤搞卫生就好了。
0: 说的也是，嘿，不过以后你要监督我哦，嘿，可以吧？
1: 行啊，没问题。但是我没有冰淇淋就没有动力，你等等。
0: 懂，我懂。
2: 纠正铅笔。
3: 你在写课程表啊？
1: 对呀，要好好的记一下课程表了，以后要上什么课就带什么书本来学校。
4: 可是你课程表写错了。
1: 怎么可能？你胡说什么？我怎么可能弄错？
5: 好心没好报。
1: 真的是我写错了。
4: 可是你这个明明写错了呀。
1: 张胜男，你这是怎么了？不开心了？我错怪香菱了，还把她惹哭了。她只是好心提醒我，我竟然还凶她。她一定恨死我了。
4: 这个是什么呀？我看看，原来是张胜男的道歉信呢。
1: 我写个课程表都能写错，出错不是很正常的吗？错了就改吗？你帮帮我，我请你吃冰淇淋好不好？我不想犯这种错误啊。那好吧，这不是什么大问题。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纠正铅笔。你可以用它来纠正你的错误。写完之后可以用它来检查错误。
6: 哦，那太棒了，谢谢你啦，天眼。我先去把课程表写好。
1: 有了纠错笔就不怕会写错了。呀，张胜男，你可不要直接用那支铅笔写哦，那支笔是给你检查对错的，不是用来作弊的哦。
6: 知道了，以后写作业我肯定能全对了。
7: 老师今天要先表扬一下张胜男同学，他的作业竟然全对了。
8: 他也太厉害了吧。
6: 老师，只是那题目太简单了。
0: 雪博文，你的作业写好了吧？借给我看看，好不好？
4: 吴冠军，你怎么可以抄别人的作业？抄作业我会告诉老师的。
1: 吴冠军，你有不会的可以问我啊，我可是个学霸哦。
6: 就让我来教你做作业吧，怎么样啊，吴冠军？
7: 都不会写可怎么办呀？哎，对了，可以找张胜男问问。
6: 你看这里，
7: 赵胜男也教教我吧。
6: 你先等一下吧。
7: 笔怎么断了？
6: 这支笔借给你用，记得明天要还给我啊。
7: 就用赵胜男借给我的那支，不用白不用。我要多写一点，明天就要还给他了。写完了，可算是把作业写完了，真快。今天有一位同学的作业全部做对了，他就是李亨。
9: 我作业真的全做对了吗？我都不敢相信啊。
7: 要再接再厉哦。
10: 李亨，你在做什么呢？
7: 刘浩呀，我在写作业呢，等我写完了再去找你玩，你先回去吧。

0: 被表扬的感觉真好。
1: 李浩，怎么回事？作业本竟然是空的。
0: 我写了啊，老师。
1: 你自己好好看看，哪里写了呀？
0: 想着去玩，肯定是拿错了。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4: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5: 是。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欢迎观天气。预计25号白天，海口、澄迈、临高等9个市县的大部分乡镇将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高温天气出汗增多，大家呢要养成少量多次主动补水的习惯，不要等明显口渴再喝水。同时呢，日常要注意避暑降温，多待在通风处和阴凉处，减少正午最热的时段户外活动。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各地呢都是多云见晴的天气，最低气温25到31度。最高气温是33到39度。海洋上，琼州海峡风力5级，阵风6到7级。南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是5级，雷雨是阵风7到8级。其他海区风力5到6级，阵风7级或阵风7到8级。来看具体吧。海口多云，28到38摄氏度。三亚多云，28到34度。三沙晴，29到33度。儋州多云，28到38度。杨浦多云，28到37度。文昌多云，27到33度。琼海多云，28到37度。万宁多云，二十

8到33度，陵水多云28到33度，澄迈多云26到39度，陵高多云28到38度，东方多云31到35度，昌江多云30到38度，定安多云27到38度，屯昌多云27到38度，琼中多云25到36度，白沙多云28到38度，乐东多云26到36度，五指山多云25到35度，宝亭多云26到36度，

0: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吐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6: 是。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7: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8: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赢得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9: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

0: 海南各地大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全力冲刺上半年经济发展双过百目标，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蓄势赋能。近年来，海南无人机飞行量爆发式增长，海南近日公布新版无人机试飞空域范围，助力低空经济加快发展。海南同步推进电力设施改造与抄表到户，让城乡居民用上明白电、安心电。海口多举措盘活农村集体三资，让千余亩低效林地变为致富田。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抓好重大项目的谋划和建设尤为重要。进入二季度以来，海南各地全力以赴做大项目盘子，抓实有效投资，冲刺上半年经济发展，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蓄势赋能。
2: 这里是位于海口江东新区的海南京东供应链总部项目的现场。目前呢，200多名工人正紧锣密鼓推进二次结构施工与幕墙施工，项目总体形象进度已经完成了50%。作为京东布局海南的核心枢纽，项目建成后将承载国际业务、供应链管理等核心板块，带动本地数字消费、跨境贸易产业集聚，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注入新的增长动力。
1: 海南京东供应链总部项目是省重点项目，总投资约4亿元，用地面积约1.2万平方米，规划涵盖酒店、商务、金融、办公用房、休闲娱乐等多样化设施。
3: 目前第二次主要的是二次结构粉刷施工，预计在5月底全面完成，总体预计在2027年的8月份竣备。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带动区域现代化服务产业升级。
4: 这里是儋州郭圈国际食品产业园的项目建设现场，目前项目已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可以看到，这栋在建大楼就是未来整个园区的研发中心，而这一侧就是生产厂房和冷库。项目主体建设预计将在今年7月底全面封顶。
1: 作为儋州重点招商引资项目，郭圈国际食品产业园总投资规模大，带动效应强，是海南西部高端食品产业集群的关键支撑。项目自启动以来，施工方调动各方资源，加快推进工程建设，确保如期建成交付。
5: 目前主体结构施工已完成60%，按现有进度，年底前可实现竣工投产。在项目推进期间，在项目报建形成审批上，儋州工业园区全程帮扶指导，给我们项目建设提供了大力支持。
1: 项目快速落地、高效推进的背后，是儋州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服务效能的务实举措。今年，儋州把扩大有效投资作为重中之重，加快推动央企及重点企业合作项目落地，全力提升项目落地率、开工率、投产率。
6: 实行专班跟进、极简审批、全程帮办，精准保证土地配套等要素，以郭圈、深龙等龙头项目为牵引，集聚上下游企业，壮大园区高端食品产业的集聚，那持续扩大有效投资。
1: 近日，琼海市也举行项目集中签约开工投产仪式，共集中签约开工投产项目24个，总投资约79亿元，覆盖医疗健康、生物医药、基础设施、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领域，充分发挥重大项目牵引带动作用，为海南东部中心城市建设注入新动力。
7: 我们已经落地了全球首个干细胞治疗二型糖尿病的合法合规的

0: 治疗技术项目。我们会在伯乐城这片沃土进行更多的生物新技术的转化应用，从一个项目到多个项目，从一家医院到多家医院，真正的把好的技术推广出去。
1: 以点带面，全域发力，当前海南各地紧盯重点产业、重大项目、重要领域，以龙头项目为牵引，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以实干实际确保实现上半年经济发展双过半目标。近日，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六部门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此次政策在去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升级，提出八条可操作、能落地的具体举措，让境外旅客退税更省心、更省时、更省事。此次发布的八条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包括：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科学优化商店布局；实行小额抽检制，自2026年7月1号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验核；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及以上的退税申请单，仍逐单进行实物验核。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离境期限要求至28天，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自2026年7月1号起，允许海关代理机构对退税申请单、退税物品销售发票进行线上确认并办理退税。打造展会退税服务平台，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等重要展会设立离境退税服务专区，为客商购物及退税提供便利。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加大离境退税工作力度，提升支付便利化水平，进一步推动增加国际客运航线航班，便利游客入境。加强政策宣传，制作多种形式的离境退税宣传物料，通过入境航班、机场、酒店、媒体等渠道进行投放。开展境外推广，结合打造购在中国品牌，在境外开展宣传推介，进一步提升政策国际知晓度。
2: 近年来，海南深化低空空域管理改革，加强低空空域协同管理，加快构建低空飞行航线网。近日，海南岛新版无人机试飞空域范围公布，更好服务低空经济发展。
3: 李达威是海南一家科技企业无人机操作手。近日，他通过国家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申报在海口主城区飞行计划，很快就获得了批准。
4: 目前我们是不需要一个个坐标去输，他申请的一个时间也是比较快的了，在我们划定的空域之内飞行，那就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超过了，可能会受到空管室的一个警告或者一个相应的处理。
3: 根据国家相关部门公布的无人驾驶航空器试飞空域范围要求和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有关规定，近日海南交通部门正式发布通告，公布海南岛微型、轻型、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试飞空域范围，并于今年5月中旬启用。依托这次空域扩容，一些物流企业正谋划新的应用场景，依托美兰机场国际货运枢纽，促进临空加低空创新联动，全力构建半小时低空经济圈。
5: 新版的无人机试飞空域图对海南岛的试飞空域进行了扩容，放宽了低空飞行限制，有利于促进当地无人机产业和商业飞行的发展场景，为低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空域保障。
3: 近年来，海南无人机飞行量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数据显示，2023年全省无人机飞行量为359万架次，2024年跃升至623万架次，2025年突破1000万架次，年均复合增长率超60%，增长速度跻身全国前列。未来，海南将逐步优化现有南北纵向低空航线，有序新划设3条东西横向低空航线，3条连接海南和内陆的近离岛通道。同时，统筹考虑低空文旅、商业运输、海洋管理、物流配送、空中巡查等场景拓展需要，划设低空航线超300条，更好服务低空经济发展。
2: 近日，位于东方临港产业园的海南喜马年产300万套高端智能骑行装备智能化生产基地项目顺利竣工并试运营。
6: 年产。

0: 300万套高端智能骑行装备智能化生产基地项目，总投资约1.5亿元，占地面积约3.2万平方米。项目规划建设现代化生产厂房、研发楼及配套设施，搭建智能生产与智能仓储一体化体系。产品主打高端智能骑行服、专业骑行手套等系列，全面投产后可实现年产300万套骑行装备的规模。
1: 我们到东方来，第一个优势呢，就是国家这个世贸岛的政策，因为我们这个企业呢是两头在外，我们原材料的进口达到60%到70%，出口达到95%以上。
0: 随着项目试运营，越来越多的本地群众实现了在家门口稳定就业，真正实现了产业赋能民生。
2: 我们向西马这边推送了大概有100余人的岗位人员，建立了一企一档的台站，进行一个一对一的专人服务。
3: 近年来，海南各地聚焦居民急难筹盼问题，将电力设施改造与抄表到户作为重要民生工程大力推进，通过实施专项改造，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让居民用上安全电、放心电、舒心电。
4: 位于海口市美兰区的阳光西园小区，之前配电房建在地下，长期处于密闭状态，设备锈蚀、线路绝缘老化等问题较为突出，严重影响了小区供电稳定性与安全性。
5: 长期在地下室又出现一些渗水，相对的设备进行一些损坏，下大雨天会进行台风天会进行泡水。
4: 2025年11月，阳光西园小区被纳入海口市电力抄表到户试点改造范围，新建了标准化户外厢式变电站，并同步升级供电线路，完善计量体系，年底顺利完成改造，并实现抄表到户。
6: 改造以后，我们现在用电很正常，补充没有突然会跳闸、会断电，很方便。
4: 作为海口典型的老旧小区之一，颐和美景温泉花园小区也从2023年起启动低压改造工程，2025年6月顺利完成电力抄表到户，实现了供配电设备、线缆电表及入户线路的全面更新。得益于一户一表直供直收，居民不仅用电更加安全方便，收费也明明白白。
7: 通过电改以后呢，这个线路也安全，用电也方便，现在也不停电了，真金白银啊，花在老百姓身上，谢谢政府。
8: 杜绝就是以前那种供单的乱象，然后让住户的那个电的那个账目就更加透明，确实的维护好全体业主的那个用电的权益。
4: 抄表到户连着千家万户，看着是小事，实则是关乎群众切身权益的民生大事。不只是海口，住宅小区供电抄表到户改造项目目前正在全省范围内大力推进。在陵水，各相关单位下沉各小区，开展全覆盖摸排调研，建立详细工作台账，实行一小区一方案，精准施策。2025年底已率先完成北斗、桃园公租房两个试点小区改造。
9: 今年我们计划改造29个小区，按计划6月份开工，年底前完成抄表到户改造，主要是对电表和老旧电力设施进行全面的改造升级。改造后，电网公司将直接服务到户，用户可以在线上直接缴纳电费，没有中间环节，用电更加透明放心。
4: 临高供电局在全县范围内全面推进运行年限到期电能表的轮换工作，目前已有近50000个新型智能电表安装到户，新一代智能电表计量更精准可靠，让居民用上安心电。
10: 我们采用了多个作业模式，加速解决全县各城中村、部分村庄等湿拉、乱接等混乱的问题。然后目前我们的施工队伍正在加紧推进安装工作，全力确保2026年年底完成全面改造工作。
4: 电力改造不仅是设备的更新升级，更是服务理念和管理模式的迭代。改造后，业主无需再分摊线路损耗和配电设备运维费用，台风等极端天气造成的设备故障也由供电企业兜底抢修。这既让物业公司减轻运维管理压力，把更多精力投入提升小区服务工作中，同时业主也减少了经济支出，还省了跑腿的麻烦。
11: 好，这是抄表到户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方便，我们不需要到物业那么去升级，会在小区上升级啊，价格也公开透明啊，我们会在小区上报修，不需要报给物业那边啊。
4: 为有序推进抄表到户改造落地，全省各市县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开展政策解读，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做好沟通引导工作，向居民讲清讲透抄表到户的改造流程和利好预期，及时回应群众关切。

0: 住宅小区电力抄表到户涉及到全省150万余户，今年启动改造的1000个小区，目前呢已经有将近950个小区完成了改造意愿的表决，得到了广大市民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响应，推进工作有序高效。省住建厅也将继续把的民生实事办实办好。
1: 管好农村集体三资，就是守住村集体的钱袋子、命根子。近年以来，海口市秀英区通过依法攻坚、产业盘活等举措，成功让千余亩低效林地变为致富田。走进东山镇建峰村，映入眼帘的是600亩长势喜人的地瓜田。然而，仅仅几个月前，这片地还是无人问津的低效林地。2000年，村委会把1150多亩集体土地以每亩每年85元的低价租给一家公司种树，租期长达50年。由于租金超低、租期超长、合同不规范，村民们多次反映问题，但一直未能得到有效解决。
2: 梳理农村三资的问题过程中呢，我们发现两超一部的问题尤其的突出，为此我们东山镇通过3步骤来化解这方面的问题。
1: 两超一部是指租金超低、租期超长、合同不规范。对此，东山镇走出第一步，协商。2024年，镇里牵头组织村委会与承租方展开多轮协商，历时近一年却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于是走出第二步，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镇党委政府统筹承担诉讼费、律师费，支持建峰村委会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问题。该案件历经3级法院审理，最终在2025年12月胜诉，成功收回了1150多亩土地的使用权。
2: 第三步是盘活，我们通过政府招商、群众受益的方式，将这1150亩的土地资源进行盘活，吸引龙头企业来我们东山镇发展。其中，600亩用来发展东山特色的产业，就是地瓜种植；另外500亩吸引企业来建设冷库，补齐我们农业设施的短板。
1: 新合同签订后，土地租金大幅提升，建峰村集体年经营性收入从不足10万元增至78万元，增长到原来的7倍。
3: 现在的租金每年是800块钱一亩，升了8-9倍，不仅提高了村民的收入，还解决了部分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4: 我也是在家里务农，有时间的话，老板请我们上来工作，大概是130块钱一天，增加了我们的收入。
1: 农村集体三资是村集体的家底，关乎农民切身利益、农村稳定和乡村振兴大局。建峰村的经验为盘活全镇范围内其他类似低效林地资源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范本。同时，东山镇将全面推行机器管三资，将所有农村集体合同纳入数字化监管。东山镇盘活的不仅是沉睡的资源，更是村民们未来的好日子。我们欣慰于村民们脸上洋溢的喜悦，更欣慰于东山镇着眼于长远，为乡村振兴注入联动力。相信在这样的努力下，东山镇的乡村振兴之路必将越走越宽，农民的日子也会越来越红火。近年来，琼中持续深化林权制度改革，推动林下经济发展。日前，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工作人员上门向林农林企发放全省首批国有林地的经营权、林木所有权和林下空间经营权证书，使国有林地三权有了身份证。琼中松涛林场3队的职工王明苏向松涛林场承包国有林地种植橡胶多年，一直处于无证生产经营，产业发展得不到保障。随着琼中国有林地的经营权、林木所有权和林下空间经营权证书的发放，他成为了全省首批持证者之一。
5: 这块地是371亩，这本镇就这块地的镇。我种上橡胶已经10多年了，现在终于换来了镇，这是我最多年的心愿。
1: 向王明苏租赁橡胶林发展林下经济的琼中新时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近日也领取到了全省首批国有林地林下空间经营权不动产权证。
6: 有了这个证的话呢，我们企业在做事的话呢，就更加的放心。因为它是把资源有效地化成了我们的资产，那未来呢，在企业的经营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需要融资啊等等，它就有了更好的一个保障。

0: 琼中首批国有林地林权类不动产权登记颁证涉及面积共73.63亩，将全部用于发展林下种植胡乳灵芝产业。
1: 以国有林场改革为契机，率先在全省推进国有林地林权类不动产权登记工作，将林下的沉睡资源转化为可流转、可抵押、可入市、可增值的市场化活资产，全面激活林地立体空间价值。
0: 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海南外国语学校林丹国际羽毛球教育中心日前在澄迈开工建设，作为全球首个国际化羽毛球专业教育标杆项目，此次动工标志着国际化教育加顶级体育深度融合的创新教育模式在海南落地。
2: 项目总投资7亿元，涵盖教学区和训练区，其中羽毛球训练馆投资1.8亿元，规划建设2座专业级训练馆，近100片国际赛事标准羽球场地，配套体适能训练区、专业运动康复中心等，可同时容纳1200名小学至高中阶段学生就读与训练。
3: 这个建成之后，也是我们全球首个、全国唯一的学历制教育项目。我们有这个国内高考，还有体育单招，还有我们的出国留学，多条升学途径。那尤其是有天赋有实力的孩子想走我们这个职业赛道的，我们都可以助力孩子去和省队共建，走进国家队。
4: 香港来海南其实很方便的，羽毛球学校和体育教育中心的规模真的很大，希望更多的看到香港跟海南的一些羽毛球交流，可以让香港和海南的小朋友都可以开阔自己的眼界。
2: 中心创新推行文化学习与专业羽毛球训练双轨并行培养模式，面向全球招收6至16岁适龄学生，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全学段，在人才培养体系上构建国内升学加国际通达加职业发展三位一体成长通道。国内方向可通过普通高考、体育单招、体育高考、高水平运动队等多元渠道升学，同时与海南省队共建，为优秀体育苗子打通职业体育发展路径。未来中心将立足自贸港开放优势，持续为中国羽毛球事业输送优质后备力量。
0: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海口召开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工作专题新闻发布会，对外发布首批54个儿童友好空间，持续擦亮椰城儿童友好城市名片。
5: 此次正式公布的海口首批儿童友好空间共54个，涵盖学校、研学基地、医院、公园、社区、商场等8大类型，全方位覆盖儿童学习、出行、就医、休闲、生活等成长场景，让儿童友好理念从规划理念落地为实景体验。
6: 将儿童友好城市理念贯穿工程建设全过程，不但提升设施品质与管理水平，因地制宜增设儿童微乐园、健身角和安全通学步道，持续扩大儿童友好设施的有效供给。
7: 既是对标《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指南》在基层布局儿童友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院，让海口的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系统连续友好的健康服务，
8: 持续以儿童需求为导向，不断拓展儿童友好的空间，优化儿童服务供给，全力打造独具椰城特色的儿童友好城市，让城市更懂儿童，让孩子乐享椰城。
0: 近日，向阳花开2026六一儿童节嘉年华文艺汇演在海南广播电视总台1000平米演播厅举行。
9: 今年的六一儿童节嘉年华文艺汇演将黎族、苗族文化、海洋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等元素融入舞台创作，不仅有清澈动人的童声合唱，还有展现团队协作的重唱与表演唱。舞蹈、声乐、器乐合奏、戏曲表演、武术展示等节目也轮番登场，充分展示海南少年儿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0: 我表演的是有一个美丽的地方，这次六一很开心，
11: 汇演非常精彩，选拔出一些优秀的节目，让我们青少年呢有一个展示才艺的好的平台。
9: 此次文艺汇演将于六一儿童节当天通过海南广电新媒体平台播出，为全省少年儿童献上一份专属的节日礼物。

0: 超限超载和非法营运是造成海南道路交通事故频发的原因之一。近期海南多部门联合开展整治道路运输领域非法营运和超限超载行为专项行动，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1: 近日，昌江、定安、乐东等市县组织执法力量对辖区内路面货运车辆开展安全检查，查处了一批违法超限运输车辆。为扭转近期海南交通事故多发势头，交通、公安、旅文、市场监管等部门从5月20号起至8月27号，在全省范围内联合开展道路交通安全整治行动，为期100天。
2: 专项整治行动联合强化执法，协同共治，对非法营运、超限超载坚决从重从快处罚，并保持高压态势。
1: 此外，省交通运输厅聚焦行业重点领域，部署开展出租车网约车安全提升、公路工程施工安全管控、汛期暑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公路运营隐患排查整治等4个专项行动，集中查处一批违法违规行为，加快消除各类风险隐患，健全源头管控、常态监管、长效治理的安全管理体系。
0: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1: 据霍尔果斯海关统计，今年1至4月，霍尔果斯口岸实际监管进出口货运量1430.3万吨，同比增长3%，其中进口农产品、食品贸易额增长显著，出口商品主要为新能源汽车、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服装、纺织纱线等。
3: 近日，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在福建省福州市开幕。本届海交会以推动经贸融合、共建第一家园为主题，聚焦工业、碳中和、新能源、生命健康等重点领域，策划6场高规格经贸交流活动和6场专业化对台招商产业对接会，超过400家两岸企业机构参与产业推介交流，70多家岛内工商团体、超1000名台商台报参会。
1: 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为44.8，明显低于4月的49.8和去年同期的52.25。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油价，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并刷新这一月度数据的历史低点。
3: 据法新社22号报道，印度首都新德里近期遭遇极端热浪侵袭，最高气温突破45摄氏度，北方邦城市班达气温破47摄氏度。高温酷暑天气不仅严重影响市民日常生活，还引发湖泊鱼类大面积死亡。
0: 来看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为进一步稳定市场物价，保障居民日常生鲜消费需求，近期海口各大农贸市场推出平价白猪肉，用实实在在的惠民行动丰富市民的菜篮子。
1: 记者在海口市秀英小街农贸市场肉品专区看到，平价白猪肉的五花肉、瘦肉、里脊肉等均价都在每斤10元以下，后腿半肥瘦肉每斤7元，吸引了不少周边居民前来选购。
4: 排骨19块钱一斤，可以啊，好，我们自助也少，对我们来说也是减轻压力啊。
5: 更便宜啊，平时是卖了300来斤，昨天推出去的卖了将近400斤这样子了。
1: 此次海口各农贸市场推出的平价白猪肉，严格把控货源渠道，所有在售猪肉均经过正规检疫检验，全程可追溯，让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6: 平价猪肉是我们市场有6个摊位，我们市场方是减免摊位给他们，保障货源充足。
1: 海口将持续聚焦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督促各大农贸市场、商超常态化落实惠民举措，动态监测民生商品价格与供给情况，不断提升民生服务保障水平。
0: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7: 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2025年12月18号至2026年5月18号，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凤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累计查验入出境人员达54.3万人次，同比增长32%。 海南省万宁市近期顺利通过联合国老龄所世界长寿之乡第二次复审认证，长寿品牌建设成效再度获得国际权威认可。万宁市于2013年凭借显著的长寿特征、优越的自然生态和社会人文环境，被联合国老龄所授予世界长寿之乡称号。2020年顺利通过首次

0: 负荷。截至2025年10月，万宁市80岁以上老人12424人，90岁以上3807人，其中100岁老人132人，年龄最长的是116岁。
1: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神舟23号飞船发射准备就绪。
1: 强降雨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0: 今年1季度，我国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超90%。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伊朗方面称双方正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
2: 西藏林芝嘎拉村因山野桃花而闻名，天南地北的游客来这里赏花踏青，村里的生态游红红火火。2021年，这个小小的山村迎来了习近平总书记，村民打马兼餐，热情迎接总书记到家中做客。
3: 你看你的家里，我觉得也是很幸福的一家人。今后的生活还有什么向往？
4: 现在的党的政策那么好，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我已经很满意了。
3: 下一步就是把现有的这些事业做好，还有就是把后代培养好。
4: 要有，是吧？
2: 总书记叮嘱大家要落实好党中央支持西藏发展政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牢记总书记嘱托，这些年嘎拉村加大力度保护好自然美景，吃上生态饭，走上致富路，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860万元。
5: 村里面这几年的变化呢特别大，这些都是总书记给我们的关心关怀，也是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我自己跑运输的，然后我们有年底桃花源门票收入分红，我的女儿呢今年要准备高考，生活越来越幸福了。
2: 2025年，嘎拉村全体村民给总书记写信，汇报了村里的发展变化。总书记回信勉励大家，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

上写着嘎拉村的彩车精彩亮相，生动展示了桃花村的美丽风姿。嘎拉村的美好生活是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一个缩影。西藏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5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习近平。

0: 入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今天的西藏，基础教育不断扩优提质，400多种大病可在自治区内诊治，建成高原和美乡村800多个，拉日拉林铁路建成投运，复兴号飞驰雪域高原。今年，西藏将聚焦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为各族群众办好34项民生实事，加力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今天的西藏，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强劲，青稞播种面积稳定在230万亩以上，肉蛋奶蔬菜产量均突破100万吨，绿色产业不断壮大，清洁能源电力装机突破1300万千瓦，外送电力覆盖全国20个省份。今年，西藏将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和清洁能源加产业。在海拔4650米的那曲市安多县，全球海拔最高、西藏首个塔式光热项目——土硕100兆瓦光热电站的建设进入冲刺阶段，15927面定日镜已全部安装完成，力争今年10月并网发电。到2030年，西藏清洁能源电力装机计划达到6000万千瓦。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今天的西藏，全区超50%的国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建立自然保护地97个，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3类水体比例，保持在100%。今年，西藏计划完成营造林40万亩以上，修复治理退化草原220万亩。15五开局之年，西藏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实。一季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8项指标增速位居全国第一。
1: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都牢民生底线，奋力实现15五开好局、起好步。
0: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西藏各族儿女锚定目标，团结奋斗，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雪域篇章。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3: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
4: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
5: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今天23时08分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目前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发射已进入倒计。

0: 时。
1: 根据最新的气象会商结果，发射时气象满足任务条件，
2: 各参试系统完成了设施设备和关键岗位人员最终负荷确认，空间站组合体在轨运行姿态稳定，交会对接和乘组轮换前的准备工作已就绪。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
1: 神舟23号是新批次飞船中首艘执行载人飞行任务的飞船，它在原有成熟技术基础上进行了多维度升级，优化了返回舱仪表系统人机交互界面，视觉效果更清晰，对仪表板进行了小型化改造，为返回舱腾出更多下行载荷安装空间，并对舷窗进行了改进加固。此外，新批次飞船还在保持原有三舱构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空间利用率，给航天员留出更充裕的工作活动空间。同时，飞船预留接口可兼容国际合作载荷，适配后续国际访客进驻空间站的任务调度需求。目前，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所有指标满足任务要求，火箭、飞船、发射场和测控通信等系统已经进入涉前程序。
3: 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黄淮、江淮等多地陆续迎来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1: 昨夜至今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其中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茶山竹海街道今天2点至4点的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3.6毫米。强降雨导致多人失联，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4: 现在我们右手这条河，它叫小安溪河，涨水非常的厉害，对面的山上那些就是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可以看到这个雨量还是非常大，它对山体造成了一个新的破坏。
1: 救援抢险队伍由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组成，在受灾最重的大桥村，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正配合大型设备进行搜救。目前永川区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各地加强应急值守，第一时间排查处置各类突发险情。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荆州菱角湖管理区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昨天凌晨突发漫低险情，荆州区人武部紧急出动附近乡镇50名基干民兵，武警荆州支队同步出动72名官兵赶赴现场处置。经过连续17个小时的努力，完成700米长、50厘米高的紫堤加固，排除了风险。在安徽，此轮降水主要影响淮河以南地区。今天，池州东至县沿河低洼地带农田被淹，部分乡间道路积水严重，当地乡村干部、应急抢险队员分片清理河道淤积杂物与堵塞的排水渠，保障通行。
5: 我们整合各方抢险力量，下沉全域重点区域值守巡查，做好群众的预警提醒，落实应急物资储备和人员专业预备方案。后续我们将继续紧盯气象和水文动态，细化各项防汛举措，全力以赴守住防汛的安全关口。
1: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广西增加调拨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共5000件，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及重庆等地有大范围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水利部今天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情形时，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3省份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目前，全国夏粮已经进入收获期，襄阳市是湖北省最大的

0: 小麦主产区。这段时间持续的降雨影响了当地的麦收进度，机手和农户们抢抓降雨间隙，开始了一场争分夺秒的小麦抢收。
1: 记者赶到湖北省襄阳市黄龙镇时，雨还在下，这场雨已持续了整整一周，全镇120,000亩冬小麦到了开镰的接骨眼上，却无法收割。5月上旬，来自河南、青海等地的150多名农机手就已在黄龙镇集结。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未来两天将会是晴天，大家开始为即将到来的麦收忙碌起来。
2: 现在是在修啥呢？
3: 都是下换油保养料，准备好好的干活了。车子得保养好，别耽误事儿。老百姓比较着急，天气好都准备赶快扫地。
1: 中午雨停了，可地里还是一片泥泞，湿麦卖不上价，大部分农户选择等一等，想赶在明早天晴后抢收，这意味着收获的时间更短了。在等待的间隙，黄龙镇的各个相关单位已火速行动起来，提前疏通田间道路，让农机第一时间下田，紧急对接烘干设备，确保湿麦即收即烘。电力部门则连夜加装照明无人机，为即将到来的连夜抢收做好准备。
4: 组织我们的镇村干部力量全部下沉到田间地头，为老百姓收割做好农机保障。
1: 雨停后的第二天清晨5点多，抢收正式开始，全镇300多台农机齐上阵，奔赴田间地头全力抢收。
2: 收割用的呢都是这种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这种宽的履带呢更有利于分散机身的重量。
1: 农机手们连轴抢收，工作人员将饭菜送到田间地头，油气公司将柴油直供到收割一线，农机维修服务车则全程实施保障，每个环节大家都在和时间赛跑。到了下午，镇上的粮库门口已排起长队，刚收上来的小麦正等待烘干入库。为了加快进度，全镇13家烘干厂的63组烘干设备全线开动，昼夜不停。晚上8点，记者赶到黄龙镇最大的烘干厂，这里灯火通明，限两口的传送带一刻不停地往烘干塔里送粮。
5: 分两阶段性烘干，先入塔，烘到20左右，然后出塔之后架上风道，通风，然后再复烘一遍。
1: 因湿粮占比大，襄阳全市紧急调配190多台应急电源，保障烘干厂运转。同时在田间架设移动烘干设备，争分夺秒就地抢烘。截至目前，全市麦收进度已过80%，所有人的接续努力成为这片土地丰收的最大底气。
6: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
7: 近日，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在秦皇岛山海关正式交付给希腊船东，这已经是这家船厂今年交付的第6艘邮轮。当前，随着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1年左右。除了交付速度快，高端邮轮今年也接连实现新突破。大连造船船坞内这两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长330多米的尺寸，达到了大型邮轮的最高水平，一次可运输超200万桶原油，足够300多万辆家用轿车加满一箱油。天津造船基地刚刚开工建造的这艘远洋邮轮，主打绿色环保，能减少约99%的硫氧化物和30%的二氧化碳排放。目前，我国邮轮建造核心技术经过不断创新，已掌握甲醇、液氨等最新双燃料动力技术。中国船企凭先进技术和对市场的精准预判，迎来邮轮新接订单集中爆发。
8: 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将风力助推技术、储能电池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了应用，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研发投入，吸引了全球订单向中国集中。
7: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
0: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源远流长。 近十年来，随着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以及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接连申遗成功，茶文化作为弘扬

0: 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载体，在雅俗之间兼容并蓄，薪火传承。
1: 来到浙江余杭径山，你既可以选择花时间体验宋代点茶的仪式感，也可以像我这样拧上这个小小的抹茶瓶盖，用力的摇晃，在十秒内享用一杯地道的抹茶，味道不错。当然你还可以把体验交给这台机器，它不是咖啡机，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智能抹茶机，只需要按下按键就能精准复刻宋代的七汤点茶法，给你一杯茶圣陆羽笔下墨薄如雪的美妙茶汤。
2: 抹茶起源于中国，古称墨茶，它的出现早于沸水泡茶数百年，兴于唐，盛于宋，公元九世纪起逐渐在东亚地区传播，对全球茶饮至今产生着广泛影响。中华抹茶之源是抹茶故乡余杭径山最为珍视的文化名片。近年来，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不断探索，这张金字招牌化作国风国潮热里的一抹翠绿，让更多人可知可感。径山抹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平的古法抹茶体验课，如今已是一席难求。非遗工坊里传的是技法，更是匠心。留学返乡的马宽带动村里的年轻人一同创业，以茶文旅融合，探索非遗活态传承。在径山，传统与现代交融，文化与生活互嵌，全省与茶相关的非遗项目在这里共创共享。2025年，近50万游客慕名而来，奔赴一场场茶香四溢的非遗之旅。一方水土养一方茶，万里中国运万般香，火起来的又何止是抹茶？如果把茶字拆开看，就是人在草木间，既体现着道法自然的哲学观，更凝聚着谦和礼敬的中国人文精神。在安吉，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带火的不仅是茶产业，更是茶园里的花式文旅打卡。在潮州，喝一杯当地凤凰单丛制作的鸭屎香奶茶已经成为消费新潮流。热爱传统文化的年轻一代，如今正自发成为中国茶的忠实拥趸，带火一众新茶饮品牌。眼下，踏着成为中国人的时尚浪潮，喝中国茶正风靡全球，中国茶饮海外门店数量持续增长，更有不少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一品传承千年的东方味道。
3: 我真的很喜欢安吉白茶，它宁静柔软，喝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人都平和下来，很美好。
2: 中国茶和天下，沿着丝绸之路，穿过茶马古道、万里茶道，搭乘中欧班列，中国茶在世代传承中始终是文明交流的使者，不断续写着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新篇章。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十四五时期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白皮书》，五年来，检察机关共办理长江经济带各类环境资源案件27.4万件，督促保护被污染的耕地、林地、草原、湿地等34.7万亩，推动解决了一批生态环境治理难题。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记者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获悉，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以双发形式配装在先进气象无人机上，近日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F-406 涡扇发动机具备长航时、高可靠性等突出性能。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北京海淀总决赛今天举行，44所中学赛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角逐，最终决出冠亚季军。本赛事是国内首个面向中学生的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检验学生在编程能力、算法设计与团队协同等方面的综合素养。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卧龙片区公布了全球唯一有影像记录的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野外活动影像。相较2019年首次发现时的幼体模样，如今这只壮年大熊猫野外适应能力、生存状态俱佳。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当天他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与伊朗的和平谅解备忘录等问题。他说，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相关的协议，协议最终事项和细节正在商讨中，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敲定，其中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的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报道说，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称，伊方正在努力与美国敲定谅解备忘录。伊朗要求的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有关核问题的谈判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个阶段再进行。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商讨中的协议内容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并就限制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报道还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铀库存，而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还没有接受任何关于其核计划的安排。除了解除制裁，伊媒披露的相关协议内容还包括在所有战线上结束战争。报道还说，美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说法不完整且不符合现实。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据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伊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针束高超音速导弹等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克兰对民用设施的袭击。打击目标包括乌方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等。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称，遭乌克兰袭击的卢甘斯克学校死亡人数上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乌克兰基辅市官员表示，23号到24号，基辅多个区遭俄罗斯大规模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表示，俄方发射了包括针束导弹在内的90枚各型导弹和600架无人机。乌方还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黑海沿岸石油码头、比尔姆边疆区化工企业、俄军弹药库等目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警察部门2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轰炸加沙地带北部一处警察办公地点，造成5名警察死亡。针对以方粗暴对待援助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多国活动人士，法国外长巴罗23号宣布，即日起禁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入境法国。他和意大利外长提请欧盟制裁本格维尔。本格维尔近日发布视频，嘲讽以方扣押的船队活动人士，遭多国谴责。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升至867例，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当天表示，目前非洲除了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出现疫情，另有10个国家处于高风险中。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表示，鉴于获取签证过程遭遇不顺，伊朗国家队向国际足联提出，将其世界杯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临近美国的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市，当地相关筹备工作已完成。塔杰称，国际足联已经批准伊朗更换驻地，国际足联方面暂未公开回应。连日来，热浪持续席卷印度多地。23号，印度北方邦的瓦拉纳西、阿扎姆加尔等地最高气温达到47摄氏度。据当地媒体报道，印度南部的安德拉邦

0: 和特伦甘纳邦，至少有37人因高温天气死亡。包括首都新德里在内的印度大片区域出现用水或用电短缺问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相约三亚，逐梦亚沙。这是封关后海南迎来的第一场国际大型综合性体育盛会，是海南自贸港递向世界的崭新名片。今天潮起海之南带您走进亚沙会，看多元体育如何在三亚碰撞出激情火花，书写亚洲沙滩运动的全新篇章。
1: 有人说亚沙会是一场浪漫的沙滩派对，也有人说亚沙会是一场热烈的海边运动会，而今年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就正好来到了被阳光与热情包围的鹿城三亚。
0: 本届亚沙会曾因疫情影响两度延期，从原定的2020年推迟至2026年，是一场等待已久的相聚。自2018年接过会旗那一刻起，三亚初心不改，步履不怠，以8年坚守，静待盛会花开，用久久为功回应亚洲期许。亚奥理事会45个成员国家和地区全部参赛，实现了全家福。

0: 们这一次选择在天涯海角边上的亚沙公园，是一个开放的滨海剧场。这个空间上空是天，下面是沙，前面是海。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场景，其实在过去的开幕式里面都是没有过的。我们在舞台的远端有六片海浪式的造型装置，当六个装置缓缓地打开的时候，我们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他通过这个天海大道一路地走向我们的主舞台。
1: 开幕式文艺表演共18分钟，天海燃情、深海逐梦、连通四海，三个篇章次第展开，将海洋生态、黎苗风情、青春活力、自贸港精神融入每一个细节。
2: 天海燃情，在天海之间，我想我们用最炽热的热情来欢迎来自于亚洲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朋友们，因阳光相聚，揽大海襟怀，击节而歌，踏浪而来，深海逐梦。我想呢，我们描绘的是借助人工智能、借助科技创新的力量，与海相伴，探索那些未知之境。海南自贸港的最核心关键词是开放，所以呢，我们用了连通四海，非常多结构式、框架式的这样一个模块的构成，其实代表了我们充满现代感、充满了未来感的一种场景。
1: 火炬传递，万众屏息。奥运冠军丁宁、田亮等6名火炬手共同点燃主火炬，没有传统明火升腾，依托阳光之环装置，电子光与水雾交融迸发，以零燃气消耗、零碳排放的方式点亮科技之光。同时，点火仪式与烟花表演深度融合，采用低烟环保烟花，借助 AR 虚拟增强技术，营造鲲鹏扶摇直上的恢宏效果。
3: 其实离开体育有一段时间了，我很向往回到这个环境当中来做一些事情。先说的是护旗手，然后后面可能有做了一些调整，变成这个火炬手，很意外的一种感觉，非常的荣幸。整个会场就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会场，在我的记忆当中，能在海边建一个这种开幕式的主会场是没有的。
1: 没有体育场穹顶，只有星空和海风。开幕式本身就是绿色办会的宣言，而亚沙会的8个竞赛场馆全部采用改造升级加临时搭建模式，依托天涯海角、三亚湾、三亚河等天然沙滩海岸，打造开放式滨海赛场。所有临时设施均采用可拆解、可循环环保建材，赛事结束后全面清场，复原海岸原貌，实现沙滩无痕、生态无忧。
4: 这次亚沙会是立足于绿色办会、生态优先。咱们在场馆的整个的建设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细节是践行了这样的一个理念？
5: 在整个测场过程中，我们所有的材料是可拆卸、可移动，材料都95%都是可循环的。就像我们现在地上走的这个地板，就是我们采用的是竹木嵌木板，包括我们的棚房，包括我们现在看台，我们都是可拆卸、可组装形式来去做的无废城市的一个概念的
4: 无废赛事。
5: 在整个过程中，我们没有产生任何的混凝土的浇筑，都是采用配重式和插钢钎式的抗压，把它打到地底下做一个抗风的一个处理，是不产生任何的固体废弃料、固体垃圾的，要保证沙滩的干净。这个区确实有一些独特的设计，为什么呢？因为它在海边，架子后期要升高到7米，这个场地也是个流沙场地。把它平整完之后，我们特意再铺设了钢板，这钢板的底下是整排连排打过去，所以它很稳，所有的结构都是跟钢板焊在一起的，所以这个抗风性结构是非常稳的，12级台风基本上都没有问题。把它底下铺了一些薄膜，怕那个钢板会有腐蚀性，会生锈，怕锈渍渗入到沙子里面去，所以做了这样一些防锈处理的一些工作和加固的工作。
4: 所以绿色办会的背后都是我们的智慧的结晶，
5: 是也是赛事的要求的比较严谨，比较高标准。
1: 绿色办会守住了生态底线，而真正点燃这片沙滩的是运动员的汗水与激情。
4: 沙滩运动最鲜明的特点就是真的让人很上头。从今年亚沙会的报名情况来看呢，沙滩手球、龙舟、沙滩田径、柔术

0: 和沙滩排球是参赛人数最多的项目，其中啊，沙滩手球以237人位居首位，成为本届赛事的人气项目。
1: 刘老师，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沙滩手球的魅力在哪里？
2: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身后的场馆，我们沙滩手球呢是把阳光、沙滩、音乐还有竞技结合在一起，是一个兼具运动与观赏性的一项运动。我们常规的射门得分呢是1分，像我们沙滩手球的还有一些花式射门，比如说360度转体，还有守门员的射门，以及有一些创造性的射门，它的得分是2分，就会让大家感觉到很惊喜。对，我觉得这个是沙滩手球的一个特别的地方。我们目前国家队的队员呢，其实来自各个省份的都有。那其实我们除了沙滩手球，还有室内手球。室内手球呢，它是奥运项目，所以我们的运动员大部分都是兼项，是很多室内手球的运动员来临时在赛前进行集训，来参加沙滩手球的这个比赛。因为沙滩手球呢，它目前在国内的推广受众还不是程度还没有那么群众化，在这个有沙滩手球比赛的时候，提前来筹备这样的赛事，并且来宣传。
0: 三亚和海南整体是不是对于发展这项运动有一定的优势？
2: 对，我们可以看到三亚的这个场馆非常的漂亮，包括我们的亚手联的技术代表也表示，有没有可能把沙滩手球这项运动在三亚推广下去，在这儿扎根生根发芽。沙滩手球是这次亚沙会唯一一个提前开赛的项目，是打头阵的项目，我们也希望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0: 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请问这是您第几次参加亚沙会？
3: 第五届。第一次是2010年在阿曼，然后我们取得了冠军。
0: 第一次我们开了一个好头。
3: 是的，后面2010、2011、2012、2014、2016，第五届。
0: 这一次呢，您参加亚沙会身份有一点不一样。
3: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我可能在队伍里也是一名教练员，不光是教练员的身份，更多也是运动员老大姐的身份，去深入运动员中间去和他们沟通一些技战术。我的任务也是起到传帮带的作用。
4: 赛场之上，既有中年老将薪火传承，也有青春小将突破极限。年龄最小的阿联酋帆船选手哈马德年仅10岁，展现出超越年龄的专注与勇气。
5: And the wind is too much shifting, sometimes right, sometimes left.
4: 海南本土选手，来自三亚的10后小将倪一佳，是亚沙会中国代表团年龄最小的选手，在家门口代表中国征战三亚亚沙会帆船赛场。
6: 压力肯定是有的，毕竟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规格这么高然后这么隆重的一个综合性运动会，然后呢，我觉得也可能是成为我职业生涯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我很兴奋能在家门口为国争光。
4: 作为亚沙会最具观赏性的水上项目之一，帆船比赛对海域条件要求极高，三亚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周到的赛事保障为他们发挥最佳水平提供了有力支持。
7: 这是我第二次来海南，但是也是第一次来三亚吧。我觉得天气很好吧，这里的设施也挺好的，这里的场地是比较近的这个海滩吧，然后就很方便我们下水。
5: Yeah,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ve been in Sanya. I really like the weather, the wind, the greenery. Everything's good about Sanya. I really want to do really good in the competition.
4: 沙滩柔术依托天然沙滩自然开赛，既能展现运动员沉稳坚毅的竞技风采，又可融入全民休闲健身。赛后场地恢复滨海公共空间，完美诠释以自然为舞台、赛事惠民共享的办赛宗旨。
8: 他们在20秒之内积极地去进攻对方，去做一些脚腕、膝盖等关节部位的一些降服动作，或者抢得上位，所以就比赛起来更讲技术含量和更有观赏性。
9: 正好看到有亚沙会，这个柔术没参加过，没看过，头一次看的，整体感受还可以。
4: 另一个受大众关注度高的项目就是龙舟。值得一提的是，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参与了龙舟点睛与捐赠环节，承载着吉祥寓意的龙舟元素为盛会增添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也象征着亚沙盛会的顺利启航与媒体传播的蓬勃力量。
10: 我们有一套横屏转竖屏的智能自播系统，这套系统呢是基于 AI 的这种模式，实现一个

0: 游走画面轴的这么一个智能的构图，依次横屏制作，横竖屏同步播出的这种生产模式效果。
1: 意志很坚定，然后我们就想要把这个冠军拿下，留在中国，发挥的也很出色。
2: 在决赛上面，他们超常发挥，赢得了2秒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所以我对运动员的这个表现，还有他们这个超常发挥的这个干劲儿吧，就是非常的感动，然后也非常的为他们感到骄傲和自豪。
3: 志愿服务是赛事顺利运行的重要支撑。自三亚亚沙会筹备进入冲刺阶段以来，全省12所高校及相关单位共计4680名志愿者迅速集结，他们的主动担当和暖心保障赢得了各方赞誉。
4: Actually, we are very happy for the Sanya, and because the amazing place, and we like the place, good wind and good weather, green life, and we can see the many animals.
5: 从志愿者和所有的后勤人员、工作人员都给我们付出的这个态度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到位。运动员参加比赛，在休息区营地也非常的舒适，所以呢能感受到海南办赛事这个能力都非常的高的。
6: 最难忘的一件事就是有一天在岗过程中，我收到了2枚来自他国运动员赠予的纪念徽章。那一刻，我不仅感受到了尊重，更体会到小小的徽章传递的是信任与友谊。
7: 用微笑去面对每一件事情。当巴赫先生离开的时候，在门口，他的助理跟我说 "Thank you"， 也是对我工作的一种认可。
3: 除了可爱热情的志愿者，沙温监测站、测风激光雷达、便携式自动气象站等黑科技设备一一亮相，实时监测海上风力、海温和浪高等数据。一旦突破安全阈值，预警信息将立即通报至赛事指挥中心，为赛事调度、洒水降温、暂停比赛等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8: 我们的沙温监测站除了正常的气温、降水、风向、风速以外，还包括那个沙子的温度。因为很多项目是属于沙滩运动，运动员是赤脚的，当如果沙子温度太高的话，它会造成灼伤。这样的观测站的话，我们在所有的沙滩保障项目进行了全覆盖。
3: 赛场上，各国运动健儿同台竞技，奋力角逐。赛场之下，亚洲各地青年欢聚一堂，文化交流，相融共生。
9: memahami budaya di sini seperti membuat layang-layang, tanah liat dan lain-lain.
10: This is too good, very good. Different service from this. Really nice.
11: باهی که اینجا برگزار میشه واقعا زیبا و ما با فرهنگ چی.
3: 作为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迎来的首个国际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亚沙会以赛事为窗口，人员通关、物资流转、便捷支付等自贸港便利服务与赛事激情碰撞，让亚洲宾朋在逐梦赛场的同时感受海南开放的速度与温度。
4: First of all, thank you for interview, and I'm happy to be here in Sanya, in China.Was a great place and great everything, and I would like to thank everybody from arrival.
3: 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平均通关时间不到2分钟。快速通关的底气来自于86国人员免签入境政策。在此基础上，持有三亚亚沙会身份注册卡的运动员，还可凭该卡在3月22日至5月20日多次免签入境。
12: 我们作为赛事主要入出境口岸，凤凰门检站设置了亚沙会专用通道，对持有亚沙会身份注册卡的外国人员，我们提前掌握入境人员及航班信息，实现摊位人员直到值班。
3: 除了人员通关便利，参赛运动员携带的训练器材、营养品、医疗康复设备等物品同样享受便利，真正实现了人畅其行，物畅其流。
13: I agree with your I have to choose airport put passport here, and then continue.
3: 哈塔尔使用的正是三亚为亚沙会量身打造的支付保障体系。三亚在运动员村、比赛场馆及官方接待酒店等核心区域，共布放了288部外卡 POS 终端机，支持 Visa、万事达等国际主流银行卡。 现金保障方面，

0: 全市支持外卡取现的 ATM 设备达464部，覆盖率高达99.5%。移动支付领域，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已接入17个国家和地区的40余款境外钱包，全力保障外籍来华运动员在食住行游购娱衣支付服务上无障碍。
1: We don't know why other country can have money and some the same is a dollars.
2: 未来三亚举办各类国际赛事，继续优化金融支付服务，指导银行在重要的金融服务网点配备双语服务人员，提供一站式的汇率查询以及业务咨询服务，打造符合国际惯例的金融服务环境。

亚亚沙会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首个国际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共设14个大项、62个小项，包含沙滩排球、龙舟、泳

0: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政策的软实力与基建的硬支撑正在发生化学反应。这块制度创新加产业升级的国家试验田正不断结出硕果。封关不是终点，而是海南连接世界的起点。
1: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4: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5: 谢谢。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了？
12: 这样吧，我画给你。
7: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6: 老家。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在那里别干了。
19: 是吗？
20: 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

0: 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大家好，这里是海南卫视于每周日20点重磅推出的周播栏目《自贸港财经世界》，以专业视角解码政策红利，以前瞻视野瞭望产业浪潮，为政府、企业、投资者和公众构建沟通桥梁，凝聚发展共识。下面首先进入本期的朝向风向标，带您聚焦本周的重要财经资讯。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日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日上午9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8日发布报告显示，中东局势正在削弱英国经济短期增长前景，预计今年英国经济增长率将降至1.0%。此外，能源价格上涨将暂时推高通胀率。5月20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5月18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前四个月主要经济数据。数据显示，2026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记者5月19日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获悉，截至2025年底，我国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的四新经济个体工商户达到4010.9万户，连续5年保持增长态势。5月18日，商务部等6部门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此次政策在去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升级，提出8条可操作、能落地的具体举措，让境外旅客退税更省心、更省时、更省事。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近日发布《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5月15日，海南省财经集团集中发布《海南自由贸易港创新投资基金》四个子基金公开征集公告，拟分别设立未来能源基金、生物制造基金、商业航天创新基金和人工智能基金，面向全国公开征集意向合作基金管理机构。海南省航空器、船舶暂时出境维修免关税一件事实施方案日前已正式印发。海南打破部门壁垒和数据孤岛，推进系统整合与流程优化，实现政策享惠资格认定高效办成一件事。在海易办平台上，8个部门变成一家人，一窗受理，一网通办，一站办结。海南自贸港航空器、船舶暂时出境维修零关税享惠迈入极简审批新阶段。连日来，海南商业航天事业捷报频传。5月17日，长征8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顺利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标志着我国首个商业航天发射场第15次任务圆满成功。与此同时，全国首个遥感卫星数据出境安全评估近日在海南完成，实现了遥感卫星数据出境零的突破。

近年来，海南利用近赤道低纬度发射消费比高、海运便捷、适应性强、摄像宽、安全性好等优势，大力发展商业航天，全力推进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

0: 今年底将有两个新的发射工位建成，并将持续建设新的工位，尽快形成高密度、低成本、稳定的发射能力。星辰大海，征途在前，海南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和更稳健的步伐，在商业航天的广阔蓝海中全速起航。
1: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等新兴支柱产业。这是航空航天首次以新兴支柱产业的定位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比2024-2025年，报告连续提及商业航天，定位从新增长引擎到安全健康发展，再到如今的支柱产业，层级不断提升。而在这一轮产业升级中，海南正凭借文昌国际航天城成为全国商业航天发展的重要阵地。带着对产业机遇与海南实践的关注，我们的特派记者在北京专访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能力提升部部长王庆，一起来听他对海南航天事业的独到见解和发展展望。
2: 这个从你们产业的角度，或者从这个航天产业的这个发展的角度来讲，商发代表着什么，或者说它的意义在哪？
3: 我的理解呢，就是它越来越成为航天强国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不仅是能实现这个任务，实际上还推动着、带动着这个航天的技术快速的迭代发展，更是能够这个带动地方的经济规模、经济质量快速的发展。因为商业嘛，就完全是市场化去进行运作，那么这个体现出这个它的一个经济效益啊，它的这个进度上的这个叫高质量、快速、低成本，实际上商业发射这是未来的方向。它不再是这个不惜成本、不惜代价来保成功，它真正是让市场来发挥作用，推动这个航天产业这个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2: 您觉得海南航天产业的优势在哪儿？比起其他地方，或者说放眼全球，
3: 航天产业在海南的优势，我觉得首先是区位优势，就是海南的这个它是低纬度，包括这个航道落区这个相对都是比较安全，那么特别是海上运输，所以这几个方面的这个区位优势海南比较明显。第二一个呢，就是海南的政策优势，特别是现在自贸港的这个建设，这个各方面的这个政策、产业政策、人才政策，那么等等，这都利于这个相关的产业在这儿来发展。第三一个呢，就是发射场的优势。海南的发射场的优势和内陆其他发射场的这是不一样，一个是它在滨海发射场，那么另外一个呢，它是这个紧邻城市，这样的话它相关的这个工业的配套、人才的聚集，那么这些条件相对来说都比较这个有优势。那么打造这个航天产业的话，实际上它有一个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说对火箭来讲，它可以实现出厂即发射，这也是在海南一直是想打造，现在也实现了。那我们的商业火箭实现了出厂即发射。
2: 您当时也是在这个航天管理局航天城的这个建设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和努力，两年的时间啊，您现在再看达到您的预期了吗？
3: 现在看应该说是这个远远的超出了我的预期，我对海南发展航天是信心还是非常足的，就是但是我一直想啊，这是需要有一个过程，但是我没想到来的会这么快。当时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还是图纸，都还是规划，还是图。现在已经建成了发射工位林立，这个特别是商业发射工位，已经进入到高密度发射的状态。所以这个是

0: 超出了我的预期，真的体现出海南自贸港的速度。
1: 嗯，您回到了您的原单位以后，跟海南联系多吗？或者说您常去海南吗？
0: 现在是联系的越来越多了。目前呢，我们院里火箭院考虑海南的区位优势、政策优势，包括营商环境，现在我们是重点把宇航的产业向海南去聚集。所以院党委是在去年的11月份正式成立了海南新区建设指挥部，也是任命我任总指挥。在今年的2月10号在海南文昌正式揭牌入驻。火箭院呢是作为火箭的总体单位，那么我们在海南进行产业布局的过程中，我们是带动着我们整个产业链的核心配套一起来进行布局。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这个带动我们火箭院其他的相关产业，那么向海南来聚集。这样的话给我们后续的高质量的经营啊，实际上摊薄成本啊，这些给地方做贡献，这些都是有好处的。
1: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的首年啊，您还有哪些期待和期盼，或者说您还关注哪些领域？
0: 关注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自贸港的进程，我是期望能够越来越快越来越好。第二一个就是涉及到这个我从事的这个航天，我对海南是充满信心充满期待。我一直讲一句话，中国航天发展的未来在海南，这指的是这个中国的这个宇航发展。我在海南挂职的期间啊，我是属于海南商业航天的参与者和实践者。那么回来之后呢，现在我们火箭院向海南进行航天产业布局，那么我现在继续做深耕者和共建者。所以我希望海南越来越好，希望海南航天越来越好。
2: 好的，正如王庆部长所言，海南独有的低纬度区位、自贸港政策、滨海发射场三大优势，叠加出厂及发射的高效模式，正让这里成为中国航天产业最具活力的增长极。在这样的时代风口下，一批头部商业航天企业早已落子海南。作为中国首家、全球第三家实现运载火箭入轨发射的民营航天企业，星际荣耀提前布局自贸港，深度融入文昌国际航天城建设。面对航空航天成为新兴支柱产业的新机遇，他们又如何理解政策风向，又将怎样助力海南向天图强呢？继续来看记者从北京发回的报道。
3: 那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实际上是将这个航空航天定义为这个新兴的支柱产业，并且提出了要这个发展卫星互联网。那咱们星际荣耀怎么去理解这个政策背后的一个信号呢？
4: 国家啊，就这次两会啊，确实让整个行业很振奋。就从2024年把它作为战略新兴产业，然后今年两会把它提为是战略新兴支柱产业。其实国家对这个行业的一个准确定位也是我们一个努力的方向，也就代表着整个行业的相关产品啊，都从以研发为主逐步走向以实施、以应用、以服务大众为主。这是一个准确的定位的话，就是指引了一个基本的论调吧。
3: 实际上我们也注意到星际荣耀是构建了这个北京、成都和海南这样一个铁三角的这样一个体系，并且把海南就定位为发射的门户。那么我们该怎么去理解这个海南在其中扮演的这个角色呢？
4: 海南扮演的角色它其实很简单，首先第一，它就是个码头，就是整个行业的一个聚焦点，它是物流、信息流、人流和这个产业流的相关的这个汇焦点。一般来讲，码头都是经济活力最发达的一个地方。第二个呢，它还有一个更深的含义，它是我一个产品实现就市场价值的一个核心转换地方。所以它是决定的，就是类似于我北京做研发，就是成都做生产，海南我是一个做买卖的地方，其实是战

0: 的定位是非常清晰的。
1: 就是咱们对于海南这样一个定位哈，实际上海南这几年一直在大力的推进这个向天图强的战略，并且呢就是也是加快建设这个文昌国际航天城，这个我相信您肯定也是知道的。
0: 对，
1: 那我想了解一下星际荣耀在海南有些什么样的布局，现在取得了哪些成效呢？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其实海南的五项图强啊，这是一个战略决策啊，但是最有想象力和最大这个潜在的商业价值的，我觉得还是向天图强，因为这个是一个国家战略，把文昌作为国际商业这个航天港，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也就注定了它这个未来的类似于航空的，是国际性枢纽站一样，它是这么一个定位。那这个枢纽站它全球不会超过三五个，我个人觉得，比如说中国有两个。美国有两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您就能知道它整个的江湖定位在哪里。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在海南布局呢，应该是我们是第一家就是入驻海南的火箭企业，因为我们公司的战略就是陆上发射海上回收，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把海南作为一个我们的战略要点。所以我们2019年开始接触，2021年10月份我们就注册了。然后从现在来讲，经过这么几年的发展，我们目前在海南累计投资了9亿的项目，有2个项目去年都已经建成了，包括海上回收系统，这是全国第一个，我们也建成了全国第一个的复用厂房，这个是以后能满足我们火箭的这个从机修阵地到这个复用火箭的检修检测复用这些相关的成本。还有一个项目呢，在今年6月份也会建成，就是通用型的大型的这个动力系统试车台，这个呢是能满足国内5米或5米以下液氧煤油、液氧甲烷这种所有火箭的试车。未来呢，我们还会在立切储存库、在发射工位等方面寻求这个合作机会。
1: 发射的这个计划能给我们透露一下吗？
0: 在春节前跟海南三发已经把商业合同都谈完了。我们大约火箭啊是现在正在盘格庄总装。我预估啊，最晚7、8月份会到海南，我们会做动力系统试车，然后呢，接着就是核练，接着就是发射。
1: 何总，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还是想请您谈一谈，就是在您看来，海南发展这个商业航天的潜力是什么样的？
0: 您就去看杭州，互联网对杭州作用有多大，这个发射对文昌影响就多大，甚至更大。我一直认为，这种海南的商业航天相关户人口肯定是百万级的。GDP 肯定是1亿级的，因为它履行的就是一个国际枢纽站的一个功能，这个它也一定会把其就是向上下游聚集过来，形成一个国内至少大型城市甚至特大型城市这种一个大的规模，一个主导产业引领下，其他行业都会起来。
1: 就是您对这个还是比较有这个期待、有想象力的，是吗？
0: 它不是期待，它是必然。其实这个行业你可以类比就2个行业，一个就是大航海。它其实本质上它是运输，这个运输，然后文昌是码头，全球的这大航海促进着人类这个物流信息流自己方向的大的发展。第二，它服从的是互联网逻辑，它本质上讲它是天地流量入口。你想想，谁掌握流量的入口，谁就是一个掌握了未来。所以以这2个逻辑来看，我个人觉得啊，文昌这个商业航天发射为牵引，它更长远的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提高促进，那它一定会比互联网对杭州的作用大。
2: 作为海南向天图强战略的核心承载地，文昌国际航天城的每一步发展都备受关注。历经数年深耕建设，这座航天新城交出了一份怎样的成绩单？站在15五开局、自贸港封关运作后全新起点，它又将如何扛起航天强国建设的海南担当？接下来，我们对话文昌国际航天城管理局副局长杨凡，探寻答案。杨局您好，请您介绍一下目前航天城取得了哪些实质性的突破和标志性的成效呢？
3: 近几年这个文昌国际航天城的产业发展也是比较迅猛的，在去年一年，整个航天产业的营收超过200亿，实现的这个税收达到6亿以上。首先是整个发射能力，特别是在 2025年实现了9次发射，均取得圆满成功。截止到3月份，已经实现了13次发射的连续成功。这个在国内乃至国际任何发射场都是一个比较瞩目的一个成绩。同时，我们正在加快推动3号、4号工位的建设，今年年底将要投入使用。随着这个工位能力的形成，未来百箭千星的能力指日可待。另外一个是从整个卫星链、火箭链的生态建设方面，文昌航天城也是紧密和相关的链组单位啊进行高度的协同。包括我们知道的这个中国商星、中国商火、长征火箭等等，我们现在也在推动相关一些卫星火箭的上游一些供应的一些强势单位落地文昌，共同基于文昌这个发射场的一个能力，带动上游一些总装测试、单机和系统的一些研制能力的部署。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也是围绕一带一路和这个亚太等地区的一些发展，推动海南或者文昌的数据的出口，目前已经实现了部分数据的首单出海。在相关这个产业布局同时，我们跟高校研究机构也是在做深度的一个产业的合作。同时在我们整个航天家的产业布局上，结合海南省和中国旅游集团这个战略合作框架，成立了这个联合公司，围绕发射场的一些服务还有这个产学研的一些活动再进入深度的合作。
2: 好的，那接下来文昌国际航天城将如何围绕向天图强战略进行顶层设计，未来又有着怎样的总体规划和产业布局呢？
3: 首先这个文昌航天还是要紧密围绕国家这个发展战略，从围绕这个国家这个载人航天深空探测要做好相关的支撑。从文昌整个产业的发展来看我们还是要跟一些这个链组企业做深度的捆绑，把相关一些紧密度比较高的、合作意见比较强的、能力比较突出的一些产业能够在文昌落地生根，将相关的人才、资源等等要素发挥到极致。第三点就是还是要围绕未来这个百年千星也好，还是这个重大专项也好，我们要突出解决当前制约产业发展的一些核心的一些能力的瓶颈。例如我们看得见的一些海上的一些回收复用，这个都是我们需要跟企业跟产业一起去探索去创新的一些区域。其实我们目前文昌的一个航天产业更主要侧重于卫星火箭或者航天产业前端的一些制造研发，但是未来这块产业的一些布局还需要我们加快推动，特别是围绕自贸港政策或海南特色优势的一些产业我们需要提前去做规划。大家也看到这个文昌航天的一个产业可以说已经到了一个成型启示的阶段，随着未来重大专项的任务的实施这个产业的一个发展的迅猛度和高度可能会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台阶，其中一定会有很多的一些商机，这里就需要不管是咱们企业家的朋友还是我们研究机构等等，包括金融机构，大家一起参与进来，共同把我们文昌航天产业建好，支撑国家商业航天或者未来这个航天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2: 好的，感谢杨局带来的分享。本期节目我们一同见证了海南商业航天从萌芽走向繁茂的坚实步伐，无论是国家队的挂牌入驻，还是民营企业的战略重注，还是航天城管理局的系统谋划，都在诉说着同一个事实，海南正在成为中国航天版图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一极。随着15五蓝图徐徐展开，想必这片热土将孕育出更具想象力的产业高地，更具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好，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把握自贸脉搏，洞察发展先机，尽在自贸港财经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码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财消息，我们下期再见。

0: 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当我们跟着桨板在翡翠般的水面穿行，才真正读懂松涛水库备受关注的深层意义。它不仅有千岛映湖的美景，更藏着琼西北发展水密码。我们此行也正好遇上了海南省淡水鱼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在松涛水库开展专项采样，一场关于这座水库水下健康的解码就此开启。
1: 他们这个生命力还是挺旺盛的。
2: 这是我们海南的特有种海南长臀鲔，就是我们的白骨鱼，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明星物种攀鲈。我们海南常说的是过山鲫，你看它这个鳞片非常硬，枯水期我们能有20多种，今天可能就是10几种。
0: 对蔡兴伟团队来说，松涛水库的野外采样早已是常态，他们常年聚焦这座海南最大饮用水源地，循着水库水源追踪鱼群踪迹，分析物种特性，用一组组科学数据解读松涛水库的生态健康密码。
3: 97.87。
2: 我们刚才从网上拿上来鱼后，我们还要到现场来测定它的这个基本的生物参数。
4: 从这个鱼身体上能读取哪些信息呢？
2: 就比如这条鱼，这是我们的鳞鱼，后面我们取它的鳞片，清洗干净后能看到它的年轮，就可以判断出它生长的情况。像我们白骨鱼，就它喜欢的水就清澈干净的水，所以说有它的存在，我们可以就是初步的判断这个水质还是很好的。
1: 它们不仅是游动的生命，也是河流健康的代言人。
2: 鱼的种类越多，就证明水体的一个营养盐啊，各个饵料生物它的那个食物啊更复杂，证明这个水质就它的稳定性，水生态性的稳定性就更好。所以说鱼跟水是息息相关的。
0: 一次次弯腰采样，一组组数据记录，蔡兴伟和团队用脚步丈量南渡江的每一段支流，并为这些鱼类留下一张张精准的证件照。这些影像不只是识别鱼种的身份证明，更是记录松涛水库生态变迁、留存南渡江生命记忆的珍贵载体。
2: 这个是旅行家花曼丽，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的时候在海里面、海沟里面繁殖，后沿着河流回到我们南渡江的上游，进成熟了它就回到海洋。后有的鱼类呢，它又是定居型的，它又不会去到处乱跑，我们松涛水库的须迹它就留在松涛水库了。
1: 这上面每一张鱼类证件照的背后都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故事，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记录过程？
2: 海南的鱼多数山山水水溪流里面找到鱼是非常难的，盆唇滑鳞这是我们极微的鱼类，当时我们为了找这条鱼，我们跋山涉水，在走了将近2公里的这个溪流的山路，到处寻访这个当地的渔民、保护区的人员配合我们，以后好不容易采集到它。现在全国有这个鱼的照片也只有我们。
0: 从山川溪流到雨林深处，蔡兴伟团队走遍海南的山水之间，追寻着珍稀鱼类的踪迹。这份大海捞针般的执着，源于为家乡山河建立完整生态档案的初心。
2: 我是海南的，从小也是抓鱼，就长大了，现在也是抓鱼，他们也就习惯了。和我们团队一直在开展的我们海南的这个水生生物保护，特别是鱼类的这个保护工作，就是想让我们海南的鱼类，我们儿时能看到的鱼，重现在我们的眼前。
1: 听了您的介绍之后，我觉得我们再翻看这本图鉴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感受了哈，了解了背后更多的故事。这每一张证件照的背后不仅是一个个物种的存档，那它也是我们解读南渡江生态密码的钥匙。
0: 从爱好者到守护者，蔡兴伟团队里的年轻人甘愿风里来雨里去，他们监测的不只是一尾尾鱼，更是松涛水库乃至南渡江流域完整的水生态系统。这本图鉴里藏着他们的青春足迹，更藏着从治水到治水之后松涛水库养水的深层智慧。这份智慧正顺着南渡江的水流滋养未来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2: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你干嘛呢？
5: 我干嘛？你谁呀、
6: 啊？别碰我，松手！
4: 我问你干嘛呢？
5: 你谁呀、啊、你、啊？
4: 你给谁打呢？
7: 周董，放开！你干嘛呀？
8: 假戏真做，什么意思呀、啊？廖哲真想跟你结婚啊？
9: 好像有点那个意思。
8: 不是吧，我认识这男的这么久，他谈过那么多对象我都知道，他从来没提过要结婚啊。

0: 看，是谁？我寝室闺蜜的学妹，看看，廖哲的现女友。所以呢？劈腿啊？我们俩又没真好，人家这不叫劈腿好吗？不是说劈你，劈别人。
1: 什么意思啊？
0: 我通过廖哲的账号找到了他的小号，我又通过小号呢，我找到他这些互动频繁的这些账户，我都给他们发私信，你猜怎么着？
1: 不是，你怎么那么闲呀，博士？
0: 我这伸张正义，你懂不懂？快猜去啊！所以呢，他同时谈了好多个，时间线都重合的，你看。说实话，我知道廖哲之前渣，但我没想到他口口声声说对你是真心的，谁能想到他跟他现女友都没断呀？
1: 是不是？我觉得呢，这是人家的事儿，跟我没关系，跟你没关系。他要怎么解决，让他自己去处理。如果他真的有这么多女朋友，我心里还踏实点呢。再说了，我得感谢人家，人家毕竟帮过我。
0: 你。

你心里踏实，这些姑娘呢？我得这替这些女孩伸张正义呀、啊。哎，要不然我让他们知道廖哲的真面目。

0: 喂。
1: 喂，小雅。
2: 你在家吗？
0: 哦，我在呀、啊。不是你刚才送我回来的吗？哦，
2: 我刚才发现那个医院给你拍了片子在我车里，然后我
1: 给你送回来吧。
0: 哦，不用了。医生看过也用不着了。
3: 这样吧，下次
0: 你送球球上课的时候，顺道给我带过来就行。
2: 行，好，我知道了。好，先这样，哎。
3: 好，拜拜。
2: 拜拜，拜拜。
4: 是一直催着我给你女儿找对象吗？我这儿有个合适的，是我以前邻居的亲戚，结过婚，有孩子。
5: 这不合适。
4: 怎么不合适啊？你别以为有孩子你就有意见。
5: 你女儿也老大不小了，别挑三拣四的。
6: 张姐啊，我女儿已经有对象了。
4: 这个孩子呢，就是能力啊，
6: 还挺好的，有几套房子，自己也开公司，对我家女儿也挺好，家里人都在国外呢。
5: 哦，是相亲认识的？
6: 是我家娜娜的大学同学，一见着我们家一锦就追。我倒也不图他别的，就是这个人呢是特别孝顺，
4: 挺有责任心的。等结婚
6: 办婚礼的时候请你来喝喜酒啊。
5: 哦，好好好好，那恭喜你啊。那我就不多说了。
6: 好好好，再见。

0: 来，大饼、油条，都是你爱吃的。
1: 哎呀，能不能别这样啊？这一连几天都不说话，你这样有意思吗？
2: 上班去。
1: 行，我错了，行吗？我向你道歉。
2: 你永远不可能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
1: 你说我哪儿有问题，那我就是哪儿有问题。
2: 你什么问题都没有，是我有问题，我脑子有问题，我当初就没想明白，咱们就根本不是一路人。
1: 这怎么就不是一路人了呢？咱们夫妻在一起，这都半辈子了。我承认我错了，我以后不喝酒了，行了吧？
2: 这跟喝酒不喝酒有什么关系？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呢？如果说我们两个不离婚，就这么得过且过，也不是不可以。但必须约法三章。嗯，
1: 什么？
2: 第一，我不允许你在女儿面前胡说八道。
1: 没问题，这肯定的。
2: 其次，我不会给你一分钱。第三，你只要别过分，我不会管你。同样，你也别管我。
1: 你这个不给钱是什么意思啊？
2: 不同意离婚还是因为这个？
1: 当然不是，我当然是为了你这个人啊。
2: 我真的懒得再跟你费口舌了。

0: 浪费时间。
1: 如果我们还能像现在这样相安无事，那就过下去。如果你胡搅蛮缠，得寸进尺，别怪我不客气。

0: 婉清，
1: 你帮我看看咱们老家办婚宴的地方哪儿最好啊？
0: 谁要结婚啊？
1: 当然是衣锦了。
2: 衣锦要结婚？
1: 八九不离十吧，我就是提前跟他准备着。
2: 他跟谁结啊？是不是那个叫什么什么哲？
1: 是，人家孩子上门提亲来了，还保证说不出国。我现在觉得这孩子还真不错。
0: 你说这娜娜
1: 她怎么就错过了呢？
2: 哎，我可没觉得我们家娜娜错过她有什么可惜的。我们娜娜跟大博士谈恋爱呢。啊，姐，
0: 你跟这较什么劲呢？一锦
2: 能嫁出去你就烧高香吧。
1: 我不是较劲，就是感慨一下缘分嘛。
2: 对，哎，你就放心吧，我肯定给她找个好地儿。
0: 做二姨的怎么着也得出力。另外那个婚庆公司我也帮她找。
1: 还有啊，你先别跟妈说啊，等我回来，我跟她说。
2: 嗯。

0: 今天这么好啊！当然啦，看不到你穿博士服，看你穿婚纱也不错呀。那你也得等几年呢。嗯，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啊！行了，行了。哎呦，
1: 你能这么早起来吃早饭啊？我这两天呀。 时间紧，任务重，我得早点去实验室盯做实验。哎，嗯，归你的快递，开门去。我没卖东西，你俩送的时候能开呀。
0: 我吃饭呢。哎，打扫卫生。啊！哦，哎呀！怎么了？
2: 我去，你好，你好，我是张小燕，我来找娜娜。哦，你好，
3: 久仰大名，我是娜娜的表姐。
2: 表姐好。
3: 咱俩是见过吧？
2: 对，见过大姨。喝水呀，别紧张。你是在国外待过几年是吧？
3: 我在国外学习过2年。嗯，那也时间不短呢。交过女朋友吗？妈，你问人这干嘛呀？
2: 有过一个，但是早就分手了。嗯，那也正常。那是你的女朋友不愿意跟你好，还是你不愿意跟她好啊？还是你们家里的不同意？妈，
4: 这人私事吧？我聊个天儿怎么了？私事儿。
2: 娜娜，你好了。
4: 嗯。
2: 那大姨表姐，我们就先走了。
4: 不好意思，走吧。哎呀。

0: 走了，拜拜。你为什么没有给惊喜啊？
1: 怎么你不喜欢惊喜？
0: 我喜欢，我当然喜欢了。
1: 因为我白天一会儿要去实验室，所以就只能先过来找你。
0: 你一会儿还要去实验室啊？
1: 嗯，所以就只能一大早的过来喽。想你。
0: 想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会说话呀？
1: 我以前不会说话吗？
0: 你以前会说话吗？一本正经，公事公办，然后看见谁都叫同学、土土。
1: 这样不也挺好的？我对别人肯定是公事公办，对你肯定不一样。
0: 那我们一会儿去哪？
1: 看电影。
0: 看电影？
1: 嗯，你上次想看那部电影还在上映，我已经买好票了，晚上去看。
0: 真的？那我们现在去哪？
1: 现在去吃早餐，喝咖啡，然后你陪我去实验室。
2: 你跟廖哲考虑的怎么样啦？
3: 妈，我考虑好了，我不结婚。
2: 人是你自己选的，对不对？我刚开始不同意，你坚持着要好，我也没说什么。但是该到了结婚的时候，你又不接，你是什么意思啊？
3: 不是谈恋爱，不代表着一定要结婚呀。那我跟谁结婚，我什么时候结婚，那是我自己的事儿啊。
2: 就你小姨说的那一套，你真是学的挺像的。你以为你小姨容易啊？
3: 每个人都有不容易的地方，这跟结不结婚没关系。
2: 行。那就等着你考虑吧，你要考虑不好，我就在这儿奉陪到底。
3: 妈，我那个下周请了几天假，回去陪你看姥姥，票我买好。
2: 谁让你买的？
3: 你不是天天那么惦记姥姥吗？在那看监控，回去看本人不更好吗？
2: 哎呀，你给我退了，退了，退了，我还有别的安排呢。
3: 那不行，我都跟姥姥说过了，姥姥可开心了，听说你要回去，不能退。我走了啊，上班了。

0: 好了，我下周和我妈回去看您啊。
1: 好好，姥姥在家等你们啊。
2: 把它快点发给我啊，我先看一眼。
3: 妈妈，
2: 哎，
3: 我想吃巧克力。
2: 你最近刷有刷够三分钟吗？
3: 没有。
2: 什么时候等你刷够三分钟才可以吃巧克力？哎，我跟你说啊，就是开始的那张图片，把它换一张。对。
4: 小马申请成功。
5: 这是我要吃的。
4: 小马申请成功。
5: 子秋，叔叔送你一个礼物，但是你要记住，吃完之后一定要刷牙超过三分钟。
3: OK， 谢谢宋叔叔。
5: 明天我休息，可以陪你们亲子野餐。
2: 行啊，你要没事就一起呗。
5: 你想不想试试烤猪排？炭烤猪排叔叔特别拿手。嗯，
3: 好。
4: 小马申请成功。
2: 这样吧，明天你就别开车了，回头我和球球去接你。
3: 太好了，谢谢妈妈。
6: 一姐，
7: 你怎么来了？
6: 我总算等到你了，我差点就过不来了，我被人堵着，快要被打死了。你看，你看这还有。
7: 哎呦妈，够狠的啊！啊，谁打的呀？

0: 那个所谓的现女友打的，就，你是不是都知道了？
1: 都知道了。我也想跟你说，谢谢你的帮忙，我们以后不用再办假情侣了。
0: 丽姐，你听我解释啊，我是承认我谈过不少女朋友，可我对他们每一个都是真心的，我善于发现女孩身上的闪光点。
1: 我知道，这些话你跟他们说去。
0: 可是我真的跟你相处以后，我发现我对你的感觉跟他们不一样，我只喜欢你，只想跟你在一起，所以我就跟他提了分手。结果
1: 你没弄明白，就是你没有对我造成任何的伤害，可能你的一些行为伤害到他们了，因为他们可能当中有人是真心想和你交往的吧。
0: 我记得我之前跟你提过，我妈在我6岁那年就走了，我第一个后妈带回来一个姐姐，她笑起来很温柔，从小都是她陪伴着我照顾我，后来我爸又离婚了，她就跟她妈走了，我就再也没见过她，可她永远是我心中的美好，就像你一样美好。
1: 小哲，你不觉得你这么说既不尊重我也不尊重他？
0: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其实
1: 你爸爸无论再婚多少次，他对你造成的伤害不是你伤害其他女孩的理由。下次遇到一个真心喜欢的人，好好对人家。
0: 可是我遇到了，就是你。
1: 我跟你说过了，我们俩之前就是假扮情侣，而且现在也不用再假扮了，就这样，我走了。
0: 哎，不是，我知道你现在不够相信我，你觉得我不够专一，但我可以证明给你看啊。
1: 这不是我相不相信你和你专不专一的问题，
2: 不管怎么样，我们两个人不可能，好吗？走了。
0: 不是。

0: 球球，你收拾好了没有？快了。哎呦，泡泡枪、饼干、话梅。哎，
1: 电话打得正是时候，马上出发了啊！我到了微信里。
2: 雨涵，实在不好意思，今天有个客户临时找我谈事儿，我可能去不了了。
1: 哦，啊，没关系，工作要紧，你去忙吧。
3: 好好好，再见啊！妈妈，我准备好了，小帐篷带了吗？带了，
1: 在这儿呢，放心吧。哦，然后就是今天宿舍有事去不了了，所以妈妈陪你去好不好？
3: 那我们让爸爸陪我去好不好？
1: 妈妈打个电话试试啊。
2: 喂。
1: 在忙吗？
3: 我正忙着写教案呢，怎么了？哦，那就没事了。你忙吧。哎，怡安，你在哪儿？我去找你。哎，哎呦，哎呀，哎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中，我俩好不容易空下来。我们今天准备看一个电影，
1: 科幻电影。
2: 科幻电影
0: 啊？
2: 哎，你们搞科研的，你不会觉得科幻电影特别小儿科吗？
0: 不啊，边吐槽边看那才是乐趣，娱乐跟工作分得很开的。别奶了呀，别奶了呀。
2: 你要不也把衣服换了吧，包不是很重要。
0: 大爷逼你跟廖哲结婚吗？
2: 没听过啊。
0: 那你打算怎么办啊？
2: 我打算下周带我妈回去看看姥姥，然后直接说我跟廖哲分手，
3: 然后让姥姥帮我安抚我妈。
0: 牛，走了。
2: 你真确定穿这身吗？
0: 不好看吗？
2: 你长得漂亮。

0: 告诉你，妈妈昨天带我去超市买了好多好吃的，今天又带了我最喜欢的充气小摇椅，还给我做炸猪排，我今天真是太开心了。
1: 爸爸一会儿再把帐篷给你搭好，你就更开心了。
0: 好，我要告诉老师，希望他以后能多多布置和爸爸妈妈一起去野餐的作业。嗯，
2: 下次野餐啊，不允许你吃炸猪排了啊，你正长身体呢，吃多了油炸的不好。
0: 爸爸，我们是不是快到了？
1: 是吧？哎，
0: 爸爸，你刚才都不理我。
1: 嗯，哎，对不起，对不起。这样，我把那个写完了就发出去啊，马上。
2: 哎，你说学校有事儿啊？要不然你去忙你的。
1: 没有，出来散心挺好。这样，爸爸关机，然后你帮爸爸保管，好吗？
0: 爸爸，我把我最爱的豆奶奖励给你。
1: 谢谢。
0: 不客气。
1: 干杯。

0: 它有几步能打好啊？
1: 几步？我看看啊。
0: 爸爸，这个是什么？
1: 那个是箍在里面的耳朵。哎呦，
2: 铃铛，我看了，我觉得你再去多找几个需要资助的家庭吧，两三个就行。
1: 把那个
2: 可以啊，
1: 给我。
2: 那更新好之后，你把名单发给我。辛苦了啊，
0: 爸爸，你到底会不会搭帐篷啊？
1: 我也会。
2: 你爸呀，他以前呀可会搭帐篷了，现在都生疏了。哎，我记得以前你教过呀，那个地钉要斜插在地面45度角，对不对？
1: 对。
2: 来，我来撑着。
1: 行。哎呦，来。
2: 好吗？
1: 45度。
2: 还真是技术生疏的呢。
1: 好
2: 嘞，一个好了。去那边吧。
0: 第二个。

0: 慢点跑。
1: 啊，野营真不错。你看球球玩得多开心。
0: 他要是喜欢出来玩啊，就多带他出来玩玩，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1: 我觉得你也需要呼吸新鲜空气，感觉你今天一来就整个人特别闷闷不乐的，有心事。不愿意跟我说也没关系。
0: 逍遥的事。
1: 他怎么了？
0: 他。我觉得他不是我熟悉的那个人了，特别陌生。他一直有事瞒着我。
2: 肖老师，你来上课了？怎么也不多休息几天呀、啊？
3: 临时接了给儿童艺术团编舞的活，要连上3天的课。我差不多也康复了，在家待着也挺无聊的。
2: 我想起来，这刚好有您的一份快递。
3: 我的？
2: 对。
3: 谢谢啊。
2: 不客气。

你怎么了？是不是生我气了？要是有什么误会，我可以解释的。

0: 肖老师，儿童艺术团的人过来了，需要您接待一下，现在已经在办公室了。哦，好的。
1: 我希望是个误会，可是后来又看到过好几次，就没法装作不知道了。你们两个有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坐下来好好聊聊？
2: 没有，我把他的东西都寄给他了。
1: 为什么就不能坐下好好谈谈呢？
2: 我怕当面谈彼此更难堪。
1: 你是怕难堪呢，还是怕两个人的坦诚相对啊？有些事情必须要当面把它聊开了，逃避是没有用的。
3: 就像当初的我们两个，分手也分得明白。
2: 爸爸，快看，我给你们拍的照片。你什么时候拍的？刚刚。
3: 呀，真好看。
1: 给我看看。
2: 哎，还是妈妈更好看，对不对？<笑>太好玩了，我还要再拍几张。
3: 给我。
2: 这张照片，去吧。来，3、2、1，开始。啊。
4: 还有吗？在这个，不要了。你在等谁啊？不能随便吃别人东西啊！张小恩啊！对不起，来晚了，特意买的给你赔罪。
2: 我，小欢，好，你要尝尝吗？你喜欢吃爆米花吗？
4: 这是我第一次吃爆米花。你第一次吃？那你之前跟你女朋友不吃吗？以前我都是自己一个人来看电影，从来不买爆米花。
2: 那挺好的。什么？
4: 我是说，我们时间快到了，走吧。好，走吧。有电话。喂。好，知道了。
2: 出差啊！而且马上就得走了。你要去多久？20号就能回来，但今天电影估计是看不上了。没关系，科研大于一切。我去看，我看完了之后，我给你打电话，告诉你讲了什么。
4: 那地方没信号，手机也不让用。没事儿，
2: 我等你回来给你讲也行。 快去吧，没事的。

0: 我走了。
1: 嗯。哎，走了要说拜拜。
0: 拜拜。

0: 姐，外面有个姓肖的女士没有预约，但她非要见你。这是谁？梦妍。梦妍，我和秋江分手，你满意了吧？你如果想跟她复合，大可以直接说，何必这样弯弯绕绕？
1: 你们两个分手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亏我还觉得你光明磊落，没想到你当面一套背地一套，我的事儿是不是你跟秋霞说的？
0: 我没有义务回答你。保安来了，你走吧，别把自己弄得太难看了。
1: 干什么？放开我，不走！
0: 不用抓他，你想跟我说什么就说。
1: 我联系不上他了，我真的没有办法了。
0: 行了行了，都散了吧。
1: 我知道早晚有一天他会知道，但是我没想到他会这么决绝。
0: 你的事情我从来没有说过，但秋夏确实跟我说过，她觉得好像你不是她想象中的那个人。那你能不能帮我给她打电话，让她来见我？自尊都不要了，这样好吗？
1: 我求求你了，只要你说，她一定会来的。我只是想和她解释清楚，事情不是她想的那样，都是误会。
0: 肖阳，如果你真的想挽回她， 就要学会坦诚地面对，感情中是不允许有任何欺骗的。

0: 您慢走啊，我们下次再聊。哎，阿姨，您找谁呀？
1: 啊，我找廖哲。
0: 哦，您找我们老板呀？阿姨，您是？
1: 跟你们老板说，一个姓孟的阿姨找他就行。啊，
0: 行，那您先坐，来这边，我帮您找找啊。哎，慢点。阿姨，咱们这有水啊，您先喝水。哦。我帮您找找啊。嗯。
2: 下一次可以用点力。哎，
0: 老板，老板，有人找你。
2: 不去。
0: 老板，
2: 谁啊？
0: 一个姓孟的阿姨，她说跟您说了，你就知道是谁了。
2: 姓孟的？
0: 啊、哦，
2: 在哪？
0: 前台呢。
2: 有。帮我想办法拦着他。
0: 拦着他？
2: 我一去。哦。
0: 阿姨，真不巧，我们老板今天啊正好不在。
3: 不在？
0: 嗯。
3: 这不是吗？廖哲，
0: 阿姨您看错了，我们老板今天真的不在。哎，阿姨，

0: 阿姨，里面是办公区，外人是不能随便进的。
1: 我不是外人，我女儿要跟你们老板马上就要结婚了。
0: 阿姨，要不然这样，您今天先回去，等我们老板回来了，我帮你转达，您看行吗？

0: 想到孙经理那样出来活好害怕。
1: 我有事儿
2: 啊。
1: 虽然有什么事儿有我在呢好吗？待会儿四点算了去工作。
2: 哎，就是这个。
3: 一姐，我听你妈说了你要结婚的事儿，二姨真替你高兴。
0: 结婚？
3: 你妈让我给你在老家选好酒店举办婚宴，二姨已经替你看了几家酒店和婚庆公司。
4: 二姨，不好意思啊，我没准备结婚，是我妈误会了。
0: 妈，你看到消息给我回个电话。
5: 哎，姐，你找廖哲干嘛呀？
6: 跟他订结婚的事啊。你姐姐做事拖拖拉拉的。
2: 不是，你之前不是不喜欢他吗？怎么非又要结婚了呀？
5: 之前是这么觉得，
6: 但是现在吧，觉得他越来越好了。
5: 这孩子很真诚，
6: 又懂礼貌，对你姐还好。
2: 我觉得呢，看人吧，不要看表面。
5: 你说这
6: 话什么意思啊？他是你学长，你对他
5: 应该知根知底吧？哎呀，
2: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跟我姐发现他谈了好多个对象，
5: 所以他不是什么好东西。
6: 什么？
5: 你也别怪我姐，她还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呢。啊？
2: 你在听吗，大姨？
6: 我知道了，你忙去吧。
7: 叶落满星光。
8: 他跟我已经没有关系了，咱们不用在这儿当着这么多人面吵好吗？
9: 他跟你谈恋爱骗你的感情，我要跟你讨公道。
8: 他没骗我，我回去跟你解释。
9: 你不要护着他，就这样的人不用给他留着脸。
10: 我这辈子如果不跟我妈彻底分开，我就一直会被他控制，我就得按照他的方式去活。
1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

0: 俺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1: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2: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3: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4: 超级清洁器，
3: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3: 净化完毕。
1: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5: 超级任务完成。
6: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7: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真修，话家常，心相近。
8: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7: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9: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7: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10: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7: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11: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7: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12: 是
7: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3: 我女儿已经有对象了。
14: 这个孩子呢，就是能力
13: 还挺好的。有几套房子，自己也开公司，对我家女儿也挺好，家里人都在国外呢。
15: 我和秋香分手，你满意了吧？你如果想跟他复合，大可以直接说，何必这样弯弯绕绕？
16: 你们两个分手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0: 阿姨，阿姨，怎么是您怎么在这儿？
1: 我怎么在这儿？我一直在这儿候着你呢。没错，我刚才看见的那个人就是你。
0: 阿姨，那肯定不是我。我要知道您来这儿，我就找人接你进去了。
1: 撒谎撒顺嘴了吧？你这个大骗子！我叫你骗我，你骗我！
0: 这肯定是有什么误会啊！
1: 没误会，我打的就是你，你骗我！
0: 阿姨，您别打！
1: 打死你！ 喂，你好，哪位？
2: 我是，现在过去。小茹，我请假啊，我有急事儿，走了。啊，
1: 姐，这个人看起来人模狗样的，实际上是个大骗子，而且呀，竞骗女孩。
0: 阿姨，我听都听累了，您还没骂累啊？
1: 没有，我就是要大家看清楚你的真面目。 之前我那么相信你，你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情，你还骗伊锦！阿姨，别生气了，站住，不行！阿姨，你别……哎呦，
0: 阿姨疼！
1: 哎，你别生气，妈，你干嘛呢？你怎么来了？哎，你来的正好，当着他的面说清楚，告诉大家他都做了些什么。
0: 妈。
1: 他跟我已经没有关系了，咱们不用在这儿当着这么多人面吵，好吗？他跟你谈恋爱，骗你的感情，我要跟你讨公道。
0: 他没骗我，我回去跟你解释。
1: 你不要护着他，就这样的人，不用给他留着脸。
0: 我还要，
1: 干嘛呀？拍下来。

0: 我要转到娜娜那儿去，
1: 让娜娜给我上榜，让人家都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
0: 这都违法。
1: 你别闹啊！
2: 哎，阿姨，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从来没有骗过你的女儿。我们假装谈恋爱。
0: 什么意思啊？那我们会瞎行吗？
1: 你们假装谈恋爱，
0: 为了骗我？啊！回去跟他说清。
1: 不行，不行，在这儿说清楚，在这儿说清楚，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0: 丢人呢。

0: 妈，你觉得究竟是谁在丢人啊？现在你骗人还有理了？
1: 我根本就没想过结婚。是你自作主张让二姨又订婚期又订酒店，从小到大在我的事情上，我有被你尊重过吗？你有什么值得我尊重的？到现在你都谎话连篇的，
0: 你撒谎了！
1: 我跟你学的。你不是还骗我去相亲吗？我说的没错吧？
0: 我知道你瞧不起我，你从来没有一个看得上过我。没事儿，说实话，妈，我也瞧不起你。
2: 对不起，
0: 你瞧不起谁？你给我说清楚了，你渣不渣？
3: 下次去吵啊！
2: 散了，散了。

0: 李锦，你是聋了还是哑了？这一路上我喊你，你怎么都不答应一声啊？啊？
1: 干什么呀你这是？
0: 哎，干什么呀？跟你说话呢。
2: 买好票了，下午走。
0: 走？你说走就走啊？你还没告诉我为什么要骗我。
2: 我不想说了。
0: 你不想说？我一开始那个廖哲，一开始我就觉得他不行，不靠谱，还真被我看着了。我发现你，李一锦，你看男人的眼光可真是不行，连弄来骗我的这男人都不行。
3: 是不行，我哪儿都不行呢，我就有问题。但你不还是让我逼着我跟他，让他跟他结婚吗？
0: 我不是看你们俩相处的好我才说的吗？
2: 要是我是为了让你高兴，你知道吗？
0: 为了让我高兴你就骗我？我也真是好骗，我还真信了。你知不知道为了你结婚，我忙前忙后忙里忙外，我操碎了心呐。
2: 辛苦了妈，好吗？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骗你了，是我的问题，我跟你道歉。但是我真的就是想让你开心，明白吗？可是你呢？你在乎过我的感受吗？你从来没有在乎过我的感受。你今天当着这么多人打我，你从来都没有尊重过我。

0: 怎么道理都在你那边呢？你撒谎骗人，这也是我的不对。道理从来都不会在我这边，
1: 怎么可能在我这边呢？道理永远都在你那边。
0: 那我说真的，我求你了，咱们娘俩就放过彼此吧，好吗？哎，你不是你要干什么呀？
1: 我在鬼门关里走一趟，把你生出来，你说这样的话有良心吗？我没有良心，行吗？我是你的女儿，让你丢脸了，对不起，我求你了，妈，你放过我吧，好不好？
0: 你这什么意思啊？啊？你这什么意思啊？
1: 我这辈子都没有办法让你开心，让你满足，我变不了了。
0: 我让你失望了，行吗？你这是要跟我一刀两断呢？你走吧，你走吧。你这是要跟我一刀两断，是不是？啊？是不是？是不是？妈，从小到大，你从来都没有对我满意过。但是你放心。
2: 你以前为我花的每一分钱，我哪怕用这一辈子，我都会还给你的。

0: 为幕灰暗，为姐妹和旅伴。
1: 那一巴掌把我打醒了，影响一生的要成为灵性，就必须摆脱他那份让人窒息的爱。
0: 那是一个女人巨大的
1: 那一刻，我决心为了自己好好活下去。
0: 曾穿越过多么的风，
1: 我知道这么多年他节衣缩食养育我不容易，
0: 脚踝如
1: 你让欠条只能弥补我对他的亏欠，但永远也填补不了他对我的失望。

0: 姐就根本不想结婚。
1: 那我岂不是好心办坏事了，挑拨他们母女
2: 关系了？等于是
0: 我还没到家呢，不知道什么情况呢。我今天有件事做得不对，我把廖哲劈腿的事告诉大姨了。
1: 劈腿？这太过分了
2: 吧。你大姨知道得多伤心啊。哎，你知道吗，
1: 就是大姨帮李锦办婚礼的这几天，真的
2: 是我这些年见过她最开心的。
0: 他是开心了，那把我姐都逼成啥样了。
1: 哎，你赶紧
2: 回去吧，我觉得只要你在，他们母女俩不会闹得太僵。
0: 你可太瞧得起我了，他俩吵架我都胆战心惊的。哎妈，你最近怎么样啊？
1: 我都好久没给你打电话了，天天特别忙。
2: 哎，我早习惯了，你只要有工作有爱情
1: 就把你妈放一边。
0: 怎么可能，我妈是世界最好的妈妈第一。
2: 拜拜。

0: 喂，
1: 喂，姐，
2: 我刚刚一直忙着呢，你给我打电话了，怎么了？
1: 我就是跟你说一声，
0: 我回老家了。
1: 啊？为什么呀？是
2: 有什么事儿吗？
0: 你去问李锦呢，他要跟我断绝母女关系啊。
1: 他平时跟你最亲了，你说他这样做的对不对？
3: 哎呀，他这个时候就有点叛逆。
2: 姐，你呀，别往心里去。啊，那要说做的不对，肯定是他不对，你消消气。
0: 这次你不能站他那一边了啊，你替我好好教训教训他。
2: 好，我帮你好好说他。姐，我那个开车啊，先不跟你多说了啊，你千万别生气。哼。

0: 妈，
1: 哟，你怎么回来了？不是下周才回来吗？
0: 但是您一个人在家不放心，您腿脚怎么样？我明天带您上医院去看一看，好不好？
1: 哎呀，上什么医院呢？这都是老毛病了，还用上医院？
2: 呼，就你一个人回来的？怡锦呢？没回来？
0: 没有。您该睡觉了吧？我扶您上床啊。
2: 走啊。出什么事儿了吧？
0: 出什么事儿啊？我就是碍他眼了。
3: 哎呀，他瞎说什么呢？这丫头居然敢说我闺女碍眼，这我还嫌她碍眼。
2: 行了啊，不早了，上去歇着吧。啊，
0: 我就想在您这儿多待一会儿。
1: 哎呦呵，哎呦，我这闺女可是受了委屈了，这是啊。哎呀，真是哟，你看看你看看，这才几天呢，怎么就觉得这白头发又多了呢？
0: 早就多了。
1: 也是哈，50多岁的人了，长白头发也正常。操白了头嘛，操心操的。
0: 妈，
1: 嗯，
0: 之前您为我操心，我不领情的时候，您心里是不是也挺难受的呀？
1: 能不难受吗？那又怎么样啊？一代一代的都这么过来的，当妈的就这样。有句老话说，儿孙自有儿孙福，早点放手吧，别管那么多啊。

0: 来啊，过来过来，来坐这儿。怎么回事啊？你昨天喝那么多啊？哎呦妈呀，大姨也不见了，你说说吧，你们俩怎么了？
1: 我怎么回来了？谁啊？
0: 估计小姨。

0: 小叶
1: 啊，
2: 怎么了你？
0: 喝多了，小叶。你怎么那么早就来了？哎，
3: 还不因为你跟你妈的事儿。你妈给我打电话告状，说你要跟她断绝母女关系。啊？怎么回事啊？
0: 我就是说，把这么多年他养我的钱都还给他，以后麻烦他不要再管我了。
1: 那怪不得早上没看见大姨，气回老家了。你怎么说话这么虎啊你？
3: 一姐，我是看着你长大的，我也知道你妈这些年照顾你真的挺不容易的，我不希望你们闹成这样。
0: 谁想闹成这样？我妈应该没告诉你，她昨天当着很多人的面打了我一巴掌吧？
1: 大姨打你了？
0: 这一巴掌打完，我也不难过了，我也清醒了。
3: 她心里还觉得你是个孩子呢。
0: 我都快30了，他非要让我结婚，还瞒着我在老家让二姨去找婚庆找酒店，他一点都不尊重我。我这辈子如果不跟我妈彻底分开，我就一直会被他控制，我就得按照他的方式去活。
3: 其实吧，有些事情真的是我当妈以后才体会到的，这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妈妈，也没有十全十美的女儿。其实大家有的时候都挺难的。
0: 快吃吧。那小姨，你也不用劝我。
3: 我没劝你，我就是把我的经验告诉你。你看啊，比如说我跟球球之间，我就属于那种过得了这头过不了那头的妈妈，反正老让我女儿失望。所以我觉得母女之间呢，也需要那种互相的体谅、包容和理解。虽然在你和你妈妈身上这个过程很艰难，我懂，但是我觉得你还是要去试一试。行了，看你酒醒点了，那我走了啊，公司还有一堆事儿呢，
1: 先出去吧。
3: 好，这样。
1: 好，知道。拜拜啊，
0: 拜拜，
1: 慢点。

0: 你终于看见我了，对不起。我的事，你是不是已经知道了？但我向你保证，那真的都是过去的事了。我是真的想和你好好的走下去，想和你结婚。
1: 咱们俩分手跟这件事就没有关系。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不要离开我？夏瑶，你是一个好女孩，温柔、善良、体贴。我离婚这段时间，看萧晨，你陪我走过了这段日子。
2: 特别感激你，所以你还是不肯原谅我。当我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感到难过了，但是并没有。我也认真的想过跟你结婚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是我的问题。
0: 没有把这事想明白，可是我现在特别乱，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说来也奇怪，今天出门前我就有种预感，可能要把这本书还给你了，所以我就带上了。

这本书对于我来说真的挺难读的，但我还是读完了。其实我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可惜那个人不是我，但也不遗憾。我迟早会遇见那个适合我的人的。

你一定会幸福的。谢谢你给过我希望，也谢谢你告诉我真相。现在我可以死心了。

0: 好，来，咱们这边。啊，
1: 我想要夸张一点。哎，那个不好意思啊，我觉得要不今天我就先剪一个吧，染头发我快再说。

0: 不好意思啊，今天工作有点多，我先晚了一会儿。你剪头发了，还带了那么多的首饰，很朋克。<笑>我就是做一些以前想做、不敢做的事儿。<笑>今天这顿我请，啊，你回来之后。 我还没给你结过婚呢，真没想到，我们还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一块吃饭。我们本来也是好聚好散啊，总得放下过去，才能迎接未来嘛，对吧？你一会儿干什么去啊？我打算去办张健身卡。
1: 现在也开始健身了。以前拿1000块钱鼓励你，你都不去。
0: 那人总是要改变的嘛，往前看。走了，拜拜。
2: 拜拜。

0: 青姐，
1: 哎，
0: 没事。
1: 哎呀，谢谢你啊，
0: 曼姐，你用手，
2: 不用吧。
3: 别拦着我啊！今天你把这个事儿给搞明白。
4: 误会，你听我解释。
3: 误会，一晚上十几通电话啊！你当我傻呢你？
4: 真的，老婆，
3: 起来，谁是孙小茹啊？谁是孙小茹？啊！
4: 回家
3: 说。给我站出来！
4: 咱们回家说好不好？
3: 起来！
4: 不行，咱们回家说。
3: 闭嘴！
4: 我求你。
3: 谁是孙小茹？
4: 回家说。

0: 好不好的去了，我听我解释。
1: 哎，老婆，
2: 你就算要乱爱，
1: 哎，
2: 你干什么呀你？
1: 打的就是这个狐狸精啊！小小年纪不学好，一天天勾引别人老公啊！你还要脸吗？
2: 哎，老婆，
1: 不会吧？
2: 你听我解释，我发消息给他就是为了拒绝他，但是这个人一直缠着我，他勾引我呀，老婆。

0: 一景，一景，大蛇，
1: 哦，还真是你啊！我刚在车里看你半天都没认出来是你，变化挺大的。嗯，我就是想变一下。虽然
0: 那一天你妈打你，没事吧？
1: 哎，都怪我，一时嘴快，对不起。没事儿，我骂那天也让你挺难看的，不好意思啊。算了，不提了，你过去，走吧。
0: 哎，等等，
1: 有话快说。我考虑了很久，也很清楚，我想说，我还是喜欢你。
2: 我真的很严肃地告诉你，我想再次重新的追求你，而且这段时间我没有联系过任何人。我也很认真地回答你，我呢，真的只能把你当朋友，但你是一个很仗义的朋友，行吗？回去吧。
0: 那我还能再约你吗？
2: 做朋友可以啊。

0: 嚯嚯，你这又买的什么呀？
1: 哎呀，外卖呗，还有小龙虾。哟，这谁做的饭呀？
2: 买来买去都买外卖。
1: 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2: 我这一个多月不在家，你天天给妈买外卖，你看看你都胖了。
1: 我哪儿胖了？这明明是你眼神有问题。再说了，我不会做饭，我还不买外卖，妈吃什么呀？
0: 哎呦，行了行了哈，你们俩也别一见面就吵。你们不在吧，我一个人冷清；你们回来吧，我嫌乱。
3: 行了，收起来。我
1: 就知道说我。
0: 你这是因为一锦结婚的事儿又跟他吵了？
1: 哎，你说你也真是，人家孩子都没同意，你自己在那瞎张罗，
2: 还说我呢？我不就跟你打听了一下办酒席的事儿吗？你跟他怎么说的？
1: 那是一锦的婚礼，那我肯定要尊重他个人意见吧。
2: 姐，我怎么觉得你最近不讲理呢？
3: 行行行，都是我的错，我的错，行不行？你非弄得他跟我恩断义绝，你就好了。
1: 真闹那么僵啊？哎呀，母女俩吵架两天就好，他过两天肯定给你服软。你要不然实在不行，你先跟他服软呗，啊？
3: 你说，他这回会不会真的跟我一刀两断呢？
1: 不可能。

0: 火啊，怎么样？
1: 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啊，叛逆啊。
2: 我天，
1: 还买这么多薯条鸡翅啊，怎么着，叛逆少女啊？没人管你了啊？等改天我再领你去买套衣服吧，让你叛逆的更彻底一点。
0: 我倒想让人陪我呢。你有空啊？你周末不得陪你那什么燕子哥约会？
1: 别提了，好好的约会呀，都到电影院门口了，结果我被割了。
3: 你这一声叹息，除了不高兴，感觉还有点别的。
1: 羡慕呗。
3: 羡慕啥？
1: 你可能理解不了，那可是基地，我要是能亲眼见证那些项目从图纸变成现实，你知道那是一件多么有成就感的事情吗？而且我也不想只当张小燕背后的女人，我也不想只为她加油打气，我也想早点参与到大项目里面。我不想比她差。
0: 我妹真有志气。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们俩都参与这些大项目，然后都各自特别忙，天天出差，你又那么喜欢他，那见不到他怎么办？
1: 见不到就见不到呗，以工作为主先。而且我保证，就算见不到，他心里也会一直想着我。
0: 我就羡慕你自信。咱俩。那真是两个极端才长大的小孩。
1: 李姐，你呀，就是那种永远看得到别人的好，永远看不见自己的好。不过也是，你知道吗？能毫无保留地夸赞别人，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
0: 我就是觉得你好。应该向你学习，自信，然后好好工作，好好赚钱，好好还钱。
1: 还钱？还谁钱啊？

0: 大姨也怪可怜的，一会儿生气，一会儿又怕女儿不理她。你姐也是，
1: 早跟她妈妈说不就完了吗？就是缺少沟通。他们俩早点掰开了
0: 说，也不至于闹到现在，你说呢？
2: 嗯。
1: 哎，你干嘛呢？
2: 我没事，我盯眼数据。
3: 你说对，但我觉得吧，我大姨
2: 跟我姐呀，她不是一两句贴心话就能解决的。
0: 你说你天天看着这些数据，还能说出这些话？
2: 我这不是遗传你吗？
0: 你就是嘴甜会说话。
2: 怎么了吗？难受啊？
0: 没事儿，那个就最近老觉得没事儿。
1: 没事了？
2: 什么就没事了？没事了的，你要不舒服抓紧去看啊。
3: 你去医院，让我爸陪你。
2: 我爸呢？他人呢？
0: 他人我哪知道，天天不着家。
1: 还是别让他带我去医院吧，
0: 还不够给我惹事儿的呢。
2: 反正我觉得你得去医院查一查，你听到没？
1: 好，早点睡啊。
3: 知道了，爱你啊，拜拜。

0: 嗯，哎，你看他还会这个，是，这视频没想到拍摄效果不错呀，这球球加分不少。哎，你看他还像模像样的，平时看不出来他有表演天赋啊。天生的，谁女儿这是？
1: 你可以让球球自己看看这个视频，说不定以后啊，他能走演艺道路。那还算了吧，我希望他的生活简单一点。
0: 而且秋夏也说，不希望孩子卷入到我的工作中来。看来你很尊重秋夏的看法。对呀，因为
1: 他是孩子的父亲嘛，而且我们当时分开的时候也说好了要共同抚养孩子。嗯，我听说前几天是不是秋夏的女朋友到公司来闹来了？你怎么那么八卦呀？
0: 我不是八卦。
1: 他这种行为，如果影响到了公司的声誉，我们是可以起诉他的。用不着吧，没多大的事儿。嗯，
0: 不是说到底还是秋夏没有把这段关系处理好，所以连累到了你。怡安，嗯，以后不管是公司上的事儿，还是你个人的事儿，都第一时间告诉我好吗？
1: 好。
0: 那这次公益活动，我陪你一起去。有什么事儿，我还能帮你。
1: 特别苦，而且好几天呢。你那个事务所有那么多事儿。
0: 放心，我都安排好了。就这么定了啊，晚上一起吃饭。
1: 哦，行。

0: 喂，
1: 妍、啊，今天球球上完芭蕾舞课，你能不能去接他？我有点不太方便。
0: 我可以啊，你忙你的。
2: 没问题。
1: 我和逍遥见过面了，我们已经正式分手了。
0: 哦，要不要考虑给球球换一个舞蹈班？
1: 也好，听你的。逍遥是不是去找过你？
0: 对。
1: 没给你添什么麻烦吧？
0: 没有，我还有事儿，先挂了啊。
3: 下节课呢，你们会有新的老师来，是一个很漂亮的小姐姐哦，希望你们会喜欢她。
4: 逍遥老师，你不来了吗？
5: 你去哪里啊？
6: 逍遥老师，你能不能不走啊？
7: 逍遥老师，我舍不得你。
3: 逍遥老师要回家呀，你们不回家，你们的妈妈不会想你们吗？
8: 逍遥老师的妈妈也想他了，所以逍遥老师要回家去陪妈妈了。
3: 不难过啊，
8: 要加油，要好好跳啊，记得脚不要绷直，
9: 知道吗？
3: 嗯，来，球球。

0: 赵丽啊，你这两天没来上班，出大事了！那个崔经理的老婆来找孙小叔大闹一场，当着所有人的面给了他一巴掌，还骂他勾引崔经理。
1: 我今天就要跟易经姐一起去派出所指证你！
2: 你这个钓鱼执法是吧？我告你们一个跟诽谤！
0: 你直接发给赵云的裸照和性骚扰信息，我就让他回复了，都会做出证据，交给公安局。
3: 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4: 我是头发已经非常稀少了，你看那发际线多靠后啊！
5: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6: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7: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4: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8: 这是我老公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4: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百分之八十七点一。
9: 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10: 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11: 但我头顶中间这儿。

0: 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1: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颖。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发的问题。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很多人呢因为脱发的问题呢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个亘古不变的大难题呢，我们邀请到了范鹏辉博士，他的团队呢最近在头皮健康领域取得了一项突破性的专利。很开心范博士来到现场，欢迎范博士。
1: 范鹏辉博士，博士后，专业研究生物原料与透皮相关技术，申请多项专利，并在行业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前沿论文。
3: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头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分，一种龙脑型阴香素液碳量子点。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2: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呀，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首先呢，龙脑型阴香素是生长在我国南方如梅州地区的一种特殊的樟树，我们俗称它为梅片树。那它的枝叶中呢富含天然冰片和多种抗氧化的活性成分，而碳量子点是一项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高科技高压锅里，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尺寸只有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2: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
3: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樟树叶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2: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3: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我们的碳点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能有效抑制炎症因子，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输送营养。我们在小鼠模型上的实验结果显示，使用0.05%浓度的碳点，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了87.11%。
2: 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87%，这也太厉害了。
3: 是的，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萎缩的毛囊体积变大了，新生毛发显著增粗，同时呢，毛囊细胞分裂活跃度增加了1.95倍，而毛囊输送营养的微血管网增加了3.1倍。血管多了，毛囊就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头发自然就长得粗壮健康。
1: 碳量子点技术可以超强渗透到皮下，直达毛囊位置，促进毛囊功能恢复，让新生毛发显著增粗，毛发覆盖率大幅提升。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2: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0: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头顶的头发脱得很稀疏，这块都露头皮了。我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啊，之前也

尝试过很多涂抹类的产品，但感觉呢大多数啊都浮于表面，没什么实际改善。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特点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

0: 对比图，那其实就是感觉头发很明显的这种长出来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的结果来看一下，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的。其实它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它没有毛发了，但是它毛囊还在。通过我们实际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大家可以看，基本上就很茂密了，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的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1: 嗯，
2: 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3: 陈正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 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毛囊在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的关键。一旦受损萎缩的毛囊得到了修复，恢复成正常毛囊，头发自然也就重新长出来了。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4: 那陈正，这个产品它在使用起来方便吗？会不会特别麻烦呢？咱们这个使用方法呢非常简单，打开之后把这个小管套上，然后就可以在这个头皮上面呢正常的导入这个液体。导入完之后，咱们这有个激光生发梳，打开之后它会接触到皮肤之后，它会发出红色的激光，然后就正常在这个头上呢按摩就可以。
1: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啊，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5: 对到一个细节，这个梳子是接触到头发，然后你往下按压的时候，它才会照射，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照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吗？
1: 说起激光呢，这就是我的老本行了。其实我本人呢，从30多岁接触激光到今天已经接近40年了。
5: 哇！
1: 其实激光在人类的使用呢，历史是 很悠久的，尤其呢，美国人60年代就发明了二氧化碳激光，一直沿用到今天。而我的老师呢，我现在用的这台机器还是他亲手当时就是在北工大的时候研发出来的。那陈正刚才提到的这个激光呢，其实真正的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它的优势呢，就是说刺激局部毛囊，控制炎症，改善微循环，增加一些新的一些代谢。
5: 他们是从不同的维度来激活毛囊，从而共同
3: 促进头发的生长。
2: 对，佳啊，就是一加一大于二。关丽君医生介绍，激光生发的作用机制为利用低能量特定波长激光穿透头皮表层，直接作用于毛囊，通过促进毛囊局部血液循环，增加养分和氧气供应，激活休止期或受损毛囊，刺激毛囊细胞增殖分化，以实现毛发生长。尤其是搭配上碳量子点的使用，增强毛囊干细胞的活性，加速 毛囊的生长，并更快地促进新头发的生长。
0: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确实是非常理想，跟原来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如果说其他的人也有这个脱发的困扰的话，也能够起到一个理想的效果吗？
6: 这个是肯定的。那 其实我也会拿我身边的人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吧，大家看这个效果是不是也还是很好的，对吧？
0: 很显著。
6: 这个就是我老公，因为其实我老公对于这个头发也是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困扰的，头发出油会很明显。早晨洗完头发到下午的时候，手一摸头皮就感觉手上都是一层油。他也用过这个米诺地尔，然后呢也吃了一个短暂时间的这个非那雄胺，但是呢大家都知道非那雄胺其实长时间的服用还是
1: 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老公呢很快就把这个药物停下了。米诺地尔呢他也坚持了一段时间，但是呢他头皮是比较敏感的，所以他用完之后头皮会有痒，感觉头皮是发红的，所以最后他也停下来了。最后他就也是一样的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最后呢我说你就不要再乱折腾了是吧，这是因为我在家做的记录，可以看到他其实头发很明显的一个长出来了，其实他自己也是蛮

0: 蛮意外的，所以他现在把我们已经推荐给他身边很多的朋友。他呢是有一个发小，就是脱发其实比较严重的，他属于一个基本上可以达到5级左右的一个雄脱，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雄脱的头型，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头顶上面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有一个空白的一个状态。
1: 对，
0: 经过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浓密度还是很明显的在改善的。
1: 关键很方便呀，
0: 是
1: 涂一涂、梳一梳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再也不会说哎，我中间觉得太难坚持了，坚持不了了，对吧？
0: 对，
2: 马医生的老公之前也是深受脱发的困扰，也用过很多方法都没有解决。结果他用了激光生发梳加碳量子点的使用，仅仅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还有马医生老公的发小，原本是严重的雄脱，也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3: 我家是遗传型的脱发，你看吧，像父亲、像叔叔都脱发，我呢也没有幸免，刚40多岁我就脱发。这20多年来啊，也试了各种的生发产品，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其实啊，很久以前呀，我这个脱发也都放弃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我遇见了一个朋友，他本来想也脱发，但是呢，那次见到他呢，明显看见他头发多了好多。我就问他，你用了什么产品？他就跟我说了，他用一个新型的产品。我寻思着，既然他用的那么好，那我也就试试呗，万一我也能重新长出头发来，不是也挺好的吗？
1: 哇，那王先生的这个头发脱落确实是有点严重。
0: 是，这同一个人就有头发和没头发其实差别是很大的。
1: 那王先生呢，也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现场有请一下王先生吧。有请王先生。
4: 老师们好。
1: 哇，这个王先生还想问这个效果呢，其实不用问啊，一目了然，这跟之前比这个发量多太多了。
4: 是的，我现在头发确实多了很多，虽然跟人家那种头发呀特别多的人没法比，但是对比我以前的情况，我感觉啊已经非常满意了。而且呢，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而且见效也快，我就看到有新头发呀长出来了。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1: 就长出新头发了。我的天哪，这已经足够好了吧？
0: 对，因为每个人他的其实毛囊的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他只是一个浅度的一个萎缩，那经过刺激之后呢，其实他会很快的进入这样的一个生长期，然后呢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那如果要是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拖的时间太长了，他已经萎缩很严重了，那这个可能修复的周期就会很漫长，这样可能效果就会来得更慢一些。
5: 我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在雄激素性脱发小鼠模型上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仅仅使用了0.05%的超低浓度碳点溶液，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当然，这个产品脱发的患者毛发的再生覆盖率也可能大幅度提升，在王先生的身上就得到了印证，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6: 毛发再生覆盖率大幅提升到87.11%，这个数据啊是非常惊人的。所以啊，刚才我看马医生的老公，包括现场的王先生，头发确实增加了很多，也算是真正帮他们解决了脱发的烦恼。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0: 我就是碰到很多像王先生这种的，但是呢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可能就选择放弃，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了。其实只要是你去尝试，你就能看到，可能
7: 是的，
0: 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可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1: 稀疏到茂盛，
0: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对，
1: 是的。所以呢，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呢也有脱发的问题呢，也不要放弃，不妨呢像王先生这样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一定呢也能解决一直困扰自己的脱发问题。
2: 王先生是家族遗传型的雄脱，他脱发时间已经有20-30年了。

0: 头顶脱发区域长出了很多新头发，发量感觉增加了非常多，这也让他感觉特别开心。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0: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2: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0: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3: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2: 这是我老公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3: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4: 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5: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0: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6: 其实吧，我年轻的时候我的头发还是挺多的，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哎呀，就开始脱头发了，而且呢越脱啊越厉害，我现在几乎脱得露头皮了，特别中间这一块，哎呀，都没头发了，我的心情啊真的是啊特别的焦虑呀、啊、有时候我做梦我都能梦到自己，哎呀，大把大把的脱头发呀，为了我这个头发我真的是没少发心思，也花了不少的钱，说实话，哎呀，我又吃针药啊，哎，又那个扎针啊，哎呀，但是啊我用了都不管用，就是该脱的还是脱，头发就是越来越少，哎呀，我就在想有谁能让我这个头发能长出来，让我多花点钱，我也心甘情愿啊。
1: 看来这个女性脱发的问题确实更容易让人焦虑呀。
7: 是的，因为目前呢在全国女性脱发的占比率呢是相当高的，据调查呢大概有1亿人左右脱发以后呢又没有一个好的方法，
1: 所以说咱们这个毛囊修护的组合如果能够解决女性的脱发问题，那真的是太好了。
7: 其实这个套盒呢，目前我们在使用，女性的修复周期相对比男性更快更好一些。
1: 哦，也就是说见效比男性还要快一些。
7: 对对对，
1: 本身刚才马医生也提到，雄脱是最难治的一种脱发，最难治的我们都能够解决了，那对于女性来讲更简单。
7: 对，
1: 所以听您讲，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那这是所有脱发女性的福音啊！
7: 对。
1: 不过咱们还是得眼见为实啊！我们把刚才小片当中的严女士请上来看一看，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啊？来，我们有请严女士上场。
8: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哇，
1: 说实话这个效果也太好了吧。
9: 是，这个头发长出来了之后发现这个颜值真的提升了不少。
1: 是的，而且应该心情也好了不少，你看这个嘴角一直洋溢着这个开心的微笑哈。
8: 是确实啊，头发多了以后我的心情啊特别的好。你看我以前啊头发严重的时候吧，我心情不好，而且呢非常的焦虑，我为了这个脱发呀，我中药啊我是吃了1年多，哎呀，还去扎个针，买了各种生发的产品啊，但是啊一直都没啥用，哎呀，头发还是越来越少啊。直到我遇到了这个毛囊修复组合产品啊，哎呀，我了解完了之后我一点都没犹豫。哎，你还别说啊，这个功夫啊不服有心人，我就发现啊，我之前这个头顶这个地方啊，脱头发的这个地方毛毛绒的小头发出来了，哎呀，我高兴啊。后来我发现呀，这些小头发呀慢慢的都长长了，啊也变黑了又变粗了，哎，等到这些小头发长到2-3公分的时候啊，我呀这个悬着的心啊就彻底放下来了。你看我现在的发量，我感觉自己呀跟正常人啊都差不多了，确实说我也是感到非常满意了。
9: 是的，确实是。其实像严女士这样的很多人其实对于自己的头发呢要求其实并没有说特别高，她只要是长出的头发能够把她裸露的头皮遮盖住，头发显得没有那么稀疏，颜值稍微提升一些，其实已经达到他们很满意的效果了。
8: 是的，是的。
0: 严女士从生完孩子就开始脱发，头顶的

0: 头发一直很稀疏，这次幸好他勇于尝试，才收获了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脱发的问题呢，它影响的不仅是颜值本身，严重的脱发问题其实会变得非常的自卑，甚至呢在职场呀、婚恋呀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2: 其实你说到这个问题呢，我可能可以说最有发言权了，因为我本身呢也是一个经历者。我30多岁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呢有一定的就是中际中发线的一个稀疏，我是尝试各式各样的生发产品都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我就放弃掉了。
1: 有没有当时的照片可以让我看一下？因为我现在
2: 一定是
1: 想象不出来。
2: 可以看看，这是我本人哈，我很愿意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1: 关院长您可以拿过来，我再给观众朋友们展示一下
2: 啊。没问题。
1: 就是如果说不是刚才那个关院长您本人说这个是您当时自己的这个照片做的一个记录，
2: 对，
1: 我根本就不敢相信您说这个，你能够明显的看到那个白色的头皮了。
3: 对，因为我跟关主任呢其实认识很多年了，之前他的发缝其实真的是特别的宽，头顶头发真的很稀疏，而且完全就是这种露头皮的状态。
2: 对，
1: 那关院长，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现场看到您的头发啊这么的茂密，而且我觉得整体气质也显得特别的好，为您感到特别的开心。
2: 不瞒大家，我都66岁了，所以呢其实头发问题应该是年龄衰老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为我自己现在的发质挺骄傲的。
1: 然后呢您是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变成今天这么完美的状态的？
2: 24年的时候结识了一款生发产品，让我有了今天一个很满意的一个结果，也是我就是说从30多岁到60多岁走到今天收获最大的一个项目。
1: 关院长，从24年到现在啊，您还记得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尤其是到什么节点的时候您觉得哇塞特别惊喜？
2: 这个呢其实我也很愿意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理路程。其实我作为一个医生来讲呢，其实我自己首先保证的是安全，第二才考虑有效。我真的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那没想到确实是一个奇迹让我发生了，就看到我的头发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变，绒毛长出来了，头发的健康程度有了，环境好了，所以呢慢慢的头发的密度就开始多起来了。确实是给我带来一个不小的惊喜。对，
1: 就这么好的一个改变，我觉得确实是非常难得。
2: 你看这是我用了生发梳到现在，而且现在呢整体我现在的头发的形态是可以说可以跟你们年轻人去比美了。
0: 关丽君医生今年已经66岁了，他从30多岁就脱发，头顶头发脱落比较多，发缝很宽，但是他在24年找到了生发的好方法，头发就重新恢复到年轻时候的样子，这让他感到特别的满意。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3: 其实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甚至凋亡造成的。那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准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图解，大家可以看一下。正常我们健康的毛囊，它的扎根呢是比较深的，而且每个毛囊单位呢基本上是有2到3根的毛发。但是呢可能是根据我们这个个人的一些遗传呀，还有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呀，包括生活的这种精神压力，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毛囊的深度呢是变浅的，而且整个毛囊呢它是缩小的，我们叫做毛囊的微小化。那一个毛囊里面可能只能长出一根的毛发，甚至这个毛发呢你会发现它变得很细软。那最后呢可能如果你没有去干预它，慢慢的它进展呢就变成了一个凋亡的一个毛囊。你可以看到它只有一个微小的一个毛囊在，但是呢上面已经没有办法再生长毛发了，导致了现在很多人就是头顶看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头发，有可能它就是一个脆毛，就相当于一个毛茸茸的毛发在上面，但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视觉感觉或者是有一个遮盖性。
1: 从根深叶茂到日渐凋零，直至完全凋亡。
3: 对的，因为我们知道人们在这个胚胎时期其实我们的毛囊数量已经是固定的了，但是呢

0: 成长过程当中呢，受到各种的因素影响，你的毛囊呢可能慢慢就是萎缩到凋亡，但是呢它的这种毛囊干细胞其实它还是存活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你及时的去干预它，然后呢其实它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可以逆转的，它可以从凋亡的毛囊到这个萎缩的毛囊，这个一根的毛发，最后呢可能一个毛囊里面可以再重新长回原来的两根到三根的毛发。
1: 就是如果说已然走到了凋亡的这个阶段，也有可能逆转是吗？
0: 对的，
1: 虽然说到了凋亡阶段也是可以拯救的，但是一定是越早介入
0: 对
1: 效果越好。
0: 对的。
1: 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2: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头顶的头发脱得很稀疏，这块都露头皮了。我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啊，之前也尝试过很多涂抹类的产品，但感觉呢大多数啊都浮于表面，没什么实际改善。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碘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自信了很多。
0: 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那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毛囊改变的一个对比图。嗯，那其实就是感觉头发很明显的这种长出来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的结果来看一下，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的，其实它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它没有毛发了，但是它毛囊还在。通过我们实际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大家可以看基本上就很茂密了，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嗯，
1: 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0: 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1: 稀疏到茂盛，
0: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
3: 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造成的，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是可以恢复逆转的。陈正是典型的雄脱，也是赶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重新长出了新的头发，跟之前的情况判若两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是他们偷的，他们用来陷害我呀！但是你现在告诉我丢了一瓶酒，这个理由会不会太牵强了？
1: 是有些牵强，所以前面我并没有想解释啊。
0: 罗兴明，你怎么看呢？
2: 相信龙哥。好吧，既然你也相信他，那变色龙可能真的不是他。
3: 先生明鉴。
0: 但是你密谋造反这件事，我是不会原谅的。
2: 先生，
4: 季先生，
2: 这里面一定有误会。
4: 过来，
0: 龙哥，
4: 龙七，
5: 慢走，闪开。
2: 先生，你一定要相信我，我可以向你证明我的清白。
5: 罗兴明，说，你和顾盼谁是变色龙？
4: 我真不知道。
5: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你信不信我一枪打爆你的头？
2: 龙哥，您别冲动，变色龙一事，季先生一直是怀疑。
4: 闭嘴！我只给你3秒钟时间。 一、二。

0: 谁？
1: 啊！

0: 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的。我要走了。我见过他，他昨天拿着你的照片来找我，我看他不像是一个好人，我就跟他说，你不在这儿。他们当时好像还有四五个人，
1: 校长派了很多人，逃不掉的。
2: 能帮我一个忙吗？我写一封信，帮我寄到上海。计划完成了，你又是对的。
3: 一个假消息不仅能铲除龙志杰，还能印证田乔杰有问题。
2: 我也觉得还不错。没想到田乔杰会跟蜂巢有关系。
3: 仆从对蜂巢早有疑心，田乔杰是奉命来监视他的。仆从是想借机铲除你们两个。这一切对我来说。
2: 真的很残酷。每个人都会有痛苦的回忆，可有些人会为了一个信仰、一个目标而忘却这些。
3: 我很羡慕。
2: 问你个问题。
3: 龙志杰挟持我的时候。
2: 你真的一点也不担心我的安全吗？

0: 那时候，我可救不了你。凭你的枪法，你完全有能力在他开枪之前将其击毙。可是你并没有让我这么做。
1: 有吗？
0: 你当时闭上眼睛，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是怕我从你的眼睛里解读到错误的信息，一时冲动，前功尽弃。没错吧？
1: 看来我们真是越来越有默契了。

0: 罗新明，嗯，我考虑好了。考虑好什么？我想加入你们的组织。
1: 要入党，是的。那你的意见呢？当然可以，因为他的信仰已经破灭了。
2: 向明，我能够理解顾盼现在的心情，但是入党一事并非儿戏啊，绝不能因为一个人绝望就成为理由的。对青山的绝望，就是对国民政府的绝望。顾盼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女孩。
1: 相比随波逐流，他更愿意为这个国家和民族做点什么，所以我相信，顾盼会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3: 好吧，关于他的入党申请，我会认真考虑，并向组织上汇报的。
4: 那我明天就让他把入党申请书写好。<笑><笑>香烟。

先生到了，谢谢。

0: 点什么吗？啊，
1: 不拉。哎，对了，刚刚出去那个人是干什么的？
2: 那个？
1: 就是刚刚出去那个黄包车夫。嗨，
2: 他呀是过来打包的。
1: 什么？
2: 他刚刚打包了一块牛排，说要带走。我们服务员跟他说，这牛排打包容易冷，可他非不听。要我说呀，这个人就是来捣乱的。你说一个拉车的吃什么牛排呀？

这个可是我们内部资料。嘿嘿，需要香烟。

0: 张大嘴。
1: 吃了，
0: 乖女儿，对不起啊。哎，这样，爸爸那天领你到西餐厅去吃。
2: 你看看你，又瞎许愿，回头实现不了，我看你怎么办？
1: 没事的，爸爸，我知道你忙。其实我不爱吃牛排。
0: 乖女儿，你放心。就算爸爸没时间陪你到西餐厅去吃，我把做西餐的方法全都学会了，咱们可以在家里面做牛排吃啊。
1: 好啊好啊。
0: 哎，快吃吧。
1: 吃吧。

0: 四海，出什么事了？
1: 老崔，现在有个棘手的任务，让咱们俩去一下。
0: 我去跟他们说一声。
1: 等等，没时间了，走。
0: 去多久？
1: 几天吧。
0: 是老李下的命令吧？
1: 对对对，是老李下的命令。

0: 你还慢！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东西我搬，别急着搬。
1: 你不是也累了一天了吗？
0: 我没事儿。

0: 就不好吃了。明天爸爸带你到西餐厅吃好吗？
1: 哦，好吧。
0: 乖，真听话。爸爸明天就带你去，好不好？啊。
2: 不说话呀，
0: 可能是个哑巴吧。
2: 爸爸回来了，开心吗？

刘兴明啊，刘兴明，虽然你还没有成为正式党员，但你也算一个老同志了，怎么能犯如此低级的错误？李四海现在什么情况？周围有没有敌人？这会不会是一个陷阱？这些你都没考虑过吗？兴明，虽然你现在已经是蜂巢行动队的队长了，但季先生对你还没有完全解除怀疑，这个时候稍有差错，都有可能造成前功尽弃呀。

0: 随着生活条件越来越好，腹部肥胖的人越来越多。关于大肚腩，这位专家有话说。
1: 无论你怎么胖，我在这儿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不要胖在腰腹部。
0: 同样都是胖，为什么肚子胖危害更大呢？只有减掉大肚子，才能拥有更加健康的生活状态。以前大家瘦身，要么盲目节食，要么疯狂运动，效果不好还伤身体。王老师节目现场教大家科学靠谱减掉大肚腩，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锁定本期节目，获取更多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
2: 爱生活，
3: 爱健康，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黄杰。
3: 大家好，我是江波。
2: 首先呢，我们要有请王媛媛老师，欢迎您。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媛媛。
0: 王媛媛在多年的研究与实践中，王老师总结出专门针对腰腹肥胖的减腰瘦腹，指导数以万计体重超标，尤其是腰腹肥胖的人士，成功减掉大肚腩，瘦出苗条腰身，找回健康体魄。
3: 还有一位啊，是我们特别熟悉的健康养生达人郭玉洁老师，
5: 欢迎。
6: 大家好，我是郭玉洁。
2: 最近啊，有个话题特别火，叫"喊你来减肥"。
4: 是的，看现在咱们的生活。

0: 我水平越来越好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胖人越来越多了，大肚子特别多，游泳圈啊，主要都是集中在咱们腰腹部的肥胖。
1: 嗯，是的，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江波老师就是响应了我们的号召瘦下来了。
2: 那当然了，
1: 哇，太厉害了！
3: 我一胖，哎，就胖这个肚子。怎么减我都减不下去，
0: 每个人胖的都不一样，有的人胖在屁股上屁股胖，有的人胖在大腿大腿胖，但是无论你怎么胖，你不要胖在腰腹部啊。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0厘米，已经叫做腹型肥胖了。
3: 我铁定超过80厘米了。
0: 那您呢，就是典型的腹型肥胖了，一定要引起您的重视，不然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健康隐患。
1: 这同样是肥胖，为什么这胖在肚子上反而更加的危险？
0: 那咱们就说啊，你胖在大腿和屁股，顶多叫做皮下脂肪啊，对我们的身体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胖在肚子的话，就是内脏脂肪超标了。
3: 我就是老饿老渴，口苦，一饿起来心慌气短，浑身无劲儿，
0: 要重视您这个大肚子了。嗯，除了这些之外，
1: 我们总觉得这胖吧，顶多是外观不好看，影响美观而已哈。现在都这个来督促大家一起来这个瘦身，是不是啊？嗯。
4: 王老师提示我们，腰腹部肥胖危害最大。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总结出的，已经帮助众多朋友不用饿不用累，效果明显。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负方法与妙招吧。
1: 这个身边肚子胖的人真的是挺多的，王老师，哎，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出出招，想想办法怎么样来减掉这个大肚子？
0: 肯定是有办法的啊。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的用到的都是一些非常安全的，帮助咱们轻松的减掉大肚子。
1: 这真好，
0: 清肠汤啊，顾名思义，我们需要在早上空腹来喝。它可以把我们比如说囤积在我们身体当中的一整天的这个毒素啊垃圾彻底的排出去，积攒了一天的或者是几天的这个宿便垃圾排出去啊，肠道清清爽爽的，一身轻松的啊，同时呢还可以唤醒咱们的脾胃，从而激活咱们的全天代谢。燃脂汤呢，建议大家要在中午的餐前来喝啊，这样的话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的分解，同时呢也能够提高咱们的午饭的燃脂率。
1: 也就是说，我们喝了这个燃脂汤，我们依然可以吃午餐，对吗？
0: 当然啊，不会让大家挨饿啊，也不会让大家受着累的，就能够轻松的减掉大肚子的啊。我们的午饭是可以正常吃的，在午餐之前的时候来喝上这样一碗汤啊，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分解，提升燃脂的效率，让你不饿肚子，很轻松的达到一个瘦肚子的目的。
1: 享受美食的同时啊，还能轻松的减掉大肚子，哎，真是太好了。那第三碗汤是什么呢？
0: 第三碗汤叫做扛饿汤啊，就是晚上代餐来喝的啊。这碗扛饿汤啊，就是您喝进去，比如说6点多来喝进去，它至少能够帮助大家饱腹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睡觉你就不会觉得肚子饿心慌了，然后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囤积。
1: 我觉得真的是一举三得，对吧？
0: 已经帮助到很多人成功的减掉大肚子了。有一位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位30多岁的姑娘，不到1米7的个子，她坐公交坐地铁的时候，人家会把她一个大肚子看成孕妇，
1: 是孕妇
0: 给
1: 让座。
0: 为什么把她当成孕妇？她腰围有32，那个肚子是非常大的，是吧？人家以为她怀了一个了所以是说啊，很尴尬的一个事儿。其实这些还好，那我想说的就是对她的健康已经出现了这个影响了啊，然后她又觉得非常的害怕，就过来找到我啊，就说王老师啊，你看啊，现在我遇到了这些困境，都是因为我这个大肚子造成的。无论怎么说，就算是为了健康也好，这个肚子我一定要减，赶紧给我想想办法啊。然后呢，姑娘也是坚持的不错啊，一日三餐，然后按照早中晚啊分别去服用，瘦下来之后，首先肚子就是看上去没有了，腰围细了，还有这个脸啊更立体了，人家姑娘也更爱拍照片了啊，朋友圈发那照片可好看了，
1: 快给我们看看。
0: 等一下啊，
1: 好，
0: 前两天我还看她发照片，哎，你看我，哎呦，您看啊，
3: 哇，这身材

0: 好看了，
1: 两张，
2: 好漂亮呢，一下瘦了好多呀！
0: 我天哪，羡慕死我了！
1: 不光是从我们的视觉效果上觉得，哎呀，这姑娘变化好大呀，现在变得好漂亮啊！
3: 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2: 王老师，您刚才讲的这到底是用什么来制成的呀？
1: 清肠汤呢，我用的就是干荷叶啊、决明子、魔芋丝，加上冬瓜，还有柠檬片。大家可以放心，是非常的安全又是健康的。那魔芋丝其实它是富含膳食纤维的一个好东西，
2: 我觉得这一点太妙了，特别好。
1: 对的，所以说都是合理的配伍嘛，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4: 各位老师，我这头一道清肠汤就做好了啊，
1: 尝一尝啊。哇，
5: 我吃个冬瓜，
0: 好吃。
1: 吃冬瓜呢，好。
0: 对于我来说，我是太高兴了。最起码能瘦身。
1: 那个汤里面有这个柠檬片的那种芳香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关键呢，它是让大家就是不难受，轻松的减掉咱们的大肚子啊。
6: 王老师啊，这肉我是一层一层的，像啊套了个游泳圈，而且我这肠道也不好，经常便秘呀。
1: 要是你就感觉浑身舒服清爽，包括现在这个裤子或者裙子啊，你那个腰围你都会觉得松了好几个厘米。
6: 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我回去坚持喝啊。
3: 如果您也是腹部肥胖严重，请尽早减脂瘦身。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进行合理配伍，可以有效减掉肚子上的赘肉，做成美食，边吃边瘦身，尤其是针对腰腹部肥胖的人群效果明显。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2: 接下来我想问问王老师，您这个燃脂汤里边都有什么呀？
1: 它里面呢有山楂、陈皮、生姜、鲫鱼、白萝卜，你看咱们平时炖牛肉啊、羊肉的时候，哎，
2: 会少放一点山楂，
6: 啊，
2: 我觉得这样好像肉会这个加速它炖得烂一点，
1: 说的啊，
2: 熟快一点。
1: 那是因为什么呀？因为山楂里面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哎，这个成分就像这个小剪刀一样啊，可以说剪碎咱们的脂肪，然后帮助咱们代谢和排出体外啊。
4: 我们这第二道汤也做好了。哎呀，
2: 这是我们的燃脂汤啊。哎，
1: 对，
6: 我都等不及了，
2: 看着特别的浓稠，奶白色的，哎，特别营养，味道特别
1: 很鲜。最关键的是它是可以在这个中午的午饭之前来喝的，不影响大家吃中午饭的。
0: 太好了，
2: 健康美味又燃脂，我们喝起来。你看同样都是吃，这王老师会吃啊，他不仅呢能够吃得健康，吃得瘦身，这有的人即使是节食啊，这也瘦不下来。
1: 大家不节食，不遭罪，不饿肚子，不受累，减下来大肚子的同时还能够让你不反弹。
3: 注意了，谈你减肥了，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2: 抗饿汤里边到底都有什么呢？
1: 抗饿汤里边呢有茯苓、山药、鸡胸肉，还有裙带菜，还有枸杞，可以作为主食来增加咱的饱腹感，达到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就不会说像郭老师说饿得心慌手抖了啊。那还有一点就是说不会增加过多的脂肪啊，同时呢茯苓里的多糖成分呢，它可以延长我们的胃部的食物的排空时间，就是更加抗饿，晚上很舒服，不会很饿，就把这个晚上哎给轻松度过去了，而且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合成。还有呢，裙带菜呢，它也是什么目的啊？可以是说让我们吃的维生素更多一点嘛，营养更加全面嘛。鸡胸肉呢，它本身就是肉类，它不会说让你长胖的。你看啊，我这一道抗饿汤，首先有菜，有肉，有主食，哎，咱们营养健康了啊，吃的美味。累了不会挨饿了，哎，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啊减掉大肚子，而且呢促进在夜间脂肪的一个燃烧。
4: 好，我这第三道汤也

0: 做好了。
1: 哎呀，好期待呀！
2: 你尝一下啊。哇，
3: 太好喝了！啊，这里有山药。
1: 这个裙带菜的味道好浓郁啊，
2: 有肉，有菜，有主食。啊，至少康哥是5-6个小时，你就算是12点睡觉，在这个之前你都不会觉得饿，所以这个就是让你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扛饿到晚上睡觉，阻断夜间脂肪的形成，第二天起来腰围又松了啊，
1: 小了一圈。
2: 对
0: 对，哎呀，减这个大肚子是更有信心了。
2: 等人啊到了中年以后，最忌讳的就是大肚子，也是身体变得不健康的一个前奏曲。所以说呀，想要老了生活质量好，老了少生病，那么就要管理好体重了。从这个方面来讲，真的我觉得不是为咱们好，这是一个利国利民利自己的一个好事。
4: 还不挨饿不受累，你也可以像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负方法与妙招吧。
1: 那说到这儿，王老师您看，这肥胖的人吧，除了会影响我们的外观，体型上看着不美观之外，还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怎样的影响呢？
2: 因为很多人认为说，哎，我就是胖一点啊，我这里呢有一个提法啊，大家一起来对照一下，出现这些症状其实就是肥胖带来的，你就要加以注意了。如果说放任不管，那就会出现更加严重的。首先啊，皮肤，哎，胖人由于体内的湿邪过盛，皮肤呢就会变得油腻，容易怎么样，长粉刺啊，
1: 痤疮
2: 啊，湿疹呢 啊出现一些皮肤瘙痒等一些问题啊。还有一些就是你的身体会感觉到格外的沉重，四肢无力，不愿意动，哎，特别容易犯懒，这个就是脾虚。从中医来讲啊，脾主肌肉啊，所以是说呢，脾虚则肌肉无力。还有呢，会影响你的这个消化系统，比如说消化不良啊暴饮暴食啊或者是吃一点就肚子胀啊，还有这个大便不成形的啊，便秘的，口苦，还会出现耳鸣，眼睛发红啊，这些都是肝火旺引起的。包括呢，心情郁闷呐，容易发脾气啊，急躁啊，等等等等啊，都是因为咱们这个脂肪过度堆积造成的。所以说呀，当我们把你的这个淤堵打通了，把代谢给你提升上来了，你的血液循环变好了，这些问题啊，就是可以自然的缓解的。
1: 刚才呢，王老师那句话我特别的认同，如果您的肚腩有点大，那咱们一定要从现在开始重视起来了。怎么重视呢？请您拿起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跟我们的专家进行沟通，他会帮助您解决大肚腩的问题。
5: 随着年龄增长啊，身上这赘肉是越来越多，特别是腰腹部这一圈，尤其是这个肚子，怎么减都减不下去。这人呐，不能太胖，把这大肚子啊减下去，好多问题才能解决。不用节食，也不用做剧烈运动，肚子小了一大圈，身边的人都说不仅瘦了，气色也好了，我自己也感觉到神清如燕的，而且瘦下来以后人也精神了，精力也好了，头脑也不糊涂了，真是太好了，大家都可以去试试。
6: 我原先啊也胖，瘦回来啊是真好，不但身体健康了，人还精神了呢，每天饮食啊排便呀、都特别规律。还是那句话，千金难买老来瘦。
7: 我是生孩子后胖的，怀孕的时候啊，体重就长到了170多斤，生完孩子还有150多斤，主要是啊，就胖在肚子这一圈，哎呀，一直减不下去。不用节食，每天还是正常吃饭，也不用受累，每天的排便啊都非常的规律，肚子排空以后啊，一身啊都非常轻松，整个人感觉代谢都提升了，吃东西啊消化快了，人呀也特别的有活力。每天啊都精力很旺盛。
4: 通过清肠汤、燃脂汤、抗饿汤延长饱腹感，阻断夜间脂肪堆积，关键是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就能让您轻松减掉大肚子。具体方法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负方法与妙招。
2: 在咱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胖人越来越多了，大肚子特别多，游泳圈啊

0: 主要都是集中在咱们腰腹部的肥胖。
1: 嗯，是的，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江波老师就是响应了我们的号召，瘦下来了。
2: 那当然了，
1: 哇，太厉害了！
3: 我一胖，哎，就胖这个肚子，怎么减我都减不下去。
0: 每个人胖的都不一样，有的人胖在屁股上，屁股胖；有的人胖在大腿，大腿胖。但是无论你怎么胖，你不要胖在腰腹部啊！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

0: 的健康隐患。
1: 这同样是肥胖，为什么这胖在肚子上反而更加的危险？
0: 那咱们就说啊，你胖在大腿和屁股，顶多叫做皮下脂肪啊，对我们的身体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胖在肚子的话，就是内脏脂肪超标了。
2: 我就是老饿、老渴、头苦，一饿起来心慌气短。浑身无劲儿，
0: 要重视您这个大肚子了。除了这些之外，
1: 我们总觉得这胖吧，顶多是外观不好看，影响美观而已哈。现在都这个来督促大家一起来这个瘦身，是不是啊？
3: 王老师提示我们，腰腹部肥胖危害最大。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总结出的，已经帮助众多朋友不用饿、不用累，效果明显。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负方法与妙招吧。
1: 这个身边肚子胖的人真的是挺多的，王老师，哎，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出出招，想想办法，怎么样来减掉这个大肚子？
0: 肯定是有办法的啊。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的是用到的都是一些非常安全的，帮助咱们轻松的减掉大肚子。
1: 这真好，
0: 清肠汤啊，顾名思义，我们需要在早上空腹来喝。它可以把我们比如说囤积在我们身体当中的一整天的这个毒素啊、垃圾彻底的排出去，积攒了一天的或者是几天的这个宿便垃圾排出去啊，肠道清清爽爽的，一身轻松的啊，同时呢还可以唤醒咱们的脾胃，从而激活咱们的全天代谢。燃脂汤呢，建议大家要在中午的餐前来喝啊，这样的话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的分解，同时呢也能够提高咱们的午饭的燃脂率。
1: 也就是说，我们喝了这个燃脂汤，我们依然可以吃午餐，对吗？
0: 当然啊，不会让大家挨饿啊，也不会让大家受着累的，就能够轻松的减掉大肚子的啊。我们的午饭是可以正常吃的，在午餐之前的时候来喝上这样一碗汤啊，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分解，提升燃脂的效率，让你不饿肚子，很轻松的达到一个瘦肚子的目的。
1: 享受美食的同时啊，还能轻松的减掉大肚子，哎，真是太好了。那第三碗汤是什么呢？
0: 第三碗汤叫做扛饿汤啊，就是晚上代餐来喝的啊。这碗扛饿汤啊，就是您喝进去，比如说6点多来喝进去，它至少能够帮助大家饱腹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睡觉你就不会觉得肚子饿、心慌了，然后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囤积。
1: 我觉得真的是一举三得，对吧？
0: 已经帮助到很多人成功的减掉大肚子了。有一位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位30多岁的姑娘，不到1米7的个子，她坐公交、坐地铁的时候，人家会把她一个大肚子看成孕妇。
1: 孕妇，
0: 对，
1: 让座。
0: 为什么把她当成孕妇？她腰围有32，那个肚子是非常大的，是吧？人家以为她怀了一个了啊，所以是说啊，很尴尬的一个事儿。其实这些还好，那我想说的就是对她的健康已经出现了这个影响了啊，然后她又觉得非常的害怕。就过来找到我啊，就说王老师啊，你看啊，现在我遇到了这些困境，都是因为我这个大肚子造成的。无论怎么说，就算是为了健康也好，这个肚子我一定要减，赶紧给我想想办法啊。然后姑娘也是坚持的不错啊，一日三餐瘦下来之后，首先肚子就是看上去没有了，腰围细了，还有这个脸啊更立体了。人家姑娘也更爱拍照片了啊，朋友圈发那照片可好看了，
1: 快给我们看看。
0: 等一下啊。
1: 好，
0: 前两天我还看他发照片，哎，你看我，哎呦，您看啊，
2: 哇，这身材太好看了，
0: 两张，
1: 好漂亮呢，一下瘦了好多呀，
2: 我天哪，羡慕死我了。
0: 不光是从我们的视觉效果上觉得，哎呀，这姑娘变化好大呀，现在变得好漂亮啊。
3: 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1: 王老师，您刚才讲的这到底是用什么来制成的呀？
0: 清肠汤呢，我用的就是干荷叶啊、决明子、魔芋丝，加上冬瓜，还有柠檬片。大家可以放心，是非常的安全，又是健康的，说都是合理的配伍。

0: 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1: 接下来我想问问王老师，您这个燃脂糖里边都有什么呀？
0: 它里面呢有山楂、陈皮、生姜、鲫鱼、白萝卜，你看咱们平时炖牛肉啊、羊肉的时候，哎，
1: 会少放一点山楂啊。我觉得这样好像肉会这个加速它炖得烂一点，
0: 说的啊，
1: 熟快一点。
0: 那是因为什么呀？因为山楂里面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哎，这个成分就像这个小剪刀一样啊，可以说剪碎咱们的脂肪，然后帮助咱们代谢和排出体外啊。
1: 抗饿汤里边到底都有什么呢？
0: 抗饿汤里边呢有茯苓、山药、鸡胸肉，还有裙带菜，还有枸杞，可以作为主食来增加咱的饱腹感，达到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就不会说像郭老师说饿得心慌手抖了啊。那还有一点就是说不会增加过多的脂肪啊，同时呢茯苓里的多糖成分呢，它可以延长我们的胃部的食物的排空时间，就是更加抗饿，晚上很舒服，不会很饿，就把这个晚上哎给轻松度过去了，而且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合成。还有呢，裙带菜呢，它也是什么目的啊？可以是说让我们吃的维生素更多一点嘛，营养更加全面嘛。鸡胸肉呢，它本身就是肉类，它不会说让你长胖的。你看啊，我这一道抗饿汤，首先有菜，有肉，有主食，哎，咱们营养健康了啊，吃的美味了，不会挨饿了，哎。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啊减掉大肚子，而且呢促进在夜间脂肪的一个燃烧。
2: 注意了，谈你减肥了，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0: 清肠汤啊，顾名思义，我们需要在早上空腹来喝，它可以把我们比如说囤积在我们身体当中的一整天的这个毒素啊垃圾彻底的排除去，积攒了一天的或者是几天的这个宿便垃圾排出去啊，肠道清清爽爽的，一身轻松的啊，同时呢还可以唤醒咱们的脾胃，从而激活咱们的全天代谢。燃脂汤呢建议大家要在中午的餐前来喝啊，这样的话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的分解，同时呢也能够提高咱们的午饭的燃脂率。
1: 也就是说我们喝了这个燃脂汤，我们依然可以吃午餐，对吗？
0: 当然啊，不会让大家挨饿啊，也不会让大家受着累的，就能够轻松的减掉大肚子的啊。我们的午饭是可以正常吃的，在午餐之前的时候来喝上这样一碗汤啊，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分解，提升燃脂的效率，让你不饿肚子，很轻松的达到一个瘦肚子的目的。
1: 享受美食的同时啊，还能轻松的减掉大肚子，哎，真是太好了。那第三碗汤是什么呢？
0: 第三碗汤叫做抗饿汤啊，就是晚上代餐来喝的啊。这碗抗饿汤啊，就是您喝进去，比如说6点多来喝进去，它至少能够帮助大家饱腹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睡觉你就不会觉得肚子饿心慌了，然后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囤积。
1: 我觉得真的是一举三得，对吧？
0: 已经帮助到很多人成功的减掉大肚子了。有一位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位30多岁的姑娘，不到1米7的个子，她坐公交坐地铁的时候，人家会把她一个大肚子看成
1: 孕妇，
0: 对，
1: 让座。
0: 为什么把她当成孕妇？她腰围有32，那个肚子是非常大的，是吧？人家以为她怀了一个了啊，所以是说啊，很尴尬的一个事儿。其实这些还好，那我想说的就是对她的健康已经出现了这个影响了啊，然后她又觉得非常的害怕，就过来找到我啊，就说王老师啊，你看啊，现在我遇到了这些困境，都是因为我这个大肚子造成的。无论怎么说，就算是为了健康也好，这个肚子我一定要减，赶紧给我想想办法啊。然后姑娘也是坚持的不错啊，一日三餐瘦下来之后，首先肚子就是看上就没有了，腰围细了，还有这个脸啊更立体了，人家姑娘也更爱拍照片了啊，朋友圈发那照片可好看了，
1: 快给我们看。

0: 等一下啊。
1: 好，
0: 前两天我还看他发照片，哎，你看我，哎呦，您看啊，
2: 哇，这身材太好看了，
0: 两张，
1: 好漂亮呐，一下瘦了好多呀！
2: 我天哪，羡慕死我了！
0: 不光是从我们的视觉效果上觉得，哎呀，这姑娘变化好大呀，现在变得好漂亮啊！
3: 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0: 里面呢有山楂、陈皮、生姜、鲫鱼、白萝卜，你看咱们平时炖牛肉啊、羊肉的时候，哎，
1: 会少放一点山楂啊。我觉得这样好像肉会这个加速它炖得烂一点，
0: 说的啊，
1: 熟快一点。
0: 那是因为什么呀？因为山楂里面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哎，这个成分就像这个小剪刀一样啊，可以说剪碎咱们的脂肪，然后帮助咱们代谢和排出体外啊。
1: 抗饿汤里边到底都有什么呢？
0: 抗饿汤里边呢有茯苓、山药、鸡胸肉，还有裙带菜，还有枸杞，可以作为主食来增加咱的饱腹感，达到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就不会说像郭老师说饿得心慌手抖了啊。那还有一点就是说不会增加过多的脂肪啊。同时呢，茯苓里的多糖成分呢，它可以延长我们的胃部的食物的排空时间，就是更加抗饿，晚上很舒服，不会很饿，就把这个晚上哎给轻松度过去了，而且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合成。还有呢，裙带菜呢，它也是什么目的啊？可以是说让我们吃的维生素更多一点嘛，营养更加全面嘛。鸡胸肉呢，它本身就是肉类，它不会说让你长胖的。你看啊，我这一道抗饿汤，首先有菜，有肉，有主食，哎，咱们营养健康了啊，吃的美味了，不会挨饿了，哎，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啊减掉大肚子，而且呢，促进在夜间脂肪的一个燃烧。
3: 注意了，谈你减肥了。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真修，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4: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承其久远。
5: 谢。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哀帝山鹰，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1: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2: Hello，
1: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3: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1: 当规则瞬息万变，
4: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1: 你还玩不玩？无限监制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5: Hello， 欢迎欢迎！
1: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季，规则变了，你敢来吗？

0: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1: Hello，Hello。
0: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2: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0: 当规则瞬息万变，
3: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0: 你还玩不玩？无限金纸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4: Hello， 欢迎欢迎！
0: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季，规则变了，你敢来吗？

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

0: 我叫高洪涛 ，ID 山鹰，中国探险协会应急救援委员会第一大队大队长，万安县山鹰志愿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兼队长。
1: 每到夏季水温合适，高洪涛每周都会带领山鹰志愿服务队队员们到开阔水域开展应急救援演练。

0: 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要去救援别人，我们首先要有相应的技能，我们要对队员的生命负责。
1: 就是一枪不着我了，他可以控制一枪不着我。
2: 不善言辞，生性憨厚的他自幼受到父亲的影响，父亲和哥哥都是军人，成为军人的种子一直深深地种在他的心里。
0: 我是1993年参军入伍，在通信连里担任的是通信员，在部队中呢，这也是比较安逸的一个岗位，但是我知道这不是我想要的。于是呢，每天熄灯以后呢，我就趁着战友啊都睡着了，自己偷偷的呢在腿上绑上沙袋，到操场呢跑一圈。连队的操场呢一圈是1.2公里，我每天呢都要跑上个6-7圈，而这呢也为我在全连竞赛中呢取得佳奖呢奠定了基础。因为表现优秀，1997年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2: 艰苦奋斗，作风优良，能打胜仗。高洪涛就像一块海绵，将部队优良作风满满地吸收进了自己的身体。退伍后的他将人民子弟兵的忠诚也带了回来。他说他想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从最初的随手公益到帮扶助学，他的身影常常出现在困难户眼前。
0: 岛上有个砖，或有点砖头子什么的，在他拿了边上去，或是一些其他的，碰见什么其他的问题了，上前帮帮忙什么的，这是自个儿的随手工艺。
2: 洪涛说，他的理想很简单，就是在有人遇到困难时，有人能伸出援手拉上一把，让更多的人从困境中走出来。随着帮助的人越来越多，洪涛意识到光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2017年，山鹰志愿服务中心组建成立，洪涛有了一支以自己代号命名的志愿者服务队伍。
0: 我参军时的部队呢是快速反应部队，当时的臂章就是一只雄鹰，象征着迅捷果敢，所以呢我取代号山鹰。既是对部队的怀念，也是希望呢我们志愿服务队呢传承军人的品质和作风。
2: 2021年7月20日，河南省郑州市连遭暴雨袭击，引发洪涝灾害。看到新闻报道的高洪涛也是心急如焚。
0: 2021年的7月19日，我们接到了这个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这个邀请函，发过来邀请函，协助他们去抗洪。当时咱们去的时候呢，是连夜就往那赶。当时一过了保定，那雨刷器都不够使了，雨就特别大。跑了一夜以后，咱们是人歇，车不歇，替换着开车，因为觉着现场的话更需要咱们。到了天快亮的时候，那雨啊。

0: 挖不过来了。当时一看到一进入那个环境，就感觉比预想的要严重得多，然后水流也特别大，特别急。然后呢，到了现场以后，跟当地指挥部啊对接完了以后，给他们领受了任务以后，他们都开始进行了救援。后来呢，水流也越来越大，也就是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吧，水流涨到了七雄深，而且冲的上边飘着的沙发呀，还有那种大型植物啊，都在上面飘着。汽车呢也是冲的东歪西歪的。
1: 在一次救援中，洪涛突然与队友失去联系，在湍急的水流中，没人知道他被冲向了哪里。
0: 记得当时呢，也是在这个老人送到家以后，跟孩子送到家以后啊，往回走的时候，拽着个船，他不好拽，拽不动。这时候呢，在穿街的过程中啊，家伙给冲塘了，冲塘顺着飘去了。飘去当时抓也抓东西呗，第一辆车抓的时候呢没抓着，第二辆车抓雨刷器呢也是没抓住。到了下边带走的时候有个货车，这时候呢抓着车帮，这么着才停下来。
1: 救援中，高洪涛与队友转移群众518人，装卸、发放、运送物资30余吨，深入灾区深处收集灾害信息，回传当地指挥部，汇集群众20000余人，约180万元的救灾物资分发到每一个受灾户的手中。
0: 我们在大会一起交流一下，
2: 观察的是哪1001？为什么说101？
0: 我是一名退役军人，不论什么时候，我都会保持我的军人本色，保家卫国，救危助困。同时，我又是一名共产党员，不论何时何地，我都会坚守我的党员本色，冲锋在前，不辱使命。

0: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4: 是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665年的新年，欧洲人用一本号称是那个时代最精确的地图，打开了遥远的世界。在荷兰制图世家布劳家族两代人的精研细绘下，世界的模样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生动。一名身着红袍、手拈长须，却又长着高鼻梁、深眼窝的武将，伫立在中国的版图上。他是谁？为什么会长一张西方脸？又缘何会成为画师笔下这个东方古国的民族 IP？ 视线又移，侍卫手中的那把青龙偃月刀，顿然揭开谜底。

对，是他。他是东汉末年的一代名将关羽。他是被称为关公、关老爷、关帝、关圣的东方英雄。崇尚英雄是人类深埋心底的文化情结。直到300多年后的今天，这位超级英雄依旧风靡全球，令万千粉丝着迷。古今中外不乏骁勇战将，却为何只有他跨越了时空、民族、国界与信仰，在万里之外的土壤生根，生长成一棵凝聚中华民族忠义仁勇的精神巨柏，千载长青。这似乎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不解之谜。

0: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公元三世纪的中国，战乱四起，魏蜀吴三分天下。
1: 内置手上，
2: 杀了
3: 杀了，完了完了，
4: 来了来了来了。
0: 马书明的团队聚集了来自中国各地的年轻人。
5: 新英雄上阵 SP 光明。包括它的服饰啊、播放啊，应该是加一点白色的东西才行。
0: 他们要用游戏还原一个真实的三国古战场，塑造出一代名将战神关羽。农历八月的汉江，正是诗人笔下江流天地外，波澜动远空的放达不羁。几个年轻人溯江而上，感受1800多年前的此情此景。因为东汉末年那场搅动历史、走向三国鼎立的关键一战，就发生在八月的丰水记。
6: 其实，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关羽就像是一股清流。
7: 他是一个天才，是一个战神，也被后世尊称为武圣。
8: 所以我们会选择襄樊之战这样一个他的人生的高光时刻，作为我们最好的一个切入点。
0: 在英雄辈出的中国，名载二十五史的勇将众多，却独有《三国志·关羽传》中赫然笔书威震华夏的四字赞评。那究竟是一场怎样的鏖战，为他赢得了华夏威风阵、声名绝代吴的历史绝响？
9: 欢迎各位来宾来到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现在请各位来宾随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去。
0: 巧借自然之力是人类一直以来的智慧。公元219年八月，1800多年前的那场大雨落进了此刻马书明的伞下。当年刘备占汉中称王，命关羽北伐襄樊，直取中原。在三国鼎立的交界线上，襄阳与樊城隔汉水相峙，互称犄角，是曹军抗击孙刘北上的战略要地。曹军派出于禁和庞德两员大将屯兵樊城以北，阻挡关羽的进攻。
8: 这场战役对于关羽应该是地狱难度级别的。
6: 关羽其实是以一个老迈的身躯啊，那时候已接近60岁啊，然后庞德甚至还抬着棺材出征，以示一定要守住樊城的决心。
8: 包括于禁号称是七军，我们参照了一些古籍还有书籍上面来看的话，

0: 以古代单位来说的话，每一个军大概是4000人，整体的一个军力达到28000到30000人左右。但是在关羽这边，可能他大概只有4000到5000人，实力对比是非常悬殊的。
1: 面对七军悍将，关羽久攻南下。正当战事陷入焦灼之时，关羽洞察到地利优势，一道破敌策略在他心中酝酿。
2: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白龙岩水库，你们可以飞起来看一下我们几个水库的这个位置。因为我们这个地形呢，它是按照梯次的，有5座水库：黄龙岩、黑龙岩、青龙岩、白龙岩，下游还有一个普陀岩水库，还有一个金牛池和莲花池。那么这5岩2池呢，就构成了这个水淹七军的策源地。相传关羽在考察这个上游的地形的时候啊，他非常有洞察力，然后呢，他就发现这个于禁呢犯了一个兵家大忌，把军队呢驻扎在了这个低洼的地方。而此刻的汉江上游呢，正是洪水泛滥汹涌的季节，于是呢，他就策划了这一场水淹七军的战。
3: 传令下去，连夜放水。
1: 一声令下，5堰2池被齐齐扒开坝岗，七股洪水如猛虎般扑向曹军。关军战船乘胜追击，

丘，大林雨，汉水泛溢，晋所都七军皆没，雨威震华夏。《三国志·关羽传》仅凭这寥寥数十字，便让关羽的威名响彻华夏，千古流传。可那场漫过史册的大水，究竟是天时地利的巧合，还是这位战神运筹帷幄的良谋？历史的真相被沉入江底，无从考证。溯江而上的年轻人，隔着1800多年的时光，与关老爷的战船错身而过。1000公里外的北京故宫，收藏着一幅明代绢本画《关羽秦将图》。宫廷画师商喜似乎并不喜欢用战场来记忆战争，而是把浓墨重彩落笔在硝烟散尽的那一刻。水淹七军的关羽以3万比0的战损比活捉全军，抬棺上阵的庞德输得一败涂地。画卷内关羽秦将的好戏唱了数百年，画卷外一泻千里的江水，淘尽多少英雄，古往而今来。隔着江水望向历史的那头，那个风云诡谲的三国时代，为中国历史搭建起一个英雄辈出的舞台。一部《三国演义》，500多位草莽豪杰竞相出场，为何只有关羽独享武圣之名，还与文圣人孔子一同比肩助力，成为中国人世代敬仰的万世两夫子？

居北美多年的高康，曾任加拿大《天时》周刊总编辑，工作之余喜欢赶场各种中国古董拍卖会。2007年，在一位加拿大已故外交官的藏品拍卖会上，他幸运地拍到一尊明朝嘉靖年间的青花瓷塑。

0: 下正是他的山西老乡关羽。
1: 这尊青花关公，丹凤眼，卧蚕眉，然须垂胸，左手捧着春秋在仔细阅读。在看预展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加拿大的女学者，她问我这是一尊什么瓷塑，我告诉她这是关公，是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非常著名的一个将军。她说既然是将军，为什么没有带武器，而是捧着一本书在看。
0: 没错，这位三国名将关羽就是一位爱读书的战神，所以这尊刚从战场上凯旋归来的关公像，虽然匆匆放下了手中的青龙偃月刀，但还没来得及脱去身上的盔甲。而战袍不脱夜观书的关羽最爱读的就是春秋时期大思想家孔子编著的《春秋》。
2: 来，开始啊，走，嘟呀，长，走，关羽出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3: 将将将
2: 将将将将将将也就是关羽从小读春秋明大义，所以不能直接了就猛了。
3: 对，
2: 有点儒将的感觉。
4: 再来，
2: 关家呢是耕读世家，关羽的祖父关神是个乡间知识分子，做过当地的盟师，他毕生专攻春秋，所以说这本书也是他们家的家学新传。少年关公嘛，
4: 对，眼神起来，来，再来。
0: 忠义千秋的大戏开演在即，青年蒲剧演员李建栋接受了一项前所未有的挑战，他要用最短的时间从那个威震华夏的战神脱胎，走进少年关羽的精神世界。
5: 我塑造的是19岁的关羽，那时候天下大乱，他在家乡汉梁的平静生活即将被打破，那个曾赋予他精神滋养的礼乐秩序濒临着崩塌，和孔子编修春秋时候的处境非常相似的。
2: 长带光彩光彩

0: 礼乐之同，管乎人心矣。越过时间和尘土，2400年前的金与石碰撞交响，错落有致的金石之声，暗喻着秩序整齐的礼制架构。然而，毕生致力于将礼制思想流布天下的孔子，却在他70岁高龄时，目睹国家分裂，礼崩乐坏。
1: 孔子内心里面充满着一种愤懑，我甚至称之为义愤填膺的这么一个心理状态下，在这个时候做春秋，这个说一成啊，叫乱臣贼子惧，就是用他的笔做刀做剑，对他们进行了一番严肃的毫不留情的鞭挞，他就是要拨乱反正，恢复他心目当中的大一统的这种理想，这是春秋大义的核心要义。
0: 光阴淹没，浣池的水涨了又落，迟暮之年的孔子一定不会想到，他怀抱的治世理想和未尽的报国宏愿，

0: 穿透那个混沌的时代，深潜到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里。时隔600多年后，就有一位少年用尽一生去践行这位孔圣人的春秋大义。从小习武读春秋的关羽，究竟从孔子的春秋大义中得到了怎样的生命滋养？
1: 相较于春秋这样一部经书哈，那么左传作为一部解释他的书，围绕春秋讲了很多历史，打仗的，会盟的，君臣相处的。
0: 也许就是在那一个个鲜活实例的映射中，春秋大义的价值观如同涓涓细流，浸润了少年关羽生命的底色。一个忠义仁勇的理想人格在他的心底生根发芽。19岁那年，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关羽在村口撞见了同乡老汉韩守义，正蹲在大槐树下抱头痛哭。原来是当地的恶霸吕熊，非要把他的独生女儿霸占为妾。乱世之下，吕熊勾结官宦，欺男霸女，鱼肉乡里早已臭名昭著。眼前这个被他逼得走投无路的老人，一下子激起了关羽九尺男儿为民除害的血性，于是摸黑潜入吕熊家中，把这个泼皮恶霸连同几名帮凶杀了个干干净净。关羽用生平的第一次义举宣告成年。
2: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3: 请师长为学子加绩加官。
0: 中国人总是喜欢在万物生长的春夏时节为子女加官及笄。官者，礼之始也。戴上帽冠的那一刻，就意味着成年，意味着开始肩负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留学生米娜和美国留学生瑞恩都是关公的铁粉。今天他们专程赶到山西运城的关帝祖庙，参加这里一年一度的成人礼仪式。
4: When I was a kid, I heard about the story and I discovered all these interesting characters, Cao Cao, Liu Bei, Lu Bu, and Guan Gong. I think Guan Gong is especially righteous and super powerful hero.
5: 他不像电影里的超级英雄有超能力，他就是个普通人。我感觉关羽成为英雄人物和他的家人成长环境有大的关系。
6: 欢迎各位同学们来到关羽的出生地长平关帝家庙。
0: 运城长平村关帝家庙就是超级英雄关羽的出生地。
6: 那么同学们来看这座砖塔，这个塔呢被称作是祖宅塔，就是在关老爷家里面修建的。当地的百姓呢尊称它为忠义塔。这个塔呢实际上是一口井塔，塔下呢是一口井，这个井里面呢埋葬的是关羽的父母。为什么呢？
0: 当年关羽泯冤除恶被迫逃亡后，官府下令捉拿，牵连九族，族人四散而逃，隐身埋名，年迈的双亲不便出逃，又不想连累儿子和乡亲，毅然投井自尽。

0: 我们说参天之树必有其根，那么瓜老爷刚正的性格正是源自于他的父母。以己为墓，冠以忠义之名的这座砖塔，就是为了纪念瓜老爷的仗义之行和对他父母的崇高礼敬。
1: 丈夫江汉去，桑梓忆千秋，矗立井口的忠义塔铭刻下少年英雄一生的悲痛记忆，任千年朝阳都照不暖清冷的塔壁。中国人的审美习惯是一般不接受悲剧美，可历史留给我们的关羽却是一张从来都不会笑的面如重枣的脸，因为他是威震华夏的战神，更是一个背负精神枷锁的凡人。而悲剧的色彩似乎笼罩着这位蜀汉名将的一生。据说那个世代承袭的官姓也是源于一段悲壮的往事。相传关羽始祖关龙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为民请命犯言死谏的高级官员，与关羽故里亥州毗邻的夏县曾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的国都安邑。夏朝最后一个统治者夏桀凶恶暴虐，荒淫专横，忠烈之臣关龙旁拼死劝谏，被夏桀以犯上作乱之罪斩首在瑶台之上。关龙旁死后，他的后代为逃避追杀，把父姓关龙改为关姓。
2: 九位举国拜二拜三拜休水。
1: 千年世事化尘埃，只有青山不改。那一夜，当月沽明，风又起，因泯冤除恶被迫逃离家乡的关羽，是否怀着同样的心绪？当尘随马去，回头万里，独行路上的那盏长灯，也许就是先祖墓壁上的“忠谏”二字。公元184年的春风，掠过华北平原，吹艳了涿郡城里的满树桃花。蜀汉开国皇帝刘备，那时还只是一个靠卖鞋织席勉强为生的汉王室落魄宗亲，而亡命涿州的关羽正在城里走街串巷卖枣贩豆，还有个黑脸大胡子的肉摊老板叫张飞。三人在一家饭铺相遇，一顿饭吃下来就成了过命的交情。
3: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厚土，明鉴此心，为恩忘义，天人共怒。
1: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是中国人对人类友谊最极致的诠释。当一个人把生命做赌注抵押给别人时，他还能留给自己什么呢？其实当年亡命涿州的少年英雄正站在了命运的十字路口，乱世之中各方势力竞相崛起，有黄巾起义的首领张角，有大败西羌的河东太守董卓，还有曹操、袁绍、袁术，个个都有勇有谋，志在天下。练就一身硬功夫的关羽，跟着谁都会是一员好将，定能光宗耀祖，名满四方。可他却为何偏偏追随了一

0: 没钱财，二没土地，更没有一兵一卒的落魄汉室宗亲刘备呢？
1: 关羽之所以跟随刘备啊，也跟关羽本身从春秋当中可能领悟到的这种责任相关。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东汉末年哈，处于这样一个失序的状态啊，群雄并起啊，国家分裂，他其实是非常认同刘备政治上恢复一统的这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理想，正像孔子当年希望恢复到当初有序的太平的一种社会。
0: 所以当他在街头遇到落魄的汉室宗亲刘备时，便深深地意识到，眼前的大哥不只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更是汉室正统的代表。他所选择的不只是刘备这个人，更是选择了捍卫这个国家。

0: In ancient town of Zhuxian in Kaifeng, Guangong Temple and Yuefei Temple stand side by side as neighbors.
1: 宝藏大爷许世杰从小就是个三国迷，他把对偶像关公的崇拜熬成了365天的坚守。20年来，他白天蹬三轮，晚上学英语，操着一口河南味的 English， 给南来北往的游客讲述战神关羽和他的邻居岳飞的故事。
0: So inside, it houses a revered figure, great hero, 关羽. He is idolized by many, including 岳飞。
1: 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是关羽的初代小迷弟，生当学关张，意死何足惜。他在自己的后背刺下了"精忠报国"4个大字。
2: 忠义是关公的精神里面最核心的一个部分，对于后代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岳飞的这个忠呢，那么其实就是忠的一个传承。这个忠，我觉得他的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呢，是从最初的忠于君主，变为忠诚于国家，忠于民族，忠于人民。而他的表现就表现为我们对于群体的担当和坚守，这是我们中国的忠的一个最具有生命力的一个核心所在。
1: 着上忠诚之甲胄，执起勇毅之利刃，关公挥刀30年，他战吕布，破袁绍，不惑之年策马万军之中直取颜良首级，接白马城之围。49岁，受封荡寇将军，龙任襄阳太守。54岁，坐镇荆州，护国佑民。铁打的荆州城，英雄的德胜街，这里就曾是关羽守护了10年之久的地方。每次出征凯旋，老百姓都会在德胜街上敲锣打鼓，夹道迎送。公元220年，德胜街却没能等到关羽得胜归来。当年出征北伐，不料孙权却中途撕毁孙刘盟约，一面从背后偷袭关军，一面悄悄控制了荆州城。被迫折返的关羽回到城下时，早已物是人非。
3: 关羽要进城只有攻城，那攻城肯定要付出牺牲，要付出代价，尤其要伤害到百姓，他当然不忍心让自己的老百姓遭到伤害。所以关羽有一句话，他说这个城是我修的，我不忍心破坏。
1: 攻与退，成与败，历史原本给过他选择的机会，可他却

愿用此为全城百姓换来一线免受战祸蹂躏的生机。40载兵戈尘默默，回望汉江月涓涓。

0: 上说大意失荆州，说他大意了，这个意思就改一下，改成忠义的义，大义凛然的义，这才是关羽的真正选择。
1: 大意失荆州，历史用寥寥数笔盖棺，真相却大浪淘沙，终未定论。当年那个调转码头的身影，向他生命的尽头驶去，也向他不灭的信仰驱驰。当千重城缺成土，万事皆复春秋，那个红脸绿袍长须的关羽，却缘何从未走远？因为1800多年前那个超级英雄的血肉之躯，早已被熔铸成一座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精神之顶，顶上刻着四个字：忠、义、仁、勇。
2: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4: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0: 我们现在是在英歌岭脚下，这里的水流就是南渡江最初的形态。
1: 谁能想到英歌岭石缝间的一声叮咚能汇聚成入海口近千米宽的浩渺江面。南渡江的宽度变化本就是一条大河的成长叙事。接下来我也将沿着这股水流向雨林深处走去，去捕捉南渡江最初的声音。
2: 可以转尾，这种三角鸟可以转角飞，但没雀眉。
0: 您直接听声就知道吗？
2: 它一发音我就辨别它是什么鸟种。
0: 那咱们英歌岭片区目前发现的鸟类有多少种啊？
2: 250种，其中有2种是海南特有种，而且又是国家一级保护的海南三个孤和海南孔雀雉。
0: 那我们今天就跟着傅老师一起去探访啊，看看能够遇到多少种鸟类。
2: 这个这是黑短角飞，它的嘴巴红，
0: 有一个红色的，你看
2: 那个是赤红三角鸟。
0: 哦，老鹰。
2: 那个是凤巢鹰。
0: 然后我们刚刚上山之前看到的那个叫蛇雕，
2: 它吃蛇香吃辣椒。
0: 这个比喻很生动啊。哎，那个是
2: 小白腰鱼雁，它腰部是有白的，所以叫它小白腰鱼雁。
0: 是这样命名的吗？
2: 对。
0: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2: 好。
1: 跟着福建灵的脚步，我们不仅循着鸟鸣认出了海南山鹧鸪、凤头鹰等多种鸟类，在寻鸟途中还与斑飞蜥、小湍蛙等雨林精灵接连相遇。它们和鸟类一样，都是英歌岭生态链里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南渡江源头涵养出的生命活力。
2: 这个是那个斑飞蜥，

0: 小一个，他这个应该是小宝宝吧？哎，他这个，你看他这个进化的，就他的那个皮肤哈，就完全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
1: 对，我们穿过就进入林子里面。这个叫做小湍蛙，它喜欢在湍急的河流边活动，所以叫它小湍蛙。
2: 那这个蛙它还会再长大吗？
1: 没有，就这么大。如果你不触碰它，不靠近它的话，它就稳稳那里。
3: 溪水边的小湍蛙守着湍急水流安家，这是它们适应雨林的生存智慧。而当我们继续溯溪而上，一场雷阵雨突然降临。雨林的多变气候本就是这片生态系统的独特底色，也让我们更贴近南渡江源头的自然本真。
1: 这里是一个黄果蝇，鸟经常过来吃。是现在我们听到是安利秀眼，还有白桃杯，还有栗背短角杯啊，都是过来吃这种果树。
2: 它们在哪儿呢？我看一下。
1: 它在果树上。
2: 啊，这会儿多了。哎，
1: 这飞过来。哦，
2: 看到一只在吃果子。
1: 对。
0: 您在这边工作多少年了？
1: 我在这边工作十二年了。对每座山花花朵朵都很有感情，把那些野生动物把它保护起来，越来越生多样。你看我们子孙后代也可以看到啊。
0: 这是一份责任啊。沉甸甸的责任。
3: 对福建林而言，十二年巡山的日子或许枯燥，但耳畔的鸟鸣能消解这份单调。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盼头，盼着有一天林子里能出现人来鸟不惊的光景。而他年复一年守护这片雨林的坚持，终究也顺着林间的水流悄悄融进了南渡江里。
4: 妖怪，我来收拾你。
5: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4: 是谁在打电话？
6: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7: 电工，
8: 你有给啊？
7: 哎呀呀呀呀！
6: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9: 哇，好想摸一下。
6: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0: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12: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13: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11: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4: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5: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只要在座的诸位以及郭启东能够统一口径，坚决不认罪，就不能认定我们是故意走私，很有可能法院就会判我们无罪。
2: 从裘碧荣让我替他查账本那会儿起，我确实对你没有怀过任何善意，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不知道我们之间的恩怨怎么才能化解，但我会尽力的。

0: 高会长，你还好吗？大台风要来了，
1: 看，
0: 这都是他的前兆。我最近在家里带孙子，洗尿布、泡奶、做饭，还要时不时的配合约谈调查。我忽然一时间觉得自己老了，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
1: 您还年轻，
0: 拍马屁你可不擅长。约谈之前，那些年轻人夸我，你看起来真年轻啊，像30多岁。
1: 其实老不老自己不知道吗？头发白了，眼睛花了，皮肤松了，还有那些说不出口的，
0: 他们表面上夸我，其实呢，背地里都在说，这个老东西怎么还不退休啊？赶紧让位子给我们呀！
1: 你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0: 那是自然。但最近发生这么多事儿，我就在那想，其实他们说的也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更新换代、新陈代谢嘛。我们会老的，会死的。正因为如此，能够换来年轻人健康的成长，换来这个国家更好的发展，都是值得的。
2: 我觉得我要让您失望了。我现在就像一颗盐碱地上的茅草，悄悄地生，悄悄地长，已经悄悄地枯萎了。
0: 我理解你的心情，总司被判定失去成立，侵吞国有资产案前景也不乐观，房产停产资金短缺，
3: 所有这些你将面临清算破产，
0: 或者谁都扛不住，更何况是你，你还是个小姑娘。范夏，我在大学的时候特别喜欢郭沫若的诗集女神，其中有一首叫《凤凰涅槃》，我希望你能够扛下去，坚持下去，你就能涅槃重生。

0: 听说了吗？这次台风就叫后果。
1: 凤凰涅槃。

0: 两个案子压在身上，睡不着吧？
1: 侵吞国有资产案比走私案的争议性更强更大，翻阅和核对每一份合同还有每一项数字，这个案子两分钟之内看不到曙光。
0: 现在看这个干嘛？
1: 这对别人来说是一堆冷冰冰的数字和废纸，但是对于我来说，每一笔生意、每一份合同、每一张照片都充满了太多的情感记忆。
0: 等这些事儿过去再看吧，你现在看只能是给你增加烦恼，等以后看会给你带来欢乐。
1: 我现在看这些照片反倒是能让我冷静下来，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前半生，审视一下自己做过的事儿。我从一无所有中来到今天这一步，欠了那么多的人情债，还有那么多是非不明的恩怨，要是能全部清零，后面的人生我倒是可以重新考虑。你看，这是我们淘到第一桶金的照片。从淘到第一桶金，到公司和个人到达一个顶峰，一次次野蛮的生长，这些瞬间都在这些照片里。

0: 你这心腹真狠，自己一拍屁股走了，回家一摊子事儿，让我怎么办呢？我是哪壶处理啊？你说你要在吧，咱俩还能商量着来。
1: 你倒好，
0: 自己躲清闲去了。

老大前两天还跟我念叨，说你走之前跟他说，你走的早是因为报应。我之前还不信，哪儿他妈有报应？但是你走了，老大现在又摊上那么多官司，我们的钢厂也停产好几个月了，工资都发不出来，马上就得面临破产。我也有点寒了，不会真有报应吧？

但不管怎么样，你要能听得见，你还是给老大托个梦，你跟他说别怕，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跟他说他能听，

0: 信爷，公司的现有资金还有多少？你统算出来告诉我。知道了。
1: 小张，
2: 在。
0: 你通知公司所有在岗的中层干部，下午2点来开会。
2: 知道了，徐总。
0: 徐总，工人们有的走，有的留，还有的人急三火四的，正往这儿赶呢，想找你当面理论。
3: 行，你们俩陪我去。我劝你还是别去了。现在大家都有怨气，你去了能说什么呢？还是我去吧。
4: 毕竟他们不是什么坏人，但是都在气。
3: 哎，这是徐总的车，徐总来了！
5: 徐总来了！徐总！
3: 徐总，
6: 徐总，
3: 徐总，
6: 徐总，
3: 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总，徐

0: 你们有没有人愿意跟我去滨海啊？我在滨海那边也要组建自己新的钢厂，非常需要你们这样的技术骨干。我知道大家都是故土难离，但是树挪死，人挪活，咱们一起开始新的生活。你们呢，至少有个出路呀。
1: 你这钢厂能不能建成，现在还不知道。你说万一我们去了，你一句话说做不成了，打发我们回来了，到时候这儿住的地方都没有，你说我们怎么办呀？
0: 只要你们到了地方，我们就立马签劳动合同，你们生活方面的问题我都会帮你们安排好的。
2: 我代表我们全家正式向你表态，我们跟你走。
3: 停工这段时间，我知道大家心里都有很多抱怨，我心里也很惦记大家。这段时间我也在想，我很想像上次在东北一样，很快就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结果，可是我低估了事情的严重性，也高估了自己的能力，是我对不住大伙儿。我在这里真诚地跟大家说一句，对不起。

0: 我真的没有办法了，所以我不得不跟大家解除劳动关系。但是，我一定会想办法补偿你们的。
1: 让我们等了这么长时间，就给了这么一个答复。
2: 你是欺负我少驴？当初我就不应该来。
3: 你这不是骗人吗？
4: 骗子！
1: 大家伙儿，也别着急，那补偿方案呢，马上就出来。咱们回家等。啊，咱们回家再商量商量。

0: 要么这样，大家还有什么要求，都提出来，我们要是能做到，尽量给大家满足，行吗？哎，
1: 让一下，大家让一下。
2: 贾硕，孙阿姨，
0: 徐总，你不要着急，也不要上火，大家也不要太着急，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看。
3: 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能看见前面的好日子，咱们大家还要一块儿往前奔呢。对，人在青山在。徐总啊，我今天包了饺子，我知道你忙，我给你盛了一碗，你带回去吃啊。
4: 谢谢孙阿姨。
3: 不用谢。各位父老乡亲啊，当初徐总把咱们从东北带到了这儿。 是不是帮了大家呀？可现在你看出现这种局面，徐总自己也没想到。要说困难啊，他比咱更难，咱别逼他了，难为他也没有用啊，难不出一个方法来，咱们自己想办法吧，好不好？
0: 不是还能住2个月吗？也许会有什么新的转机啊！大家都先散了吧，啊！
3: 散了吧，散了吧。

哎，你们有没有想过，咱办一个自己的钢厂？咱们有自己的堆场，有自己的码头，也有自己的废钢渠道。如果咱们拥有自己的钢厂，以后咱们就可以自己炼钢。三年以后，不仅我们的堆场、码头，我一定会让这一片全部灯火通明。

你们每个人，不管来公司的时间的长短，都尽心尽力、尽职尽责，陪伴着公司的成长，也陪伴着我的成长。在公司最艰难的时候，在我最艰难的时候，你们没有一个人选择辞职离开。我真心的感谢你们。 但是现在，我要宣布一个痛苦的决定：遣散公司所有员工，大家另谋高就。如果有一天公司重新回归正轨，你们还愿意回来，我随时欢迎。

心怡，你把我的房子和车都处理了吧？还有账户上的存款，分成三份，一份给小陈爸妈，一份留在我的账户上作为我的生活开销，还有一份加上我在你们公司的股对分红。

0: 继续补偿因为贪图污染而受损害的家庭。
1: 真的想好了吗？
0: 我已经想好了，公司账户上的钱分给公司的员工和钢厂的工人，每个人多发2个月的工资，工人的房租交到年底，剩下的供货商的欠款先还一部分，还有银行的贷款利息，然后申请破产。

0: 我从小在这条街上长大，十几年了，没怎么变。那烧烤摊之前在那儿，那旁边有一个200多斤的胖大哥，每天骑三轮车卖卤味儿，下午5点准时出摊，记得吧？
1: 记得。以前我跟小陈去吃过，我记得小陈是爱吃卤鸭舌，你爱吃鸡大腿。
0: 他们家那鸡腿我也没少偷。
1: 你小时候干过这么多的好干事儿？
0: 我以为人家不知道，后来发现啊，人家都知道，就是不说而已。出来之后就再也没见过他了。后来一打听，说是熬卤味的时候突发脑溢血，人就没了。还好走的时候没什么痛苦，挺好。
1: 哎，那个店门口以前有一个老婆婆，推着车卖甜粥。我带你跟小陈去喝过，你还记得吗？
0: 记得。其实小陈不爱喝甜粥，他喜欢皮蛋瘦肉粥。
1: 但是那是我这辈子喝过最好喝的甜粥。不过前几天那个婆婆也去世了。哎，这么多年过去了，这条街变了，再也找不到小时候的那种感觉。
0: 有生就有死，活着挺难的，但是活着挺好。
2: 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

0: 承担了不失责。
1: 看来他把那个
2: 不失责的责任拖的，他吃松一下，是咋回事了？
0: 承担了不失责。
1: 快点，站着干嘛呢？
3: 哎，快！
2: 对，哎，你们几个快点，我全都湿了。
0: 长夜里。

0: 你起来了，你餐桌上有蜂蜜水解酒的。
1: 你不是说你不做饭吗？
0: 我这不是也得学点新技能吗？
1: 煎蛋啊，
2: 这也是厨艺好吧。我跟你说啊，什么上市啊钢厂啊都不重要，你开心最重要。对了，你爸昨天非常正式的跟我联系了一下。
1: 他跟你说什么？
2: 希望咱俩赶紧要孩子，他怕你年龄大了会有危险。
1: 那你怎么想？
2: 我觉得说的对啊，所以从今天起啊，一滴酒都不许喝了。
3: 这宽姐也真是的，死犟，认个罪怎么了啊？又不能掉块肉。现在倒好，眼看着什么都没了，看他以后怎么办？你说他这劲儿像谁啊？要我说就像你，犟得要死。你干嘛去？
4: 送点东西。
3: 我看我看我。
4: 没什么呀，没事，就是一
3: 个药。松手。
4: 干嘛？
3: 我让你松手。
4: 干嘛呀？没东西，我真没啥。
3: 你松手。
4: 你让人看见了。你拿过来你。
3: 你可真行，这是我看见了啊。我也没看见呢，拿走了是吧？声都不吭一声就拿走了是吧？
4: 困难需要钱，我给他送过去。
3: 主任，我和倩倩不是你的家人，你就有那么一个女儿是不是？倩倩那么小，你不管她了是不是？
4: 倩倩是小，我管她。这些钱本来就是她给的，咱没花一分钱，不也就过来了吗？
3: 你别把我说的见死不救似的。她管姐要是真有一天让要饭要到我门上。我收留他，他现在呢？他有家，他有老公，他有车，他要你管吗？瘦死的骆驼还比马大呢，他比你强一百倍。
4: 话不是那么讲的。
3: 心里只有你大女儿，你有我们吗？
4: 哎呀，别介，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刚才不是说了吗？这孩子从小就犟，他从小就没人照顾，我也没管过他，他现在遇到那么大的问题，他开不了口啊。
3: 小人。我不是为了我啊，我是为了倩倩，我为了我们的女儿。
4: 我知道，你知道吗？我是个当爹的，这时候我不帮他，我心里面能过去吗？
3: 我不管，
4: 给我吧，
3: 我不管，我不管。小人，我告诉你啊，你今天要是真走了，我就跟你离婚。小人，
4: 我送你就回来。回来再说。来，让你的没劲，我就要刚才。你要是不把气开掉，我对客户的违约金谁来补偿？
5: 你这身上那么多官司，欠我的钱到底能不能还上？
4: 利息我不要。

0: 你们干嘛呢？
1: 钥匙还不了，
0: 让开！
1: 那你公司的大楼，你
0: 让开
1: 也行啊！
0: 你干什么呢？
1: 徐总，我们公司急等着用钱，我们可耗不起啊！您能不能把200000提前跟我说付了呀？
0: 徐总，别走好吗？徐总，
2: 爸，看您这么窝囊，我还真想过，要不要再换一个爸。但每到这时候，我都会安慰自己，衣裳破了可以换，但爸不能换呀。没办法，我就摊上这么一个爸，再不亲也是爸，没有您就没有我。以前您在我眼里确实是一个混蛋，但今天您在我眼里就是一个英雄。
3: 自打你出生那天开始，我就一直想着做一个好爸爸。
2: 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存折您收着。哎，
3: 这是你的钱，你都拿着。
2: 钱给您了就是您的，听我的，别跟我争，收好。
3: 那行，你就在这停吧，我走两步回去啊。

0: 你别再催你女婿了，还有不生孩子。
1: 我是觉得你这个年龄吧，应该有个孩子了，是吧？
0: 我再想想吧。
1: 哎，这是去火的药啊，我给你放在这儿，你现在也忙，事儿多，有空。

0: 家里边你不用管你啊，倩倩他妈那种就是再哭再闹天翻地覆了，我一个人来承担，大不了吵起来他帮我赶出来。
1: 手上有点钱，踏踏实实过安稳的日子不好吗？
0: 为什么非要图大？为什么非要野心这么高呢？
1: 王权知道你出了事，
0: 他要是敢过来，我今天就跟他拼命。
2: 可是做生意那点心思都使家里人身上了，是不是每个月给我们全家的肉疼，想一次性要回去？
0: 我们俩的父母之情是血浓于水的，远不是这些个俗气的金钱他能够代替的。我是你亲爹，我不是你后爹。
3: 你能不能换换样啊？那女的走远了。
4: 哎，老大，老大，
5: 哎，来了。那咱先不，先等会儿，等会儿，快快，先
4: 行了，行了，行了，
3: 下一条，
4: 下一步，怎么没完没了的？
5: 等一只好使的手还怎么办？
4: 咱把它脚再洗了啊！
5: 好，
4: 来来来，慢点啊，来。

0: 哎呦，我的天哪！我天哪，真够没心没肺的，还长恨性呢。来，掉个头，哎，来，放那边啊！
1: 一到新涮涮的时候，它可高兴了，
0: 是不是？哎，哟呵，
1: 来的真是时候啊！
2: 我来看看行不行？
0: 刚才我怎么说来着？啊，早知道给他洗澡啊！
1: 洗澡也来得及，现在洗，脱了现在洗，
0: 来来来，
1: 哎，
0: 那你们先洗，我先出去。
1: 别别别别别，我给你开玩笑呢。啊，
0: 好了，哎，别啊了，没那么热，你看看看，嗯，不热吧？哎，哎，
1: 哎呦，这脚这股味儿，一股牛棚味儿。
0: 黑老大，你一提牛棚这事儿啊，我突然间想起来了，那年怎么就给你关牛棚里头去了？
1: 问你呢，这辈子谁对你最好
0: 没有啊，嘿，
1: 你有没有良心呢你啊？嗯啊，我对啊，这我这脚洗的就直了。
0: 就他对你好啊？啊，哦，我也对你好啊。哎
1: 呦，你看脑子还不算糊涂。
0: 行，
1: 哎，小军，帮个忙，把那个脚布给我。哎，
0: 我再问你啊，这世界上你最恨谁？嗯。恨谁啊？
1: 你看，你真是有良心，谁都不恨是吧？
0: 是谁都不恨吗？还是说把那个恨的事儿都已经忘了啊？哎，行，老东西，哎
2: 呦，没有恨了，你还能多活些日子。
0: 子雪，你说这老东西。这辈子最在乎什么吗？
1: 什么？自己说。哎，说不了。
3: 自己说。
0: 最在乎什么？
1: 哎呀妈呀！我替你说吧，一个字儿，钱。
0: 哎呦，咧着大嘴乐，
1: 提这字笑的是最好看。
0: 这回倒闭了，咱得赔多少钱，知道吗？
1: 知道吗？
3: 啊？要写字儿啊？
1: 要写呀。
0: 有有有，我给你拿，我给你拿啊！哎呦，这给你厉害了。现在还会算算数了呢，你写写我看看。
1: 哎，什么玩意？别费劲了，你不用算了，我告诉你，现在咱们这老哥几个一分不剩了。
0: 哎，老大，你别说。你这么一整啊，我突然间想到，咱们那会儿出国进钢的时候，还是觉得那时候的时光啊，真的好。哎，
1: 一说去北边，我还真怪对不住大伙的，有点太不稳重了。听了个信儿，带着大伙就去了。哎呀，遭了多少罪就不说了，最后还把人小徐给扔了那儿，真够不仗义的。
0: 哎，我问问你啊，如果现在是郭启东在这儿，你们说说，他还能跟咱四个挤一

0: 我们相知、相遇、相交，这都是缘分，是天大的缘分呢。
1: 公司赚了不老少钱，我的生意里边有你一份，都替你攒着呢。你一出来，我全给你。
0: 这个钱是我为你辛辛苦苦攒的。
2: 裘医生现在就在医院躺着呢，你难道就想这样一辈子这么无力地面对他？你良心也是会被毁的。

0: 呦，怎么了这是？嗯啊，别的，听话。这玩意儿
1: 又怎么还抹眼泪了呢？
2: 病人脆弱，
1: 是不是？哎呦，没事，不，
2: 放心，
1: 放心。哎呦，
3: 不，那咱不跟他一块儿去啊。
4: 都只是时间的一段，余生是
3: 哎呀，好好养。

0: 啊，老兄弟，想好了，我把地方都给你想好了，你就去老冯那儿，哎，颐养天年，到时候啊，树小许年轻，让他给咱们养老送终，你觉得怎么样？
1: 真是高兴了。
0: 以后就别再惦着钱了，往远看，啊，多少钱是够啊？傻兄弟啊，躺到床上全是零。

0: 抗争呢，他就是耗着。可是咱们的钢厂耗得起吗？
1: 我一直在当缩头乌龟，一直在躲。我在躲什么呢？
0: 人要是太自私了，对别人也是一种伤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真修，话家常，心相近。
7: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6: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8: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6: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1: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6: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9: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6: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10: 谢谢。
6: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1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2: 他们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13: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1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1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16: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0: 泪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徐总，工人们有的走有的留，还有的人急三火四的正往这儿赶呢，想找你当面理论。
2: 我很想像上次在东北一样，很快就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结果，可是我低估了事情严重性，也高估了自己的能力，是我对不住大伙儿。我在这里真诚地跟大家说一句，对不起。

0: 多亏您的投资，我跟杰克才能创立这个互联网销售平台，把进口和出口形成一条龙服务。这几年国内很多互联网公司纷纷上市，直接把美国股市抬上了新高。这边是办公区域，那边是会客区。
1: 行啊，小苏，没想到你把这个互联网做得这么大。
0: 这都是您创立的，没有您就没有这一切。我今天还有份礼物要给你。林大姐，哎，我让你准备的。哦，
1: 不客气。
0: 徐总，这是公司一直以来的盈利收入，您看看。
1: 2000万。还不少啊。小苏，哎，这个钱你拿回去吧。
0: 为什么？
1: 把它继续投入到公司经营，我重新给你们拟定一份股份制合同，我占40%，你们占60%。
0: 徐总，这
1: 拿着。
0: 徐总，公司成立到现在为止，所有钱都是您出的，您现在这个决定是要把公司
1: 多余的话不用说了，我已经决定好了，回头会让律师找你们重新谈。
0: 徐总，
1: 小苏，现在时代变了，你们就是未来的希望，希望在任何时候都值得被呵护。我觉得这是我做的最正确的一次决定，我为这个决定感到骄傲。

0: 被告人葛启东，你对公诉人陈述的你的犯罪事实提出了发表补充意见的要求，现在法庭允许你发言。
1: 我收回我之前的认罪决定。尊敬的审判长，由于我和许半夏、裘必正等人的私人恩怨，所以我有意报复，承认了并不存在的犯罪事实，请审判长和各位审判员原谅，我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
0: 根据刑诉法的相关规定，被告人有最后陈述的权利。被告人许半夏、武建设、冯玉、裘必正、郭启东，你们还有什么要向法庭陈述的？
2: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感谢法庭给予我们最后陈述的机会。现在由我代表五名被告人来发表最后的陈述。1996年的冬天，

我们五个人登上了去北边的火车。出发之前，我们先详细地了解了当时的各种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办事流程，然后从

我们走的每一步也都是在遵守当时的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去经营公司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国家的进步，尤其是加入 WTO 之后，各项法律法规都在不断的完善和规范，我们也过了那个摸索过河的时期。但是我们这一代大部分的商人都是沿着这条路走过来的，我们可以被审判，但不可以被误判。我们恳请在对我们审判和清算的同时，也能给予我们回望过去的机会，反思做过的事，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弥补过去的错误与不足，能清楚地知道自己从何处来，将会去向何处。我们愿意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时代发展的一份子，也希望能够给予我们一个弥补错误的机会。我们相信法庭会给予我们公平公正的审判，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许半夏、武建设、裘必正、冯玉、郭启东的走私事实认定，但是基于部分所发生行为是发生在新修订的反走私法颁布之前，因此不计入犯罪事实。同时，对于被告人在新修订的反走私法颁布之后的走私行为，因被告人无主观意愿犯罪，对被告人处以罚款600万元。

0: 徐总，
1: 经常啊，沈二刚在拍卖时是有着不得随意损毁和变卖设备的条款。在吴总和您的钢厂合并时，如果您对这些条款是知情的，那就必须做好公司被清算和破产的准备，最好的结果也是被缴巨额罚款。如果您不知情，那么您就得说服吴总，让他承担相应的欺诈责任。目前就只有这两种可能性，您必须选一种。
2: 徐总，您不能选择第一种方案，成功必定会有牺牲的，这样公司也能全盘皆获。

0: 认罪，争取良好的认罪态度，以高额罚款结束，这样公司可以继续回归正轨，继续启动上市计划。
1: 二是牺牲吴建设，让他扛下侵吞国有资产的所有罪名，这样你就可以免除罪责。
2: 当年苏联人为了保卫斯大林格勒，付出了多惨痛的代价，11个集团军，120个师啊，在严寒之下苦苦坚守了7个月，最后损失了200万人，终于把德国人挡在了门外，赢下了卫国战争的胜利，就成了二战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了。吴总，我的意思是，任何的胜利都要有牺牲作为代价。吴总，如果徐总代表公司认了这个罪，那公司的未来就会很艰难。再说在钢厂合并的时候，您也是有所隐瞒的吧？其实归根结底，您这罪不是替徐半夏认的，您是为了公司认的呀，您是为了自己认的。您看，您在公司占25%的股份，
3: 公司活了再加上一上市，您的股份还在啊，钱生钱啊。
2: 相反，要公司完了，您这就是叫花子搬家，一无所有了。
1: 吴总，
2: 您如果还有什么条件，您就提，徐总一定会答应的。
4: 是徐半夏让你来的？
2: 这是我自己的意思，我也是为了公司着想。
4: 哎，
3: 哎呦，吴总，
5: 你算什么东西？竟然叫我怎么做事？今天别说是你，就是徐半夏来了，我照样不客气，滚！
3: 吴总，您再考虑一下，我们真的是
5: 滚！滚！
0: 我记得是1998年，财政部对100家重点国有企业1997到1998年的年度会计报表进行了抽查，结果是80%的企业存在资产不实和虚列利润的情况。这是一个让人绝望的现实。
6: 去年在最难的时候，有50%以上的企业都经历了资金短缺、销售不畅的情况，能够坚持下来、能够活下来的都不容易啊。
0: 我们的国有企业需要以财务报表作假的方式来掩盖现实的窘境。为了实现国有经济的结构调整，国家推进了投资和产权主体的多元化举措，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拓宽了空间。
7: 接下来省里要改革，要把沈二刚承包出去，这一次是公开竞标，机会人人平等。
0: 我们的目标非常清晰，引导民营企业加强内部管理，规范治理结构，加快技术创新，逐步向现代企业制度方向迈进。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个人都感到改革向深度推进的艰巨，同时又对这场变革充满了亢奋与迷茫，模糊又矛盾。
8: 哎，你们有没有想过咱办一个自己的钢厂，就没有想过咱们从一个卖废钢的变成炼钢的？我觉得这就是个机会。
9: 沈二刚的拍卖势在必行，这是咱们国家体制改革标志性的事件，你可以找人合作吗？啊，
10: 咱们大家再合作一把，把沈二刚拿下，让我们成为啊真正的合作伙伴。
11: 钢厂这事儿还真不是钱多钱少怎么分配，如果你们觉得只要有

0: 律师怎么说？
1: 律师说，如果官司没完没了的打下去，风险会越来越大，这样耗下去对大家都没好处，所以给了我两个选项，一是选择。

0: 钱，这钢厂就能办的。这事儿，我觉得是大家想简单了。
1: 当时我们的部分企业产品陈旧，人浮于事，包袱沉重。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寻求多样化的发展是必然。沈二刚是这样，很多像沈二刚这样的企业都是这样。早改早主动，晚改就被动，不改没有出路。
2: 吴总，这问题的确很多。
3: 哎呀，挺好个厂子，关键是管理的问题。这是企业，钢厂是企业，企业就得经营，经营你懂吗？哎，你办过企业吗？
4: 我还是劝你跟武建设他们合作，你们强强联手把沈二刚办好，这不是一个更实际的事情吗？
1: 但是由于还没有形成全国性法制化改革方案，于是就出现了数十种产权量化出让的手法。这些手法没有统一的法治依据，也没有统一的监管措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难免会犯错，难免会出现问题。但是好在我们能够及时的发现问题，这才有了现在国民经济快速的发展。如今我们这一代人都老了，我们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也为年轻人留下了前车之鉴。我们没有及时改正的错误，他们会不断的弥补修正，让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富强，让我们的国民经济保持快速健康的发展，这是他们的责任与担当。就像今天你们调查我，理清事实的真相，这是你们的责任与担当，我也一样。如果说因为我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那责任在我，这是我的担当。
5: 哎呀，人呐，躺下的想起来，站着的又不想躺下，窝窝囊囊一辈子，还不如就轰轰烈烈一下子。你自己都忘了吧，为了我们，你小子一口气儿喝了那么多白酒，太难忍了。可是现在呀，面临的问题是抗争还是妥协？
6: 二哥，
5: 二哥，行了行了行了，啊！你现在又出不了什么主意了。抗争呢，它就是耗着。可是，咱们的钢厂耗得起吗？要是妥协呢？就是认罪，认了罪就能轻判。可是谁去认这个罪呢？

0: 徐总，能告诉我您最后的决定吗？我马上要做应对方案了。
1: 最近我看了一些法律的书，也研究了国企改制的很多案例。我跟吴总的钢厂合并时，确实不知道钢厂的设备不能随意损毁和变卖，我还是觉得我没有罪，所以我的原则不会变，我不选择认罪。至于你们提出的第二。

0: 二个方案，我开不了这个口。我认识吴总之前，就是一个收费缸的。没有他，我不会有今天。我可以说是踩着他的脚印走到现在的，虽说我如今已经超越了他，走在了他的前面。难道这就能让我丢下他吗？没有人可以永远一辈子走在别人的前面，总会有被甩下的时候。
1: 徐总，我了解您的为人啊，我也知道这样做很不仗义。您也不止一次说过，这个公司不是您一个人的，是大家的心血。
2: 但在商言商啊，您还是要考虑一下公司长远的发展，毕竟还有那么多公司的职员、钢厂工人的饭碗呢。
1: 吴老大牺牲了自己，保全了整个公司，不敢说是流芳百世，那至少所有人都会感激他，他最终也会理解您的。
0: 我和吴总、裘总，我们几个人争抢了这么多年，我们得到了很多，但失去的更多。我们几个互相算计，互相出卖，为了做点生意，撞得头破血流，最终什么也没捞着。现在想想，我挺怀念我们一起拼命生存的样子。他们还是挺可爱的一群人。虽说伤人重利轻别离，但我不想做一个再伤言伤的商人。我还是选择做一个重情义的商人。我要对得起武建设。慢慢长夜里。

0: 说太好了，你哪儿人啊？
1: 我东北那嘎达呀。
0: 那嘎达的，哎呀，太好了，说的。
1: 拜拜拜拜。
2: 来来来来，小姐，我跟你说，
3: 那我必须行了。
2: 海霞，你知道吗？未来你会办一个大公司，还要上市吗？
4: 真的假的？
2: 你知道，未来你还会因为走私罪被起诉吗？
4: 大哥，你别吓唬我啊！
5: 北边那儿虽然好，遍地是黄金，我建议你还是别去了。
4: 放心，如果出了事儿，我会自己扛着。再说了，您是我们大哥，有您在，我们踏实。您一定会管我们的。
5: 老婆，请原谅我做了这样的决定。这些日子里，其实我一直都睡不着，也睡不稳。想来想去，这个决定对得起任何人，却唯独最对不起你。

过去这么多年，我一直忙着在外打拼，我们常年分隔两地。如果没有你的话，这个家恐怕早已散了。现在到了该享福的时候，我却还是不能陪着你，陪着孩子们。我武建社做了其他人半辈子的老大哥，却是如此愧对于你，愧对于孩子们。我知道这个决定或许你们无法理解，但我希望我武建社以后还是那个能让你尊重的丈夫，让孩子们骄傲的父亲。这一别也许一年两年，但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珍重。

0: 吴总，
1: 我明天就去自首。我活了大半辈子，除了家人，我就跟这些钢铁最亲了。其实我一直在想，是什么让你一步一步的走到现在？我没有想明白。后来想，又是什么让我一步一步的走到现在？还是没大想明白。你要是问我，当初咱们一起去北边的时候，我会不会想到今天？我还真想不到。我刚认识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是一个爽快、热情、有些仗义、一门心思想挣钱、将来可能是会干点事儿的女孩。没想到你能成为企业家，还这么厉害。
2: 我承认，当初升二钢竞标的时候，我一部分是为了生意，还有一部分是跟你较劲。
1: 我明知道哪些设备有问题，哪些条款不合适，但我还是把合同签了。后来当我要把它过给你的时候，这些问题我都没说，我是不敢说，说了咱们就合不成了。我一直在当缩头乌龟，一直在躲。我在躲什么呢？人要是太自私了，对别人也是一种伤害。就像是卖苹果的，把烂的一小块放在下面，看不见，就全卖了。那迟早还会烂的呀。就像我自己的那些烂账，早认早解决，否则就会更烂了。

说白了是不敢面对，现在我清楚了。 不需要烂账。

0: 许白虾，给大哥个面子，等我出来那天来接我。
1: 再怎么说，我也是个当老大哥的呀，干脆这个生意啊，大伙一块儿做。小许，你要非要去的话，就从我的份额里给你拨出5000吨，不就完了吗？
0: 大家损失的钱由我来补，你一个人在这儿，这多不安全呐！
1: 小许啊，你能不能也来入一股？咱们大家再合作一把，在这些人当中，我的心眼啊，还是偏向你的。

0: 你说你人缘有多差吧？啊！我们要不来，都没人来看你。老大，当年那事儿是我干的，理所应当，也应该我去认罪。 小陈已经走了，这么多年，你也一直在给那些受害者赔偿，做的已经够多了，现在应该轮到我了。
1: 以前我一直认为，有些事情随着时间都会过去的。 但其实是过不去的，那一大片大片黑色的油，已经渗进了我的心里，怎么擦也擦不掉。一味的补偿，也没有办法让我这么心安理得的生活。我还是要面对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就当给自己一个交代吧。
0: 多年，每次都听你的，什么都听你的，但这一次，我也得对过去有个交代。我陪你一起去。
2: 来份糖炒栗子，
3: 好嘞，
2: 小心烫啊！
3: 多少钱啊？
2: 五块，给五块。哎呀，好嘞，慢走。
4: 拿着。你是不是觉得我特折腾啊？那怎么办？我就娶了一个爱折腾的老婆，我得认命。哎，你还记得吗？曾经在咱们最难的时候，觉得天都要塌下来，然后咱俩相互打气，说春天会来。 现在也一样。
2: 有空的时候，帮我去看看我爸。

放心吧。

0: 首先，谢谢大家陪我经历了这么多。今天公司终于重回正轨，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很多人都会认为现在会是上市的最佳时机。但是在我心里，我觉得还不是时候。
1: 徐总，是不是又有什么变故？是良心的不安。那年我为了建堆场和码头，选中了一片滩涂，但是最终。 是以不正当的方式拿下来的。那时候我还年轻，不知道命运所有的馈赠，早已在暗中标下了价格。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是我的内心一直受到强烈的谴责。 我需要给因此而受到伤害的每一个家庭一个真诚的道歉，给自己一次忏悔的机会。公司未来要上市，我不希望因为我的过错而让公司的未来对社会。 产生不良的影响，我觉得不管是个人、公司，还是一个大的企业，都要敢于承担责任，更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这样才能对他人和整个社会负责任。 才会创造出更美好的未来。

现在想起来，我堆雪人好像是上辈子的事儿。从前那个堆雪人的小孩，无惧无畏，星辰生花，星火燃烧。他烧光了所有的枯草，疯狂的梦想，野蛮生长。他相信未来一天，他的梦想总会实现。后来，小孩慢慢的长大了，他的梦想实现了。但是，他曾经做过的一些事，留下了伤痛的痕迹。他以为自己能像从前一样逃离，但走遍世界，他却发现无处可逃，坠入深渊，不得往生。

现在小孩不仅长大了，他也成长了，他把过去折叠起来，收藏到记忆里。如果人生有可能胜利的话，并不是我们打赢了时间，而是我们终于和记忆和解了，把所有遗憾折叠起来收好，无妄想，也不再感到痛苦。就在这一刻，他终于可以坦然地面对当下，坦然地面对未来。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他们 Ausla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3: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务系统如何为？
7: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6: 是。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刚才吃过了吗？
1: 刚才在船上都吐了。
0: 那
2: 爸爸为什么要来这儿？我家不是挺好的？
0: 支援国家建设。
2: 什么是支援建设？
0: 就是让我们啊，天天有锅巴吃。
2: 那挺好的。
0: 到了，阿丽啊，快叫门，要有礼貌啊。
2: 有人吗？
0: 这是你自己的家，你爸妈在里面，别光叫门不叫人呐。
2: 爸，我是阿丽，还有阿奶。爸，开开门。
0: 长生啊。
3: 您是何家老奶奶
0: 啊？
3: 常胜叔和美星婶去保健院了，美星婶要生宝宝，我妈让我在这等您。
4: 这个是常胜叔让我交给您的。
0: 哦。哎呦，你看看，你爸给你留的，快拿着。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啊？
4: 张秋芳。
0: 秋芳，带我们去保健院好吗？

0: 妈，
1: 奶奶来了。
2: 妈，舅舅来了。
3: 母亲在里头啊。
2: 说话就要生了。哎，快把东西放这儿，来来，过来。
3: 阿丽啊，在家老惦记着你爸，见面怎么不叫人呢？快叫呀！
1: 都长这么高了。
4: 爸。
2: 哎。哎，嘉文，叫奶奶。
3: 有我来，奶奶抱。
2: 奶奶抱一下啊。
3: 哎呀，嘉文啊。
2: 不知道叫奶奶啊啊。妈，找人看过了。啊。这回啊，一准是儿子。
3: 真的。太好了，
2: 妈，你们别在这儿等了，钥匙，
3: 不用不用，
2: 你带老大了，
3: 一起等。
5: 唐主任，

0: 我知道你发愁什么，你不就是为了常胜和美心发愁吗？我的预感百分之百准确，他前面都生了俩丫头片子了，这次保准生男孩。他和常胜有这命吗？啊，从江都到淮南，我可一直盯着呢，这小子就没有这样的本事。
1: 有美心家属，
2: 我是。
1: 小妹，
2: 啊！
3: 嗨，常胜，一样，男女都一样。
2: 这都第三个丫头了。
4: 我爸咋了？
3: 没咋。

0: 美心，喝点吧，月子做不好，姥姥要受罪的。你看，长盛托人去弄来了红糖。现在这年头，红糖多难弄呢。来，他心里有你的，喝吧。
1: 要是心里有我，怎么到现在都不回来？
0: 说是单位里有什么事儿。
1: 我知道他对我有意见，我知道他想生男孩，我也想啊，可我就没这个命。
0: 呀，照理说啊，现在生男生女都一样，毛主席都说了，妇女能顶半边天。要怪啊，就怪我。我要像别人那样秃噜秃噜三个五个光头生出来，怕谁呀？长盛也是心里寂寞，我们家里四个女的，就他一个光头。行了，不说了啊，快喝吧。
2: 恭喜啊！
3: 恭喜啥呀？嗯，恭喜我有三个丫头啊！
2: 哎呀，你怎么现在还是这种思想呢？
3: 可你说我背井离乡来到这个地儿，家里没个男孩，这咋顶门立户啊？
2: 我个人认为啊，这个人啊，到了一定的年纪，得认命。你嫂子不走得早吗？我就咔嚓一下。我就断了这念想了，我的命，他就这样。

0: 你还知道回来？你看咱们闺女多懂事啊，不哭不闹的。说了没力气哭了。
1: 那是大人饿的，下的奶不够孩子吃的。哎，你看。
2: 明天我再去高点馓子，泡着给你吃。你联系学校了没有啊？家里得读书。
0: 联系了，都办好了。你就在家好好做你的月子，什么事你都不用管啊。
2: 何长生，你给我听好了啊！不要以为我生了丫头，你就给我挂着个脸，快活。 咱们可是生产合作社，我不是独家经营，知道吧？
1: 合作社，知道。

0: 尝尝。哎，要帮忙不？啊，不用不用。哎呀，
1: 老何啊，你这个速度不快呀！啊，这个羊蹄兔皮都点了，猪鬃什么时候点啊？午饭前能不能入库啊？我抓点紧应该没问题。
2: 这个快可以啊，得保证质量。这玩意儿就像生孩子一样，是吧？你光多不行啊，你得有个小子能接咱们这班儿啊。哎，对，听说又生了一个丫头啊？
3: 对，丫头。哎，
2: 恭喜啊！哎呀，又生个丫头啊？
3: 第几个了？
2: 这三个，
3: 这第几个？
2: 三个。
4: 坐坐坐坐，
3: 这可太有本事，
2: 刚进来。
5: 三个，六六，你秃噜猪毛呢？哎呀，
6: 怪我，哎呀，我忘了跟您说，我。
5: 让我们欢迎新同学。 吴佳丽同学，你自我介绍一下。
7: 打一套拳行吗？
5: 也行。

0: 让开！
1: 上午打的那拳看着很厉害呀，
0: 你管得着吗？
1: 你哪个山头的？
0: 我数到三，你要是再不让开，我就不客气了。
1: 哎呦，那我来帮你数，一，啊！快来帮忙啊！快来！我跟你没完！
0: 草包一个。
2: 是佳丽吗？帮我拿一下尿布。
0: 哦，好。

0: 佳丽，拿好了没有啊？
1: 妈，我回来了。
2: 啊，回来了。嗯。哎呀呀，爸爸回来了。哎，怎么了？嗯。愁眉苦脸的，单位不顺心啊？
1: 你说咱这大老乡还是同乡吗？
3: 妈，你说，就那点陈芝麻烂谷子事儿，他怎么就？这人真是的，
2: 嗨，我们两家结的仇啊，又不是一天两天。
1: 他今天又取消了，说咱们家没儿子。
2: 阿丽啊，你爸回来了，摆桌子吃饭。
4: 嗯，菜这个汤里一点油性子都没有。这几年国家困难。熬吧，早晚会好起来的。回头我再想想办法，找找朱老大，看看能不能再搞点馓子啊，搞两张肉票什么的。
2: 哎，对了，我今天啊，我炸了油滋了。
4: 嗯，
2: 家里快去拿来。去啊。
4: 嗯。

0: 没有啊，哪有油渍了？
1: 兴许是让耗子给吃了吧。
2: 哎呦呦，瞧我这记性，你今天忘炸了，明天再炸啊。
3: 妈，用什么炸呀？统共就那么点猪皮。还不说，以后你要偷吃啊，嘴抹抹干净，搁着桌子都能闻到味儿。
4: 我没偷吃，我就是不小心看到了，没忍住，
3: 然后就放自己嘴里了，那就叫偷吃。
4: 不叫偷。
1: 那不叫偷是什么呀？那是给你妈补身子的，快给你妈道歉。
4: 我错哪了？新社会人人平等，为什么咱们家东西都紧着妈吃，我们就不能吃？地主阶级才搞特殊。
1: 你怎么说话呢你？你是不是倒打呢你啊？
3: 行了行了，吃了就吃了。尝尝，你别在外面吃了气啊，回来撒啊。
2: 多少说两句啊。

0: 少放点。你妈呀，这不是搞特殊。
1: 馓子是她吃，豆腐乳是她吃，油刺辣是她吃，唯一的鸡蛋也是她吃。我们就只能吃咸菜、面糊、窝头、酱油汤。凭啥？
0: 凭她给你生了妹妹，凭她对家里的贡献。你知道生孩子多辛苦吗？一家人呐、啊，要团结啊。
1: 那爸也不团结。来的那天生了妹妹就不高兴。
0: 你爸呀有自己的烦恼。
1: 什么烦恼？我就是想要个儿子嘛。
0: 你人小鬼大呀，你长大了什么都知道了。
1: 那我得多吃点才能快点长大，现在老是吃不饱。
0: 哎，过两天来给你做个小灶怎么样？
1: 好，我去跟妈道歉。
0: 嗯，
1: 妈，我给您道歉。
2: 你看，孩子知道道歉了，你这当妈妈的大人大量啊！这按理说今天呢，我也有不对的地儿，哈。
3: 何佳丽，你知道来道歉，知错就改。是个聪明丫头，你是个女孩儿，女孩要有女孩子的样子，整天疯疯癫癫的，你又是老大，你得帮着家里干活儿，还要帮着妈妈一起照顾好两个妹妹。
2: 嗯，对，以后啊，你想吃什么你就直接跟爸爸妈妈说，就不能偷吃东西了啊。
1: 知道了。妈，祝您早日给爸生个大胖小子。
3: 这是你教的？
2: 没有啊，你胡说什么呢？
1: 你自己想要个儿子，还说我胡说？哎，谁呀、啊？来了！
3: 谁呀、啊？呦！
4: 凶手呢？
3: 啊？
4: 把凶手交出来！
3: 你说的什么凶手啊？
4: 你文婶，您看看，头都打破了，大出血了，
5: 这笔账必须算清楚了，全是你大孙子干的呀，这才来几天呀，这不活土匪吗？
3: 你说什么呢你？
2: 谁是活土匪啊？

0: 这么难听？
1: 怎么了？
2: 长胜，我儿子让你女儿给打了，
3: 你看看啊，看看，这脑袋都打秃噜皮了。这事儿得给个说法吧？
2: 怎么办？
1: 小李，小李。这是不是你打的？

0: 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1: 对，是我自己。
2: 你别说话，
3: 听见了吗？
2: 听见了没有？推了一把，承认了。
4: 小丽啊，去跟魏明道个歉。
0: 怎么又道歉？
2: 长胜，这可不是道歉的事儿，这事儿说小小说大大。今天我不怕说句咒自己的话，如果我们家魏明这脑袋让你们女儿打坏了怎么办啊？怎么办？我们家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
5: 那个家里有红药水，我看就蹭了一点皮，我给他擦一下吧，消消毒。
2: 没事，这可不是就擦了点皮呀。啊，你表面上是啊，只是打破了皮，可脑袋呢？脑袋有没有打坏？脑袋要是被打坏了，你们谁负得起责？
4: 小丽，道歉。
0: 我没错，他们欺负我，我是自卫反击。
4: 道歉。
0: 对不起。
4: 你态度再诚恳点。
0: 对不起。
4: 去，跟魏明握个手。
5: 来来来，很好了啊。
1: 我可没告状。
4: 你看，这孩子也算是和好了。魏明呢？你个男孩怎么打不过女孩子呢？
2: 我们家魏明，那一直都是三好学生，从来不打打杀杀。这世界上有一种人真可怕，那就是看别人有啊，他自己没有，他真难受啊。
4: 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呢？这都已经道过歉了，还
2: 道歉也不行。
5: 这样这样，我熬了一碗猪油，给魏明补补，好吧？
4: 妈，
5: 魏明，来，猪油给你补补身子啊。啊？
2: 拿着。
5: 好了，
2: 要有什么后遗症，我还得来找你们。
4: 记得把碗拿回来。
6: 这下好了，猪油没了。
4: 罚你晚上就在院子里站着。

0: 来不是答应给你弄小灶吗？
1: 王奶
0: 啊，
1: 这守门宴能吃吗？
0: 苦菜能吃。那阿丽，
1: 这个
0: 一会儿啊，再去找点大姑娘腿儿，还有啊，灰菜，都能吃。

0: 少刷点啊。
1: 好。
2: 妈，这是什么？能吃吗？没见过。
1: 能吃，大补。
3: 大补补。
4: 不错不错。
5: 对呀。
1: 对呀，你看姐姐吃的多好。家里啊，别紧着吃，喝点汤。还行吧。

0: 这都是没用的下脚料拼的，不过质量是没得说。你看，你看这里子，嗯，
1: 行，这样吧，明天呢，我就出船，到那儿我就帮你打听。
0: 行，
1: 但是咱把丑话说到前头，这个东西也不好出手，肉票也不一定好换，啊。
0: 你得耐心等待。哎呀，
1: 不行，我是能等，我老婆等不了，她着急吃肉，她没有肉吃，她就说她心慌，她就说她没力气，身体不好，
0: 她再吃不上肉，她回头把我都能吃了。
1: 好，这样吧，我这儿还有一斤肉票，是帮别人换的，你先拿回去给弟妹应个急，弟妹的身体也要紧啊。哎呀，先拿着吧。
0: 行吧，总好过没有。
2: 怎么还不睡啊？嗯，
0: 哎，猜我漏到什么了？嗯，
2: 什么呀？
0: 人家解开了。啥？不？哦，就一张一斤呢。知足吧，要不是朱老大帮忙，连这也都没有呢。
2: 嗯，
3: 我回头再想想办法，再去弄点儿。你放心，但凡有，肯定紧着你。要不咱们这个生产合作社怎么经营下去啊？你得把地养好了，才能种庄稼。
2: 我你的，种子才重要呢。<笑>
4: 妈，哎，回来了。
2: 哦，
4: 打哪回来呀？
2: 排队，但是人太多了，没弄到。什么呀？肉。哎，
4: 妈，明天早上我上早班，你去兑行吗？
2: 行行行，
5: <笑>
2: 吃肉吧，我去兑。
4: 你这个丫头骗子的，你这是凑什么热闹？
5: 他呀会兑，兑过别的东西。<笑>妈，奶，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0: 哎，请问这肉怎么卖？你家大人呢？一会儿就到，我先来排队。哎，来了来了，肉来了！哎呀，这一天啊，也就头十号吧，能买上肉那就不错了。
1: 是，这怎么办？哎呀，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咱等着哈。哎，
0: 不是同志啊，你怎么出来串工呢？
2: 我排半天了。
0: 看见没有？看啥啊？
1: 你们当这是垫脚的？这是我排队的记号。
3: 你没来之前我就到了，
4: 这不
1: 家里有事回去一趟吗？
0: 懂了吧？
5: 懂什么呀？哎哎，同志，你不能不讲道理呀，你。
6: 我讲的就是理。
0: 这人怎么这样呢？干爹。谢谢。哎，你这里头还有没有肉啊？
7: 半个月以后完了。
0: 小姑娘，你干嘛呢？还不回家？
7: 师傅还有肉吗？你没听到吗？卖完了。您看我瘦的。您
0: 给心情好，行吗？就剩这个了，要吗？你看着我干嘛呀？这也是猪肉啊。
7: 那这怎么算？这个呀。
0: 我还真没算过呢。
7: 要不这样，这次先算2两，记下，下次我来再用另外8两。
0: 这小丫头，行。

0: 都好了。哎呦，这味儿出来了哈！尝
1: 一口。你我不吃，
2: 吃
1: 吧。我不吃。
2: 你看看，这猪这么肥，它尾巴那么小啊！
1: 哎，你还切它干什么呀？你弄点滋味，你就嚼吧嚼吧，你就都吃了就完了呗。
2: 有肉一起吃。
1: 可惜了了啊！这一大早让他去买肉，你拎了这么个玩意儿回来，还把肉票给用了。哎，关键的时候啊，这丫头啊就是不如小子。嗯，小丽。
3: 何家大丫头呀，
4: 汤婶，把早上串钩的肉还给我。
3: 谁串钩了？我早起不给你们讲清楚了吗？那傻丫头怎么听不懂人话？赶紧回去吧。
4: 你不把肉还给我，我就不走了。
3: 哦，还讹上我了？我就不给你怎么了？这是我们汤家的肉。哎呀，我发现你们何家是真有意思。自己家排不上队就算了，还派个小丫头来恶心我。行，我今天就要看看你们能把我怎么着。
5: 妈，爸让我出来看看，他等你端菜等急了。
3: 真不是时候。来了来了。
1: 关键的时候啊，这丫头啊就是不如小子。
6: 丫头，你这辫子真格呀，
4: 割了就送你。
6: 我说的意思是那个太短了也不太好看呀。
4: 我不要好看，我就要短，男孩那样的短头发。
6: 好吧。
0: 小丽，还真是你啊，你做啥妖呢？你大晚上一个人坐这儿干啥呢？这还把头剃成这个样子，我都没认出来你。咋了？谁欺负你了？说话呀。
7: 爸，你是不是觉得丫头特别不顶用啊？
0: 没有啊，我啥时候说过呀？
7: 那你是不是想要个儿子？
0: 你问这干啥？是。我一直想要个男孩，咋了？这男孩跟女孩不一样啊，这男孩吧可以留在家里头，
7: 女孩也可以留在家里。
0: 女孩长大了迟早是要嫁人的啊，嫁人就去别人家里了。
7: 我可以不嫁人。
0: 你净胡说，你哪有女孩子不嫁人的呀？你长大了也要嫁人的。你说一个家里头能没个男孩吗？要是没有男孩，你一家人将来都得受人欺负。
7: 爸，你就把我当成男孩，我比儿子还要厉害，谁要敢欺负咱家我就跟谁干，我保护你，保护我妈，保护奶奶，保护妹妹，行不行？
0: 行。咋把头剃了？
7: 像不像男孩？
0: 像，还挺好看的，挺好看的。自己去剃的。想不想跟我去一个地方？
7: 哪儿？
0: 有好吃的。
7: 娘，
0: 走。

0: 咱别给他都吃完了啊，朋友想来的时候咱们还过来好不好？
1: 好。
0: 你好，你得问你猪呗，看看他同意不同意啊。
2: 使劲吃，多的是。看得出来啊，
0: 嗯，
2: 偏心眼啊你。

0: 最后这花木兰就成了个大将军。哎呦，回来了！
1: 怎么回事啊？六六呢？我看看。
2: 这头上有虱子，索性就给剪短了。啊，慢慢再长吧。哎呦，
1: 都是碎头发，赶紧换衣服去。
2: 美心睡了。
1: 怎么回事啊？哦，
3: 人家想当个男孩，好保护咱们全家。

0: 干嘛呢？我来吧，我自己能行。这水深，掉下去可麻烦了。给我。
1: 那可说好，钓两只，一人一只。
0: 好。
2: 跟谁都不许说，谁说谁就是叛徒。
0: 保证不说。
2: 哎，我到了。
1: 合作愉快。
3: 哥，
4: 你干嘛呢？不回家啊？不回家站这干什么呢？哎，
0: 我眼睛迷了啊！
4: 来来来，我看看。睁开。哎呀，睁开。睁开。

0: 何家的，我家里一起掉的。这个小魔性，来，起来，你看着他，我得抓他去。
1: 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
0: 哎，你别去！
2: 妈，怎么了？怎么了？
0: 都是何家大丫头干的，你看看，把咱小妹的手指头咬成什么样了？
1: 他咬的吗？
0: 哪儿来的，老鳖啊？
3: 我这儿的，
0: 你撒谎，就何家大丫头给你的。哎呦，
1: 鳖，
0: 这可是大补的。
1: 哪儿来的？
0: 早上钓的。
1: 你钓的？
0: 真肉啊！
1: 可不真肉嘛，
0: 有形补形。
1: 补什么形啊？
0: 你这就知道了，吃了就行了。谁呀？敲门呢。我们是市场管理处的，根据群众举报，说你没有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挖社会主义墙角。 走资本主义道路啊！同志，这怎么说的？我们可是劳动人民。
1: 对呀，我们是工人阶级。
2: 对呀。
0: 那你这端的是？
2: 这是什么？
0: 这都是前两天都爬进来的。
2: 哦，就前两天下雨哈。 他从那个门底下那缝里，
0: 同志，他们挖社会主义墙角，这样的坏人一定要抓。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哈，没有这事儿。
1: 是，他说的都没证据。
2: 怎么没证据？人正在这儿呢。
1: 儿子，别怕。

0: 你不去看看美心啊？刚才我们还说给老四起名字的事儿呢。哎呀，
1: 孩子的名你们随便起吧，没心情。
0: 常胜，
2: 这是你儿子，为了逃避审查，公然给我送了两瓶牛奶。
3: 啥？
2: 他想干什么？他想堵我嘴？你以为这样就能蒙混过关吗？
4: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浮华正茂。这还是大家印象中的白沙吗？划着桨板顺着南渡江的源头漂流而下，在和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的交汇处，我们发现了这个藏在陨石坑边的宝藏度假区。
5: 哇，我觉得这边的建筑还蛮有特色的，就是那种又大气又很简约。
6: 这里是新高峰村，采用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这样的创新模式打造的，我也是第一次来。
5: 这一块为什么要叫白沙大院呢？
7: 第一个原因是它的地域的属性，因为我们本身坐落在白沙茶园小镇，依靠着我们的青高峰村这个黎族村落，黎族村落我们把它的名字叫做黎家小院，所以说我们靠近它，我们就叫做白沙大院。第二个属性是它的一个建筑风格的属性，因为我们是独门独院独户的庭院式的酒店，顺理成章我们就叫白沙大院。同时我们也是白沙重点打造的农文旅的综合示范项目，我们的客房有黎族风、青畲风、青铜器风，走，我们带你们去看一下。
5: 好，
6: 您来带着我们。
7: 好。
6: 啊，这是一间套房，王琴快看。
8: 哇塞，很漂亮啊。
6: 对呀，而且这个黎族特色应该说很细，很多细节都有哈，都有体现。
8: 你看地毯上也有，挂毯上也有，然后这个桌子、靠枕、挂饰
6: 一起参观一下啊。哦，楼上还有一个茶室。
8: 对，
6: 房间呢，卧室呢，
7: 这边
8: 查一查，查一查，
6: 看一下啊。这里边的设计也是，很用心，
8: 很用心。我觉得作为黎族自治县，这边黎族的文化元素融合的恰到好处。
7: 是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黎族文化和我们的茶文化一起融合。
6: 看，我们现在来到了白沙大院背后的万亩茶园。哇，
8: 很漂亮。
7: 是的，这里不仅仅是我们茶农的绿色银行，更是我们酒店的灵魂所在。
8: 那我们在这儿能体验到哪些活动吗？
7: 目前最受欢迎的是我们采茶、炒茶，然后品茶。未来的话，我们还在茶园当中，我们建我们的漫步栈道，还有我们的瑜伽平台。不仅如此，我们还创新了我们的茶上，
8: 就是吃的时候会有茶元素进去是吗？
7: 对的。

0: 香甜啊，
1: 而且特别鲜的一个汤。
0: 对，
2: 这道菜的名字叫做茶叶菌菇炖香鸭，
0: 把最重要的三种食材都放进去了。
2: 是的，
1: 而且白沙盛产的是绿茶，我们今天用的就是地地道道的白沙绿茶。
2: 是，不仅如此的话，我们里面还掺杂很多的，因为那个菌菇，我们菌菇的话是我们新高峰村里面宁夏经济一年产出来的新鲜的菌菇，特别重要的食材是我们香。

0: 应该是农户散养的，
1: 所以我觉得这边大概是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循环，
0: 拉近了我们跟农户之间的一个关系，同时也拉动了我们内部的一个经济。
2: 这个汤一看这个火候就炖得特别恰到好处。
3: 对，
4: 录节目的时候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1: 真是非常不错。其实这也是归结于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因为我知道这个驿站就是整个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环岛公路的首个驿站，是不是？
0: 是的，我们依新的高峰村而建，我们沿南渡江而造，后背又是我们的万亩茶园，白沙的最大的 IP 旅游景点。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沿到我们的南渡江边，我们会发展一些水上的项目，
4: 漂流啊，是吧？像我们今天这样，
0: 是
4: 就是漂流了，漂流一路漂流，然后沿着南渡江哈到这儿。
0: 对，是的。
5: 从雨林到茶园，从江畔到漓江，来到这里你就已经住进了风景里。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不一样的白沙。

0: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

0: 中国旅行者阿都计划以沙发客的形式从厄瓜多尔到乌斯怀亚。这一站他们来到了秘鲁的首都利马。不同的借宿家庭生活方式会有哪些差异？
1: 欢迎来信什么意思啊？
0: 第一次与会说中文的女孩建立友谊。逗留两周，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她不得不改变计划。敬请收看《行者睡到世界尽头》系列之《利马之约》。

0: 利马这个城市在去之前就非常的期待，就是它多年来一直都被评为全世界是有美食最多的一个城市。在利马有很多中国人啊，很多日本人的后裔、亚洲人的后裔，所以他们的风味、他们的口味是结合了各个大洲的，混合在一起。
1: 吃不动了，
2: 我们在 Chinatown 吃烧烤。
3: 离开厄瓜多尔，沙发客阿都和朋友土爷直奔利马，他们即将拜访在利马的第一位沙发主凯里。
0: 我们是从 Chiclayo 出来坐了一个夜车，然后到利马的时候就是上午了。其实我们就走到利马的时候，就是给你

0: 的一个最直观的感受是，秘鲁是一个大国。
1: 我们现在要去那个地铁站等那个房东，那个房东让我们在前面地铁站等。
0: 等他接到我之后，我们再跟他去他家的时候才知道，哇，从他家到接我的地方要需要2个多小时，他要先倒那种轻轨，然后再坐公交车，再倒公交车。他们家住的地方是利马的北部。Kenny 呢，他是设计那个冰箱贴的，然后他周末会去摆摊儿什么的。然后他姐就是一个普通的员工，然后他妈妈就是一个退休的老师，但是他在家里会有个店。
1: 这是他们家的文具店。
2: 现在跟着他姐，我们去超市，去市场买肉买菜。
3: 为了回馈凯里一家的善意，土爷再次拿出自己的拿手好菜，西红柿炒鸡蛋。
0: 买完菜之后天就有点黑了，然后也就一两百米的路吧，然后他姐就得打那个突突的车回去。

0: 基本上每到一个家庭就会给他们做一顿中餐。中餐在南美是很出名的，就他们的那个菜系跟我们中餐很像，然后那个而且他们也很喜欢。
1: Rico，
2: Costa Rico， 第四次做是不是？我觉得越来越好。
3: 第十次可以开饭馆，
2: 第十次你就可以开饭馆，然后只做这三个菜。
4: 一顿晚餐打破了陌生人之间尴尬的氛围，大家开始亲切交谈起彼此。
1: My name is
2: Zili
3: C
1: C
2: C
1: C Rojas
3: Rojas
1: Rojas
2: Mi mamá se llama Yu Xiu Zhen
1: Yu Xiu Zhen
2: Xiu
1: Xiu
5: Xiu
2: Zhen
1: Zhen
2: Zhen Yo me llamo Du Ye Ji
1: Du Ye Ji
2: Sí
4: 尽管凯莉仍有些害羞，但是凯莉的妈妈和姐姐与阿多十分投缘。姐姐琪琪主动介绍朋友给阿多认识，并带他们一起游玩。与沙发主一起吃饭、聊天、游玩，这成为阿多每到一个新地方的例行活动。但长时间的借宿旅行让他不再满足于这些，他想要更加深入地参与到新朋友的日常生活中。
0: 第二天晚上，我跟土爷有一次彻夜长谈，就觉得说，应该更深入地去接触当地的人的生活。所以，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尽量的到了一个寄宿家庭之后，就会跟他们一起去做事情。他们本身也很乐意去跟我们去这种接触。所以我们有那天就跟着 Kenny 去摆摊嘛，就是一个在富人区的一个小别墅里面。然后大家就是当地的那些做什么首饰的，还有卖什么衣服的、墨镜的一些货，大家都在那个地方摆在一起。
4: 在这里，沉默寡言的凯莉

0: 于放松下来，展现出
1: 好。然后
2: 刚才卖的也不错，
3: 刚才那个姑娘直接就卖了件衣服，直接就不用试，直接就买了。
4: Penny 那个小孩其实挺有主意的，而且他是那种天天捣鼓自己的东西，设计那个冰箱贴啊，怎么怎么样。然后他因为这个事情，他就没毕业。他妈妈在跟我们聊天的时候，就是前一句还在就是特别的开心啊，后一句就说哎呦，这个 Kenny 到现在大学还没毕业。虽然说他妈就不太懂嘛，他妈就觉得你做这种东西能赚什么钱，但是其实他赚的挺多的，我觉得。
0: 与凯里告别后，二人在利马市区拜访了第二位沙发主，意外得到利马最高级别的沙发客待遇。
5: 欢迎来西，什么意思啊？
0: 体验不同的借宿家庭，从细微的生活中窥见利马的社会现状。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睡到世界尽头》系列之《利马之约》。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7: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8: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6: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9: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0: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6: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1: 妖怪，我来收拾你！
1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1: 是谁在打电话？
1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14: 电工，
15: 你要干啥？
14: 哎呀呀呀呀呀！
1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16: 哇，好想摸一下。
1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现在呢，我们要走路去我们下一个房东那儿。这个房东感觉还挺有钱，因为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地方就是利马市中心的市中心。第二个家庭我们是去的是林塞区，林塞区就是在利马属于一个富人区。我们就一下电梯一过去，看的就是他在地上躺着。我说干嘛呢？地上躺着，他就在那儿拍他女儿拍照。他是一个摄影师，他是一个在利马还是小有名气的一个摄影师，而且他自己有自己的工作室，他的工作室就在他们那个楼的上面。
18: 哇哦，这大哥这房子太豪华了。
19: 哇哇，本尼的。
0: 这位摄影师名叫乔治，阿都和土爷是他们家第一次作为沙发主接待的客人。第一眼，乔治便给阿都留下了深刻印象。让阿都没有想到的是，乔治一家还给了两人此次利马之行最贴心的礼遇。
4: 我们住的是这个小孩迪耶戈的房间，他

0: 他们把床让给我们来睡吧，然后我就特别感动，去的时候他就写了一就打印了一张一个小卡片，还写欢迎来信，还写可能是查错了用汉语，
1: 欢迎来信什么意思？
0: 因为他们家还有两个佣人，就是他家就是一个比较有知识的一个。比较受过良好教育的这样一个家庭。
2: 我刚才说我就说喜欢这本书，然后这个小孩就说路，我把这个书送给你。
3: 虽然是第一次做沙发主，乔治和他的孩子们却没有想象中的拘谨。十岁的迭哥对土爷的摄影设备产生了强烈的好奇。
2: You can try.Open it.
1: Yes.
4: And you can walk.
1: Diego, a Benji lo puedes grabar así.
2: Sí, también.
3: Ajá. 找到了共同话题，乔治也拿出自己宝贵的摄影器材，与土爷交流起摄影心得。
0: 他拿出一个非常贵的一个相机，一个镜头嘛。然后两人就开始不断在切磋，在聊啊，在沟通啊，我觉得特别好。
1: 啊，行，我
5: 好。
1: 哎，米的米贝尼，点兵摄影师，菜鸟摄影师，照了一张照看看。
3: 在分享中，阿杜感受到这户中产家庭和乐融融的氛围。而在之后的一同外出中，乔治还显露出他更加活力和风趣的一面。
1: 他爸老他的儿子也是炫耀酒好喝，他儿子也喝不了，有那个酒的味道，有巧克力的味道，有点甜，很好，就是说不出来。
5: Salud，
0: 这个摄影师家庭就给了我另外的一面，就是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像模范家庭一样其乐融融的感觉，就特别的温馨。
1: 要的跟 Diego，
5: 哈喽 ，para China desde Perú。
3: 从普通家庭到中产家庭。阿杜在这些不同阶层的人的日常生活中看到了利马当地的社会缩影。
0: 借宿旅行最好的地方就在于你可以非常立体非常直观地去看到这个城市里面不一样职业不一样的收入水平的这样的家庭都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状态，而且我非常的感兴趣就是他们对于生活呀，对于金钱呀，对于儿女的教育啊，包括对于他们的工作啊，这样的认识。
3: 与沙发主建立友谊之余，阿都还有幸结识了一位会说中文的当地朋友小雨。
6: 你好，你好，
7: 你好。你好，你好。
1: 我说中文，这么酷，好久没说中文。
6: 你学中文多久？
7: 四年
1: 、然后在中国两年是吧？
0: 小雨是我们是在一个就是学习外语的一个平台上认识的，就是他想学汉语，我想学西语，然后其实我们很早就联系了，我在厄瓜多尔的时候我们俩就认识，就在网上经常会说交流一下西语啊，所以他也一直知道我都在哪，他说你到利马一定要找我，所以我们到利马的时候就找了他。
6: 你的中文名是怎么取的？
7: 我自己，
6: 你自己，
1: 林小雨。
7: 对，因为有一个游戏，你知道吗？飞碟。
0: 他中文说的真的非常好，他在中国石家庄学习了好长时间，而他又给中国的公司工作。然后第一面见面的时候吧，就一见如故吧，然后我们就一起吃饭啊，他就一起带我们玩啊，所以我们在利马玩的好地方都是他带的。
1: 我们吃的这个叫 picarones， 然后。就是我们的面炸然后放糖。二合员
3: 有幸与会说中文的当地朋友会面，建立意想不到的深厚友谊。
8: 中国人吃秘鲁菜，秘鲁人吃中国菜。

0: 时决定离开利马，踏上旅途后情况急转直下。阿杜能否按计划睡到乌斯怀亚？
1: 哇，那个露营真的是终身难忘。
2: 到这个湖边等着日出出来。
0: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睡到世界尽头》系列之《利马之约》。
3: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4: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5: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6: 早上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5: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6: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5: 大哥，你不用管我。
6: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7: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
6: 跟我走，带你赚钱。
5: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6: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子，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5: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6: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5: 行啊，还是大哥行。
8: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0: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5: 还不如要饭呢。
9: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他们蓬头垢面，有着被太阳晒红的皮肤。他们风餐露宿，常常大胆打破常规。你以为他们远离社会是孤独的缔造者，但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的是对新鲜和冒险的渴望。如果你遇上这样的一群人，一群名为行者的人，你是否有勇气跟他们在一起？别受教条的约束，别活在他人对你的期望之中，你需要勇敢放下，重新开始。行者，敬请收看。
0: 曾在中国留学的小雨与阿都一见如故，小雨也将自己的家人介绍给阿都。
10: 微博，写微博como Twitter。
1: 因为他姐夫有一个饭馆在楼下嘛，然后我们还去看了他养的那个酷蚁。酷蚁就是秘鲁的国菜之一，他们家餐馆就是后边就是养的那些。
11: 他刚才说吃这个，这些是公的，母的不吃。
12: 三个要生孩子，
13: 这不三个的
12: 啊，有三个下周一要生孩子。
13: 三个的
14: 啊，该性格的，我们当白的有多少嘛？两白的有多少？
13: 这个对的呀，
11: 需要一个月或者一个半月或两个月就可以长这么大，就可以放到饭馆就可以吃了。他刚才说，如果我们去那个阿里基巴的话，一定要吃库鱼。如果不吃库鱼的话，会当地人会觉得不是很礼貌。
1: 他那个姐夫对特别喜欢做饭，当他知道土爷会做饭，会做西红柿炒鸡蛋，会做这些菜的时候，他就说：“哎，你做给我，我看，我学习学习。”所以我们那时候晚上11点、12点多的时候吧，土爷就开始做饭，然后他也做了一个。

0: 中国人吃秘鲁菜，秘鲁人吃中国菜。
1: 与小雨结下深厚的跨国友谊，这在阿杜的计划之外。正是这些时刻让他对之后的旅程充满期待。第二天恰逢土爷的25岁生日，两人邀请利马的朋友进行了简单的聚会。
2: 土爷很感动啊，特别特别感动。
3: 土爷就是一个，他就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人。然后我觉得对土爷来讲也是个特别特殊的一个生日吧。这些年旅行最吸引我的一定是在路上认识的这些朋友，而不是什么大山大水，那些东西很容易忘，但是交的这些朋友就是我觉得是最宝贵的。
1: 利马的沙发客之旅平淡中带着暖意，但随后一个不好的消息传来。
4: 我刚从阿根廷的大使馆出来，然后被拒签了，他的理由是我们必须得回我们自己的国家申请签证。
1: 此时阿都不得不改变计划，先去秘鲁西南部的小城伊卡，这里有著名的沙漠绿洲瓦卡奇纳，之后前往玻利维亚申请签证。但踏上伊卡的旅程之后，两人始终没有找到新的沙发主接待他们。
5: 我们到了瓦卡奇纳，然后今天晚上没有找到借宿的人家，所以我们就打算一会儿住在旁边那个什么扎营。
3: 那个地儿其实就挺商业化的，然后我们就问问来问去，就觉得哎，有那么一块地儿可以。然后但是呢，前提是早上必须得是7点之前就得走啊，然后我们就在那儿露营。
6: OK， 我就行了。
3: 哇，那个露营真的是终身难忘。土爷没有帐篷，你知道吗？也可以，我带的帐篷是一个双人的帐篷，但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大包，你知道吗？4个包都放在帐篷里面，然后我们有2个大男人睡在那个地儿，又那么热，我的天哪，我就没睡着，我就没睡。
7: 现在是早上几点？快到5点了吧？
8: 5点。
7: 然后我们从那个地方出来了，就到这个湖边等着日出出来。
1: 从利马到伊卡的一路充满了诸多的不确定性，阿都索性顺其自然在这里放松下来。而土爷得知有滑沙项目之后也忘记了疲惫，兴奋起来。
3: 我是不想滑，但是土爷他很想，但是我知道如果我不去滑沙他也不会去，所以我就为了他滑沙我也去滑沙。

0: 因为我以前都是一个人旅行嘛，我觉得你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也不会想去尝试。那么这一次跟土爷去旅行的话，就有的时候我是会好像是被动的妥协哈。
1: 为什么要做这个？
2: 动都不敢动。
0: 但实际上其实还是有很多意外的惊喜，就比如说我以前对吃的是没有什么感觉的，就因为土爷是个吃货，所以这次我在南美之行确实吃到了很多很多就是我意想不到的好吃的地方。
3: 皮特别脆，已经烤得特别脆。
4: 发现旅伴的不同，并坦然接受更好的相处方式，这也是旅行中重要的课题之一。短暂的放松之后，两人继续上路，但一直到达玻利维亚，他们的签证问题依旧没有解决。阿都最终决定提前结束南美之行，然而三个月的旅程让他的心态正在慢慢改变。
0: 我在刚开始这种旅行

0: 状态的时候其实很兴奋，对什么就充满了新鲜感，可是时间一长了就会发现就麻木了，然后就觉得好像也没什么。这次借宿之旅吧，就让我重新的好像一下子又知道了，哦，我为什么上路，为什么在路上。当你得到过那么多人的帮助之后吧，你就会对你自己的生活就会特别容易满足，或者特别容易幸福。
1: 你回来这小酒又倒上了。
0: 就是你生活当中遇到的事儿啊，你认识的人啊，都是老天给你的一个馈赠。
2: Family size. We are family.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1: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2: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0: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3: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4: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0: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5: 哎呀，求你
0: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6: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7: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8: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9: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承其久远。
10: 谢谢。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六年深耕漂泊，
1: 我们呢在海南呢投资了10多亿。
2: 海南的这个氛围越来越好了，
0: 老友越处越铁。
3: 先做跨境电商进入中国市场，再来海南投资建厂，
4: 成本直接下来30%，肉眼直观的。
0: 营商磁力如何引得进、留得住？
5: 海南就是枢纽，
2: 好，营商环境非常的高效、创新、包容，
5: 让内地的产业链、国外的供应链在海南发生化学反应。
0: 政策说到做到，
6: 投资海南，消费海南，
1: 在这个地方生产放大，
0: 企业用脚投票，
6: 一个非常正确的。

0: 的选择。
1: 磁力如何凝聚？潮涌消薄，老友相会。营商磁力看海南如何赋能深耕，步步为营。

0: 从买全球到卖全球，这里不再仅仅是消费品交易展示会，更是观察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感受海南岛自贸港政策红利的重要窗口。这里是开放的新高地，也是中国市场与世界机遇嫁接的好桥梁。欢迎来到海南卫视《步步为营》，这是一档政企民沟通对话、共同推动营商环境优化的节目。我是徐峰。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一些消博会的老朋友，共同来探讨一下消博会的溢出效应如何赋能展商，如何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注入澎湃动力。首先，让我们来邀请的是金润珍珠的周董。消博会已经进行到第六届了，我们的金润珍珠是第几次参展？
1: 连续第六届参展，
0: 满勤哦，
1: 满勤啊，是的。
0: 第六次来到我们的消博会，这一次咱们带来了哪些新品？
1: 第六届是咱们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的首次消博会，以最大的展区展出了我们最完整的产业的形态，不仅有产品端的展示，还有我们的业务的展示，以及新品牌的展示。所以从产品的角度呢，我们有非常多的产品的首发，也是迎合现在消博会的首发经济，就是世界首发、亚太首展、中国首秀。我们这次呢有非常多的全新的设计，既受益于国际自贸港进口增值加工免关税之后的进口的原料，又融合了我们的本地的民族的设计元素。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系列叫做力劈沧海，那个系列的设计是结合海南本地的黎族的黎锦当中象征创世神大力神的符号，做出了一个非常好看的珠宝。
0: 在我们今天的展馆当中是可以说是镇馆之宝，
2: 是的，
0: 就在 C 位呈现。
1: 是的，而且同样的设计我们这次推出了将近100多款，每一个设计都有它各自的主题，有民族主题，有海洋主题，还有海南的主题和自贸港的主题。特别希望通过产品让大家感觉到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海南品牌特别拥抱和特别感恩这样很好的自贸港的时代机遇，也觉得是把中国珍珠产业这一次国际亮相的机会给予我们的消博会的平台。
0: 刚刚您就说到了我们是深耕在海南的企业，当初就是您的父亲父辈是如何来到海南想到去做珍珠的呢？
1: 其实他是90年代初来到了海南，当时海南刚刚完成建省，他来到海南考察之后认为海南有很好的海洋的文化，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基础，包括有很好的文旅经济的发展的前提当时有很多的全国的游客都是来海南去玩嘛，那文旅本身也能带动很多的产业经济，所以当时他在93年选择去投入珍珠这个行业，94年成立了金润珍珠这个品牌。
0: 是什么打动了你，让你放弃了国外的高薪回到海南去继续珍珠的产业发展？
1: 我始终觉得中国的发展是最大的，而且我是发自内心的热爱我们自己经营的这个珍珠这个品类，也觉得基于中国的珍珠的文化它值得被更多人知道。因为当时我出国的时候聊珍珠，很多同学不太了解，我特别想让中国的珍珠品牌能够让全球去知道，所以越在海外有学习的经验，越看过世界，越想让中国的珍珠走向世界。
0: 金润珍珠在海南的发展历程当中，我们的品牌在这里得到了哪些切身的变化？
1: 变化非常多，我觉得就是这边是土生土长，所以深刻地感觉到我们随着海南的不断的知名和更多的机会，我们也在不断的发展。最直接的感受可能真的就是这5年，当提出了国际自贸港的建设，海南的这个氛围越来越好，营商环境非常的高效，非常的直接，各个政府相关的部门高效创新包容而且开放那种态度，我们是非常感同身受的因为我们是首次拿到了进口关税减免的这样的一个政策。
0: 我们未来的布局是什么样的？
1: 这次借消博会我们也邀请了全国超过200个我们加盟实体店的合作伙伴一起共襄盛举，去畅想未来金润珍珠的线下实体店的发展。我们提出了一个目标，就是未来5年会开接近1000家的实体店，通过我们的珠宝精品店去在中国的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优秀的商圈能够去展示珍珠。而且我们也是希望基于海南做很好的珍珠品牌的出海，包括我们提出了一个设计师的品牌、一个高定珠宝的品牌，都是希望能够走出世界的。
3: 周总刚刚提到了两代人的选择，这点我特别有感触。说父辈90年代来了海南，是看中了海南的自然和旅游潜力；而周总呢，放弃了国外的高薪回来，是看中了自贸港的政策和开放平台。两代人的扎根，其实就是海南营商环境一步步优化的缩影。
2: 金润珍珠把李井文化融进珠宝，借自贸港政策进口原料走向世界，这就是萧博会的溢出效应，让本土品牌和国际资源在海南发生化学。

0: 反应。而同样是萧伯慧全琴声的复兴旅文，六年参展早已不是简单亮相，而是与海南深度共振。
1: 我们在前几届的萧伯慧呈现过程中都是以商品这种应届为主，所以这次我们整个的展览通过沉浸式的方式来展现复兴文旅的风采，所以在整个的基地上大家进来就像一片露营的一个地方，包括我们坐的桌子椅子板凳都非常的轻松，体验出这种度假这种轻松的自由的这种状态。
2: 萧伯慧给我们的复兴有没有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转化率，艺术效应怎么样？
1: 其实萧伯慧是观察中国消费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通过每次萧伯慧就能知道我们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和中国人所展示的非常优秀的产品是大家都可以借鉴都可以去感知的。复兴旅文连续六年参加这个萧伯慧，其实真的带给我们非常多的一些好处，给我们创造很多的这个合作的机会。今年我们带来了三超产品，超级度假村、超级度假区和超级文旅梦，那这样的新产品在这里首发，对整个各界轰动是比较大的，并在我们是站在世界级的自贸稿的这个平台上，所以不管从品牌直接的收益还是它的展示效果，都带来非常好的一些利好。
2: 在萧伯慧上亮相的项目或产品，是不是也是接下来就是在我们海南要落地的项目呢？
1: 随着这个自贸港以后，外籍客人不断增加，将近增加了三倍多。那么也就是说，国际客人进来，他的消费能力在不断的提升，所以有很大的溢出效应。所以我们很快会把亚特兰蒂斯的海洋馆的二期今年开始就要去建设。亚特兰蒂斯水族馆的二期是一个水族馆的延伸，紧接着我们会造超级地中海，超级的地中海应该投资会超过100亿，一期一个酒店三个公园，二期是三个酒店四个公园，那通过缆车的方式链接起来，成为一个中国最大的一个度假区，真正成为一个就是和世界上很多大型度假村可以完全媲美这么一个巨无霸的一个度假项目。我们在去年签约发布，那么今年我们设计已经完成了，海棠艺术中心开始建设。
2: 通过这些年的发展，咱们感受到的海南自贸港的政策红利有哪些？
1: 其实应该有更多的一些利好，就自贸港以后，刚才肯定说游客量肯定增加了，第二个就外籍客人肯定是占比高了，然后消费能力上来了，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成本可以降低，特别是对于一些国际采购的，比如说我们亚特兰蒂斯的澳洲龙虾成本直接下来30%，包括一些进口设备的进口，这个成本都会下来，这个是肉眼直观的。
2: 当这个地中海项目它真正起来以后，我们复兴在海南的板块它要服务的人群覆盖面是不是更大了？
1: 亚特几乎没有带我们去，我们的住房率常年都80%以上，现在的夏天也很舒适，所以让一年四季成为了旅游的可能，它真正是具备打造国际级旅游目的地的潜质的。亚特兰蒂斯一期呢，我们是以亲子家庭为主，它是大口径的一种度假旅游方式。二期我们可能强调的和一期有差异性，二期我们强调当代年轻人的需求，那么对于度假村的要求来说是更细分，这样的话就是二期更时尚更当代更加细分市场的需求，满足个性化的各种文旅消费的度假的需求。
3: 鲍总说的成本降30%，外籍客人翻3倍，这是风光给予企业最直观的红利。但是更值得关注的是，复兴旅文从一期到二期，从亚特兰蒂斯到超级地中海项目，上百亿的投资并不是拍脑袋，而是对海南长期营商环境向好的信任票。什么是共赢？企业用真金白银投进来，创造了就业，带来了旅游，提升了海南的国际形象。政府用稳定的政策、便利的通关、持续优化的服务来回应，这种双向奔赴才是可持续的营商环境。萧伯慧就是这场奔赴的见证者。

0: 复星旅文用上百亿的投资把亚特兰蒂斯变成三亚地标，封关后外籍客人多了，进口成本降了，企业看得见的实惠就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舞台上还有像高培这样从跨境电商试水再落地建厂，一步步把供应链做实的实干家。
1: 过去五年也都参展了，每一年的展会给我们带来的更多的一些人气啊，品牌的影响力也随之扩大。每一年基本上我们也有新品推出来，特别是借助这一个消保会的一个国家展的一个品牌影响力嘛，所以我们今年准备了一年多时间，推出了两款新品全球首发，也带来了众多的好评。我们国内外的一些客商合作伙伴也都来参加了，效果还不错，我们也充满期待吧。
2: 刚刚那个吴总也介绍到，咱们有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去研发嘛，咱的这个研发技术现在是在中国还是说是在新西兰？
1: 在新西兰原罐过来的。我们过去几年啊一直在做离岛免税和跨境电商，做进出口贸易，一般贸易我们做了20多年了，在海关一直都是最高信用等级 AO 的高质认证，已经有10年了。现在呢喊了这么高封关啊，实际上还有一个很好的政策红利，这政策红利就是来料加工啊，那个征集免关税。
3: 对，
1: 所以我们在这个战略规划当中啊，我们考虑到未来3年如何落地生根，所以我们就先走跨境电商，再走这个来料加工落地。所以在增值免税这个板块呀，也是我们下一步要重点发展的。
3: 享受到了我们海南自贸港的这种要素流动的这种政策响应吗？
1: 海南的营商环境也越来越好，我们伴随这个自贸港共成长啊，很明显的看到一年一年的环境变好，跟海关打交道啊，跟各个治理部门打交道啊，都很顺畅。同时呢，政策落地也很快，我们能够感受到大家对海南也充满了期待，也看到了海南带给高培的一天一天的变化，我们实实在在的享受到红利了。
2: 回到我们这一次的消博会上哈，高培通过消博会有没有观察到我们现在消费者或市场它的一个变化？
1: 市场的变化，像这个海南的国际的人才、国际的游客，国际化的这个影响力越来越大，所以来的人更多元，同时呢消费力也在不断的提升。我们这个产品的销量可以做一个见证，它是在免税店啊它是年年在递增，60%以上的都是国外的、境外的人群的购买的。所以海南呈现出来这个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一个地位、一个名片啊，我认为越来越响亮了。
2: 如果说让吴总对于我们的高培品牌、对于封关后的高培的发展定一个小小的目标，您今年的目标是什么？能不能跟我们先提前透露一下？
1: 一路走过来，可以说是海南这片热土养育了我们企业，在海南我们也不停地在追加一些投资，海南下一步它有更好的一些发展，我们落地下来我认为还是在来料加工这一方面，通过这一个呢增加我们的品牌的影响力，所以我们对未来是充满信心的，对自贸港是充满信心的。
4: 高培的发展路径呢非常有意思，他们先通过这个跨境电商试水市场，再谈这个来料加工落地电厂，这不是冒险，这是非常的务实。企业呢用脚去投票，市场成熟了才敢重资产投入。而海南通过消博会，让企业先看到了机会，然后再抓住机会，最后扎根下来，这就是消博会的孵化功能。高培从卖产品到建工厂，每一步都踩在自贸港政策的节点上，每一步都实现了企业收益和海南产业的同步成长。
5: 6年深耕消博，
6: 我们呢在海南呢投资了10多个亿，
7: 海南的这个氛围越来越好了。
5: 老友越处越铁，
1: 先做跨境电商进入中国市场，再来海南投资建厂，
8: 成本直接下来30%，肉眼直观的。
5: 营商磁力如何引得进、留得住？
9: 海南就是枢纽，
7: 好，营商环境非常的高效、创新、包容，
9: 让内地的产业链、国外的供应链在海南发生化学反应。
5: 政策说到做到，
10: 投资海南，消费海南，
6: 在这个地方生产放大，
5: 企业用

0: 角投票，
1: 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0: 磁力如何凝聚？潮涌漂泊，老友相会，营商磁力看海南如何赋能深耕，步步为营。
2: 高培用先有市场后有工厂的思路，走过了自贸港从蓝图到封关的每一步。而作为消博会的承办方，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正在推动更多企业从展商变投资商。展会不再是简单的卖场，而是全球消费的风向标，自贸港政策的试金石。
3: 从第一届到第六届的消博会，感受消博会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4: 我经历了六届，我感受消博会最大的变化呢，就是它国际的影响力不断的提升。你看，我们从第一届的时候呢，我们那个参展的品牌，我们2600多个，到我们现在第六届，3400多个全球的品牌，这些品牌的国际化率呢，从之前呢，我们大概40%多，我们这次呢，达到了65%。还有就是说，从参展这个国家和地区来说呢，今年也是创历史新高，这就说明了，全球企业对中国、对消博会、对我们海南自贸港的高度关注。另外呢，从这个一个展会呢，它最重要的是这个新品首发手续，我们今年的新品呢，也是比去年翻了几番，全球首发，亚太手续，中国首展，在一些科技潮流的方向，特别一些新型的消费的方向啊，比如说 AI 引荐比如说这个分体式这个飞行这个汽车呀，这些方面呢都有展示。你像去年的消博会，我们这个重点是机器人那么今年呢，我们的重点就是 AI 引荐基本上头部的 AI 引荐，像这个乐奇呀、华为呀还有科大讯飞这些呢都在这里聚集。那么消博会呢，它也是代表了这个全球的这个消费的一个风向标所以它的影响力呢也是在不断的扩大。他们来参加消博会，既是共享中国市场的机遇，同时呢也是来探讨海南自贸港的机遇。
3: 从消博会的角度来说，我们海经发是如何去服务保障它，又会怎样去发挥它的作用？
4: 消博会呢，我们定位的是全球消费精品交易展示中心。那么精品，首先我们在选品这方面我们是对展商要求很高的一定是高品质的企业。我们也针对这些参展商的需求，我们定向去邀约他需要的这些采购商。同时今年呢，我们也特意首次设立这个采购商服务中心，开展了10多场的这个供需对接活动，然后呢，我们也在线上设立这个供需对接平台，促进这个采购商和参展商的这个交易。所以消博会呢，它也是为这个全球的企业和海南自贸港搭建了一个桥梁。
3: 海南在国际上的地位在提升，对于企业家对于海南自贸港的投资的信心是不是也带来了一些变化？您是怎么理解的？
4: 我觉得首先反映了全球企业在抢抓中国的市场机遇，在抢抓海南自贸港的机遇这么一个趋势然后从数据来看呢，封关以来我们的外商投资这个注册的企业包括我们的这个进出口这个贸易额，我们都增速度超过了30%，这显示了这个全球的投资者对海南自贸港的这个关注和信心。
2: 截至目前，已有70多家头部企业参加消博会后在海南落户。本届消博会期间，加拿大与中国企业签署多项合作备忘录，从看一看到留下来，从展商变投资商，这背后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缩影，也是海南自贸港与全球共享机遇、互利共赢的生动证明。
5: 消博会呢办了6届，信念是一届比一届强，靠的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政策落地和营商环境的改善。从参展到投资，这背后是海南用制度创新为企业降低了不确定性。企业最怕什么？怕政策变，怕办事难，怕成本高。海南封关以来，零关税、低税率、数据有序流动这些核心政策真落地、真管用，企业才敢真投入。这种双向的持续的共赢，正是我们营商磁力想要讲的故事。
3: 我们看到消博会它不仅仅是

0: 一张名片，展现自贸港的活力，它更是一面镜子，也让我们看到了我们海南自贸港它日新月异变化的步伐。同时通过消博会，我们也向世界呈现了一个窗口，让海南，让更多的品牌从这里走出去，让世界看到开放包容的海南。当然在这儿我们也敞开怀抱，通过消博会欢迎更多的企业选择海南，扎根海南。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快点，
3: 爸爸。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云光嫂。好了，还有什么困难吗？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送钱，上那里别干了。
11: 行吧，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5: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16: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17: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18: 大数据加政务系统如何为企业
19: ？Existing le démarche pour faciliter les
20: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1: China and Dominica are...Best of friends.
1: 续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2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24: Ne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承其久远。
25: 谢谢。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哀帝山鹰。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1: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2: Hello，
1: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3: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1: 当规则瞬息万变，
4: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1: 你还玩不玩？无限监制团强势加盟

0: 守护成长。
1: 啊，欢迎欢迎！
0: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季规则变了，你敢来吗？

0: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1: Hello，Hello。
0: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2: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0: 当规则瞬息万变，
3: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0: 你还玩不玩？无限金制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4: 啊，欢迎欢迎！
0: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季，规则变了，你敢来吗？

0: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4: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5: 谢谢。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叫高洪涛 ，ID 山鹰，中国探险协会应急救援委员会第一大队大队长，万安县山鹰志愿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兼队长。
1: 每到夏季水温合适，高洪涛每周都会带领山鹰志愿服务队队员们到开阔水域开展应急救援演练。

0: 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要去救援别人，我们首先要有相应的技能，我们要对队员的生命负责。
1: 就是一天不找我了，他可以控制一天不找我。
2: 不善言辞，生性憨厚的他自幼受到父亲的影响，父亲和哥哥都是军人，成为军人的种子一直深深地种在他的心里。
0: 我是1993年参军入伍，在通信连里担任的是通信员，在部队中呢，这也是比较安逸的一个岗位，但是我知道这不是我想要的，于是呢，每天熄灯以后呢，我就趁着战友啊都睡着了，自己偷偷的呢在腿上绑上沙袋，到操场。

0: 跑一圈。练地的操场呢，一圈是1.2公里，我每天呢都要跑上个6-7圈，而这呢也为我在全练竞赛中呢取得佳奖呢奠定了基础。因为表现优秀，1997年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 艰苦奋斗，作风优良，能打胜仗。高洪涛就像一块海绵，将部队优良作风满满地吸收进了自己的身体。退伍后的他，将人民子弟兵的忠诚也带了回来。他说他想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从最初的随手公益到帮扶助学，他的身影常常出现在困难户眼前。
0: 早上有个砖，或有点砖头子什么的，得他拿了边上去，或是一些其他的，碰见什么其他的问题了，上前帮帮忙什么的，这是自个儿的随手公益。
1: 洪涛说，他的理想很简单，就是在有人遇到困难时，有人能伸出援手拉上一把，让更多的人从困境中走出来。随着帮助的人越来越多，洪涛意识到光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2017年，山鹰志愿服务中心组建成立，洪涛有了一支以自己代号命名的志愿者服务队伍。
0: 我参军时的部队呢，是快速反应部队，当时的臂章就是一只雄鹰，象征着迅捷果敢，所以呢我取代号山鹰，既是对部队的怀念，也是希望呢我们志愿服务队呢传承军人的品质和作风。
1: 2021年7月20日，河南省郑州市连遭暴雨袭击，引发洪涝灾害。看到新闻报道的高洪涛也是心急如焚。
0: 2021年7月19日，咱们接到了这个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这个邀请函，发过来邀请函，协助他们去抗洪。当时咱们去的时候呢，是连夜就往那赶。当时一过了，我记得一过了保定，那雨刷器都不够使了，雨都特别大。跑了一夜以后，咱们是人歇，车不歇，替换着开车，因为说觉着现场的话更需要咱们。到了天快亮的时候，那雨啊就刮不过来了。当时一看到一进入那个环境，就感觉比预想的要严重的多，然后水流也特别大，特别急。然后呢，到了现场以后，跟当地指挥部啊对接完了以后，给咱们领受了任务以后，咱们就开始进行了救援。后来呢，水流也越来越大，也就是1-2个小时的时间吧，水就涨到了7胸深，而且冲的上边飘着的沙发呀，还有那种大型植物啊，就在上面飘着。汽车呢，也是冲的东歪西歪的。
1: 在一次救援中，洪涛突然与队友失去联系，在湍急的水流中，没人知道他被冲向了哪里。
0: 记当时呢，也是在这个老人送到家以后，跟孩子送到家以后啊，往回走的时候，拽着个船，他不好拽，拽不动。这时候呢，在穿街的过程中啊，然后给冲塘了，冲塘顺着飘去了。过去当时抓也抓东西呗，第一辆车抓的时候呢没抓着，第二辆车抓雨刷器呢也是没抓住，到了下边带走的时候有个货车，这时候呢抓着个车帮，这么着才停下来。
1: 救援中，高洪涛与队友转移群众518人，装卸发放运送物资30余吨，深入灾区深处收集灾害信息，回传当地指挥部，汇集群众20000余人，约180万元的救灾物资分发到每一个受灾户的手中。
2: 我们的大伙一起交流一下，
3: 观察他的身上1001，为什么说101？对不对？
4: 对。
3: 是不是血液都不
0: 够？我是一名退役军人。不论什么时候，我都会保持我的军人本色，保家卫国，救危助困。同时，我又是一名共产党员，不论何时何地，我都会坚守我的党员本色，冲锋在前，不辱使命。

0: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665年的新年，欧洲人用一本号称是那个时代最精确的地图，打开了遥远的世界。在荷兰制图世家布劳家族两代人的精研细绘下，世界的模样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生动。一名身着红袍、手拈长须，却又长着高鼻梁、深眼窝的武将，伫立在中国的版图上。他是谁？为什么会长一张西方脸？又缘何会成为画师笔下这个东方古国的民族 IP？ 视线又移，侍卫手中的那把青龙偃月刀，顿然揭开谜底。对，是他，他是东汉末年的一代名将关羽，他是被称为关公、关老爷、关帝、关圣的东方英雄。崇尚英雄，是人类深埋心底的文化情结。直到300多年后的今天，这位超级英雄依旧风靡全球，令万千粉丝着迷。古今中外不乏骁勇战将，却为何只有他跨越了时空、民族、国界与信仰，在万里之外的土壤生根，生长成一棵凝聚中华民族忠义仁勇的精神巨柏，千载长青。这似乎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不解之谜。

0: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公元三世纪的中国，战乱四起，魏蜀吴三分天下。
1: 那只手上
2: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0: 马书明的团队聚集了来自中国各地的年轻人。
3: 新英雄上阵 SP 光影，包括他的服饰啊、头发啊，应该是加一点白色的东西才。
0: 他们要用游戏还原一个真实的三国古战场。

0: 塑造出一代名将，战神关羽。农历八月的汉江，正是诗人笔下江流天地外，波澜动远空的放达不羁。几个年轻人溯江而上，感受1800多年前的此情此景。因为东汉末年那场搅动历史、走向三国鼎立的关键一战，就发生在八月的丰水记。
1: 其实，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关羽就像是一股清流。
2: 他是一个天才，是一个战神，也被后世尊称为武圣。
3: 所以我们会选择襄樊之战这样一个他的人生的高光时刻，作为我们最好的一个切入点。
0: 在英雄辈出的中国，名载二十五史的勇将众多，却独有《三国志·关羽传》中赫然笔书威震华夏的四字赞评。那究竟是一场怎样的鏖战，为他赢得了“华夏威风阵，声名绝代吴”的历史绝响？
4: 欢迎各位来宾来到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现在请各位来宾随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去。
0: 巧借自然之力是人类一直以来的智慧。公元219年8月，1800多年前的那场大雨落进了此刻马叔明的伞下。当年刘备占汉中称王，命关羽北伐襄樊，直取中原。在三国鼎立的交界线上，襄阳与樊城隔汉水相峙，互称犄角，是曹军抗击孙刘北上的战略要地。曹军派出于禁和庞德两员大将屯兵樊城以北，阻挡关羽的进攻。
3: 这场战役对于关羽应该是地狱难度级别的。
1: 关羽其实是以一个老迈的身躯啊，那时候已接近60岁啊，然后庞德甚至还抬着棺材出征，以示一定要守住樊城的决心。
3: 包括于禁号称是七军，我们参照了一些古籍还有书籍上面来看的话，以古代单位来说的话，每一个军大概是4000人，整体的一个军力达到28000到30000人左右。但是在关羽这边，可能他大概只有4000到5000人，实力对比是非常悬殊的。
0: 面对七军悍将，关羽久攻难下。正当战事陷入焦灼之时，关羽洞察到地利优势，一道破敌策略在他心中酝酿。
5: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白龙岩水库，你们可以飞起来看一下我们几个水库的这个位置。因为我们这个地形呢，它是按照梯次的，有5座水库：黄龙堰、黑龙堰、青龙堰、白龙堰，下游还有一个普陀堰水库，还有一个金牛池和莲花池。那么这5堰2池呢，就构成了这个水淹七军的策源地。相传关羽在考察这个上游的地形的时候啊，他非常有洞察力，然后呢，他就发现这个于禁呢犯了一个兵家大忌，把军队呢驻扎在了这个低洼的地方。而此刻的汉江上游呢，正是洪水泛滥汹涌的季节，于是呢，他就策划了这一场水淹七军的战。
6: 传令下去，别淹破水。
0: 一声令下，5堰2池被齐齐扒开坝埂，七股洪水如猛虎般扑向曹军。官军战船乘胜追击，

秋，大淋雨，汉水泛溢，晋所都七军皆没，雨威震华夏。《三国志·关羽传》仅凭这寥寥数十字

便让关羽的威名响彻华夏，千古流传。可那场漫过史册的大水，究竟是天时地利的巧合，还是这位战神运筹帷幄的良谋？历史的真相被沉入江底，无从考证。溯江而上的年轻人，隔着1800多年的时光，与关老爷的战船错身而过。1000公里外的北京故宫，收藏着一幅明代绢本画《关羽秦将图》。宫廷画师商喜似乎并不喜欢用战场来记忆战争，而是把浓墨重彩落笔在硝烟散尽的那一刻。水淹七军的关羽以30000:0的战损比活捉全军，抬棺上阵的庞德输得一败涂地。画卷内关羽秦将的好戏唱了数百年，画卷外一泻千里的江水，淘尽多少英雄，古往而今来。隔着江水望向历史的那头，那个风云诡谲的三国时代，为中国历史搭建起一个英雄辈出的舞台。一部《三国演义》，500多位草莽豪杰竞相出场，为何只有关羽独享武圣之名，还与文圣人孔子一同比肩助力，成为中国人世代敬仰的万世两夫子？

0: 居北美多年的高康，曾任加拿大《天时》周刊总编辑，工作之余喜欢赶场各种中国古董拍卖会。2007年，在一位加拿大已故外交官的藏品拍卖会上，他幸运地拍到一尊明朝嘉靖年间的青花瓷塑，塑像正是他的山西老乡关羽。
1: 这尊青花关公，丹凤眼，卧蚕眉，然须垂胸，左手捧着春秋，在仔细阅读。在看预展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加拿大的女学者，她问我这是一尊什么瓷塑。我告诉她这是关公，是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非常著名的一个将军。她说既然是将军，为什么没有带武器，而是捧着一本书在看？
0: 没错，这位三国名将关羽就是一位爱读书的战神，所以这尊刚从战场上凯旋归来的关公像，虽然匆匆放下了手中的青龙偃月刀，但还没来得及脱去身上的盔甲。而战袍不脱夜观书的关羽，最爱读的就是春秋时期大思想家孔子编著的《春秋》。
2: 来，开始啊，走，嘟，呀，长。走，关羽出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3: 将将
2: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3: 将将
2: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4: 将将
2: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关羽的祖父关神是个乡间知识分子，做过当地的盟师，他毕生专攻春秋，所以说这本书也是他们家的家学新传。少年关公嘛，对，眼神起来，来，再来。
0: 忠义千秋的大戏开演在即，青年蒲剧演员李建栋接受了一项前所未有的挑战。

0: 要用最短的时间，从那个威震华夏的战神脱胎，走进少年关羽的精神世界。
1: 我塑造的是19岁的关羽，那时候天下大乱，他在家乡汉梁的平静生活即将被打破，那个曾赋予他精神滋养的礼乐之序濒临着崩塌，和孔子编修春秋时候的处境非常相似的。
2: 长带光彩光彩。

0: 礼乐之同，管乎人心矣。越过时间和尘土，2400年前的金与石碰撞交响，错落有致的金石之声，暗喻着秩序整齐的礼制架构。然而，毕生致力于将礼制思想留步天下的孔子，却在他70岁高龄时，目睹国家分裂，礼崩乐坏。
1: 孔子内心里面充满着一种愤懑，我甚至称之为义愤填膺的这么一个心理状态下，在这个时候做成就。这个苏一成啊，叫乱臣贼子惧，就是用他的笔做刀做剑，对他们进行了一番严肃的毫不留情的鞭挞，他就是要拨乱反正，恢复他心目当中的大一统的这种理想，这是春秋大义的核心要义。
0: 光阴淹没，浣池的水涨了又落，迟暮之年的孔子一定不会想到，他怀抱的治世理想和未尽的报国宏愿，会穿透那个混沌的时代，深潜到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里。时隔600多年后，就有一位少年用尽一生去践行这位孔圣人的春秋大义。从小习武读春秋的关羽，究竟从孔子的春秋大义中得到了怎样的生命滋养？
2: 相较于春秋这样一部经书哈，那么左传作为一部解释他的书，围绕春秋讲了很多历史，打仗的，会盟的，君臣相处的。
0: 也许就是在那一个个鲜活史例的映射中，春秋大义的价值观如同涓涓细流，浸润了少年关羽生命的底色。一个忠义仁勇的理想人格，在他的心底生根发芽。19岁那年，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关羽在村口撞见了同乡老汉韩守义，正蹲在大槐树下抱头痛哭。原来是当地的恶霸吕熊，非要把他的独生女儿霸占为妾。乱世之下，吕熊勾结官宦，欺男霸女，鱼肉乡里早已臭名昭著。眼前这个被他逼得走投无路的老人，一下子激起了关羽九尺男儿为民除害的血性，于是摸黑潜入吕熊家中，把这个泼皮恶霸连同几名帮凶杀了个干干净净。

0: 关羽用生平的第一次义举宣告成年。
1: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2: 请师长为学子加绩加官。
0: 中国人总是喜欢在万物生长的春夏时节为子女加官及笄。官者礼之始也，戴上帽冠的那一刻就意味着成年，意味着开始肩负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留学生米娜和美国留学生瑞恩都是关公的铁粉，今天他们专程赶到山西运城的关帝祖庙参加这里一年一度的成人礼仪式。
3: When I was a kid, I heard about the story and I discovered all these interesting characters, Cao Cao, Liu Bei, Lu Bu and Guan Gong. I think Guan Gong is especially righteous and super powerful hero.
4: 他不像电影里的超级英雄有超能力，他就是个普通人。我感觉关羽成为英雄人物和他的家人成长环境有大的关系。
5: 欢迎各位同学呢来到关羽的出生地长平关帝家庙。
0: 运城长平村关帝家庙就是超级英雄关羽的出生地。
5: 那么同学们来看这座砖塔，这个塔呢被称作是祖宅塔，就是在关老爷家里修建的，当地的百姓呢尊称它为忠义塔。这个塔呢实际上是一口井塔，塔下呢是一口井，这个井里面呢埋葬的是关羽的父母。为什么呢？
0: 当年关羽泯冤除恶被迫逃亡后，官府下令捉拿，牵连九族，族人四散而逃，隐身埋名，年迈的双亲不便出逃，又不想连累儿子和乡亲，毅然投井自尽。
5: 我们说参天之树呀，必有其根，那么关老爷刚正的性格正是源自于他的父母。以井为墓，冠以忠义之名的这座砖塔，就是为了纪念关老爷的仗义之行和对他父母的崇高礼敬。
0: 丈夫江汉去，桑梓一千秋，矗立井口的忠义塔铭刻下少年英雄一生的悲痛记忆，任千年朝阳都照不暖清冷的塔壁。中国人的审美习惯是一般不接受悲剧美，可历史留给我们的关羽却是一张从来都不会笑的面如重枣的脸，因为他是威震华夏的战神，更是一个背负精神枷锁的凡人。而悲剧的色彩似乎笼罩着这位蜀汉名将的一生。据说那个世代承袭的关姓也是源于一段悲壮的往事。相传关羽始祖关龙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为民请命犯言死谏的高级官员，与关羽故里亥州毗邻的夏县曾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的国都安邑。夏朝最后一个统治者夏桀凶恶暴虐，荒淫专横，忠烈之臣关龙旁拼死劝谏，被夏桀以犯上作乱之罪斩首在瑶台之上。关龙旁死后，他的后代为逃避追杀，把父姓关龙改为关姓。
6: 九位举国拜二拜

0: 上班，薪水。
1: 千年世事。

0: 公元184年的春风，掠过华北平原，吹艳了涿郡城里的满树桃花。蜀汉开国皇帝刘备，那时还只是一个靠卖鞋织席勉强为生的汉王室落魄宗亲，而亡命涿州的关羽正在城里走街串巷卖枣贩豆，还有个黑脸大胡子的肉摊老板叫张飞。三人在一家饭铺相遇，一顿饭吃下来就成了过命的交情。
1: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厚土，明鉴此心，为恩忘义，天人共怒。
0: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是中国人对人类友谊最极致的诠释。当一个人把生命做赌注抵押给别人时，他还能留给自己什么呢？其实当年亡命涿州的少年英雄正站在了命运的十字路口。乱世之中，各方势力竞相崛起，有黄巾起义的首领张角，有大败西羌的河东太守董卓，还有曹操、袁绍、袁术，个个都有勇有谋，志在天下。练就一身硬功夫的关羽，跟着谁都会是一员好将，定能光宗耀祖，名满四方。可他却为何偏偏追随了一枚钱财，二枚土地，更没有一兵一卒的落魄汉室宗亲刘备呢？
2: 关羽之所以跟随刘备啊，也跟关羽本身从春秋当中可能领悟到的这种责任相关。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东汉末年哈，处于这样一个失序的状态啊，群雄并起啊，国家分裂，他其实是非常认同刘备政治上恢复一统的这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理想，正像孔子当年希望恢复到当初有序的太平的一种社会。
0: 所以当他在街头遇到落魄的汉室宗亲刘备时，便深深地意识到，眼前的大哥不只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更是汉室正统的代表。他所选择的不只是刘备这个人，更是选择了捍卫这个国家。

0: In ancient town of Zhuxian in Kaifeng, Guangong Temple and Yuefei Temple stand side by side as neighbors.
1: 宝藏大爷许世杰从小就是个三国迷，他把对偶像关公的崇拜熬成了365天的坚守。20年来，他白天蹬三轮，晚上学英语，操着一口河南味的 English， 给南来北往的游客讲述战神关羽和他的邻居岳飞的故事。
0: So inside, it houses a revered figure, great hero, 关羽. He is idolized by many, including 岳飞。
1: 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是关羽的初代小迷弟，生当学关张，意死何足惜。他在自己的后背刺下了精忠报国四个大字。
2: 忠义是关公的精神里面最核心的一个部分，对于后代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岳飞的这个忠呢，那么其实就是忠的一个传承。这个忠，我觉得它的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呢，是从最初的忠于君主，变为忠诚于国家、忠于民族、忠于人民，而它的表现就。

0: 表现为我们对于群体的担当和坚守，这是我们中国的忠的一个最具有生命力的一个核心所在。
1: 着上忠诚之甲胄，执起勇毅之利刃，关公挥刀30年，他战吕布，破袁绍，不惑之年，策马万军之中直取颜良首级，接白马城之围。49岁，受封荡寇将军，荣任襄阳太守。54岁，坐镇荆州，护国佑民。铁打的荆州城，英雄的德胜街，这里就曾是关羽守护了10年之久的地方。每次出征凯旋，老百姓都会在德胜街上敲锣打鼓，夹道迎送。公元220年，德胜街却没能等到关羽德胜归来。当年出征北伐，不料孙权却中途撕毁孙刘盟约，一面从背后偷袭官军，一面悄悄控制了荆州城。被迫折返的关羽回到城下时，早已物是人非。
2: 关羽要进城只有攻城，那攻城肯定要付出牺牲，要付出代价，尤其要伤害到百姓，他当然不忍心让自己的老百姓遭到伤害。所以关羽有一句话，他说这个城是我修的，我不忍心破坏。
1: 攻与退，城与败，历史原本给过他选择的机会，可他却宁愿用此为全城百姓换来一线免受战祸蹂躏的生机。40载兵戈尘默默，回望汉江月涓涓，他用生命守护的不只是一座蜀汉大本营，更是山河完璧，百姓安康。
2: 所以最后向西走，败走麦城，造成了一个悲剧。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历史上说大意失荆州，说他大意了，这个意思就改一下，改成忠义的义，大义凛然的义，这才是关羽的真正选择。
1: 大意失荆州，历史用寥寥数笔盖棺，真相却大浪淘沙，终未定论。当年那个调转马头的身影，向他生命的尽头驶去，也向他不灭的信仰驱驰。当千重城缺成土，万事皆复春秋，那个红脸绿袍长须的关羽，却缘何从未走远？因为1800多年前那个超级英雄的血肉之躯，早已被熔铸成一座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精神之顶，顶上刻着4个字：忠、义、仁、勇。
3: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蜜蜂。
5: 哦，我们终于到了派里克，我想带你来这儿见识一种非常特别的动物。这里所有漂亮的花都依靠这种动物给它们进行授粉。
6: 漂亮的花还要授粉啊？
7: 妈妈，你说的动物是蜜蜂吧？
5: 回答正确。蜜蜂从花上采集花粉时，身上会沾到一些，通过飞行再把花粉传播给其他的花，这个过程就叫做授粉。授粉过后会长出新植物。用章鱼平板电脑的相机模式找找蜜蜂吧。
6: 一定是我操作不对，一只蜜蜂都看不到啊。
5: 有点奇怪，这儿明明没有蜜蜂的身影。但是平板电脑却接收到了蜜蜂的声音。哦，在这边。
7: 我听到嗡嗡声了，妈妈，蜜蜂一定就在附近。
5: 哦，小心一点，蜜蜂尾部有饰针，受到惊扰时会变得危险。如果没有做好保护措施，不要离得太近。你可以用双筒望远镜在安全的距离内观察它们。
7: 妈妈，你快看。
5: 哦，天哪，那棵倒下的树里有一个蜂巢。蜂巢的情况非常危险，我现在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4: 外派员珍珠，请汇报情况。
8: 队长，我们在河边发现了一棵倒下的树，树里的蜂巢情况非常危险。
9: 我的老天爷呀，很有可能蜂王被困在大树里了。
10: 你是说蜂王吗？难道蜂巢就像是一座城堡，蜂王会坐在他的宝座上，头戴黄金宝冠，周围全都是他忠诚的臣民，同时还履行着自己的皇室职责，当工作完成之后会举办一场舞会表示庆祝。
11: 并非如此，呱唧，蜂王要负责繁衍蜂群后代，蜂群会跟随并保护他。
9: 是的，如果没有蜂王，很多工蜂都会选择离开蜂群。如果没有蜜蜂帮助花授粉的话，草地里的植物就会变少。
8: 植物变少意味着有些小动物会饿肚子，它们可是相互依赖的。
4: 我知道了，兔兔兔、呱唧、皮医生，你们去长颈象艇集合。起重机钓竿能帮忙钓起倒在河里的大树，同时又不需要离蜂巢太近。
7: 放心吧，队长，我们还会穿上防蜂服来保护自己。
4: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0: 快去里面待着，伙计们，防止被蜜蜂蛰伤。
5: 哦，你们来得太及时了，倒在河里的大树在慢慢往下沉。
7: 坚持住，小蜜蜂们。
5: 小心点，兔兔兔，我们得把那棵树从水里捞出来，但是吊起大树就会惊扰到蜜蜂。
12: 有好多蜜蜂啊。我的小乖乖啊。
10: 他们只是嗡嗡作响的小家伙。别害怕，皮医生，那些小蜜蜂有可能比你还害怕。
8: 跟害怕比起来，他们可能更加困惑吧，不知道该怎么办或者该去哪里。
7: 不用担心，你的防蜂服会给你提供安全的保障。
8: 我们现在得把蜂群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想要成功就必须先找到蜂王。
10: 找蜂王？帮我看看我的头盔戴得正不正。怎么了？又不是天天能见到女王大人。
7: 我们没有办法亲眼看到她，白衣艇才是去蜂巢找蜂王的最佳选择。好了，白衣艇，出发去找蜂王喽。
8: 哦，那些就是蜂房了吧，用来储存蜂蜜的地方，工蜂会用蜂蜡封口。
7: 你们好。
6: 我看见蜂王了。妈妈说过，蜂王比工蜂的体型更长。
10: 兔兔兔，向女王鞠躬。
6: 好吧。
5: 那是什么独特的舞蹈？我之前从没见过。
7: 这不是什么舞蹈，我们就是在向你问好。
5: 哦，蜜蜂之间会通过跳舞互相交流，但是我从没见过像你这样的蜜蜂。
8: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你们蜂巢所在的大树倒在河里遭到了。

0: 损坏，我们为你们找到了舒适的新住处，就在这片草地的另一边。
1: 哦，谢谢你们的帮助，海底小纵队。但是务必要小心，蜂巢可是非常脆弱的。
2: 要做到移动整棵大树而不惊扰到蜂群，难度实在是太大了。皮医生，你一定要非常小心地移动这个蜂巢。
3: 移动这个蜂巢吗？哦，好吧，我不害怕，因为我有防蜂服的保护。不要慌张。
2: 好了，兔兔兔，你用长颈象艇的起重机钓竿拖住蜂巢，穿越这片草地。呱唧，你用章鱼钳子把蜂巢轻轻搬到新的树上的时候，别忘了蜂王还在里面呢，千万小心。
4: 我以勇士的名义向您保证，女王陛下，我会像小猫一样温柔的。请女王大人来到新的城堡，新的蜂巢。
5: 蜂巢里面情况还好吗？
0: 我感觉不太好，因为有一大群工蜂消失不见了，只有工蜂才能把蜂巢固定在新的树上。
1: 奇怪，工蜂们好像并没有一起飞过来，他们又回到了之前的那棵树上，他们还认为那里才是自己家。
5: 我们必须帮他们指出到达新家的路线。
0: 只要有一只工蜂能够找到通往新家的路就行了，
1: 他会告诉其他工蜂。
6: 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0: 蜜蜂对花粉的味道很敏感，我们沿途用花粉做记号，这个方法一定可以指引他们来到新家。
1: 哦，真是个好主意。
5: 皮医生，花姬，你们手里有章鱼喷雾器和新鲜的花粉，可以留下记号让蜜蜂们追踪了。

0: 计浩飞，
1: 给他们一点时间，别着急，我们只需要耐心等待一只蜜蜂到达新家就可以了。
2: 你们快看呐，有一只蜜蜂发现了记号，继续飞吧，我的朋友。这些记号就像是藏宝图一样，指向你的。
3: 你在说什么？
2: 皮医生，你现在千万不要慌张，只是有只蜜蜂落在你头盔上。
3: 我的小乖乖啊！
2: 冷静一点，我们不要吓到这只小蜜蜂，它就快要到达新家了。
3: 你好啊，蜜蜂小姐，你可以试着从这条路线飞过去，怎么样？这只蜜蜂成功找到家了，
4: 你做到了，皮医生。现在他会告诉其他蜜蜂新家的位置。
5: 这些蜜蜂会告诉更多的蜜蜂。这样会有更多的蜜蜂知道新家。
2: 真是太好了，伙计们，蜜蜂们都找到新家了。
5: 有些还没有，
0: 有些蜜蜂离得太远，没有接收到新家的信息。
6: 我们可以通过操控白蚁艇去跟他们传递信息。
0: 不好意思，女王陛下，
7: 现在我们要去告诉那些困惑的蜜蜂新蜂巢到底在哪里。
8: 用说的可不管用，你必须靠跳舞来传达。
7: 我必须靠什么？
8: 蜜蜂通常用这段舞蹈告诉其他蜜蜂去哪儿找东西，这样他们就知道新的蜂巢在哪儿了。
1: 想起来了，我们刚才就看到工蜂在这么跳舞，原来他们是那样进行交流的。
6: 必须让白蚁艇跳出同样的舞蹈才行，这样才能给困惑的蜜蜂指引正确方向。皮医生，你能帮忙把白蚁艇带到之前蜂巢所在的大树那儿吗？
9: 可以。
3: 还好白蚁艇尾部没有可怕的饰针。
6: 看到你了，白蚁艇，我们给那些蜜蜂奉上一段难忘的白尾舞吧。
0: 管不了那么多了。
7: 我的天哪，
0: 蜂王刚刚是怎么跳来着？

0: 的老天爷呀，那是凤凰本尊。尊敬的女王陛下，
1: 非常感谢你们海底小纵队，谢谢你们为这蜂群所做的一切。哦，
2: 看到了吗，派里克，这片草地很快又会传出蜜蜂快乐的嗡嗡声了，他们会给植物授粉，保持植物健康。
3: 如果蜜蜂们很快乐，我也很快乐。
4: 我掌握了这种舞蹈的窍门。
2: 飞鱼挺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达西西报告。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相互竞争的渡鸦，
5: 故事的名字叫《扳手渡鸦之谜》，作者凯西西，第一章。这天是小纵队预备员的训练日，我的任务就是跟着巴克队长。我们在西伯利亚清点这里射牛的数量，18、19，我全都数完了，一共有20头射牛，队长。但这张清单上面写着一共有21头。
4: 那我们得去找一找，卡西西。射牛们必须去那座山上吃草，度过寒冬。当强风吹走地面上的雪之后，射牛就可以找到自己喜欢吃的植物。
5: 哇哦，这是怎么了？哇哦，
4: 原来是2头射牛正在闹着玩呢。
5: 这样撞击会受伤吗？
4: 不用担心，射牛的头又厚又坚固，还是去看一下吧。你们好，请别撞了。
6: 哦，真的很抱歉，我们只是在这儿做一些撞击练习。
4: 哦，麻烦去别的地方练习好吗？
6: 好的，马上就走。
7: 打扰你们了。
5: 有人吗？有人在上面吗？我们找到那头丢失的射牛了。
4: 你好，我是巴克队长，这位是海底小纵队预备员卡西西，你遇到麻烦了吗？
8: 你好，我叫叶莲娜，我不小心掉进这条山沟里，爬不出去了。
5: 叶莲娜被困在山沟里，她赶不上射牛群迁徙队伍了，我们的任务就是确保她不会掉队。
4: 好像出了点问题，甲壳虫艇现在动不了了。
5: 是这里，队长，刚才那2头射牛打闹撞击时把甲壳虫艇的腿关节弄坏了，
4: 看来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9: 卡西西，请汇报情况，训练得如何啊，妹妹？
10: 训练被迫暂停了，有头射牛被困在山沟里，我们需要把它救出来。
11: 可是很不凑巧，有2头粗暴的射牛把甲壳虫艇的腿关节给撞坏了。
12: 你好啊，队长，好消息是这个修理起来很简单，坏消息是我们没有办法马上赶过去帮忙，因为我们和小纵队预备员宾托在执行训练任务。你们

0: 维修工具就可以搞定。首先，拿出备用的腿部关节配件和一个六角扳手。
1: 六角扳手有了。
2: 修理工作正式开始，但我们当时并不知道有两双眼睛正在看着一切。
3: 看啊，冰司机，亮闪闪。
4: 是啊，冰司机，我喜欢亮闪闪。请允许我们向你们介绍一下自己，我是冰司机，而这位是明司机，我们是两只渡鸦。你们是不是遇到了问题呀？明司机和我算得上是解决问题的专家了。
1: 谢谢了，这只是简单的修理，我们自己就能处理好它。
4: 说不定我们可以帮上忙，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嘛。哦，我突然想起来，好像已经到了，我今天练习飞翔的时间。再见。
1: 抱歉打断你的指导，兔兔兔。
0: 没关系，队长，我接着讲该怎么修理。第一步呢，用六角扳手把甲壳虫挺损坏的腿关节卸下来。啊哈，
1: 哦，我记得我把六角扳手放在这儿了呀。
0: 修理工作就没法继续了。
2: 六角扳手离奇失踪案件，我一定要找出事情的真相。
4: 请告诉我，你把亮闪闪的东西藏到什么地方了？
3: 亮闪闪的东西放在了安全的地方，绝对没有人能够找到它的。
4: 没有吗？哼，我一定能够找到的。啊，
3: 我倒是很想看看你怎么找。
4: 你等着瞧，在冰司机的字典里没有找不到，只有一定会成功。好玩刺激的捉迷藏马上开始。
3: 他肯定没想到我早就已经获胜了。
2: 那些渡鸦来之前扳手就放在这里，他们走之后就不见了，所以渡鸦们来这里一定是有什么目的。
1: 带着目的的吗？难道说他们打算秘密联合起来对付我们吗？
2: 因为说到渡鸦，通常会联想到不好的事，说到鱼就想到水，狮子就是勇猛威武。哦，哼，
1: 没错，确实如此。
2: 还有最好的破案方法就是我们分别和刚飞来的两只渡鸦聊聊，这样就能知道他们有没有说谎。
1: 很有道理，你找宾司机聊聊，明司机就交给我吧。
2: 别担心，叶莲娜，我们没有忘记你，我们正在尽全力抢修舰艇。
5: 没有关系，你们慢慢来，反正现在我哪儿也去不了。
1: 打扰一下，明司机，请问你见过像这样的工具吗？
3: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工具。记住了，下次把你的工具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比如藏在地洞里或者树洞里，像我这种聪明的渡鸦就会这么做。
1: 学会了。你真的确定没有见过他吗？
3: 我拍胸脯保证，你没必要检查我的地洞，因为那里真的什么都没有。
4: 确实什么都没有，我才是捉迷藏的冠军。
2: 嗨，我是小纵队预备员卡西西。早些时候我们在甲壳虫艇旁边见过了。
4: 也许见过吧，不过我见过的东西多了去了。
2: 我正在调查一起物品离奇失踪案，我希望你能……
4: 有东西失踪了？难道这东西很闪亮，大概有这么长？
2: 是的，我找的就是这个。
4: 很抱歉，我没见过这种东西。
2: 渡鸦们没跟我们说实话，是时候请一位专家来帮我们解决问题。
6: 你好，队长，小纵队预备员训练进行得怎么样了？
0: 马克舅舅你好啊。
1: 哦，你好阿莎，你好阿森。我和卡西西的训练任务变得有一些复杂，有两只淘气的渡鸦拿走了修理舰艇的工具，但他们却否认做过。
6: 让我猜猜，是亮闪闪的工具？
2: 完全正确，你怎么知道的呀？
6: 渡鸦容易被亮闪闪的东西吸引，而且他们特别的聪明，会和其他的渡鸦玩声东击西并捉弄他们，就像在做游戏一样。
2: 我们只需要等他们游戏结束就可以了。
1: 我们现在可等不了那么久了，舍牛群早就已经往大山的方向去了，伊莲娜必须及时跟上队伍，如果她独自前行会非常的危险。
4: 明司机，你别一直这样盯着我好吗？这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我绝对没有在下面藏什么东西。
3: 我才没有一直盯着你

0: 那因为我在忙着藏一个，我是不是说的有点太多了？
1: 谢灵通说的对，他们看起来的确是在玩什么游戏。
2: 他们假装自己在藏什么东西，但其实并没有真的那么做。
1: 啊，他们在互相欺骗。
2: 我们一起加入游戏，破解物品失踪案，这样就能找出真相了。
1: 谢谢你们帮忙寻找，不过我们已经找到那个亮闪闪的修理工具了。
3: 怎么可能？你们绝对不会知道我把那个东西藏在空心木头里。
0: 哈哈，原来你藏在那儿了，我会最先到那儿的。
2: 哈哈，这个游戏是我赢了。
3: 哦，这不公平，海底小纵队竟然在说谎。
0: 我们不是也没说真话吗？游戏就是这么玩的。
3: 哦，没错，是这样，玩得不错，海底小纵队。
2: 队长和我与两只淘气的渡鸦斗智斗勇，终于成功破案了。我们还剩下一件事情没有解决，甲壳虫艇已经修好了，我们该去营救意外跌落山沟的叶莲娜。嗯，我答应过你一定会回来的。
4: 再次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我得走了，这样才能赶上我们的大队伍。再见了。
2: 再见，叶莲娜。
1: 再见。
3: 对不起，我为我们造成的麻烦向你们道歉。
0: 我当时没有注意到有紧急的情况发生。
1: 大家没事就好，而且最后任务也顺利完成了。
3: 是的，是的。不过既然没有紧急情况了，请问一下，我和明斯基能不能拿那个亮闪闪的东西再去玩一会儿游戏呢？
2: 抱歉，扳手是重要的修理工具。
1: 不过呢，替换下来的零件我们已经不再需要了，而且它也闪闪发亮哦。
3: 哦，真是太好了
0: ！快点啊，比斯基，快点把它给我！
3: 你在说什么？我根本没有拿什么亮闪闪的东西，明明就是你拿走的。
0: 啊，别睁眼说瞎话，我都看到了。
2: 故事结束，又有一件案子被成功破解。
5: 哇哦，故事真精彩，卡西西，
4: 我最喜欢我和阿三出现的那个部分。
2: 好了，现在你们谁想玩捉迷藏啊？
6: 我，快开始吧。
7: 飞鱼艇呼叫张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西西报告，渡鸦。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赤潮。
5: 有了这些泡泡过滤器，应该可以快速把这里的水净化。
6: 兔兔兔，恐怕用不了多久，佛罗里达大沼泽中的这个区域就要开始出现赤潮了。
5: 我在大沼泽长大，见过很多次赤潮了。大片红色的藻类漂浮在水里，导致所有的生物都生病了。
6: 这是因为可以引发赤潮的藻类。

0: 鲨鱼一直生活在水里，所以吃潮才会这么的常见。少量藻类是有益的，但是如果长得太多，就会把水域染红，附近的生物也会生病。所以我们特意准备了鲸鲨移动基地，来救治这里生病的小动物们。植物鱼机器人们也会帮助我们一起照顾病人的。
1: 植物鱼们还特意建了个厨房，给病人们送饭，让他们早点痊愈，重获健康。
2: 水宝，水宝，
3: 我们可以解决任何会发生的问题，因为海底小纵队在这里驻扎完毕，时刻准备帮助所有生病的小动物。
4: 说曹操，曹操到！我带来了第一批生病需要治疗的小动物。
1: 啊，我就之前我在沙滩上下完蛋，正准备往海里去的时候，结果游到了一堆红色的东西上。
3: 然后我的头就变得晕晕乎乎了。你别担心，只要
0: 再干净的水里稍微休息一会儿，你就会好起来的。啊，谢谢你们。
3: 呼叫鲸鲨移动基地，我从空中看到很多藻类，
1: 正在快速聚集，现在风向变了，正把它们往海岸吹去，
3: 速度非常的快。
0: 这说明赤潮开始正式形成了，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情况，报告
0: 队长，水里的藻类数量迅速上升，变得非常危险。
6: 这绝对是我见过的最严重的赤潮。
3: 队长，我也需要大家支援，我刚想把这些海龟蛋移开，让它们远离赤潮。
6: 但是海龟蛋已经孵化了，小海龟们朝着大海爬去，如果碰到藻类会生病的。
7: 队长，我这儿也有些紧急情况，赤潮冲掉了这些浅鸟羽毛上特有的防水油层，浅鸟们现在又冷又湿，可能会生病。
5: 队长，我看到沙滩上有只生病的海牛，它被搁浅了。海底小纵队及时协力应对紧急情况，帕尼，你帮忙把浅鸟安置到鲸鲨移动基地。
3: 遵命，队长。
5: 达西西，并快帮海龟们找一块干净的沙滩。
3: 达西西收到。
5: 其他人一起帮助小海龟们和海牛。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你好啊，谢灵通，我们来了。你好，我的名字叫皮医生，是一名医生，我是来帮助你的。
8: 哦，太好了，我刚好生病了，我叫西亚。
9: 不要担心，西亚，你先爬到这个保护装置上，我们会把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让你感觉好点。
1: 我可能没办法移过去。
10: 我来帮你一把，把你移到板子上。
8: 你们好啊。
1: 看来现在需要一点北极熊的力量了，
11: 皮医生，你去帮助谢灵通和沼泽游侠一起照顾小海龟们吧。但是我不能不管我的病人，队长。
8: 我们得先把他送到鲸鲨移动基地，你才能发挥你的本领啊！我保证他会非常安全。
12: 好的，谢灵通，我现在找到了一块干净的沙滩。
8: 这里没有赤潮藻，
13: 真的太好了，达西西。
14: 等我们把小海龟们和这些蛋全部都安置好，就立刻去你发现的那片沙滩。
15: 水，水，水！
16: 我知道你们现在很想去水里，但这样你们会生病的。你们能不能先去升降机里呢？
17: 水，水！
18: 听好了，小蚵仔们，在这儿游泳可不安全。你们想要水，到这儿来，到升降机上，这儿的水足够多，足够安全。升降机。
8: 升降机，升降机！太好了，小家伙们真听你的话。小动物们有危险，你要有足够的信心和气势引领他们。
19: 水，水！
2: 我来试试。小海龟升降机，它真的非常棒。你也许会喜欢的，所以去升降机里好吗？
19: 水，水！
8: 到这儿来，小朋友，你很快就会掌握诀窍的。只需要再有点气势就行了。
15: 全部就绪，这已经是最后的一波蛋，还有小海龟了。
20: 阿西西，是时候把它们转移到干净的海滩了。
21: 医生，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海牛太害怕了，没办法把它移到板子上。
22: 我不想去那块板子上。
23: 要想你的身体好起来，唯一的办法就是爬上这块板子。听明白了吗？来，一、二、三。
1: 等等，让我来试试。西亚，你感到害怕是很正常的。那么，我和你一起到升降机上去，怎么？

0: 哎呀，
1: 你愿意为我这么做？
0: 是的。
1: 好吧，让我试一下。嗯。
0: 现在兔兔兔会把我们拉着离开地面，但我保证我会一直在这里陪着你的。
2: 好样的，皮医生。巴克呼叫帕尼，我们带回来了一只海牛，它受到赤潮的影响，身体不太舒服。
3: 没有问题，队长。我和张教授还要清洗很多潜鸟的皮肤，基地还有足够的空间安置海牛。
4: 这儿的任务完成了，我们该回金山移动基地了。
5: 你看那边，仙灵通有一个被漏掉的小可怜。
4: 小心点，沼泽游侠，这片水也会让你生病的。
5: 我的天哪！
0: 好歹吃点东西吧，西亚。
1: 不了，我现在没有胃口。
4: 皮医生又多了两个病人。
5: 这个小家伙游到海里了，我急忙跑去把他救下来。
0: 但是你碰到了赤潮，所以也生病了。你最好躺下休息。
4: 我得把这些小海龟和蛋送到干净的沙滩上去。
6: 队长，我又发现了一只生病的海牛和更多潜鸟。
7: 我的老天爷呀，赤潮带来的危害一个接一个。
6: 等一等，我发现有一大群海洋生物正朝着赤潮方向移动。
8: 在空中很难看清楚，但海面上冒出了一片旗，
6: 可能是只鲨鱼。
5: 鲨鱼就交给我吧。
0: 沼泽游侠，如果你继续靠近赤潮藻的话，只会让病情更加严重，让我来处理鲨鱼吧。
6: 谢谢你，皮医生，我现在把鲨鱼的位置发送给你。
5: 那你的病人怎么办呢？
0: 病人们现在只需要休息，我不在的时候，小萝卜还有植物鱼机器人会照顾你们的。希望有人能帮忙说服西亚让他吃点东西。
5: 这个就交给我吧。
0: 别紧张，没什么好怕的，有可能只是一只鲨鱼，有很多锋利牙齿的鲨鱼。等一等，原来是一只鲸鲨呀！鲸鲨性格温和，它们以浮游生物和小型鱼类为食。不好意思，打扰一下，鲸鲨先生，我的名字叫皮医生，职业也是医生。
9: 你好，再见，小家伙，我现在肚子好饿，得去那边找找食物。
0: 但是那个方向有赤潮藻，如果碰到会生病的。
9: 我根本不把这些小小的海藻放在眼里。
0: 听我的话，快回来，别去那边。要是沼泽游侠会怎么做呢？
5: 吃点吧。听好了，西亚，首先海藻蛋糕很好吃，其次你得吃点东西保持体力。
10: 那好。
5: 皮医生会怎么做呢？那片海藻也让我感觉不舒服，我们要不要一起尝一口啊？
1: 可以再给我一块吗？
0: 是时候展现出我强硬的气势了，就像沼泽游侠一样。计划现在有变，前面的鲸鲨先生，如果你想吃东西的话，就请你马上转到这边来。
9: 真好吃，但是我不太确定。
0: 我要眨眼，给你。
9: 还能再多来一点吗？
0: 跟着我远离那堆红色的东西，我保证绝对有很多很多鱼饼干给你吃。
9: 好的。
8: 达西西呼叫帕尼，已经过去几天了，看起来赤潮开始慢慢的逐渐退去。
4: 确实是这样，达西西，海藻数量已经大大降低了，洋流会带着赤潮远离这片沙滩，用不了几天，整个海岸都会变干净。
2: 干得漂亮，海底小纵队。
1: 谢谢你，沼泽游侠，看到你康复真是太好了。
5: 你也是，西亚。还有啊，答应我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我不想看见你再生病了。
0: 好了，现在快去海里吧，小海龟们非常好，保持好队形。呼呼，加油，就是这样，保重。
8: 飞鱼艇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赤潮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6: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5: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7: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5: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1: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5: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8: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5: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承其久远。
9: 是
5: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10: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1: 我知道你发愁什么，你不就是为了长胜和美心发愁吗？我的预感100%准确，他前面都生了俩丫头片子了，这次保准生男孩。
12: 这男孩跟女孩不一样啊。那男孩吧，可以留在家里；
13: 女孩也可以留在家里。
12: 女孩长大了，迟早是要嫁人的，啊，嫁人就去别人家里了。
13: 我可以不嫁人。说别怕，有我
14: 在的。告诉阿姨，他们有没有逼着你去钓老鳖？
13: 是，不知道。哎，同志，
14: 是这样的，我这个肚子哈不争气，只生女孩生不出男孩，所以我妈

0: 这是药啊！
1: 哎，对对对，同志，那个，我能证明，我给他作证。
2: 是，
0: 是啊，是药。
3: 对，
0: 你看看，我们有人证。
1: 对，这是国家财产，不能你们私自占有。
3: 他这不自己爬进来的吗？
1: 同志，这盆是他家的。
2: 对，
1: 是吧？
2: 哎，走吧。
1: 哎，同志，这人证物证都有啊，这就走这么走了啊？
4: 哎，都散了散了，没什么好看的，
1: 看
4: 回家给我放去。
1: 狗熊。
2: 是，走。
0: 哎呀，快回去吧，别在这儿蹭着了。

0: 来来来，看看，
1: 雪宝，这么近，这么近，这么近，还是你有本事啊！嗯，
0: 我不能眼睁睁的看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得救救他呀，帮帮他呀！哎，
1: 有好戏看了。

0: 小何，
1: 哎，你出差回来了？
0: 对。哦。
2: 长盛同志，你在单位的表现呢，大家都是有目共睹。在业务上呢，你也是一把好手。但是最近这段时间，有人反映你挖社会主义墙角。
1: 这都是没有的事儿啊，这肯定是有误会。
2: 只要你继续要求进步，组织的大门一直都是向你敞开的。
3: 你是说我这回入党又没通过？
2: 将来还有机会，继续努力。

0: 哎，长胜，
1: 听说入党申请又被退回来了，这人呐，未有自知之明啊。
2: 虽说吃什么补什么，好像对你来说没用啊。
3: 对，没用。哎，
2: 长得挺像个爷们儿的，哎，关键时刻使不上劲儿。
3: 哎，使不上劲儿。
4: 大老汤也太不是东西了，暗里写举报信造谣，明里对你下这么重的手。
5: 我看我们跟大老汤家的仇是解不开了。
6: 哼，解释多少遍了人也不信呢。你说当年汤说让日本鬼子的飞机给炸死了，那账怎么能算到我爸头上呢？那日本鬼子轰炸上海也不可能事先通知我爸呀。
4: 哎，谁让那个德国人开的灯泡厂里面就他们俩人是老乡呢？
6: 你说我爸跟汤叔有啥仇啊？啊，汤叔死了我爸有啥好处？哎，好了
4: 好了。你说这汤叔啊也真惨，辛苦挣钱一辈子，好不容易生了三个儿子，三个儿子倒是一脚踏入了新社会，他呢留在了

0: 哎呀，热闹了，老热闹了，什么呀？这北又忙又通了啊！就一直在建的那条啊，
1: 今年刚通的，从那个南菜市一直到建国路。哦，是吧？哎，本来不是一直在建北菜市吗？怎么又是南菜市了呀？
2: 何阿姨，哎呀，
0: 这南菜市不远，这北菜市地方太小了，人多地少，一家挨着一家，那一发水。
1: 就淹一发水就淹，
3: 怎么进啊？哎呀，
4: 老郝先生都在那儿看热闹呢，你们也去看看呗。哎，我听说今天还请了黄梅戏班子呢。啊，看看去。
3: 走走走，美心就别去了。哎呀，
4: 几个丫头，我看一会儿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去吧。
3: 没事儿，
5: 阿姨，我陪着她，我不往里人多的地方去，小心点啊。哎呦，
1: 妈，
3: 怎么了？
1: 怎么了？
3: 啊啊啊！怎么了？怎么回事？
1: 有动静啊！应该是。哎呦，
3: 来来来来，快快快，要生了！等着别动啊，我去拉个车去。坐着坐着，来来来，扶你妈坐。
1: 妈，一床被子就行了啊，长生不跟我睡。啊？为什么？
3: 我一会儿说他去，不用，不用说他，长生有长生的难处，可我也有我的难处，在外边得听风凉话，回到家还要看他的脸色，这容易吗？生儿育女的，哦，不对，没有生儿，只有育女。
1: 你别这么想，你们还年轻，有的是机会。要是这么不喜欢老四，干脆把老四送了，算了。
3: 胡说八道，自己身上掉的肉，你舍得呀？不舍得，都还没名字呢。要不？ 我来给老四起个名字，
1: 妈，你不识字啊？是不是字无所谓啊？我又不瞎。明天我去买张报纸，我挑好看的字儿，给我孙女起个名字。能这么取名字吗？怎么不能了？长胜回来了，我说他去。算了，不用，不勉强。
6: 你回来了？哎妈，你不是说女人坐月子吃这个补吗？这怎么切呀？人家女人坐月子，
3: 适合蹄膀汤，哪有直接吃酱猪蹄的呀？啊？
6: 白弄了。哎，那我值班去了。哎，嗯，
3: 你不去看看美心啊？ 刚才我们还说给老四起名字的事儿呢。
6: 哎呀，孩子的名儿你们随便起吧，没心情。
3: 长胜，讲脾气。

0: 心啊。
1: 长胜啊，给你带了蹄膀，我明天给你做好吃的啊。
2: 你看看，心里都是你。
1: 不说这个了，哎，我把他包蹄膀的报纸啊拿下来了，
2: 我看看，这上面有一字儿，还挺好看的。你来看看，你看这个字儿，
3: 啊，欢，
2: 啊，多欢啊！
3: 嗯，欢乐的欢，
2: 欢乐的欢，那就叫家欢，
3: 合家欢。
2: 将来有了老五，有了儿子，就叫乐，
3: 欢乐的乐。行，
2: 是吧？家欢和家欢，可以。
4: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哈哈。

0: 恭喜呀、啊，恭喜呀、啊！
1: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0: 祝贺祝贺
1: 祝贺祝贺祝贺！
2: 听说昨天
0: 许德贵死了，
2: 哎呦，你这叫缺德，不是叫
0: 德偿所愿？
3: 对对对对，
0: 德偿所愿。哎呀，好啊！哎，红皮鸡蛋准备了，咱准备个十个八个，先垫垫。
4: 你也不怕撑着你自己？
0: 撑不着。
3: 对，

0: 哎呀，丫头，丫头，丫头，丫头好，对，丫头好，
1: 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丫头，丫头，那是天时小女娃。
2: 对呀，
0: 哎，老何说实话，我就喜欢丫头。哎，哥，
3: 要不这么的吧，咱俩先换换。
0: 我给你个儿子，你给我个丫头。
2: 哎，哥。
3: 你别跟我抢啊！我还想跟老何换个丫头片子。
2: 老何，要我也想要个丫头，你们家那么多，要不给我们一人一个？
4: 等会儿，一人一个。哎，都什么了？
2: 老何，
0: 大伙跟你开玩笑，你还真生气了？哎，
2: 怎么还动手呢？你
0: 跟你开玩笑呢，老何，这还真生气了。

0: 长生，你干嘛呢？
1: 说这棵树遮阳。
0: 遮阳怎么了？
1: 咱们院里阴气太重啊，所以人生不出儿子。
2: 我可没说那话。
0: 你又抽什么风呢？
1: 好，你砍，
0: 你把房子也拆了，好不好？
1: 这是干嘛呢？
0: 说是要在墙上凿个洞。
1: 凿个洞干嘛？
2: 我开个窗户，屋子里光线太暗。
1: 我从来没见过一个房间里四面都是窗的。
2: 你没见过的多了。
1: 还是嫌阴气重是不是？我看你啊，索性你在天花板上开个天窗得了，让太阳直接照进来。折腾完树还折腾房子了，
3: 咋了？
0: 长胜，不闹了好吗？
3: 爸，爸，你等会我。为什么要开窗？
2: 不说了吗？这家里阳光照不进来，南面有树挡着，就只能从东边开窗了。
3: 树不是砍了吗？
2: 我自家的砍了，还有别家的。别跟着我了，回去吧，回家吧啊。
3: 亨婆子家那棵。慧明，
4: 你是打算原谅我了吗？
5: 是准备原谅你。
3: 你什么时候正式原谅我？
5: 总得有点实际行动吧。
4: 你说，我汤为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阿丽啊，去看看，是不是你爸又在瞎折腾了？
4: 不是他。
0: 你怎么知道不是他呀？
5: 明，干嘛呢？
4: 妈妈，你不觉得在这树挡着光了吗？
6: 挡你奶奶个腿！你这是皮痒了是吗？下来，下来。
0: 是不是你撺掇的呀？
5: 撺掇啥呀？阿奶，还让不让人睡觉？
0: 死丫头！
3: 哎，你说生男生女有那么重要吗？儿子是人，女儿就不是人了。除了生理上的区别，其他有什么区别？该能耐还不是能耐，该孝顺还不是孝顺。新社会男女平等，
7: 不是一代人，说不清楚。反正我现在就想着早点长大，组建自己的家庭，小家庭，有自己的屋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3: 你想的倒挺多，
7: 你难道没想过吗？何佳丽，我有的时候都觉得你不是个女孩。
3: 女孩就该想这些吗？
7: 不是该，是形势如此。很多人说是男女平等，但是思想一时半会儿改不过来。大人忙，孩子多，顾不过来，咱就该多为自己打算打算。
3: 再说吧。

0: 你来那个
1: 哪个，
0: 就是那个
1: 入团申请。
0: 哎呀不是，就是那个
1: 女孩才有的，
0: 有了那个就表示你从女孩变成女人了。
1: 那你来了吗？
0: 昨天来的。
1: 我也来了，也是昨天。
0: 那你跟你妈说了吗？
1: 我只能跟奶奶说。
0: 我怀疑我跟你说就两码事。

0: 怎么了，阿丽啊？
1: 我流血了。啊？
2: 哪流血了？
0: 疼不疼啊？哎呦！什么时候发现的？
1: 刚刚。
0: 没关系，不害怕，这是很正常的事儿。以后啊，妹妹们长大了也会有的，不害怕。
1: 为什么？
0: 你流血了，就成大人了。
1: 大人？
0: 我们阿丽啊，成女大人了。
1: 那男大人呢？男大人不流血，
0: 这是女人的事儿，跟男人没关系。以后啊，一个月会来一次。哎呀，月有阴晴圆缺。
1: 那男人呢？
0: 男人是太阳嘛。哎呀，天地阴阳，有男有女，孤阴不长，独阳不生，男女啊得搭配着来。一会儿啊，阿南带你去换一下啊，收拾收拾。

0: 姑娘长得真快，又撞个了。半年就一个样。是啊，
1: 大姑娘了，再过几年啊，该嫁人了。我不嫁人。哪有姑娘不嫁人的？把手睁开。
0: 不急不急，还小。
1: 要不再加一双鞋？
0: 不用不用，鞋就不加了。
1: 哦，可以了。
2: 好了，
3: 安娜，
0: 谢谢师傅。
3: 哎，你怎么来了？老二呢？在家呢。啊，我们好了，咱回家了，走吧。哎，回家了。我也要个新衣服。你有衣服穿啊？
0: 这都是旧的。这丫头胆大。我不想总是旧衣服，我要新衣服。知道不知道什么叫？ 勤俭节约啊！来，回家了。呦呦呦，你不回家，我们走了啊！走。阿奶，要不给他做一件吧？没
4: 到做的时候。
0: 我马上就要上小学了。等你上了小学再做，好不好？起来，起来，快起来！不哭啦。 衣服先不做，今天先给你买根红透绳，怎么样？嗯，给我拿根红透绳。哎，
1: 好。哎，
0: 多好看呐！笑了。再来一根。哎，
1: 好。
0: 阿奶，我头发这么短，我不用了。不是给你，老三有了，老二怎么办呢？一人一根。多少钱呢？啊，
1: 今天不用付。
0: 过几天拿衣服的时候一起付。那谢谢，帮我记着账啊。
5: 行。就你这红头绳，成喜儿了呢。
2: 喜儿喽。
5: 这匹鬃毛的质量不行啊。

0: 这可是战略物资啊！啊，万一要打起仗来，我们提供了伪劣产品，你担得起这个责吗？再说了，根据要求，我们要收购的是土猪鬃毛。怎么还收改良猪啊？谁让你收改良猪的？
1: 这就是土猪鬃，韧性好，吸附性强。可能是因为换季的原因，颜色上看着有点出入，但还是一等货。不过这批货不是从我这儿出的，你问老朱吧。
0: 是吗？那羊皮呢？
1: 备齐了，随时都能发货。
0: 生漆呢？茶叶呢？
1: 这些货昨天就点好了，就等着你批条子呢。运输科已经催了两回了，你昨天一直不在。
0: 哦，这样吧，下班前给我写一份明细，送办公室了。
1: 没问题。
2: 待会儿再吃。二姐，知不知道，是因为大姐中午不乖吃饭，给猪肉倒退后了。
3: 什么意思啊？
2: 老三馋肉吃。
3: 咱家不是周六吃肉吗？
2: 那是因为你周六中午在家，烤肉不怕晚。
3: 哎呦，这老三怎么了？老三馋肉了。
4: 阿奶，
3: 今天加个肉还来得及吗？
5: 等你爸回来加。
2: 大姐最好啦。
5: 长生有说有什么事儿吗？
3: 没有啊，没跟我说呀。
5: 那怎么还不回来啊？
3: 那说不定已经在回来路上了，我去迎一下。
5: 去吧。
2: 我跟你去。
3: 你就别去了，我一个人走还快些呢。
2: 饿死。
6: 你找谁呀、
3: 啊？我是何长胜的女儿何佳丽。
6: 哦，何长胜啊？
3: 嗯，
6: 他好像和汤主任一起去粮食三仓库了，说是有货物数量没对上。
3: 谢叔。哎，
7: 佳丽，去哪儿啊？
3: 哎，汤小明，正好你带我一段呗。
7: 那上死的，上活的？
3: 上活的。
7: 哦。哎，去哪儿啊？
3: 三仓库，外贸局三仓库。
7: 好，
3: 好，
7: 你等我了，
3: 快点
1: 啊！咱们库里所有的货，不管是出库还是入库，那都是有详细记录的。

0: 你不信可以查嘛。爸，
1: 佳丽，
2: 爸，
1: 你坐下，
3: 坐坐坐，
1: 他怎么找这儿来了？
4: 你怎么说话呢你？
1: 你们要是再敢这样，我找组织举报你们。举报？举报什么呀？啊？
4: 举报我们正常盘库。
1: 真有能耐，你！走走走走走，快回家。

0: 你妈好好的啊，你为什么要谎报军情？
1: 爸，你不就是因为咱家跟何家有仇才这么对何叔的吗？那当年的事也不是何叔干的，有那么大仇恨吗？
0: 什么叫有那么大的仇恨？妈呀，
2: 我跟你讲，我一提到这事儿，我这心里我就难受啊。你知道不知道，你爷爷走了以后咱们家过的是什么日子？
1: 我怎么不知道啊？吃树根，啃树皮，到处要饭，我耳朵都听出茧子了。
0: 听出茧子你也得听，这是咱们家的历史。哎
3: 呀，列宁同志曾经说过，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我们不能忘记过去。
2: 当然了，后来共产党来了，毛主席来了，我们才翻了身啊，过上了今天幸福的生活呀。你以为你爸爸这叫公报私仇吗？我这是工作。你个小屁孩什么都不懂。
1: 对，我不懂。
0: 读点什么？
1: 没有没有，错了。
4: 你们是没看到那个大老汤一整个蛤蟆精转世，那丑那怪，我都怀疑汤为民不是他亲生的了。汤为民哪里长得像他啊？
5: 你也太毛躁了，往后啊这种大人的事儿你一个孩子别再跟着掺和。
4: 爸，我不是小孩，我也是大人了，在家里我是长女，那出去我就是何家的门面，我就得能站出来顶门立户。
6: 我能帮大家顶门立户。
1: 上手机。
5: 汤家老大怎么也过去了？
4: 跟我一起去啊。
5: 嗯
7: 嗯，你叫他去的？
4: 路上碰到了。
7: 这么巧啊。
4: 阿奶，这不是重点，怎么老关心一些鸡毛蒜皮犄角旮旯的事情？
8: 这摆明了这就是公报私仇，就是不想让我们的日子过好。
7: 这怎么办啊？哎，官大半级压死人，县官不如县官，他在你上面顶着，你有什么办法？袁家路窄，窄路难行，真不好。
9: 谁呀？哎，谁呀？
7: 汤嫂啊，在家呢。哎，
10: 温婶儿，这干嘛呀？
7: 听刘妈说啊，你奶水不够，正好长盛在农场有个朋友托他买了两瓶。
9: 客气了，文婶儿，这东西放不住，我们家有两瓶都让我喝了，我们家老三不爱喝牛奶。
7: 那就你自个儿喝，补补身子。他汤嫂，我今天来就想跟你说句话，上辈子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别再纠缠我们长盛不放了。那老一辈的事你们也不了解。
9: 文婶，这事儿我说了可不算啊，这是上代人的恩怨，这认准了就改不了。退一步说，那是我公公，不是我亲爹，我就是想管他也没这分量啊。
7: 嗨，俗话说了，一根绳容易断，三根绳不易折。你公公的事儿和我长盛他爹的事儿，我们在解放前就说清楚了，我们都是小老百姓，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
9: 文婶儿，您进来就是为了说这个
7: 啊？我在这儿跟你鞠躬。
9: 哎呦，您这是干嘛呀？我是女人，男的事我管不了，也说不上话。
7: 你们老汤家呀，大家都知道好像是老汤说了算，可那里呀还是你说了算。劝劝你们老汤家，就别跟我们长盛较劲了，好吗？
9: 话是能说，管不管用我可不好说。
7: 那就跟你说好了啊，谢谢你了。
9: 文婶，有些话哪说哪了，你们家佳丽得注意着点儿。

0: 家里怎么了？
1: 一个女孩子，天天跟我们卫民这些男孩子泡在一起，影响多不好啊！你看看人家秋芳就不这样。
0: 我知道了，那我走了啊。
2: 慢走啊，文婶儿。

0: 这干啥呀？证据，贿赂，啥证据啊？谁贿赂谁呀？汤主任，这中间大概有什么误会？哼哼，有误会吗？嗯，这是你儿子为了逃避审查，公然给我送了两瓶牛奶。啥？他想干什么？ 他想夺嘴，你以为这样就能蒙混过关吗？恐吓吗？恰恰相反，罪加一等。哎，老朱啊，这恐怕不行。
1: 汤主任，是这样的，我呢听说啊，你爱人奶水不足，是我送过去的，想给你们家老三补补营养。
0: 这属于我们邻里团结、互帮互助，跟你说的这个会什么路啊？这你话说的太难听了，
2: 难听吗？这不是贿赂，这是什么呀？
0: 铁证如山啊！你是不是以为拿这个糖衣炮弹就能堵住我的嘴呀？就能腐蚀我？我告诉你，没门儿！
2: 老汤。
3: 你这个人别不知好歹啊！我妈送牛奶只是好心，你不要送过来就行了，用不着小题大做的啊！我们家不欢迎你。
4: 哎哎哎哎，
3: 出去！哎，坐。
5: 这是原则问题，
3: 什么原则问题？我不跟你说。
5: 是问题，
3: 你出去。
5: 这是你我矛盾，
3: 谁跟你比我矛盾？
5: 我爹我矛盾的，是我干的，冲我来。
0: 婶儿，这个事儿跟你没关系。
3: 出去！
5: 你说话。
6: 嘉文，去看着妹妹们啊，过完了。嗯。来，阿奶，你成地下党了，要跟我接头啊？
1: 先别弄了，我有话跟你说。哦，
6: 来，进来。怎么了，阿奶？要说啥？
1: 不许跟汤卫民来往。
6: 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意思，不许跟老汤家的大儿子来往。为什么？谁规定的？
1: 老何家家委会规定的。什么家委会呀？什么时候创立的？我怎么不知道？我还是何家大姐呢。我还是老祖宗呢，让你别来往就别来往。
6: 阿奶，你怎么也不讲道理了？我跟汤卫民压根就没有来往。
1: 嘿。
6: 那问你啊，你去三仓库找你爸，他为什么也跟着去啊？巧合呗，天底下哪有这么巧合的事儿啊？阿奶，我小时候你给我讲的那些戏，什么四郎探母、苏三起解、天女散花、贵妃醉酒啊，这哪个不是巧合呀？无巧他都不成书。
1: 那是戏，是演给人家看的。 我们过的可是平常日子啊！汤家和我们什么关系？你不知道啊？啊，那是上辈子就结下的疙瘩，这辈子也没解开，是死结。你跟汤为民走那么近，对你爸是什么态度啊？对我们老何家是什么态度啊？照你们现在的话说，你什么？

0: 这个人的立场啊，就算我当你以前是无心的，现在你给我记住了，什么人该接触，什么人要绕着走，你别糊涂，心里得明白。我没糊涂，糊涂的是您。我跟汤卫民那是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井水不犯河水。
1: 哦，一个学校上着，邻里邻居住着，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如果这都叫做走太近，那我无话可说。
0: 你别狡辩啊！这况且八辈子的仇老记着干嘛呀？汤家恨我们，那是因为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现在都各成各家了，估计啊早都不恨了。
1: 你说的是什么阴谋啊？
0: 阿奶，你就别瞒着我了，姑姑早都跟我说过了。 过去大佬汤暗恋我妈，汤婆子暗恋我爸，结果双双失败，他俩成了一对，所以啊怀恨在心。我在乎的是你的名声。我谁又说什么了？他这是别的不会，嚼舌根一流，社会主义建设不想，你怎么好好参与？污蔑诽谤革命下一代倒是一把好手，祖国的花朵都被他们摧残完了。唉，
2: 说好了啊，不许来往了。咱们三个臭皮匠绝对要破裂。我跟他们家就是八字不合，你看他爸那个样，刺猬都怕。哎哎哎，让一让，让一让，哎哎，来，
3: 少你一段。
2: 方明，从今天开始，你和我保持距离，3米以上。
3: 不是，我有哪儿得罪你了？你没得罪我，但我们不适何当朋友。你不当朋友可以当战友啊，当革命同志都可以啊。
2: 哎呀，走走走，说不清楚。汤卫民，
0: 你老跟着我们干嘛？
3: 不是我到底哪儿得罪你了？你今天不说我就一直跟着你。
2: 跟屁虫，走。
3: 哎，别跑啊！哎。
0: 佳丽，别跑！不是你跑什么呀？别跑了！佳丽，你慢点跑，别摔了！佳丽，
2: 一直这样吧。
3: 别跑了！哎哎，不是哎哎哎哎！
0: 别摔坏了，没事儿，摔不坏。走。
4: 今天吃什么呀？阿奶炖的猪蹄汤，说等你回来喝。
0: 我现在可听不得"汤"这个字。
4: 汤多好喝，你不喝我喝。姐，你找什么？
0: 想要水。

0: 何佳丽，
1: 你给我个理由。什么理由啊？你跟我绝交总得有个理由吧？
0: 不是给过你了吗？立场不同，阵营不同，敌我矛盾不可调和。
1: 我不接受。那就是你的事儿了。我家是我家，我是我，除非你讨厌我汤为民这个人，否则我都不接受。
0: 胡搅蛮缠。
1: 你不就是不喜欢我姓汤吗？我改，改姓李，跟我妈姓。
0: 我可不能让你违背祖宗。
1: 要不这样，大人在，我们就假装势不两立；私下里，就还是三个臭皮匠，继续做好同学、好朋友。
0: 你可真适合地下工作。
1: 啊，对对对，转入地下。
0: 红药水儿。

0: 那时候你还没嫁过来，估计也不知道，就是老汤的三叔，原先他是参加了共产党。
1: 我们家进出先烈，
0: 可之后啊，他改姓。

0: 国民党。
1: 那要如果梅的是个女孩，爸是不是就不离家出走了？哎呀，
0: 什么离家出走？说那么难听，跟男孩女孩也没关系。
2: 有关系。
3: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4: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5: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6: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7: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6: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5: 大哥，你不用管我。
6: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8: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6: 跟我走，带你赚钱。
5: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6: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纸，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5: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6: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5: 行啊，还是大哥行。
9: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10: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5: 还不如要饭呢。
1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不去看看美心啊？刚才我们还说给老四起名字的事儿呢。
12: 哎呀，孩子的名你们随便起吧，没心情。
0: 常胜，
13: 这是你儿子，为了逃避审查，公然给我送了两瓶牛奶。
12: 啥？
13: 他想干什么？他想堵我嘴？你以为这样就能蒙混过关吗？
1: 来了，
0: 又来送牛奶，真不需要。今天没牛奶了，那有话就说吧。这儿说不合适吧？
1: 有什么不合适的？
0: 青天白日朗朗乾坤，
1: 有什么事都摆在台面上。
0: 好吧，那我就在这儿说了啊。
1: 说吧，
0: 您甭为难了。你们家汤卫民有个三爷叔，你知道吗？
1: 什么三爷叔五爷叔的，甭在这套亲戚啊。
0: 那时候你还没嫁过来，估计也不知道，就是老汤的三叔。原先他是参加了共产党，
1: 我们家进出先烈，
0: 可之后啊，他改信了国民党，临解放前跑到上海，跟着去了台湾。
1: 胡说八道！
0: 老一辈的事儿你知道还是我知道啊？
1: 你想干什么？
0: 告诉你们家老汤，你走你的阳关道，我们走我们的独木桥，谁也犯不着谁。兔子急了还咬人呢，老乡总归是老乡，有情有义才好做人嘛。跟你这么说话，都让我生自己的气。
1: 老康，出事了，出大事了。
14: 啥事儿啊？
1: 刚才万生跟我说，你三叔根本就不是革命烈士，说他当年先到了上海，又跑到了台湾。
14: 不可能啊！
1: 怎么不可能？
14: 还跑台湾去了？
1: 是啊。
14: 有这事儿吗？你这……
1: 人家万生刚才说的真真切切，差点就宣扬出去。老唐呀，

0: 你说哈，万一让外人知道你三叔是个特务，那咱们家可就完了。
1: 你现在记住，你不能再做得罪人的事儿了啊！
0: 你得对人家老何客气点，听见了吗？
1: 我对他客气啊！
0: 你必须对他客气，你要知道现在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0: 没了，
1: 没了，
0: 没了，没了。
1: 好，上班。
2: 哎，等等，要不要再点一下啊？
1: 啊？
2: 没点吗？
3: 点是点了，
1: 这后边又加了几段，
2: 加了重点啊。
1: 我刚才不是给您买猪肉？
2: 有这事儿吗？有这事儿吗？
0: 我来吧。
1: 哎哎哎！啊，对对对对，哎，老何老何，你怎么还跑上去了？我来我来我来。老何，你下去下去。
2: 哎，老何，辛苦啊！啊？

0: 妈，
1: 回来了。
0: 哇，
1: 在忙什么呢？
0: 哎呀，厂里可忙了，我都落后了。
1: 哎呦，忙啥？
0: 学习，自我教育。哎，成儿，你怎么早回来了？
1: 啊？没录上档。
0: 凭什么呀？是不是就是大老汤搞的鬼啊？
2: 你瞎说什么呀？你没个啥凭证，别胡说。他这阵子对我还挺客气的。
1: 啊？对你还算客气的？你看看，我就说嘛，邻里邻居的就得和睦相处，是吧？社会主义嘛，就得互帮互助。啊，你觉悟高了。

0: 石油工人一声吼，
1: 地球也能抖三抖，真了不起。
2: 你已经是劳模了，心不要太高。
1: 哎呦妈，我那才是厂里劳模，连个区劳模都不是呢。你看看人家全国劳模是要去北京受表彰的。
2: 一人一命，不要去比。红颜烧红梅开，千里冰霜几人。
3: 你这唱的是重庆，在西面。
1: 那北京是在北面。
4: 我知道北京在北面。
1: 哎，我记得你之前说过你去过北京了吗？是吧？说来听听，什么时候去的？快快，
2: 确实去过。那时候啊，他爹带着我去北边做生意，人那时候还不叫北京呢，叫北平。
1: 什么感觉啊？
2: 风大，灰大。
1: 风大灰大，那是解放前，现在解放了，现在的北京是金山上，光芒照四方。
2: 怎么了？啊？又怀上了？
1: 我大孙子要来了啊！
5: 姐，要不你先回去吧，我排队能行。
6: 你小屁孩一个，回头人得插你队，这事儿啊，我有经验。

0: 起，全市开始使用居民商品购货卡。我市正式常住人口不分城乡，每人一张，凭证每人每月供应年限一小载，分月定量，全年使用，不能提前购买，隔年无效。
1: 今年的质量真好，给你打件毛衣吧。
2: 那我不用了，你看我这样子，哪天我身材好了，你给我织一套，一套。
1: 要不给阿丽，阿丽给你织一件。
0: 我也不用，我有一件红的。
1: 给嘉文，
3: 还是给嘉义嘉欢织吧，我穿大姐的能行。
1: 今年怎么好东西送不出去了？
3: 阿奶，我也要。
1: 就给阿丽织吧，你长成型了。妹妹们还小呢，今后啊，等他们长大了，你的就传给他们。
2: 怎么了？怎么了，老三？哭什么呀？你大姐干活，你干活吗？
3: 我也能干活。
2: 你也干活？你能干什么活呀？
3: 妈，我一件上衣都没有呢。
4: 妈，要不给老三织吧？他穿完了还能给老四，
3: 老四能穿，老五也能穿，就打男士的。将来老五来了，我立刻让。
0: 哎，你怎么知道老五是男孩啊？
3: 我做梦梦到的。
1: 真的？
3: 真的。
0: 打女士的，女孩先穿。这凡事也得有个先来后到吧？干嘛打男士的？就算老五是男孩，那小屁孩一个，分什么男士女士啊？凑合凑合穿得了。
1: 给老三。就凭你啊，做了这个梦，
0: 梦都是反
1: 的。老五是个男孩，这梦好。

0: 没弄着糖块，
1: 这饼干呢也是甜的，赶紧吃两块。
2: 哪弄来的？
1: 老朱嫂子那儿借的。
2: 借了，
1: 快吃吧。
2: 没事儿，我这就是低血糖，休息休息就好了。
3: 你就是累了。我跟你说啊，从明天开始，你别去上班了啊。
1: 我去你们单位去给你请个假，在家好好歇着。
2: 不行，现在正是分组的关键时候。
1: 分什么组啊？
2: 厂里不是派人去沈阳、上海学习味精生产技术了吗？厂里马上就要有新型的味精产品了。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不是在酱油组吗？
2: 做味精的就是比做酱油的技术性要高，厂子里头啊，味精组的就比其他部门的人头要昂高了。现在我们就等着这些学习人回来实验发酵法，但是现在我参与进去，就自然而然成了味精组的人了。
1: 你参与呀、啊，你也分怎么个参与啊？那这咱就跟着好好看着观摩学习就行了，千万别上手啊！你是大柱子，你万一再有个什么闪失，你跟今天一样，怎么办呢？嗯，今天吓死我了你！我一听说你在厂子里晕了，哎呦，你可
2: 担心我还是担心他呀？
1: 我当然是担心你了。
4: 书记对梅信通子引导在工作岗位上表示了诚挚的慰问，同时也表扬了梅信同志爱厂爱岗的革命热情，希望所有职工都能有主人翁的责任感。大伙儿有嘛看法和想法，畅所欲言嘛，都说说啊。
2: 我想说两句。毛主席教导我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既然厂领导这么信任我们，我们就更不能因为个人原因拖了集体的后腿。我觉得我们应该时刻做好准备，为国家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
4: 好，梅信同志的这个工作热情啊，值得大伙学习，

0: 呦，这怎么办呀？好坏就这一张吧，咱走吧。
1: 不行，
0: 你这干啥呀？
1: 没事没事，听我语气就行。
0: 哎呦喂呀，你这还扎着肚子呢？还是你学武高啊？来来来，
1: 你看，你好嘞，啊，到你也是，好嘞，走。
2: 你说我说了他多少回啊，我说你肚子大不方便，你不行就别去了，偏不听啊。
3: 你小声点儿，你回家说不行吗？我现在要关心的是美心，她为了我们家都过了五回鬼门关了，她心里也难受。
2: 我知道，谁不难受啊？
3: 谁愿意遇到这样的事情啊？
2: 也太不小心了。
4: 我还得面对
2: 啊。你说判个男孩判了多久了，这好容易有一个结果，你太不小心了，我怎么去面对啊？

0: 小仙啊，吃点吧。身体要紧，其他都是不重要的。啊，来，给你妈舀碗鸡汤。
1: 常胜呢？
0: 常胜啊，
1: 我想
0: 出差去了，我同意他去的，让他看看出去有多辛苦，在家呀，有多舒服。

0: 哎呦，嘉文多懂事，看你手上都是冻疮，给你妈涂油是吧？
1: 月子里啊，就别下冷水了。

0: 老二、老三，弄完了洗手去啊。
1: 好的，奶奶。
2: 做什么好吃的？鸡蛋羹啊。嗯。哦，给妈的。
0: 你妈现在是要保护的，让着她点啊。
2: 知道。哎，
0: 生一个孩子啊，就像过一道鬼门关。你妈来来回回多少回了，我都心疼她。
3: 爸这样不对。
0: 她出差啊，单位安排的。
3: 什么单位安排的？就是她自己要求的。
0: 就算她自己要求的也没什么错嘛。
3: 那要如果没的是个女孩，爸是不是就不离家出走了？哎呀，
0: 什么离家出走，说那么难听，跟男孩女孩也没关系。
3: 有关系。哎呀，腐朽落后。
0: 不许这么说他。
3: 我现在啊特同情我妈。
0: 我也同情你妈，可她怎么就

0: 不说了，不说了。来来来，蛋羹好了，端给你妈吃啊。
1: 嗯，
0: 得喂她啊。
1: 知道。

0: 真要拆啊？
1: 你就拆这么一小节，能做个手套就行。
0: 拆是能拆，但是要真拆出一副手套来，这毛衣可就小了，你就穿不了了。
1: 小了就小了嘛，大不了给老三给老四，家里那么多人呢，还怕没人穿啊？
0: 那我可真拆了啊。
1: 拆。
0: 没心仪可真不容易，
1: 真是要了命了。
0: 嗯，怎么突然想起来要做手套了？
1: 我妈长冻疮了。
0: 你可真是个贴心小棉袄。
2: 小菜一碟，不成问题。
3: 切土豆丝，切这么快？
2: 切成啥样都行的。
3: 哎呀，行了行了，你一会儿做菜吧，我来切。
2: 那也行。
4: 想啊，哎呦，哪儿想了？嗯，哪儿想爸爸？
2: 你爸回来了？
4: 啊，我帮我提着。哎呦，真能提得动啊！这个颜色喜欢吧？
5: 嗯。
4: 啊？哎，过年穿啊。这个是姐姐的，这个给家欢好不好？
5: 爸，老四小小，我替他存着。
4: 行，你帮他拿着啊。
5: 嗯。
6: 美心，美心。长寿回来了，给你带的袜子。
4: 要不先收起来，留着过年穿好不好？啊？
6: 阿丽啊，菜做好了吗？
2: 做好了，可以开饭了。
4: 教练，这给你的。
2: 我不要，穿了臭脚。
4: 啊？
6: 长胜，阿丽知道你回来，今天菜都是她做的。
4: 哦，我待会儿好好尝尝。
2: 临阵脱逃，算什么男子汉？
4: 啊！这说了个什么？临阵脱逃？谁呀？
6: 哟，怎么了？
1: 我一会儿再找事。
6: 啊？又闹别扭了？
1: 没有。
6: 哎呀，你也真是的，他说他的，你睡你的大觉，
1: 就看着他不说，难受。
6: 哎呦，阿丽啊，
2: 嗯，
6: 一会儿你睡觉往里挤挤啊，你妈在这儿挤一夜。
2: 那要不我带老二老三过去睡？
1: 不用不用了，别折腾了。
2: 来，往里挤一挤，都往里挤一挤，一起睡。你没事，我过去凑合凑合。来，往里挤一挤。
6: 你还真去啊？
2: 我不怕冷。

0: 你是不是有点恨爸爸呀？
1: 没有。
2: 你要是恨爸爸也正常，是不是觉得爸爸太自私了？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越是没有吧，就越是想要。希望你能原谅爸爸。

0: 哇，真好看！
1: 你戴上试试，最新款式。
0: 我该怎么谢你啊？
1: 跟我还客气呢。
0: 妈，
2: 我爸呀，昨晚一直在打听您，弄得我觉都没睡好。
0: 你看，爸让我给你的。最新款式，他呀看你手上长冻疮了，心疼你呢。妈，你也别跟爸一般见识了，他其实也挺可怜的。
3: 妈，我回来了。
0: 行了，妈，别哭，爸回来了。
1: 我去看看阿奶饭做没做好。
4: 长胜，谢谢你。
3: 你谢我啥呀？
4: 手套啊！你哪儿弄来这线票？花了多少钱呢？啊？
3: 这孩子，针线跑了。

0: 老三，何佳艺，
1: 什么事儿啊？
0: 我那线衣呢？
1: 你的线衣问我干嘛？
0: 不是你偷拿的？
1: 这么大个线衣，我偷了放哪儿啊？姐，你别冤枉好人。
2: 回来了，哎，好了，哎，玩吧，啊。

0: 破案了！
1: 大腿的毛衣就在那屋呢。
0: 啊，

0: 怎么是你？啊？什么叫怎么是我呀？
1: 我一，
0: 就凭你心疼你妈，就不能我心疼心疼你了？你赶紧试试看看合适不？
2: 爸，你偏心，大姐。

0: 小林偏心
1: 啊，我偏心了啊，我偏，哎呦呦呦，闪着眼了，哎呦，回头啊，等过年的时候

0: 秋芳说你想看，
1: 联盟解体了。
2: 别呀，为什么呀？
1: 咱们两个分属不同阵营，
2: 不是转入地下了吗？
1: 没必要。
0: 哎，秋芳，地下里。
3: 同学们看 ，Y 加 B 比上 B。减去 y 加 d 加 i 比上 i， 那么等于零。好，我们接着往下看。那么由上面的这个公式，我们得到下面的这样的一个答案 ：y 加 b 比上 b 减去 y 加 d。

0: 刚刚我听他们那边正在聊毕业去向的事儿，明明也说了几句。
1: 他怎么说？
2: 愁着呢，迷茫呗。
1: 那你呢？
0: 我也不知道呢，没打脸安排。你呢？
1: 我想去当兵。啊？
3: 真好。那里油菜花可漂亮了，快来看呀！
4: 哎，来了，
1: 走啊，看花去。你去吧，我先把活干完。
4: 那我给你摘两朵回来啊。
1: 哎。
5: 小丽，来喝水。
1: 不用，我有。
5: 高玉宝好看吗？人活着呀，还是应该得跟着自己的心走。反正我心里有你，你心里也有我。
1: 陶文明，你再胡说我揍你了！
5: 你干嘛不承认啊？你给我，我帮你看。哎，你歇一会儿，你歇一会儿。
4: 有事
1: 什么？
5: 哎，佳丽，你别去啊！
1: 你别跟着！
5: 不是，我担心你。哎，没事吧？
4: 佳丽，
5: 走，找人去看看。走。哎，
1: 汤文明，你放我下来！多少人呢？汤文明，你放我下来吧！
5: 哎，别乱动。
4: 别这么了，一会儿你俩都摔了。
5: 以后你别老逞英雄，听见没有？
1: 你吃那算了，嘴中臭。
5: 臭吗？
1: 臭。
5: 那我偏着点头，没办法，就爱吃大蒜。
4: 你才闻见，这早就闻着了，我隔十里地就闻见。
6: 哎，你动那个糖醋蒜干什么呀？
1: 哎，
6: 还没腌好呢。
1: 我出去一下，妈。你拿这个糖醋蒜出去，去哪儿啊？
4: 哎，臭皮匠！
5: 怎么了？
1: 嗯，给你的。
5: 哟，行啊。
1: 这下咱俩谁也不欠谁的了。
5: 这就不欠了，你欠点多好啊。
1: 吃完刚子记得还我。
5: 哎，别走呀！我这就还你，我现在就吃。也没手了，帮我捏一个，帮帮忙！我现在就想吃，手站着呢。

0: 报，记住了不？
1: 记住了。嗯，
0: 毛主席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
1: 那大姐要去农村吗？嗯，
0: 大姐，大姐，
2: 佳丽啊，嗯，你马上要毕业了，有什么打算呢？
3: 我想去当兵。
4: 哎，听说当兵回来啊，能安排工作，还是国营的呢。
5: 要是个男孩啊，当兵可好了。
1: 我又要
0: 年年征兵，从来没听说过咱们区什么时候征过女兵啊。可惜啊，咱们家呀是出不了当兵的了。
3: 又怪我没给你们何家生一个当兵的苗子。
0: 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别多想。我是说，家里要是个……
4: 吃饭吃饭。
0: 哎，就是吃饭吃饭吃饭。

0: 吃。
1: 我可没洗手啊。哎呀，
2: 我没事。
3: 淮南。

0: 同志，你看我各方面条件都合格，我也愿意保家卫国，为什么不给我登记啊？
1: 不是不让你登记，是目前没有征召女兵的计划，你登记了也没用啊。
2: 张主任，
0: 那我也要填表登记，这说不定啊，过两天通知就下来。
1: 你下不下来我不知道。
3: 什么情况？
1: 张主任，这个小同志想登记参军，不过我们没有收到征收女兵的通知啊。
0: 同志，我志愿参加解放军。
3: 愿望是好的，但很遗憾，今年确实没有计划。
0: 您是主任啊？怎么称呼啊？
3: 张建国。
0: 这么年轻就当主任了？
1: 张主任可是15岁就参军的老革命了。
0: 鱼呢？
2: 你住外边没呢？
0: 啊？啊？谁？啥？
2: 朱老大，人没了。
0: 啊？
2: 昨天的事儿了。听说可能是心脏病，等到被人发现的时候，人已经没了。哎呀，我还得再赶过去。家里有钱啊，你给我拿点来。
0: 哦。
2: 哎，那个马灯搁哪儿了？
0: 哎呀，那这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2: 妈呢？你跟妈说一下，我恐怕得很晚才能回来啊。
0: 爸，我跟你一起去。
2: 一个女孩子家待着，你去干什么呀？
0: 肥西就差一个字。
4: 那你名字肥西？阿丽啊，
0: 嗯，
4: 霞霞名单下来了吗？
0: 肥西，
4: 阿奶。
5: 哎呦，
4: 带你来淮南的时候，你才10岁，年轻一晃啊，都可以参加工作。

0: 做了，时间过得真快。那到了乡下，得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啊。
1: 我知道。
2: 绿明，来把这包吃的拿来。
3: 不用。
2: 哎呀，
4: 那啥都没有，你当那就是精髓了。
2: 那直接开小走了。
4: 今天姐姐，
5: 别惹事儿，团结同学啊。
1: 知道，我能惹什么事儿啊？
6: 警长往家里写信啊。啊。
4: 你到那儿要好好的啊，好好吃饭啊。
2: 好了。哎，
4: 没事。
0: 阿丽。
4: 不要
0: 拿着，
4: 阿南。
5: 穷家富路，在外面呀。
0: 拿着。我告诉你啊，你走了以后，我想回一趟江都老家。你有空的时候啊，多给你爸妈写信啊。
4: 爸妈知道吗？
5: 知道。

0: 行，
1: 我们这一间啊，我们这一间。哎，不，
2: 我干净啊！啊，那我去这个行吗？这菜挂一下。我喜欢吃葱。我什么都有，
1: 什么都有。
0: 干净。
2: 我就睡这儿了。
1: 还有桌子，
2: 我睡这儿。
1: 放这儿。
0: 那我就睡最里头了啊。
2: 好。
1: 那我们俩去。
0: 我变成。
3: 爹爹，
0: 什么动静啊？

0: 老何，恭喜啊，五朵金花。
1: 哎呀，这长生到老了可有福喽！啊
2: 啊，什么意思啊，哥？
3: 啥意思啊？
1: 这姑爷们不得争着抢着孝敬老丈人啊？
4: 这事情就是我不对，我不好，
5: 对不住啊！
6: 好在啊，及时刹车，
5: 到临了，我还是舍不得你。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4: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5: 是、yeah.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深耕漂泊。
1: 我们呢在海南呢投资了10多亿，
2: 海南的这个氛围越来越好了。
0: 老友越处越铁，
3: 先做跨境电商进入中国市场，再来海南投资建厂，
4: 成本直接下来30%，肉眼直观的。
0: 营商磁力如何引得进，留得住？
5: 海南就是枢纽，
2: 好，营商环境非常的高效、创新、包容，
5: 让内地的产业链、国外的供应链在海南发生化学反应。
0: 政策说到做到，
6: 投资海南，消费海南，
1: 在这个地方生产放大，
0: 企业用脚投票，
6: 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0: 磁力如何凝聚？潮涌漂泊，老友相会，营商磁力看海南如何赋能深耕，步步为营。
7: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商环境，海南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
8: 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首届国家级展会，备受关注。从买全球到卖全球，这里不再仅仅是消费品交易展示会，更是观察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感受海南岛自贸港政策红利的重要窗口。这里是开放的新高地，也是中国市场与世界机遇嫁接的好桥梁。欢迎来到海南卫视《步步为营》，这是一档郑启明沟通对话，共同推动营商环境优化的节目。我是徐峰。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一些消博会的老朋友，共同来探讨一下消博会的溢出效应如何赋能展商，如何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注入澎湃动力。首先，让我们来邀请的是金润珍珠的周董。消博会已经进行到第六届了，我们的金润珍珠是第几次参展？
2: 连续第6届参展，
8: 满勤哦，
2: 满勤啊，是的。
8: 第6次来到我们的消博会，这一次咱们带来了哪些新品？
2: 第6届是咱们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的首次消博会，以最大的展区展出了我们最完整的产业的形态，不仅有产品端的展示，还有我们的业务的展示，以及新品牌的展示。所以从产品的角度呢，我们有非常多的产品的首发，也是迎合现在消博会的首发经济，就是世界首发、亚太首展、中国首秀。我们这次呢有非常多的全新的设计，既受益于国际自贸港进口增值加工免关税之后的进口的原料，又融合了我们的本地的民族的设计元素。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系列叫做力劈沧海，那个系列的设计是结合海南本地的黎族的黎锦当中象征创世神大力神的符号，做出了一个非常好看的珠宝。
8: 在我们今天的展馆当中是可以说是镇馆之宝，
9: 是的，
8: 就在 C 位呈现。
2: 是的，而且同样的设计我们这次推出了将近100多款，每一个设计都有它各自的主题，有民族

0: 主题，有海洋主题，还有海南的主题和自贸港的主题。特别希望通过产品让大家感觉到，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海南品牌，特别拥抱和特别感恩这样很好的自贸港的时代机遇，也觉得是把中国珍珠产业这一次国际亮相的机会给予我们的消博会的平台。
1: 刚刚您就说到了，我们是深耕在海南的企业，当初就是您的父亲父辈是如何来到海南想到去做珍珠的呢？
0: 其实他是90年代初来到了海南，当时海南刚刚完成建省，他来到海南考察之后，认为海南有很好的海洋的文化，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基础，包括有很好的文旅经济的发展的前提。当时有很多的全国的游客都是来海南去玩嘛，那文旅本身也能带动很多的产业经济，所以当时他在93年选择去投入珍珠这个行业，94年成立了精润珍珠这个品牌。
1: 是什么打动了你，让你放弃了国外的高薪，回到海南去继续珍珠的产业发展？
0: 我始终觉得中国的发展是最大的，而且我是发自内心的热爱我们自己经营的这个珍珠这个品类，也觉得基于中国的珍珠的文化，它值得被更多人知道。因为当时我出国的时候聊珍珠，很多同学不太了解，我特别想让中国的珍珠品牌能够让全球去知道，所以越在海外有学习的经验，越看过世界，越想让中国的珍珠走向世界。
1: 精润珍珠在海南的发展历程当中，我们的品牌在这里得到了哪些切身的变化？
0: 变化非常多，我觉得就是这边是土生土长，所以深刻地感觉到我们随着海南的不断的知名和更多的机会，我们也在不断的发展。最直接的感受可能真的就是这5年，当提出了国际自贸港的建设，海南的这个氛围越来越好，营商环境非常的高效，非常的直接，各个政府相关的部门高效创新包容而且开放那种态度，我们是非常感同身受的。因为我们是首次拿到了进口关税减免的这样的一个政策。
1: 我们未来的布局是什么样的？
0: 这次借消博会，我们也邀请了全国超过200个我们加盟实体店的合作伙伴，一起共襄盛举，去畅想未来精润珍珠的线下实体店的发展。我们提出了一个目标，就是未来5年会开接近1000家的实体店，通过我们的珠宝精品店，去在中国的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优秀的商圈能够去展示珍珠。而且我们也是希望基于海南做很好的珍珠品牌的出海，包括我们提出了一个设计师的品牌，一个高定珠宝的品牌，都是希望能够走出世界的。
2: 周总刚刚提到了两代人的选择，这点我特别有感触。说父辈90年代来到海南，是看中了海南的自然和旅游潜力，而周总呢，放弃了国外的高薪回来，是看中了自贸港的政策和开放平台。两代人的扎根，其实就是海南营商环境一步步优化的缩影。
3: 精润珍珠把李井文化融进珠宝，借自贸港政策进口原料走向世界，这就是消博会的溢出效应，让本土品牌和国际资源在海南发生化学反应。而同样是消博会全勤生的复兴旅文，6年参展早已不是简单亮相，而是与海南深度共振。
4: 我们在前几届的消博会呈现过程中都是以商品这种应届为主，所以这次我们整个的展览通过沉浸式的方式来展现复兴文旅的风采，所以在整个的基地上，大家进来就像一片露营的一个地方，包括我们坐的坐子椅子板凳都非常的轻松，体验出这种度假这种轻松的自由的这种状态。
1: 消博会给我们的复兴有没有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转化率？溢出效应怎么样？
4: 其实消博会是观察中国消费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通过每次消博会就能知道我们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和中国人所展示的非常优秀的产品是大家都可以借鉴都可以去感知的。复兴旅文连续6年参加这个消博会，其实真的带给我们非常多的一些好处，给我们创造很多的这个合作的机会。今年我们带来了3超产品，超级度假村、超级度假区和超级文旅梦。那这样的新产品在这里首发，对整个各界轰动是比较大的，并且我们是站在世界级的自贸港的这个平台上，所以不管从品牌直接的收益还是它的展示效果，都带来非常好的一些利好。
1: 在消博会上亮相的项目或产品，是不是也是接下来就是在我们海南要落地的项目呢？
4: 随着这个自贸港以后，外籍客人不断增加，将近增加了3倍多， 那么也就是说国际客人进来，他的消费能力在不断的提升，所以有很大的溢出效应。所以我们很快会把亚特兰蒂斯的海洋馆的二期今年开始就要去建设。亚特兰蒂斯水族馆的二期是一个水族馆的延伸，紧接着我们会造超级地中海，超级的地中海应该投资会超过100亿，一期一个酒店三个公园，二期是三个酒店四个公园，那通过缆车的方式连接起来，成为一个中国最大的一个度假区，真正成为一个就是和世界上很多大型度假村可以完全媲美这么一个巨无霸的一个度假项目。我们在去年签约发布，那么今年我们设计已经完成了，海棠艺术中心开始建设。
1: 通过这些年的发展，咱们感受到的海南自贸港的政策红利有哪些？
4: 其实应该有更多的一些利好，就自贸港以后，刚才肯定说游客量肯定增长了，第二个就外籍客人肯定是占比高了，然后消费能力上来了，那么另外一个其实我们成本可以降低，特别是对于一些国际采购的，比如说我们亚特兰蒂斯的澳洲龙虾成本直接下来30%，包括一些进口设备的进口，这个成本都会下来，这个是肉眼直观的。
1: 当这个地中海项目它真正起来以后，我们复兴在海南的板块它要服务的人群覆盖面是不是更大了？
4: 亚特几乎没有带我们去，我们的住房率常年都80%以上，深海的夏天也很舒适，所以让一年四季成为了旅游的可能，它真正是具备打造国际级旅游目的地的潜质的。亚特兰蒂斯一期呢，我们是以亲子家庭为主，它是大口径的一种度假旅游方式。二期我们可能强调的和一期有差异性，二期我们强调当代年轻人的需求，那么对于度假村的要求来说是更细分，这样的话就是二期更时尚更当代更加细分市场的需求，满足个性化的各种文旅消费的度假的需求。
2: 鲍总说的成本降30%，外籍客人翻3倍，这是风光给予企业最直观的红利。但是更值得关注的是复兴旅文从一期到二期，从亚特兰蒂斯到超级地中海项目，上百亿的投资并不是拍脑袋，而是对海南长期营商环境向好的信任票。什么是共赢？企业用真金白银投进来，创造了就业，带来了旅游，提升了海南的国际形象。政府用稳定的政策、便利的通关、持续优化的服务来回应，这种双向奔赴才是可持续的营商环境。消博会就是这场奔赴的见证者。
3: 复兴旅文用上百亿的投资把亚特兰蒂斯变成三亚地标，封关后外籍客人多了，进口成本降了，企业看得见的实惠就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舞台上还有像高培这样从跨境电商试水再落地建厂，一步步把供应链做实的实干家。
5: 过去5年也都参展了，每一年的展会给我们带来的更多的一些人气啊，品牌的影响力也随之扩大。每一年基本上我们也有新品推出来，特别是借助这一个消博会的一个国家展的一个品牌影响力嘛，所以我们今年准备了一年多时间推出了两款新品全球首发，也带来了众多的好评。我们国内外的一些客商合作伙伴也都来参加了，效果还不错，我们也充满期待吧。
1: 刚刚那个吴总也介绍到，咱们有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去研发嘛，咱的这个研发技术现在是在中国还是说是在新西兰？
5: 在新西兰原罐过来的。我们过去几年啊一直在做离岛免税和跨境电商，做进出口贸易一般贸易我们做了20多年了，在海关一直都是最高信用等级 AEO 的高质认证，已经有10年了。现在的海南自贸港封关啊，实际上还有一个很好的政策红利，这政策红利就是来料加工那个征集免关税。
6: 对，
5: 所以我们在这个战略规划当中啊，我们考虑到未来3年如何落地生根，所以我们就先走跨境电商，再走这个来料加工落地。所以在增值免税这个板块呀， 也是我们下一步要重点发展的。
6: 下

0: 说到了我们海南自贸港的这种要素流动的这种政策响应吗？
1: 海南的营销环境也越来越好，我们伴随这个自贸港共成长啊，很明显的看到一年一年的环境变好，跟海关打交道啊，跟各个治理部门打交道啊，都很顺畅，同时呢政策落地也很快，我们能够感受到大家对海南也充满了期待，也看到了海南带给高培的一天一天的变化，我们实实在在的享受到红利了。
2: 回到我们这一次的消博会上哈，高培通过消博会有没有观察到我们现在消费者或市场它的一个变化？
1: 市场的变化，像这个海南的国际的人才、国际的游客、国际化的这个影响力越来越大，所以来的人更多元，同时呢消费力也在不断的提升，我们这个产品的销量可以做一个见证，它是在免税店啊它是年年在递增，60%以上的都是国外的境外的人群的购买的，所以海南呈现出来这个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一个地位一个名片啊，我认为越来越响亮了。
2: 如果说让吴总对于我们的高培品牌，对于封关后的高培的发展定一个小小的目标，您今年的目标是什么？能不能跟我们先提前透露一下？
1: 一路走过来，可以说是海南这片热土养育了我们企业，在海南我们也不停地在追加一些投资，海南下一步它有更好的一些发展，我们落地下来我认为还是在来料加工这一方面，通过这一个呢增加我们的品牌的影响力，所以我们对未来是充满信心的，对自贸港是充满信心的。
3: 高培的发展路径呢非常有意思，他们先通过这个跨境电商试水市场，再谈这个来料加工落地电厂，这不是冒险，这是非常的务实啊，企业呢用脚去投票，市场成熟了才敢重资产投入，而海南通过消博会让企业先看到了机会，然后再抓住机会，最后扎根下来，这就是消博会的孵化功能。高培从卖产品到建工厂，每一步都踩在自贸港政策的节点上，每一步都实现了企业收益和海南产业的同步成长。
4: 6年深耕消博，
5: 我们呢在海南呢投资了10多亿，
6: 海南的这个氛围越来越好了。
4: 老友越处越铁，
1: 先做跨境电商进入中国市场，再来海南投资建厂，
7: 成本直接下来30%，肉眼直观的。
4: 营商磁力如何引得进、留得住？
8: 海南就是枢纽。
6: 好，营商环境非常的高效、创新、包容，
8: 让内地的产业链、国外的供应链在海南发生化学反应。
4: 政策说到做到，
9: 投资海南，消费海南，
5: 在这个地方生产放大。
4: 企业用脚投票，
9: 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4: 磁力如何凝聚？潮涌消博，老友相会，营商磁力看海南如何赋能深耕，步步为营。
10: 高培用先有市场后有工厂的思路走过了自贸港从蓝图到封关的每一步，而作为消博会的承办方，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正在推动更多企业从展商变投资商，展会不再是简单的卖场，而是全球消费的风向标，自贸港政策的试金石。
2: 从第一届到第六届的消博会，感受消博会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11: 我经历了6届，我感受消博会最大的变化呢，就是它国际的影响力不断的提升。你看，我们从第一届的时候呢，我们那个参展的品牌，我们2600多个，到我们现在第6届，3400多个全球的品牌，这些品牌的国际化率呢，从之前呢，我们大概40%多，我们这次呢，达到了65%。还有就是说，从参展这个国家和地区来说呢，今年也是创历史新高，这就说明了，全球企业对中国、对消博会、对我们海南自贸港的高度关注。另外呢，从这个一个展会呢，它最重要的是这个新品首发手续，我们今年的新品呢，也是比去年翻了几番，全球首发，亚太手续，中国首展，在一些科技潮流的方向，特别一些新型的消费的方向比如说 AI 眼镜比如说这个分体式这个飞行这个汽车呀，这些方面呢都有展示。你像去年的消博会，我们这个重点

0: 是机器人啊。那么今年呢，我们的重点就是 AI 眼镜啊，基本上头部的 AI 眼镜，像这个乐奇啊、华为呀、还有科大讯飞呀、这些呢，都在这里聚集。那么消博会呢，它也是代表了这个全球的这个消费的一个风向标啊，所以它的影响力呢，也是在不断的扩大。他们来参加消博会，既是共享中国市场的机遇，同时呢，也是来探讨海南芝麻港的机遇。
1: 从消博会的角度来说，我们海经发是如何去服务保障它，又会怎样去发挥它的作用？
0: 消博会呢，我们定位的是全球消费精品交易展示中心。那么精品，首先我们在选品这方面啊，我们是对展商要求很高的啊，一定是高品质的企业。我们也针对这些参展商的需求，我们定向去邀约他需要的这些采购商。同时今年呢，我们也特意首次设立这个采购商服务中心，开展了十多场的这个供需对接活动，然后呢，我们也在线上设立这个供需对接平台，促进这个采购商和参展商的这个交易。所以消博会呢，它也是为这个全球的企业和海南芝麻港搭建了一个桥梁。
1: 海南在国际上的地位在提升，对于企业家对于海南芝麻港的投资的信心是不是也带来了一些变化？您是怎么理解的？
0: 我觉得首先反映了全球企业在抢抓中国的市场机遇，在抢抓海南芝麻港的机遇这么一个趋势啊。然后从数据来看呢，封关以来我们的外商投资这个注册的企业包括我们的这个进出口这个贸易额，我们都增速度超过了30%，这显示了这个全球的投资者对海南芝麻港的这个关注和信心。
2: 截至目前，已有70多家头部企业参加消博会后在海南落户。本届消博会期间，加拿大与中国企业签署多项合作备忘录，从看一看到留下来，从展商变投资商，这背后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缩影，也是海南芝麻港与全球共享机遇、互利共赢的生动证明。
3: 消博会呢办了6届，信念是一届比一届强，靠的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政策落地和营商环境的改善。从参展到投资，这背后是海南用制度创新为企业降低了不确定性。企业最怕什么？怕政策变，怕办事难，怕成本高。海南封关以来，零关税、低税率、数据有序流动，这些核心政策真落地、真管用，企业才敢真投入。这种双向的、持续的共赢，正是我们营商磁力想要讲的故事。
1: 我们看到消博会，它不仅仅是一张名片，展现芝麻港的活力，它更是一面镜子，也让我们看到了我们海南芝麻港它日新月异变化的步伐。同时，通过消博会，我们也向世界呈现了一个窗口，让海南、让更多的品牌从这里走出去，让世界看到开放、包容的海南。当然，在这儿我们也敞开怀抱，通过消博会欢迎更多的企业选择海南扎根海南。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赢得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0: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0: 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7: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海南各地大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全力冲刺上半年经济发展双过半目标，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蓄势赋能。

0: 近年来，海南无人机飞行量爆发式增长，海南近日公布新版无人机试飞空域范围，助力低空经济加快发展。海南同步推进电力设施改造与抄表到户，让城乡居民用上明白电、安心电。海口多举措盘活农村集体三资，让千余亩低效林地变为致富田。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抓好重大项目的谋划和建设尤为重要。进入二季度以来，海南各地全力以赴做大项目盘子，抓实有效投资，冲刺上半年经济发展，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蓄势赋能。
2: 这里是位于海口江东新区的海南京东供应链总部项目的现场。目前呢，200多名工人正紧锣密鼓推进二次结构施工与幕墙施工，项目总体形象进度已经完成了50%。作为京东布局海南的核心枢纽，项目建成后将承载国际业务、供应链管理等核心板块，带动本地数字消费、跨境贸易产业集聚，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注入新的增长动力。
1: 海南京东供应链总部项目是省重点项目，总投资约4亿元，用地面积约1.2万平方米，规划涵盖酒店、商务、金融、办公用房、休闲娱乐等多样化设施。
3: 目前第二次主要的是二次结构粉刷施工，预计在5月底，全面完成，总体预计在2027年的8月份竣备。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带动区域现代化服务产业升级。
4: 这里是儋州郭圈国际食品产业园的项目建设现场，目前项目已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可以看到，这栋在建大楼就是未来整个园区的研发中心，而这一侧就是生产厂房和冷库。项目主体建设预计将在今年7月底全面封顶。
1: 作为儋州重点招商引资项目，郭圈国际食品产业园总投资规模大，带动效应强，是海南西部高端食品产业集群的关键支撑。项目自启动以来，施工方调动各方资源，加快推进工程建设，确保如期建成交付。
5: 目前主体结构施工已完成60%，按现有进度，年底前可实现竣工投产。在项目推进期间，在项目报建形成审批上，儋州工业园区全程帮扶指导，给我们项目建设提供了大力支持。
1: 项目快速落地、高效推进的背后，是儋州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服务效能的务实举措。今年，儋州把扩大有效投资作为重中之重，加快推动央企及重点企业合作项目落地，全力提升项目落地率、开工率、投产率。
6: 实行专班跟进、极简审批、全程帮办，精准保证土地配套等要素，以郭圈、深龙等龙头项目为牵引，集聚上下游企业，壮大园区高端食品产业的集聚，那持续扩大有效投资。
1: 近日，琼海市也举行项目集中签约开工投产仪式，共集中签约开工投产项目24个，总投资约79亿元，覆盖医疗健康、生物医药、基础设施、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领域，充分发挥重大项目牵引带动作用，为海南东部中心城市建设注入新动力。
7: 我们已经落地了全球首个干细胞治疗2型糖尿病的合法合规的治疗技术项目。我们会在博乐城这片沃土进行更多的生物新技术的转化应用，从一个项目到多个项目，从一家医院到多家医院，真正的把好的技术推广出去。
1: 以点带面，全域发力。当前海南各地紧盯重点产业、重大项目、重要领域，以龙头项目为牵引，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以实干实绩确保实现上半年经济发展双过半目标。 近日，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6部门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此次政策在去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升级，提出8条可操作、能落地的具体举措，让境外旅客退税更省心、更省时、更省事。此次发布的8条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包括：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科学优化商店布局；实行小额抽检制，自2026年7月1号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验核；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及以上的退税申请单，仍逐单进行实物验核。优化即买即退服务。

0: 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离境期限，要求至28天。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自2026年7月1号起，允许海关代理机构对退税申请单、退税物品销售发票进行线上确认并办理退税。打造展会退税服务平台，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等重要展会设立离境退税服务专区，为客商购物及退税提供便利。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加大离境退税工作力度，提升支付便利化水平，进一步推动增加国际客运航线航班，便利游客入境。加强政策宣传，制作多种形式的离境退税宣传物料，通过入境航班、机场、酒店、媒体等渠道进行投放。开展境外推广，结合打造购在中国品牌，在境外开展宣传推介，进一步提升政策国际知晓度。近年来，海南深化低空空域管理改革，加强低空空域协同管理，加快构建低空飞行航线网。近日，海南岛新版无人机试飞空域范围公布，更好服务低空经济发展。
1: 李达威是海南一家科技企业无人机操作手。近日，他通过国家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申报在海口主城区飞行计划，很快就获得了批准。
2: 目前我们是不需要一个个坐标去输，他申请的一个时间也是比较快的了，在我们划定的空域之内飞行，那就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超过了，可能会受到空管室的一个警告或者一个相应的处理。
1: 根据国家相关部门公布的无人驾驶航空器试飞空域范围要求和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有关规定，近日海南交通部门正式发布通告，公布海南岛微型、轻型、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试飞空域范围，并于今年5月中旬启用。依托这次空域扩容，一些物流企业正谋划新的应用场景，依托美兰机场国际货运枢纽，促进临空加低空创新联动，全力构建半小时低空经济圈。
3: 新版的无人机试飞空域图对海南岛的试飞空域进行了扩容，放宽了低空飞行限制，有利于促进当地无人机产业和商业飞行的发展场景，为低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空域保障。
1: 近年来，海南无人机飞行量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数据显示，2023年全省无人机飞行量为359万架次，2024年跃升至623万架次，2025年突破1000万架次，年均复合增长率超60%，增长速度跻身全国前列。未来，海南将逐步优化现有南北纵向低空航线，有序新划设3条东西横向低空航线，3条连接海南和内陆的近离岛通道。同时，统筹考虑低空文旅、商业运输、海洋管理、物流配送、空中巡查等场景拓展需要，划设低空航线超300条，更好服务低空经济发展。
0: 近日，位于东方临港产业园的海南喜马年产300万套高端智能骑行装备智能化生产基地项目顺利竣工并试运营。
4: 年产300万套高端智能骑行装备智能化生产基地项目，总投资约1.5亿元，占地面积约3.2万平方米。项目规划建设现代化生产厂房、研发楼及配套设施，搭建智能生产与智能仓储一体化体系。产品主打高端智能骑行服、专业骑行手套等系列，全面投产后可实现年产300万套骑行装备的规模。
5: 我们到东方来，第一个优势呢，就是国家这个世贸岛的政策，因为我们这个企业呢是两头在外，我们原材料的进口达到60%到70%，出口达到95%以上。
4: 随着项目试运营，越来越多的本地群众实现了在家门口稳定就业，真正实现了产业赋能民生。
6: 我们向喜马这边推送了大概有100余人的岗位人员，建立了一企一档的台站，进行一个一对一的专人服务。
0: 近年来，海南各地聚焦居民急难筹盼问题，将电力设施改造与抄表到户作为重要民生工程大力推进，通过实施专项改造，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让居民用上安全电、放心电、舒心电。
7: 位于海口市美兰区的阳光西园小区，之前配电房建在地下，长期处于密闭状态，设备锈蚀、线路绝缘老化等问题较为突出，

0: 严重影响了小区供电稳定性与安全性。
1: 长期的地下室会出现一些渗水，相对的设备进行一些损坏，下大雨天会进行，台风天会进行泡水。
0: 2025年11月，阳光西园小区被纳入海口市电力超表到户试点改造范围，新建了标准化户外厢式变电站，并同步升级供电线路，完善计量体系，年底顺利完成改造并实现超表到户。
2: 改造以后

0: 顺利完成电力抄表到户，实现了供配电设备、线缆电表及入户线路的全面更新。得益于一户一表直供直收，居民不仅用电更加安全方便，收费也明明白白。
1: 通过电改以后呢，这个线路也安全，用电也方便，现在也不停电了，真金白银啊，花在老百姓身上，谢谢政府。
2: 杜绝就是以前那种供单的乱象，然后让住户的那个电的那个账目就更加透明，确实的维护好全体业主的那个用电的权益。
0: 抄表到户连着千家万户，看着是小事，实则是关乎群众切身权益的民生大事。不只是海口，住宅小区供电抄表到户改造项目目前正在全省范围内大力推进。在陵水，各相关单位下沉各小区开展全覆盖摸排调研，建立详细工作台账，实行一小区一方案，精准施策。2025年底已率先完成北斗、桃园公租房两个试点小区改造。
3: 今年我们计划改造29个小区，按计划6月份开工，年底前完成抄表到户改造，主要是对电表和老旧电力设施进行全面的改造升级。改造后，电网公司将直接服务到户，用户可以在线上直接缴纳电费，没有中间环节，用电更加透明放心。
0: 临高供电局在全县范围内全面推进运行年限到期电能表的轮换工作，目前已有近50000个新型智能电表安装到户，新一代智能电表计量更精准可靠，让居民用上安心电。
4: 我们采用了多个作业模式，加速解决全县各城中村、部分村庄等施拉、乱接等混乱的问题。然后目前我们的施工队伍正在加紧推进安装工作，全力确保2026年年底完成全面改造工作。
0: 电力改造不仅是设备的更新升级，更是服务理念和管理模式的迭代。改造后，业主无需再分摊线路损耗和配电设备运维费用，台风等极端天气造成的设备故障也由供电企业兜底抢修。这既让物业公司减轻运维管理压力，把更多精力投入提升小区服务工作中，同时业主也减少了经济支出，还省了跑腿的麻烦。
5: 好，这是抄表到户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方便，我们不需要到物业那么去升级，会在手机上升级啊，价格也公开透明啊，我们会在手机上报修，不需要报给物业那边啊。
0: 为有序推进抄表到户改造落地，全省各市县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开展政策解读，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做好沟通引导工作，向居民讲清讲透抄表到户的改造流程和利好预期，及时回应群众关切。
6: 住宅小区电力抄表到户涉及到全省150万余户，今年启动改造的1000个小区，目前呢已经有将近950个小区完成了改造意愿的表决，得到了广大市民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响应，推进工作有序高效，省住建厅也将继续把的民生实事办实办好。
7: 管好农村集体三资，就是守住村集体的钱袋子、命根子。近年以来，海口市秀英区通过依法攻坚、产业盘活等举措，成功让千余亩低效林地变为致富田。走进东山镇建峰村，映入眼帘的是600亩长势喜人的地瓜田。然而，仅仅几个月前，这片地还是无人问津的低效林地。2000年，村委会把1150多亩集体土地以每亩每年85元的低价租给一家公司种树，租期长达50年。由于租金超低、租期超长、合同不规范，村民们多次反映问题，但一直未能得到有效解决。
8: 梳理农村三资的问题过程中呢，我们发现两超一部的问题尤其的突出，为此我们通山镇通过3步骤来化解这方面的问题。
7: 两超一部是指租金超低、租期超长、合同不规范。对此，东山镇走出第一步，协商。2024年，镇里牵头组织村委会与承租方展开多轮协商，历时近一年却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于是走出第二步，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镇党委政府统筹承担诉讼费、律师费，支持建峰村委会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问题。该案件历经3级法院审理，最终在2025年12月胜诉，成功收回了1150多亩土地的使用权。
8: 第三步是盘活，我们通过政府招商、群众受益的方式，将这1150亩的土地

0: 资源进行盘活，吸引龙头企业来我们东山镇发展。其中600亩用来发展东山特色的产业，就是地瓜种植，另外500亩吸引企业来建设冷库，补齐我们农业设施的短板。
1: 新合同签订后，土地租金大幅提升，建丰村集体年经营性收入从不足10万元增至78万元，增长到原来的7倍多。
2: 现在的租金每年是800块钱一亩，升了8-9倍，不仅提高了村民的收入，还解决了部分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3: 我也是在家里务农，有时间的话老板请我们上来工作，大概是130块钱一天，增加了我们的收入。
1: 农村集体三资是村集体的家底，关乎农民切身利益、农村稳定和乡村振兴大局。建丰村的经验为盘活全镇范围内其他类似低效林地资源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范本。同时，东山镇将全面推行机器管三资，将所有农村集体合同纳入数字化监管。东山镇盘活的不仅是沉睡的资源，更是村民们未来的好日子。我们欣慰于村民们脸上洋溢的喜悦，更欣慰于东山镇着眼于长远，为乡村振兴注入联动力。相信在这样的努力下，东山镇的乡村振兴之路必将越走越宽，农民的日子也会越来越红火。近年来，琼中持续深化林权制度改革，推动林下经济发展。日前，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工作人员上门向林农林企发放全省首批国有林地的经营权、林木所有权和林下空间经营权证书，使国有林地三权有了身份证。琼中松涛林场三队的职工王明苏向松涛林场承包国有林地种植橡胶多年，一直处于无证生产经营，产业发展得不到保障。随着琼中国有林地的经营权、林木所有权和林下空间经营权证书的发放，他成为了全省首批持证者之一。
4: 这块地是371亩，这本证就这块地的证。我种上橡胶已经10多年了，现在终于换来了证，这是我最多年的心愿。
1: 向王明苏租赁橡胶林发展林下经济的琼中新时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近日也领取到了全省首批国有林地林下空间经营权不动产权证。
5: 有了这个证的话呢，我们企业在做事的话呢，就更加的放心。因为它是把资源有效地化成了我们的资产，那未来呢，在企业的经营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需要融资啊等等，它就有了更好的一个保障。
1: 琼中首批国有林地林权类不动产权登记颁证涉及面积共73.63亩，将全部用于发展林下种植胡乳灵芝产业。
6: 以国有林场改革为契机，率先在全省推进国有林地林权类不动产权登记工作，将林下的沉睡资源转化为可流转、可抵押、可入市、可增值的市场化活资产，全面激活林地立体空间价值。
1: 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海南外国语学校林丹国际羽毛球教育中心日前在澄迈开工建设，作为全球首个国际化羽毛球专业教育标杆项目，此次动工标志着国际化教育加顶级体育深度融合的创新教育模式在海南落地。
7: 项目总投资7亿元，涵盖教学区和训练区，其中羽毛球训练馆投资1.8亿元，规划建设2座专业级训练馆，近100片国际赛事标准羽球场地，配套体适能训练区、专业运动康复中心等，可同时容纳1200名小学至高中阶段学生就读与训练。
8: 这个建成之后，也是我们全球首个、全国唯一的学历制教育项目。我们有这个国内高考，还有体育单招，还有我们的出国留学，多条升学途径。那尤其是有天赋、有实力的孩子，想走我们这个职业赛道的，我们都可以助力孩子去和省队共建，走进国家队。
9: 香港来海南其实很方便的，羽毛球学校和体育教育中心的规模真的很大，希望更多的看到香港跟海南的一些羽毛球交流，可以让香港和海南的小朋友都可以开阔自己的眼界。
7: 中心创新推行文化学习与专业羽毛球训练双轨并行培养模式，面向全球招收6至16岁适龄学生，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全学段，在人才培养体系上构建国内升学加国际通达加职业发展三位一体。

0: 成长通道，国内方向可通过普通高考、体育单招、体育高考、高水平运动队等多元渠道升学。同时，与海南省队共建，为优秀体育苗子打通职业体育发展路径。未来，中心将立足自贸港开放优势，持续为中国羽毛球事业输送优质后备力量。
1: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海口召开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工作专题新闻发布会，对外发布首批54个儿童友好空间，持续擦亮椰城儿童友好城市名片。
2: 此次正式公布的海口首批儿童友好空间共54个，涵盖学校、研学基地、医院、公园、社区、商场等8大类型，全方位覆盖儿童学习、出行、就医、休闲、生活等成长场景，让儿童友好理念从规划理念落地为实景体验，
3: 将儿童友好城市理念贯穿工程建设全过程，不但提升设施品质与管理水平，因地制宜增设儿童微乐园、健身角和安全通学过道，持续扩大儿童友好设施的有效供给。
4: 既是对标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指南，在基层布局儿童友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院，让海口的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系统连续友好的健康服务，
5: 持续以儿童需求为导向，不断拓展儿童友好的空间，优化儿童服务供给，全力打造独具椰城特色的儿童友好城市，让城市更懂儿童，让孩子乐享椰城。
1: 近日，向阳花开2026六一儿童节嘉年华文艺汇演在海南广播电视总台1000平米演播厅举行。
6: 今年的六一儿童节嘉年华文艺汇演将黎族、苗族文化、海洋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等元素融入舞台创作，不仅有清澈动人的童声合唱，还有展现团队协作的重唱与表演唱。舞蹈、声乐、器乐合奏、戏曲表演、武术展示等节目也轮番登场，充分展示海南少年儿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7: 我表演的是有一个美丽的地方，这次六一很开心，
8: 汇演非常精彩，选拔出一些优秀的节目，让我们青少年呢有一个展示才艺的好的平台。
6: 此次文艺汇演将于六一儿童节当天通过海南广电新媒体平台播出，为全省少年儿童献上一份专属的节日礼物。
1: 超限、超载和非法营运是造成海南道路交通事故频发的原因之一。近期，海南多部门联合开展整治道路运输领域非法营运和超限、超载行为专项行动，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6: 近日，昌江、定安、乐东等市县组织执法力量对辖区内路面货运车辆开展安全检查，查处了一批违法超限运输车辆。为扭转近期海南交通事故多发势头，交通、公安、旅文、市场监管等部门从5月20号起至8月27号，在全省范围内联合开展道路交通安全整治行动，为期100天。
9: 专项整治行动联合强化执法，协同共治，对非法营运、超限、超载坚决从重从快处罚，并保持高压态势。
6: 此外，省交通运输厅聚焦行业重点领域，部署开展出租车、网约车安全提升、公路工程施工安全管控、汛期、暑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公路运营隐患排查整治等4个专项行动，集中查处一批违法违规行为，加快消除各类风险隐患，健全源头管控、常态监管、长效治理的安全管理体系。
1: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6: 据霍尔果斯海关统计，今年1至4月，霍尔果斯口岸实际监管进出口货运量1430.3万吨，同比增长3%，其中进口农产品、食品贸易额增长显著，出口商品主要为新能源汽车、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服装、纺织纱线等。
10: 近日，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在福建省福州市开幕。本届海交会以推动经贸融合、共建第一家园为主题，聚焦工业、碳中和、新能源、生命健康等重点领域， 策划6场高规格经贸交流活动和6场专业化对台招商产业对接会。

0: 超过400家两岸企业机构参与产业推介交流，70多家岛内工商团体超1000名台商台胞参会。
1: 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为44.8，明显低于4月的49.8和去年同期的52.25。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油价，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并刷新这一月度数据的历史低点。
0: 据法新社22号报道，印度首都新德里近期遭遇极端热浪侵袭，最高气温突破45摄氏度，北方邦城市班达气温破47摄氏度。高温酷暑天气不仅严重影响市民日常生活，还引发湖泊鱼类大面积死亡。
2: 来看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为进一步稳定市场物价，保障居民日常生鲜消费需求，近期海口各大农贸市场推出平价白猪肉，用实实在在的惠民行动丰富市民的菜篮子。
1: 记者在海口市秀英小街农贸市场肉品专区看到，平价白猪肉的五花肉、瘦肉、里脊肉等均价都在每斤10元以下，后腿半肥瘦肉每斤7元，吸引了不少周边居民前来选购。
3: 排骨19块钱一斤，可以啊，我们支出也少，对我们来说也是减轻压力啊。
4: 更便宜啊，平时是卖了300来斤，昨天推出去的卖了将近400斤样子了。
1: 此次海口各农贸市场推出的平价白猪肉严格把控货源渠道，所有在售猪肉均经过正规检疫检验，全程可追溯，让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5: 平价猪肉是我们市场有6个摊位，我们市场方是减免摊位给他们，保障货源充足。
1: 海口将持续聚焦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督促各大农贸市场、商超常态化落实惠民举措，动态监测民生商品价格与供给情况，不断提升民生服务保障水平。
2: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6: 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2020年12月18号至2026年5月18号，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凤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累计查验入出境人员达54.3万人次，同比增长32%。海南省万宁市近期顺利通过联合国老龄所世界长寿之乡第二次复审认证，长寿品牌建设成效再度获得国际权威认可。万宁市于2013年凭借显著的长寿特征、优越的自然生态和社会人文环境，被联合国老龄所授予世界长寿之乡称号。2020年顺利通过首次复核，截至2025年10月，万宁市80岁以上老人12424人，90岁以上3807人，其中100岁老人132人，年龄最长的是116岁。
2: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吐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

0: 别动！
1: 都知道！
2: 都知道！别动！
1: 别动！
3: 你别过来啊！我会开枪的。
4: 丁小姐，据我所知，你根本没摸过枪，你不会的。

0: 你连最起码的瞄准都不会，而且你也没有子弹了，束手就擒吧。
1: 在那边，走，报告，沈先生。你们听着，丁潇潇在我手上，如果想让他没事儿的话，你们就赶快滚。 我敢杀武田信，你们不敢杀丁潇潇，认命吧！是，
2: 亚平姐，快撤！
3: 亚平，快撤！
2: 你放开我，我要救潇潇。亚平，
3: 快撤！
2: 放开我，
3: 快走！
4: 亚平，你干什么？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把潇潇带走，你是怎么答应梁飞的？
2: 亚平，你冷静点儿，谁也不想这样。当时那种情况，没有任何人救得了潇潇。看着他被抓走，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吗？潇潇要是出什么事儿，我怎么交代？
4: 窦小凡这次的目标就是潇潇，和我们交手的也不是一般的鬼子特工，他们都是经过专业训练，他们一定是知道了我们的行动路线，可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2: 是不是你泄露了路线？
4: 要是我出卖了大家，你可以现在一枪毙了我！
2: 肯定是重庆。凯文，你是不是把我们的行动路线告诉了重庆？
4: 亚平，你去哪儿？
5: 我去找人。你去找梁飞。
2: 对，
4: 只有他能救潇潇。
6: 别以为我们办不了的事，梁飞就能办得到。
2: 亚平，
7: 哥，不好了！
8: 连长，
7: 连长，
2: 哥，不好了！

0: 亚萍，你怎么来了？来来，坐下说，坐下说。
1: 来，
0: 黑子倒点水。出什么事儿了？
2: 小小，小小被窦小凡他们给抓了。
0: 什么？陈彩霞呢？凯文他们呢？
2: 我信不过他们，所以我就自己来找你了，梁飞。梁飞，你一定要救救小小，你想想办法。
0: 亚萍，别着急，别着急啊。不是，这路线是我和陈彩霞专门设计的，鬼子怎么知道呢？陈彩霞的位置我知道。
2: 那窦小凡怎么会算得这么准啊？
0: 肯定是陈彩霞把路线告诉凯文了。凯文嫌疑最大。畜生！
3: 窦小凡抓丁潇潇的目的还是丁团长，所以我们必须向重庆汇报。阿毛，向重庆发报。
4: 是。混账！你们这一群饭桶啊！你知道丁潇潇意味着什么吗？丁潇潇是丁局长的女儿，现在丁局长正带着53军在前线给日本人拼命呢。日本人如果拿着丁潇潇去威胁丁局长，你说这个仗怎么打？怎么打？你干的好事儿，梁飞把人救来了，你却把人给丢了，一群蠢货。
5: 是，局座，我知道您着急，但是当务之急是我们要搞清楚日军怎么样知道凯文他们行动路线的。
4: 我不管，我只要丁潇潇。
5: 是。

0: 这么快就动手了？唉，看来邢局长还是有所准备的。可是我很奇怪，既然你知道要出事了，为什么还安安稳稳坐在这儿？我要是跑了，你不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嫁祸于我了？我还坐在这儿，是因为我问心无愧。
1: 那就怪不得我了，是你自己找死。带走。
2: 怎么了，
3: 凯文呢？
1: 杨飞，我是来看待谢小小。
3: 队长，梁飞，你要干什么？
4: 你明知道你们内部有问题，为什么把路线告诉他们？
2: 你怀疑我出卖大家？
1: 我问你为什么告诉重庆？
2: 你懂不懂啊？我毕竟是重庆的人，
3: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会害死小小的？
1: 你这么做跟汉奸有什么区别？你少跟我吼！我凯文做事还轮不到你管。
2: 梁飞是有本事，可我凯文也不是好惹的。
3: 你说我们什么都行，说我是汉奸我就砸了你！
2: 凯文，
3: 把江小姐来。
2: 凯文，
3: 凯文
2: 不会出卖大家。
1: 我亲手把丁小小交给你们，交给丁宇，这么简单的事儿你们都做不好。
2: 梁飞，你干什么？
3: 我还能干什么？窦小凡抓丁潇潇，一定是为了丁军长。现在看守严密，你一个人救不了他。走，亚萍。
2: 梁飞，队长，他
3: 是不是你？队长，没有，我阿毛一向忠心耿耿，绝对不会出卖大家的。
2: 凯文，够了！
3: 为什么？为什么我总被自己人出卖？

0: 你就别妄想离开这里了，这可是日军的军部，而我呢，是真心实意的想留丁小姐在济南多待一阵。谁希望待在你这儿啊？我想丁小姐还没弄清楚自己的处境吧。你现在是我的俘虏，这里比起丁小姐的闺房是差了点。 可是，对于一个俘虏来讲，已经很好了，因为我不想让丁军长知道他的宝贝女儿在我这儿受了委屈。你不用拿我爸说事儿，我爸是我爸，我是我，是吗？我不知道你的父亲是不是也这么想。你想干什么？我想。
1: 我想让丁军长投靠我们日本人。你做梦，不可能！我知道这不可能。但是，如果让他为了自己的宝贝女儿撤退100里，我想，这应该不是件很难的事情吧？有的时候呢，血脉亲情。 是可以战胜一切的。
0: 你卑鄙！哼哼，卑鄙！小姑娘，你别忘了，这是战争，战争只有胜负，没有高尚和卑鄙，就是要不择手段，明白吗？

0: 饿了就吃点吧，折腾一天了，谁都受不了。丁小姐，既来之则安之，我想请丁小姐相信我是不愿意伤害你的，但前提是你要配合我。给你父亲写封信怎么样？就说你很想念他。你在这儿，
1: 你想什么呢？你让我配合你给我父亲写信，我呸！狗汉奸！
0: 你骂错人了，我是地道的日本人。
1: 哦，那就是小日本鬼子。
0: 丁小姐，你就真的不怕我生气吗？

实话告诉你吧，你还是放弃幻想，面对现实吧。先好好想想，怎么保住你自己的命。而你的命呢，就在这张纸上。吃好了饭。

0: 他们拿我的女儿要挟我，要我退兵。我什么都不知道，日本人抓了我全家，逼着我把这封信给你的。
1: 日寇侵我国土，杀我百姓，此乃华夏旗帜大辱。我丁玉山身在前线，抗战杀敌，就是要报此仇。若想让我退兵。 日寇滚出中国！
2: 郡长，你可就这么一个女儿？
0: 闭嘴！

0: 郡长，济南蜈蚣队来电。
1: 念，
2: 丁军长明鉴，务必答应日军一切之要求，给我3天时间营救潇潇、梁飞。
3: 郡长，梁飞一向说到做到，3天之内一定能救出小姐。郡长，
1: 3天之后日军的布防将全部完成，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发起进攻，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副殿，
0: 军长，
4: 军长。
1: 家国难以两全，战机稍纵即逝，玉山一心抗日，但求驱除鞑虏。若爱女，若爱女如有不测，烦请将爱女尸骨收好。玉山将继续率兵英勇杀敌，为爱女报仇。
3: 军长，
0: 军长，
4: 军长，
5: 军长，
4: 军长，
1: 复电吧。
6: 是。
2: 哎，这丁军长咋说呀？
7: 丁军长说，不会因为潇潇而贻误战机。
6: 不出所料，鬼子拿丁潇潇胁迫丁军长，完全是一厢情愿。
8: 这个丁玉山啊，看来真是个好将军。
9: 可他是潇潇的父亲，他怎么能这样啊？这不是逼着潇潇去死吗？杨飞，潇潇要真的出事可怎么办啊？
7: 这个窦小凡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抓丁潇潇，现在却没有任何用途，肯定会恼羞成怒。看来丁潇潇是凶多吉少了。
9: 梁飞，
6: 我去救人。
2: 来，丁潇潇出事了，我对不起丁军长。
7: 梁飞，你冷静点，
6: 就算有一点希望我也要去。
7: 这明显就是小鬼子一箭双雕之计，一方面利用丁潇潇让丁军长退兵，另一方面就是引你梁飞上钩。你这么去不是找死吗？
6: 如果我的命能换回丁潇潇的命，那我就豁出这条命。至少可以让丁军长无后顾之忧，安心打鬼子。
7: 现在不是说气话的时候，知道吗？
8: 梁飞，越是危机的时刻，你就要冷静。
7: 石队长，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兵分三路进城，看看小鬼子到底在耍什么花招。
8: 好吧，只能这样了。
6: 那我先打探打探情况去。

0: 杨飞，来，别动，这是我哥吗？看着点，看着点。杨飞呢？
1: 啊？
0: 哦，那个你从酒店救那个军长的女儿？
1: 是，她在哪儿？你知道吗？哎呀，
0: 您就别问了，太惨了。
1: 怎么了？
0: 他让小日本给糟蹋了，现在人挂在城外呢。嗯，
2: 哎，大哥，你可不能去啊！
3: 闪开！
2: 你这不是送死吗？
3: 石队长，不好了，不好了！
4: 怎么了？
3: 小鬼子把丁潇潇给挂城门上了，看样子已经不行了，我们还是
2: 只能做最坏打算了。
4: 狗日的小鬼子，王八蛋！
3: 石队长，召集队伍立即出发。
4: 猴子到，召集弟兄们，马上出发。
5: 是。

0: そういえばたった一人しか踊ってみせないと確か純家の楠木とか今日はほんとついてるな
1: くっ楠木の名は黒龍会の機密気安く口にするな
2: 队长不好了丁潇潇被鬼子挂在城门外头公开示众恐怕快不行了
3: 杜小凡太歹毒了他把丁潇潇挂在城头上这不是摆明了要激怒和报复梁妃吗如果丁潇潇出事的话我们怎么向重庆和丁巡长交代
4: 这个时候咱们再袖手旁观那可真就不是人了集合咱们弟兄马上出发
5: 是
6: 石队长我估计鬼子这次为了抓梁妃一定会在城墙周围四处布防形成一个布口袋等着梁妃跳进去咱们这次的任务就要像刀子一样切开这些布口袋帮助梁妃解救潇潇
7: 明白黑子
8: 哎
7: 按计划分成两组咱们在城墙附近展开行动
8: 明白
6: 记住了只有咱们动静越大鬼子的注意力才会被吸引过来
7: 行动
6: 行动

0: 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
1: 赶紧抢！9.9，抓紧抢！
2: 9.9，现在抢！
1: 9.9，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4: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久蒸